0: 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1: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0: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6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 PPT， 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 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0: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0: 既有革命老区，又体现了学校对爱国主义教育的这样的一种重视。
1: 现在每天一进校园的时候，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社会主义的
0: 对对。
1: 它等于是把一个学期的16周分成了8个大周，
0: 对，
1: 每一个大周里都有一个相应的主题。
0: 对对对，哎，
1: 其实是贯穿一整个学期的。
0: 对，对党的这个生日。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啊，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0: 姚教授，今天这节诵读课我们要诵读的篇目是什么？
1: 今天我们大家要朗读的呀是孟子啊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啊。大家可能之前都已经做了准备了。
0: 是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那接下来老师想跟大家来一个快问快答好不好？首先这篇文章出自哪里？
2: 孟子告子下。
0: 好，它的题材是
2: 说中下文。
0: 什么时期？
2: 先秦。
0: 好，说完了这些之后，老师想再问问大家，你们觉得这篇文章它表达了什么样的意思，什么样的主题？哪位同学？
3: 要有居安思危的这个意识。
4: 我们要有忧患意识。
5: 我觉得呢，我们要有爱国情怀。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开始诵读的环节。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诵读一下。哪位同学？
6: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舜发于犬母之中，父乐举于板柱之间，交革举于鱼言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冷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1: 这位同学朗诵的，我觉得意思是说清楚了，而且普通话和声音也都不错，也注意了语句的连贯。同时呢，重点呢也有突出，我觉得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不错的。那么这里的话呢，是注意我们的标题要给人以醒目的感觉，就是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什么呢？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谁写的呢？孟子啊，告子夏。所以这个标题不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标题就不醒目了，对不对啊？标题要有醒目感。接下来举这几个例子，一个人一个人的说。舜发于犬母之中，舜发于犬母之中，舜，对不对啊？一个一个说。交革管夷吾，你每个人都把它说清楚。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所以这个后面你要当然注意突出了，把它给突出出来。你念的是困乏其身，空乏其身吧，不是困乏其身。然后呢，后边的重点，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生于忧患是全篇的重点，所以呢，这块重点呢还可以再进一步的把它突出出来。你再试一下。
6: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1: 比刚才好多了，声音好，再清楚一些，把这个题目告诉大家。
6: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1: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不是生于忧患，生于忧患，生忧患，哎，这重点来。
6: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1: 很好，大家听出来了吧？这朗诵就好多了。接下来，
6: 孟子。舜发于犬母之中，父乐举于板柱之间，交革举于

0: 于言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1: 哎，好，大家听到了吧？不错吧？名字一个一个都很清楚了啊，有很大的进步。接下来，
0: 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冷性，增益其所不能。
1: 哎，比刚才有很大的进步，说得很清楚了。这几个东西的话呢，还可以连起来，就是必先苦其心志，是吧？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虽然一个是一个，但是我们注意它的连接，用阳停的办法，阳停就是不停，苦其心志，不是苦其心志。哎呀，我让他苦其心志，坐一会儿再吃点东西，再歇歇吧，再来一次啊，再去劳其筋骨，劳其筋骨完了再睡一觉回来吧，再让他回来再饿去。不是的，一下子都给他了，一下子这些困难都给他了，所以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你看，一个接一个的给他难处，不是给他完难处回来再休息一段，再给他一难处，不是这意思。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注意他的用阳庭把这几个连接起来，你再试一下。
0: 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1: 很好。
0: 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冷性，增益其所不能。
1: 这是重点了，动心忍性是两个概念。
0: 所以动心冷性，增益其所不能。
1: 嗯，比刚才好多了啊。接下来，
0: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欲，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1: 外患者，这个停顿了，国恒亡，这两个不是无敌国外患者亡，无法家避世他也亡啊。所以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国恒亡管这两个，既管入也管出，不是只管出。再来，
0: 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1: 哎，再可以到再停顿一会儿。外患者，把这两句再总结一下：国恒亡。再来，
0: 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1: 很好。是吧？大家就看得很清楚了，这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就清楚了。最后一句，
0: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1: 生于忧患，是不是忧患这个要起来，死于安乐给它放下去。你看啊，然后知生于忧患，你看忧患忧患完了，而死于安乐也，文章就结束了。安乐，忧患，安乐，一样吗？不一样。再来，
0: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1: 哎，好多了啊！大家给他鼓掌啊，不错啊！哎，好，请坐，请坐，声音也不错，挺好，朗诵的、嗯。
2: 好，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
3: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舜发于权木之中，傅说举于板柱之间，交葛举于鱼言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欲，入 则无法加

0: 氏，初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之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1: 基本上还是很清楚的啊，也层次也比较分明，就是注意啊，再稳健一些，重音的突出呢再明确一些就更好了。你再把第一段再试一下。
0: 舜发于犬母之中。
1: 你看啊，舜发于哪儿呢？发于犬母之中。你看他都地层爬上来的犬母之中。傅说居于板柱之间。就不是岁月居于板柱，他从哪儿来？谁从哪儿来？把这两个谁从哪儿来突出出来。再来，
0: 舜发于犬母之中。
1: 犬母之中，之中有很多之中，它是犬母之中。再来，
0: 舜发于犬母之中。
1: 很好，接下来，
0: 傅说举于板柱之间。
1: 行，不错，请坐啊，这个就清楚了。你既然是论说文，你把这个谁从哪儿来给他说清楚，对不对呀？怎么样锤炼他，给他说清楚。
2: 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向杨老师来提问？
3: 就是在这篇文章第三段中有一句是“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就是我想请问，就是重读哪几个字才能更好的展现出本文的观点呢？
1: 关键是什么呢？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就关于把前面那个“困于心，恒于虑”把它突出来，而后作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你试一下，
3: 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
1: 哎，对对对，
4: 在第三段中，轮横过，然后能盖，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形成了一个排比，就是它这个情感的这个递进，我们应该怎样去表现出来？
1: 情感的递进的话呢，它应该说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的。所以呢，情感如果说递进的话，还不如说是情感的变化，就不同角度的变化。递进呢，是前面是轻的，后面是重的，是递进。比如说，人横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这叫递进，上坡，这显然不行，对不对啊？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的，区分它。人横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再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你看这个不同的角度，就把它这个烘托起来了。
5: 老师您好，
1: 哎，
5: 我要问的问题是，怎样读出说理散文的抑扬顿挫来？
1: 好，请坐啊。刚才我说了，这种说理散文呐，第一个呢，我们要把它整个的节奏应该是稳健的。当你跟人说一个道理，而且要讲的循循善诱、推心置腹，让人家口服心服，你是不是不能太快呀？这是一个要稳。稳呢，不是稳，不是没有力度，因为我们讲的这个散文呐，每句话都要求要有它的力度，尤其是重点的词语，稳健，不是一个稳轻，是稳重、稳健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基调的模式。另外的话呢，它的重点和重音要突出出来，尤其是最重要的地方，我们突出了以后，要给大家一个回想的、思考的、共鸣的时间，你不要太快。当他思考共鸣想过来了，你再引入下边，再让这个文章逻辑啊继续推着往前走。所以这样的话呢，才能很好的把这个文章给朗读出来。
2: 杨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学生在读这样稍长篇一点的文言文的时候，总是不自觉的加快速读，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调整一下？
1: 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呢，同学们一块来朗读，不要不是比谁说得快，谁记得牢，哎，谁抢先能够把它表达好，而是我们共同的遵循稿件的内容，然后呢，尤其是在一个人

朗读的时候呢，刚才我说了，要根据稿件内容啊所给的给予我们的语气，给予我们的节奏，给予我们的快慢，把它表达出来。有的时候呢，可能不是越说越快，是吧？有的时候快一些，有的时候会慢一些，但是相对它用力还是比较均衡的。关键是要把停顿的时间

0: 你是说给谁听的呀？说给我们的听众听的，让他接受我们的道理。我们越来越快，听众听不清楚了，他就不能理解我们说的是什么，更不能接受我们讲的道理。所以把这个情况告诉给大家，大家不要慌啊，不要慌，拿到稿件呢，我们稳健的啊朗读给大家。
1: 谢谢大家的提问，那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次，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那老师起头，预备，起。
2: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肾发于权木之中，腹越举于板柱之间，交革举于鱼眼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痛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正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必事，出则无夷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0: 好，祝贺大家取得的成就啊！
1: 这篇文章告诫我们，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应该时刻保持警醒，居安思危，心怀家国，不断地奋发向前，才能够保持长盛不衰。那么这样一篇说理散文，怎么样才能够朗诵的循循善诱，推心置腹呢？接下来我们就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大家掌声欢迎。
0: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告子夏。舜发于权母之中，傅乐居于板柱之间，交革居于鱼眼之中，管夷吾居于市，孙叔敖居于海，百里奚居于市。故
3: 天将降大任
0: 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必事，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1: 时钟的校歌，歌名叫《今天的收获》。
0: 歌词里边啊，有两句：“洞庭写子杨远帆，胸怀天下，一眼浩瀚。
1: 身在洞庭湖，但胸怀天下。”
0: 对，校训也有两句：“视通万里，胸怀世界。”
1: 这是学校对所有学生的期许。
0: 谢谢。
1: 爱国也是他们学校的一个主旋律。
0: 主旋律。

0: 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啊，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1: 同学们好。
0: 姚老师，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诵读的是什么篇目呢？
1: 今天诵读的啊是王维的《使至塞上》。
0: 在正式的诵读之前，老师想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你们的心目中，王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诗人？
2: 我觉得王维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
0: 啊，还有什么？
3: 我认为王维他是一位爱国主义诗人，因为在他的诗作中有很多关于忧国忧民情感的诗句。
0: 嗯，爱国诗人，忧国忧民，爱国爱民。那老师来问问大家，王维写的诗是什么流派呢？是的，那他跟谁并称王孟呢？因为他们写的山水田园诗是最有名，是自成一派的。好，那关于王维呢，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诗篇朗诵《使至塞上》，有哪位同学愿意我们第一个试着朗诵一下？有请这位同学。
4: 《使至塞上》，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好，请坐，谢谢您。杨老师，您是不是可以先来指导一下？
1: 这位同学啊，我觉得虽然你在湖南普通话讲得也很好，哎，声音也很洪亮，朗诵的话呢也很流畅。那么怎么才能够进一步提高我们的朗诵的能力呢？第一个的话呢，要注意区分它的这个层次，前四句和后四句之间要有一个比较长一点的停顿，情绪呢有一个转换，然后把后边的给它突出出来，力量啊在后边用一点力量啊，不要平均用力，就是层次和层次之间的转换，把重点的句子给它突出出来。从大漠孤烟直到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大家念逢候骑也可以啊，后边和我讲这个问题。都护在燕然，这是后边是重点的，突出的重点，显示他的爱国的这样的一个情怀，要给他加重。那么注意他的主次，比如说我们念题目《使至塞上》，然后是谁写的呢？有一种回答感，唐王维。他开始是怎么写的呢？是这样写的，单车欲问边，就是有一种回答感。你再来试一下。
4: 使至塞上，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1: 啊，比刚才有很大的进步。如果在前四句和后四句中间停顿的再长一些，转换再大一些，就更好了。祝贺你取得的进步。
0: 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心境啊，就是说在前四句的时候它其实还是比较郁闷的，这个时候我出来了，但是当你看到非常非常开阔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那个景色的时候，心情一下子开阔起来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情绪变化。大家不要不敢停，在中间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大的停顿。另外刚才姚老师说的回答式的读法，我们请一位同学来跟老师练习一下吧，请起立。今天我们要朗诵的是什么篇目呀？
5: 使至塞上。
0: 好，是哪位作者写的？
5: 唐王维。
0: 好，请开始。
5: 使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好，请坐。
1: 我觉得他注意到了刚才我们提示的这几点，我觉得总体还是不错的。那么大家知道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自己的朗读是我们自己的感受，那么听众的感受呢和我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们觉得我们的语言已经送到听众的耳朵里了，送到听众的心里了，听众觉得没送到，所以我们这个回答感还要再明显一些。比如说使至塞上，我也回答了，但是不够夸张一些，

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

0: 你要朗读的是什么呢？始至塞萨，你看送到你心里去了吧？是谁写的呢？是唐王维，对吧？你包括单车欲问边，让大家感受一下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这有个大的停顿，只要你真的看到了一个新的场景啊，大漠孤烟直，我们真的看到了在大漠，在荒漠上看狼烟慢慢起来，然后再看到黄河蜿蜒起伏，远处一个大大的太阳，我们再说你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大家感受到了王维的情景。所以这有大的停顿，你们要敢于停顿，敢于把它表达出来。
1: 接下来哪一位同学能够把刚才你心里想到的这个情形能够再现出来？好，有请。
2: 始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1: 好，在今天正式开始录制之前呢，我们跟大家征集了大家关于这首诗朗诵的一些问题啊，大家都写了小纸条给我们。那今天呢，我们在现场也挑选了一些非常有代表性的问题，请大家来提问。首先第一个问题，李默维是哪位同学？好，请你来提问。
3: 杨老师好。
0: 哎，你好。
3: 我想请问一下，朗读这首诗的时候，该怎样表现诗人的情感变化？用什么样的语调语气来朗读
0: 这首诗啊？刚才大家在开头的时候啊，已经把王维的形象、王维的特点已经给勾勒出来了。开始的感情啊，就像前四句一样，还是比较孤寂的、孤独的。但是呢，王维毕竟是王维，他有着这样的一种豁达的胸襟，所以当他看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时候，心情一下子就开阔起来了。尤其是到后边碰到了侦察兵以后，然后呢又听到了都护还在前线，还在浴血奋战呢，也把他自己的这样的用爱国的情怀呀给他勾连起来了。所以我们说他是一位爱国的诗人。所以这首诗啊体现了王维的情绪的变化，主要的感情基调呢还是通过后面作为主调，前四句呢是主基调感情上的小小的变奏。所以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单车欲问边就可以了，掌握这个分寸。要看到啊，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这还是在郁闷当中，归雁入胡天，把感情转过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开阔了。尤其看到后边，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所以掌握这样一个感情的主基调，我们就能把它朗诵好啊。谢谢你的提问。
1: 大家注意这两个层次的区分啊。好，下一位同学孙小雅是哪位同学？
4: 姚老师您好。就是本文的景联，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是我们知道的千古名句。那么在朗诵这句诗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注意重音呢？
0: 好，大家都知道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重音呢是靠前面的语言把它托起来，但是最重的重音一个是直，一个是圆。直和圆呢，这里面又是一个什么声啊？平声啊。第三声第四声呢？仄声。平要托，仄要收，通过这两个平声把这两个重音呢给放慢拉长，给托起来。虽然直和圆是重音，但是靠这些前面的铺垫把它托起来，应该是什么呀？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你试一下。
4: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0: 比刚才好一些了啊，练习练习。
1: 大家在这两句里一定要能

0: 够感受到，其实每一个字在你朗诵它的语气的时候是带着它的意思在朗诵的。当你说长的时候，你就要说长，你说短的时候它就要短。我们再感受一下好不好？下一位同学王玉萌。
1: 姚老师好，我想请问一下，那个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是讲的诗人出使塞上的一个征途，那么请问这个应该用什么语气读出来呢？
2: 这是开始就回答是吧，用一个相对来说我们主旋律是爱国的，开始的心结有点郁闷，我把这个当时的心情告诉大家，是这样的一个环境，我出使了一个人啊，一个马车出使塞外，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把情况交代给大家，告诉大家，你试一下。
1: 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
2: 好，请坐。
0: 好，下一位同学，我们请江林峰同学来提问。
3: 请问本诗尾联的前半句中应该是读萧关逢候机还是萧关逢候骑呢？
2: 古诗的读音里边这个字呢，一般的来讲名词呢都读机啊，名词性的，因为侦察兵嘛，他这里边萧关逢候机，这侦察兵肯定是读候机，结果呢他这个又是一个仄声，然呢是一个平声，后继是仄声，然后呢燕然是平声，平仄应该是很对仗的，按照过去古诗的读法呢应该是读后继，所以这牵扯到一些读音的问题啊，我觉得读继读齐都可以。
0: 好，下一位周子轩。
4: 杨老师好，我想请问的问题是，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这一句写出了边塞的凄清悲凉的景色，那么朗读时候的语气应该是平缓还是强烈呢？
2: 哎，请坐。朗诵的语气刚才我说了，从总的基调来把握，比刚才那个单车欲问边的说明性的更进一步的把自己内心的这个孤独和这个郁闷呐、加重的表现出来，哎，但不是那种特别强烈，比如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接下来比它要强烈一些，征蓬，我自己啊，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是不是比它更浓烈一些？你试一下。
4: 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2: 比刚才好一些，看到了再说，别着急。
0: 大家朗诵整首诗的时候都是不要着急，要给自己要给听众留下那么一点反应的时间，留下那个让我们感受的时间。好，下一位同学胡一航。哪位同学？
5: 姚老师您好，我想问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这句话他是在写一件事情，就是王维碰到了侦察兵之后的事情，那么他应该怎么把爱国这种主基调给读出来呢？
2: 好，王维呢心胸开阔了，他又被这种爱国的这样的将士们爱国的这样的行动所感染，所以这两句才是全诗的真正的高潮和点睛之笔，所以我们感情应该更加浓烈，但是它的浓烈不是像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那么外在，是更在往心里走去体味去体验，所以这两句的话呢我觉得也还是很重要的，你试一下。
5: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好，请坐。接下来我们请老师您来提问吧。
6: 主持人好，姚教授好，我是这个班的语文老师涂里斯。
0: 涂老师，
6: 对，首先非常感谢姚教授热情的专业的为我们解答一些疑惑，指导我们的朗读，同时呢我也为孩子们感觉到非常高兴。本来呢，我也准备了一个问题，但是刚刚姚教授在讲解整首诗的时候，问题其实都已经给我解答了。我想我来把这一首诗读一读。
2: 好，
6: 请姚教授主持人帮我们点评点评。
0: 好，那涂老师您请吧。
6: 使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

0: 夜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
1: 东户
0: 在燕然。
2: 好，老师朗诵得很好，同学们向老师学习啊，朗诵得很好。
3: 好，谢谢涂老师。
2: 涂老师朗诵得很好，第一个呢，他对诗的意思啊充分地表达出来了，感情呢也充分地表达出来了。刚才我讲的段落之间的转换，以及每一个场景的变换，也都很好地表达出来了。应该说呀，也是我们今天呢一个非常好的老师的这样的一个示范的朗读了。
3: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全体同学来集体诵读一遍。在诵读之前，老师再带大家复习一下姚老师今天跟我们说的重点。首先，我们在题目和诗人的时候用的是回答式，就好像有人问你说，是哪首诗啊？是谁写的呀？哪首诗啊？
4: 在上，
3: 谁写的？
4: 唐王维。
3: 好，记得回答我。接下来两个层次之间的转换，想象那样一个场景，前面第一句平铺直叙，第二句的时候开始说感受了，有一个大的停顿，情景再现，我转身看到了大漠，看到了长河落日圆，最后一句大气起来，心胸开阔，都护在燕然，将士们还在前面浴血奋战，是有人在拼搏的，那个劲儿要起来。这些点大家都记住了吗？好，那带着我们刚才复习的这些点，现在老师来说，开始我们集体诵读，预备，起。
4: 诗至塞上，唐·王维。甘蔗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0: 大漠
4: 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2: 啊，很好啊，这是老师带领的也很好。
3: 大家感觉到自己的变化了吗？
4: 感觉到了。
3: 好，那今天最后我们也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再请同学们体会一下这样的场景，这样的心境。
2: 始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5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

0: 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再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只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他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里。

0: 看见什么了？
1: 这事儿啊，还得我跟你们说清楚。当时黑木大佐跟苗老头在交战，我哥是想暗中帮助苗老头。我哥的飞刀那当然是天下无敌了，但是啊，这黑木大佐的刀法也不含糊。我哥的飞刀啪一出手，谁知道让黑木大佐的刀给挡了一下，飞刀改变了方向，这才伤到了苗老头。
2: 那这事不能怪你了，你也不是有心的呀。
3: 这事儿应该怪我，如果不是我那只飞镖，苗老头送不了命。
4: 这笔血债应该算在日本人头上。那三儿，我去跟向儿说清楚。
3: 都别劝了，如果苗姑娘想报仇，要杀要剐由她，大家都别拦着。
2: 这样，老大，我们跟你一块去跟她说清楚。

0: 你们都给我留在这儿，这事儿我一个人去。
1: 喂，三儿，
2: 哎，不是，
3: 老大，
2: 老大，
3: 老大，
2: 咱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这一个人去算怎么回事啊？
3: 是老大。
0: 哥几个，你们的心意我领了，谢了啊，聂队长，谢了，千万记着，我一个人出去，别跟着。
2: 哎，不不，
3: 老
2: 大，老
3: 大，老大，
1: 别着急，我跟我去看看。兄弟们，我们不能看着老大去送死啊！
4: 对，一块儿去。
2: 臭家伙，跟他们干！
5: 大师兄的仇一定要报，我早就知道这帮土匪没一个好东西。香儿，我跟你去为你爹报仇。
6: 好。
7: 香儿姐，我也帮你，陆大哥说的对。
6: 哎呀，你们都先别那么着急，聂队长不是说了会给我们一个交代吗？说不定他还在想办法呢。
5: 想什么想，有什么好查的？土匪抢国宝杀我大师兄，查到最后就是这个结果。刘禅，
6: 嗯，
5: 是不是聂天兵拿着把破枪整天教你练啊练的，你就什么都听他的了啊？
6: 陆大哥，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1: 你们都误会了。
6: 嗯，
1: 小二，我已经查清楚了，当时白三那一刀是要去杀黑木大佐，可是被他挡开了，很不幸伤到了你爹，这只是一个误会。
5: 那是他们说的，我不信。
8: 聂队长，我们不是不信你，是不信他们。冤有头债有主，这个仇我报定了。
2: 你敢？有本事你动手啊，让你小命留在凤凰山。
0: 谁让你们出来的？你们出来这不是给裹乱吗？

0: 这个仇应该报，我的兄弟们绝不会拦着你。没错，白老大不让我们阻止你，但是你如果杀了他，我们一定会找你报仇。
1: 大不了一命抵一命，这件事啊，我们几个做主了。说什么呢？谁怕谁呀，小二。
2: 小二，你要报仇，你应该去找日本人，不是白丧。你一定要相信我的话。
3: 聂队长，我都说过了，我不是不信你，是不信他们。你别阻止我。
2: 游击队刚刚成立，我不希望看到你们成为一盘散沙。小二，我告诉你，这件事情虽然离奇，但真的是个误会。
3: 如果你还不相信我的话，你有什么就冲着我来。
2: 你为什么要帮他们？我不是帮他们，我是在帮你。你要知道自己的仇人是谁。
3: 我受的那一刀，你也是误伤的，那你为什么不相信白三那一刀也是误伤的？
2: 但是我爹确实是被他间接害死的。
1: 苗姑娘，这个仇，报吧。来，
3: 白三儿，你听好了，这个仇。 我总有一天会找你报的。来，
1: 小二，

0: 起，我不能替你报仇，对不起，爹，
1: 小孩，别哭。

0: 你心里一定清楚，你的仇人是黑木大佐，不是白三儿。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帮着你守任黑木大佐，替你爹报仇。可是现在，你应该放下对白三的芥蒂，跟他一起好好的合作，同心同德，一起抗日。
1: 聂队长，你放心吧，你能够为了化解我们的恩怨而牺牲自己，我觉得我加入新四军是没有错的。我会和他们一起抗战，把鬼子赶走，为我爹报仇。
2: 里边去。
3: 我问你，你的什么人？大家好。中国有句古话，不见棺材不掉泪。哼，哎，彩票，你不愧是我们凤凰山的军师啊！哎，还真有两把刷子啊！
1: 那当然了，你以为谁都可以称得上师爷的？那得有脑子。哎呦，哎，永威，嗯，你他妈下手还真够狠的啊！小鬼子都该死，那翻译是汉奸，也该死。
4: 那小鬼子干什么的？
1: 啊，是个炼金专家。
4: 炼金专家？
1: 哎，他来我们这里干嘛？
4: 听我说啊，是这样的，小鬼子呀，在咱们这儿抢了个金矿。
5: 他们想秘密炼金，然后把炼成的金条再拖运回日本。哎，那鬼子成土匪，咱不是了？那当然了。金矿在什么地方？啊，那个翻译官打到死都没说出来。我估计啊，他根本不知道。但是据他估计，好像是在康城往西八九十里的地方。
6: 金矿，让小鬼子抢了，那不行。
5: 是咱中国人的东西，咱得把它抢回来。对呀，哎，你说他们抢了我们的金子买武器，还要来打中国人，哪有这样的事情啊？嗯，
7: 没错，眼下最重要的，就是把这个金矿在什么地方找出来。
5: 嗯。
7: 怎么样，加藤先生找到没有？
8: 还没找到。
9: 踪呢？为什么没有线索？加藤先生是跟着护送医疗物资的车队一起来的，现在车队突然消失了。我想，肯定是发生了什么意外。
5: 医疗物资？
9: 哎，少佐，你说会不会跟那天在医院出现的那帮土匪有关呢？
8: 现在还不能确定，但是加藤先生是我们特意请来专门提高炼金技术的专家，现在离奇的失踪了，很可能暴露我们的炼金计划。我在日本见过加藤博士，他是我们大日本的勇士，我相信他一定什么都不会说。不管怎样。
9: 马上通知炼金工厂，让他们加强防范。无论出现任何情况，绝对不能影响我们的黄金计划。嗨嗨！他说：“你们村里年轻人都上哪儿去了？”
10: 哎呦，年轻人，你们都是从外边来的吧？
9: 啊，
10: 赶快逃命去吧！这儿啊，有一个汉奸正在抓壮丁呢。
11: 你们再不走，也会被抓起来的。
9: 老伯，他们抓壮丁干嘛？哎呦，鬼子把我们能干活的年轻人都抓走了，也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谁知道他们要干什么？

0: 应该就是这里，这么多鬼子，肯定有问题。
1: 可是这没有明显标志，我们能确定是这儿吗？
0: 我看十有八九错不了。哎，反正咱们现在进不去，不如等到晚上，找个机会再进去吧。
2: 是啊，看来也只能这样了。撤，
1: 走。
2: 哎，你盯着，等到了晚上的时候，我们再找机会进去。好，赶紧躲起来，
3: 快走，
1: 快快。

0: 小鬼子，你又抓壮丁！哎，大哥，我说你那么冲动干嘛？于琦呀，我们再外面查，赌先混进去再说。
1: 啊？怎么混进去？
0: 这样，咱们三个想办法混进去。有禅，你等我们走了以后，想办法回去通知聂队长。
2: 你小心点，你小心点。走，走，别开枪！别开枪，老总，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千万别开枪！别开枪！
3: 你们几个是干什么的？
0: 老总，我们是来走亲戚的。
2: 我们是那个村的，52就在前面那个村子里。哎，对对，就那儿，就那儿啊！一会儿你们几个啊，都给我干活去，我不会亏待你们的啊！有吃有喝，金票打的有。哎，
0: 老总，老总，
2: 闭上！
0: 那个，我们都是上有老下有小，
2: 对呀，
0: 家里老母亲还病在床上，这里庄稼还没人种呢，
2: 庄稼没人种啊，
0: 您就高抬贵手放了我们吧，老总。
2: 闭上！少废话。 再废话，我跟你说，挨枪子儿啊，都给我带走！哎呀，这老总，走，老总，老总，快走，走，大哥，
0: 你这招真灵啊，他们真的还没看出来。
2: 走，快点，快点，走，快点，走，走。
0: 这里正是铜墙铁壁，我们进去了还出得来吗？
2: 快点！我走，跟上。
0: 哎，小鬼子能挡住，这儿怎么守这么严密？我看我们找对地方了。别说话。
2: 啊，好。
0: 哎，
2: 你们几个给我老老实实的蹲在这儿。
4: 蹲下，蹲下，
5: 蹲下，
2: 蹲下。
0: 蹲下。
2: 看来这里真的是个金矿，
0: 小鬼子真贼呀，在这儿搞了那么大的动静，这架势要想出去还真的不容易呢。

1: 已经来了，请看。怎么只抓了10个人？太君，小的已经够努力了，周围村子的壮丁都已经快让咱们给抓光了。
0: 不要解释，你们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
1: 是是是，明天一早我到远一点的村子，有多少我都给他抓回来。您看这样怎么样？
2: 你们在这里。

0: 一切都要听从命令，不准偷懒，不然的话那就是死路一条，听明白了吗？
1: 太君说了，在这里要遵守纪律，不许偷懒，谁要偷懒的话就是死路一条，听清楚了没有？

长官，太君，我这怀孕四个月了，能不能让我少干点活呀？

那你一直在这儿歇着吧，老婆，老婆，老婆，老婆，你怎么样？老婆，你怎么样？你醒醒啊，老婆！

我知道，都是他日本鬼子，我跟你拼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这就是不服从命令的下场。
1: 看到了吗？这就是下场。要想在这里活命，给我好好干活，听见没有？去，都干活去吧。
2: 是，走，
1: 快点，走。
2: 好。

0: 真是倒霉透了，累死老子了。杜大哥，这泥里面发现金子吗？
1: 哦，是有些碎的金沙。
2: 哎，我找到金子了，我找到金子了！哎，赶快过来看啊，我找到金子了呀！
1: 哎，金子交出来。赶快！
0: 咱们现在已经摸清了金矿的位置，该想办法撤退。倒霉，在这里干一天活，简直连头驴都不如。
3: 就你一个人，我们走了，这里人怎么办？
0: 我说走，又不是不管他们。咱们的主要任务是来打探消息，好通知队里，来解救他们。

0: 快走！走！
1: 这是人吃的吗？
2: 是，也太少。
1: 有的吃就不错了，一天就两个窝头，省着点吃吧。

0: 三位，我说你们几个，新来的吧？
1: 嗯。
0: 让让吧，这地方不能坐。
1: 这没人，我们为什么不能坐？
2: 谁让你们坐这儿的？啊！滚开！
3: 拉我干嘛？
4: 你这人咋老猴急呢？看看再说。

0: 拿过来。
1: 爹。
0: 把你的窝头拿过来。
2: 凭什么？
0: 凭什么？就凭这个。
3: 小子，功夫不错嘛！哪路的？
2: 犯不着跟你说。
3: 你知道我是谁吗？
2: 管你是谁，我就知道这儿的弟兄们都是被鬼子们抓来受辱的，你还在这儿欺负自己人，算什么东西？
3: 哼，小子，这还轮不到你教训我啊。你去打听打听，这方圆几百里的村子里边，谁不知道我王大才呀？我老实告诉你啊，就是到了这个矿场，我也照样是这的老大。
2: 怎么办？让他去呗。
3: 小子，我警告你，你最好给我放老实点儿。
2: 想要我的窝头，那就得问过我的拳头。
3: 怎么着，小子不服气是不是？今儿好好教训教训你。弟兄们，给我打！
2: 哼！

0: 什么事这么吵？什么人在闹事？是不是有人打架？打架的人都给我站出来！是谁打架？
1: 不站出来，等一下通通受罚。太君，是他们在打架。你们几个站出来。太君，就是他们几个在闹事。
0: 能打，一个打五个。你出来，跟我打。
2: 你滚出来！千万别碰，就是把他杀了，我也。

0: 哎，
1: 马哥，

废物！太君。

鬼子，老子找他报仇去！行了行了，哎，听我说啊，

0: 这回啊，咱们找个机会跑出去，等大队人马回来以后，再好好收拾这帮小鬼子。
1: 我不走。
0: 你怎么那么拧啊？不是说了吗？咱们现在势单力薄，必须得忍着。忍，除了忍，你还让我干什么？刃子头上一把刀，这刀不出鞘，咱能干啥呀？
1: 我觉得我们。

0: 这些官兽的了吗？我就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为小鬼子干苦力，还要受那些恶霸的折磨呀！我们在这儿，至少可以给他们出口气呀！
1: 陆大哥说的对，我们在这儿，那个王大财也不敢太嚣张。
0: 就是嘛！
2: 你们真舍不得走啊？
0: 不走！
1: 我不走！
3: 我看你们俩脑子都坏了，得，我也管不了你们，你们就在这儿逞能吧，老子先睡了。哎哎，你睡了睡了，明天再说。
4: 来，来喝一个。 给你满上，来，
3: 刀马，
4: 来来来，
0: 妈的，这不噎死你吗？呸！
4: 来来，刀马刀马。

0: 大姐，这么多东西啊，我来帮你提吧。你一姑娘家，别累坏了啊。
1: 哎呀，谢谢啊。
0: 好好好，
1: 快点啊，来不及了。哎，快点啊。
0: 大姐，这菜放哪儿啊？
1: 哎，随便放就行了。
0: 啊，那我就放这儿了啊。
1: 哎，好，谢谢啊。
0: 那你们就忙吧。
1: 哦，好好好，哎，来，姑娘，把这个弄弄啊。

0: 在这么臭的地方吃东西啊？嗯嗯，
1: 干什么了？
0: 我去茅房拉屎了。
1: 站住！拉屎？嘴巴上还有油？你偷吃东西还敢骗我？啊啊！
0: 我没有偷吃东西啊！
1: 给我走！
0: 我去拉屎去了。
1: 走！
0: 我们真没偷吃东西，我去拉屎去了。
2: 你是不是偷吃东西了？
1: 太君问你呢。是不是偷吃东西了？
0: 我没偷，老子只是去了趟茅房。放手！
2: 给他灌水。
1: 水。
3: 刘维哥，他们要干什么？啊！
0: 放开我！
1: 张开！
0: 那我
1: 敢偷吃！还说没偷吃，这是什么？
2: 这是什么？说什么？偷吃是非常严重的罪行，今天就是个好例子。听着，偷吃的后果就是这样。
1: 太君说了，偷吃的下场很严重，你们看着，这就是偷吃的下场。

0: 一点啊。哎呀，
1: 这鸡大腿吃的够值的了吧？啊，屁股换大腿，不赖不赖。
0: 行了，闭上你的臭嘴。
2: 哎呀！都是我们不好。如果当初我们答应你走的话，也不用遭这份罪。
0: 哎，现在这个样子，想走也走不了。
3: 妈的，老子现在就不走了。小鬼子，敢这么打我，此仇不报，我蔡彪誓不为人。哎呀，哎呀，哎呀，
4: 哎呀！快，队长，那里可能就是金矿了。陆大哥他们已经进去查探了。
5: 看来这个地方对鬼子来说非常重要。
6: 我已经在周围踩过点了，这地方最像金矿。
5: 我们不能贸然行动，先和有为他们取得联系。
4: 守得那么严，要和他们取得联系还真是个难事儿。
6: 你们放心吧，我们之间有特殊的暗号。
5: 陆晨，小二，你们两个等一下把周边的地形了解清楚，

0: 妈的，小鬼子他妈疼死我了。
1: 蔡大哥，你什么时候请我们吃鸡腿啊？
2: 哎，那个鸡腿上面啊，滋滋冒油吧，滚滚啊，快点去！给咱们留两个鸡腿啊，我还没吃到呢。

0: 怎么样？啊？哎，咱们的苦日子熬到头了。对着他们，约咱们半夜见面。
1: 真的？

0: 聂队长，白老大，队长。哎呀，可算见到你们了。
1: 怎么样，彩萍，查的怎么样？
2: 查到了，这里啊的确是个黄金的提炼工厂。
0: 有货吧？
2: 有啊，每天都能淘到不少金子呢。
0: 长官，
3: 哟，狗子来了！哎，深更半夜的，什么事儿啊？
2: 长官，我刚才看见新来的那三个人偷偷摸摸出去了，神神秘秘的，不知道干嘛去了。
3: 深更半夜出去了，是不是偷金子去了？出去多久了？
2: 没多久，他们刚走我就来报告了。
0: 长官，我已经说了这么多了，赏钱，还有我什么时候能出去啊？
3: 哎呦，你所做的事情我都替你记着呢。在这里，你替我监视所有可疑的人和事情，发现问题向我汇报。你再立两次功，我向皇军那边汇报，你就可以回家了。
2: 真的？
3: 哎呀，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了？
2: 那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3: 好好好好，去吧。
2: 是是是。

0: 子肯定会把这些工人作为人质，到时候恐怕会伤及无辜啊。
1: 好，你留下来继续做眼线，我回去部署，到时候里应外合。
0: 好。哎，可这里的日子实在太难过了，干一天活啊，小鬼子就发俩窝头，我都饿得受不了了。
2: 屁话少说，你在这儿再委屈几天。
0: 饿倒不怕，更可怕的呀，这里边有个叫佐佐木的小鬼子，他杀人不眨眼，把杀人当作游戏，而且很变态的。
1: 你平时装傻充愣，千万别引起了鬼子的注意就是了。

0: 别动！
1: 五大哥，
0: 站住！别动！

0: 太君，你把他打的，我们必须得扶着他，他才能蹲下拉屎。对对对，刚刚你们跑的那么快，说，是不是去偷金子了？太君问你们，是不是偷金子去了？偷金子？不不不，没有没有，我们没偷啊。
1: 是啊，太君，我们哪有这么大胆子，敢去偷金子？
0: 是啊，太君，你看看我们这样子也没那本事啊。你们白天把金子藏起来，晚上再去拿。
1: 不不，没有，真的没有，太君，真的没有啊，
0: 没偷啊，没偷。
1: 是啊，
0: 有没有搜一下就知道了。
2: 报告，没有。怎么样，太君，我们没骗你们吧？没有搜到，不代表没有偷。以前就有人试过吞金子，都被我识破了。现在，我要把你们的肚子统统剖开。 就搜到了，
0: 太君说了，以前有人把金子吞到肚子里，就想蒙混过关。我告诉你们，把你们的肚子剖开，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0: 太君，这可舍不得！太君，
1: 我没有，真的没有啊！太君，我没有，
0: 压住！
1: 你们想怎么样？放开我！

0: 太君，你要替我做主啊！你要替我做主啊！太君，
1: 你干嘛？
0: 他们三个非礼我，一个捂住我的嘴，一个按住手，你看，我这椅子，就是他们。

0: 不是我，我没干，不是我，没干，我们没干。
1: 就是杨哥，就是他们，就是他。
2: 别动，
3: 让开！
2: 不是啊，姐，怎么回事？
1: 是他们背着我。
2: 王八蛋！我宰了你！
0: 我真的没干，不是我，你看错人了。
2: 我爸爸，快点上去搞女人！我找你们搞女人！
1: 绝对没错，我们都亲眼看到的。对，就是他。
2: 没事出去搞女人？
1: 绝对没错，我亲眼看到的。对，我们都看到了。你畜生！

0: 下次再这样，我真的不是我太君。你给我听着，以后再敢碰女人，就阉了你。走，疼死我了！哎呀，这活该，活该，该打！
1: 找女人，睡觉去，睡觉去。
2: 哎呦，疼死我了！没事吧？你们三个死不了就好。
3: 怎么回事？
2: 这不是花大将，快点再说。

0: 昨晚你搞什么鬼？
1: 我没有搞鬼，就因为你们来了，那个王大才才不敢欺负我们。我感谢你们还来不及呢。
0: 那昨天晚上？
1: 昨天晚上我不知道你们干什么去了，但你们前脚刚走，张二狗就去告密了。我想你们有危险，所以找我姐帮忙了。
0: 那个女人真是你姐？
1: 没错，是我姐。她很机灵，当天小鬼子到我们村撞撞丁，是她想法子把我媳妇藏起来，才没被抓起来。昨天晚上是她想的主意，如果你们有事的话，她就用这个法子救你们，说你们调戏她，最多就是挨顿打，总比被那些畜生把肚子剖开好。
0: 闹了半天，你是在帮我们，我差点误会你了。
1: 没关系，大家都是中国人，应该互相帮忙的。
0: 嗯。
1: 昨天晚上你们是不是想逃啊？
0: 这件事儿啊，你暂时还是不知道比较好。等时候到了，我就会告诉你。
1: 不管怎么样，有提防张二狗，你们的一举一动都会去汇报的。

0: 金矿的情况就是这些，但是要硬闯还是有很大难度。
1: 硬闯肯定不行，这小鬼子会把老百姓做人质的。
2: 那先救人呢还是先打鬼子？
3: 那还用说吗？先打小鬼子呀。
1: 影子说的对，咱得先打小鬼子。
4: 我反对，如果先打鬼子的话，那老百姓呢？不管他们死活了。

0: 要不这样，让陆有为带着老百姓先躲起来。
1: 百十号人呢，往哪躲啊？又不是两三个。
2: 是啊，老百姓不会武功，也没武器，得想一个万全之策，先把他们救出来。
3: 对，但是不能让鬼子再抓壮丁了，人越多我们越难救。
0: 这听说那里边有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所以得赶紧把老百姓给救出来。

0: 老大，你看，他们又带兵出去了，肯定是抓壮丁去了。走，跟队长商量商量去。
1: 跟上，跟上，跟上。
2: 快点！
3: 大柱，给我搜！
4: 快！
3: 快点！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在此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

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田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沥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映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停车！停车！停车！太君，停车！太君，太君，停车！
1: 快，停车！停车！发生什么事？
0: 我们去村子里抓壮丁，跑了一伙人伏击我。
1: 报告，没用的东西，连只鹰都抓不着，养你们这些家伙有什么用？
0: 少佐，我看那伙人有可能是新四军啊。
1: 马上查清楚他们的身份。
0: 嗨，
1: 上车，带我去见佐佐木。
0: 好，出发。

0: 黑木头怎么来了？阴魂不散。
1: 不好，他们去那个工厂，万一他们碰上小师叔怎么办？
2: 白三儿、无影，你们两个回城里去。

0: 赶紧，对不起，少佐，我们有接到少佐要来的通知，不知道少佐来有什么事吗？专家失踪了，大佐很担心呐，怕影响黄金计划。我已经接到大佐命令，加强防范了。现在这里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来。
1: 哼，可是大佐还是担心。 所以派我过来看一下。你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就在刚才，你派去抓壮丁的人跟一伙身份不明的人已经交上火了。这个地方不太平啊，你一定要彻底调查此事，看看和藤田先生的失踪有没有关系。
0: 嗨，少佐，查明了立刻向你汇报。
1: 嗯，还有，黑木大佐为了保护你这里。 不受别人骚扰，在一个月内已经做了两次清乡行动，其目的就是要把这方圆百里之内的新四军、游击队，还有不听皇军话的地方武装，统统消灭。
0: 嗨，
1: 现在黄金的产量怎么样？那些中国人还听话吗？
0: 黄金的产量非常可观，我带你去工地看看。
2: 谭军长。

0: 别回头，黑木木来了，别回头，别回头，小心，别让他认出我来。
1: 从中国人那里多弄些黄金，你也赶紧提炼黄金，把黄金做成金砖。
2: 我已经安排好了。
1: 好，这样的话，我就方便运回我们大日本帝国了。我们的帝国需要黄金啊！
2: 嗨。

0: 妈的，这么吵的地方，黑不隆不会过来吗？
1: 这家伙怎么阴魂不散的？哎，他不会发现咱们了吧？
0: 应该不会。不管怎么说，我们得躲一躲，现在还不能暴露。
2: 那是什么地方？
3: 牢房。
2: 去看看。
0: 这么臭的地方，给木头也过来了，这下死定了。
1: 他来了，他来了。怕什么？大不了跟他拼了。
0: 对。
4: 报告。
3: 少佐，接到来电，
4: 大总府出事了，有人要暗杀大总。
2: 什么？马上回去。
4: 嗨，
1: 走了，
0: 快走吧，走吧。

0: 这下好了，看见没有？黑木头引回来了。
1: 哎，老大，这下咱师爷安全了啊！但是没把他们大族给炸了，有点亏了吧？你做梦想屁事呢！杀一个大族，能那么容易吗？知道这招叫什么吗？
0: 围魏救赵。

0: 跟队长会合去。
1: 哎，
2: 怎么了，少佐？
3: 少佐，大佐已经没事了，幸亏发现得早。
2: 你们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3: 大佐说要到军营巡视，我就替他安排。这到底怎么回事？

0: 事情就是这样，幸亏炸弹被及时拆除了。
1: 那个卖水果的一定是谢思君伪装的。
0: 我也想过，但也有可能是本地的武装力量。
2: 本地的武装已经被歼灭了，应该他们做不出来的。
0: 所以我一时间理不出个头绪来。
1: 我怀疑是那帮新四军的游击队。
0: 是他们，
1: 只有这群人胆子才会这么大。他们抢文物，到医院去捣乱，现在又来刺杀大佐，肯定是这帮家伙干的。
2: 是的，幸亏方早中尉死线事先检查了车辆，很幸运啊，大佐没在车上。
0: 他们胆子真是越来越大，越来越猖狂了。要是不及时的遏制，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的士气。
1: 高翔，难道你就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吗？
2: 哎，我一得到消息啊，马上就让警备队四处侦查。您放心，不会让他们逃走的。
0: 高翔，你要加强防范，他们一击不成还是会对大佐不利的。
2: 嘿，我会安排的。

0: 好，来，大家都放下。啊，你，给我出来！嗯，你，出来。哦，你，出来。还有你，
1: 我
0: 出来。啊，等一下，带你们到别的新的地方去干活。啊，你们，带他们走。
2: 快，
0: 快点，
2: 走，
0: 走，走，快点。
3: 走，走，快走！走，带他们去哪里啊？你问我，我就是谁家。他们会不会有危险呢？应该不会。你刚才不是听到了吗？说是去别的地方干活。别的地方干活？干什么去啊？

0: 鬼子带了一批人离开。
1: 哦，我看见陆大哥了。你说，鬼子要带他们去哪儿啊？
0: 看样子不会有什么危险，带着二十几个人离开。

0: 而且身子骨都挺强的，我看这其中肯定有问题。走，我们去看看。
1: 好，我们看看鬼子到底要干什么。

0: 放下！
1: 放下！
0: 放下！
1: 放！哎呦！哎！哎呀！

0: 太君，太君，太君，
1: 怎么了？
0: 太君，我拉肚子。
1: 方便？
0: 对对对对对，我有。
1: 方便可以，但不能走远，要让我看见。
0: 我就去那边，那边。
1: 去。
0: 就在这
2: 儿，大哥，
0: 就在这
2: 儿。刚才我发现有人给陆有为放飞镖，我才肯定有人跟他联系。你看，他方便去了。

0: 陆有为，陆有为
1: 来了。
2: 陆大哥，
0: 这小鬼子怎么叫你们伐木啊？
1: 啊，我听彩彪说，鬼子准备把这个黄金铁炼出来，炼成金砖，送回中转站，再运回日本。
0: 那我回去赶快报告队长。
3: 哎，我在这儿，我在这儿啊。
1: 对，赶紧回去告诉队长，别让鬼子把黄金运走。
2: 哎，陆大哥，我弟弟在里面的情况怎么样啊？听彩彪说里面很糟糕，还有杀人魔王呢。
1: 哎呀，你放心吧，刘飞好着呢，我和彩彪会照顾他的啊。
2: 哦。
4: 哎，快去看一下。哎。
1: 赶紧回去吧，
0: 你自己小心一点。
2: 小心点。
5: 什么？
6: 什么玩意儿啊？这是？我肚子疼。
5: 什么肚子疼？
6: 哎呀！
5: 吃肚子疼了。
6: 哎呦！
5: 大哥，
6: 不要
5: 气了，拖出来，拖出来。
6: 哎呦！
5: 这馒头有没有问题？这
6: 是？
5: 就是
6: 啊，
5: 没事。
6: 没事。哎呦！
5: 怎么回事？哎。
1: 怎么了？
6: 好了，啊，没事了。
5: 啊，啥这玩意儿？
4: 蹲下，老实点，别动。
7: 大哥，来，
4: 蹲下。
1: 太君，那个，
4: 去吧。嗯。过去。

0: 小心点。累了吧？休息一会儿。刘晨，你是不是在担心柳飞啊？
1: 哎，当然了，他在里面吃不饱穿不暖的倒也罢了，万一碰到点什么危险出个三长两短的，我怎么对得起我死去的爹妈呀？
0: 对呀，对呀，这日本人呢是很残忍的，每天都要杀害很多的劳工，平时那些劳工啊累倒了就被他们直接扔出去了，还有些劳工啊会被他们拉出去练刺。
1: 什么是练刺啊？
0: 练刺你不知道？就是用活生生的人来做人肉靶子，然后用刺刀刺到他们的身体里，他们的肠子啊内脏啊都会掉出来。
1: 别说了，这么残忍呢？
0: 哎，还有更残忍的，
1: 柳飞他肯定不会有事的，他武功那么好，再加上里面还有陆大哥和蔡彪，凭他们的武功要逃出这个矿区简直就是轻而易举的事，他们肯定不会有事的。
0: 对了，你这么想就对了嘛，其实你也知道他们不会有事的，只不过他是你唯一的亲人，所以你就过分担心了。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嗯，
1: 好吧，那我也不胡思乱想了，我们赶紧回去，按照队长说的，柳飞他们肯定能早点出来。
0: 嗯，对，我们赶紧回去找队长准备行动。
1: 嗯，
0: 队长，情况就是这样。
1: 嗯，
2: 鬼子要是把黄金运走了就很难再追回来了。
3: 这是咱们的东西，不能让小鬼子拿到手。
0: 是啊，这鬼子抢夺我们的金矿，压迫我们的百姓做苦力，然后用黄金换武器来伤害我们中国人，哪有这样的事啊？
3: 所以不能让他成事儿。
2: 嗯，聂的队长，动手吧。
4: 小王，攻势还有多久？
5: 还有两天，
4: 一定要快。
5: 是，
6: 对，这样才能狠狠地打击鬼子。
3: 嗯，到时候让黑木龙尝尝我那个大的。
4: 吴影，这次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3: 队长，您放心，一切包在我身上。

0: 今晚叫我出来，什么事儿？哎，我问你啊，你们是不是准备逃跑啊？没你的事儿，少瞎猜。
1: 哼，你就别瞒我了。我都知道，你今天跟外面的人联系上了。白天呢，我还帮你们引开了鬼子的注意呢。 看你们这些人的身手啊，就不像是普通人。我注意你们好长时间了，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
0: 我警告你，别在这说话。
1: 我跟你说。

0: 大才也不是白吃干饭的。你们想要自己走的话，我就告诉鬼子，咱们谁也别想出去。
1: 原来这才是你的目的。行啊，带你出去可以，可逃跑要杀鬼子，你敢不敢跟我们一起杀鬼子？哼啊！
0: 我王大才什么事情不敢？不就是杀鬼子吗？咱又不是没杀过。
1: 你杀过鬼子？
0: 那当然了。哼，那时候啊，鬼子到我们村里来扫荡抓人，我就带着我们村里面的男人和他们打。嘿嘿，我一个人就干掉了五个鬼子，还打伤了十几个呢。
1: 你就吹吧，你要是能杀鬼子还能在这儿活着。
0: 哎，我说的都是真的，我要是骗你的话，我就
1: 行行行，我信你是条汉子啊。
0: 这么说你们愿意带我走了？
1: 哎，没问题，不过这件事儿只有我们知道，你可千万别跟别人说，等走的时候我再告诉你。
0: 行
1: 啊，
0: 哎，你们一定要带上我走啊，不带骗我的。
1: 哎呀，你就放心吧，不骗你，
0: 我绝对不会说出去。
1: 好，睡觉去。

0: 老大，你这样子被鬼子见到，会杀了你的。
1: 孩儿们，没人看见。
0: 老大，我们被关在这里，不知道有没有秘密活着出去，这些金子都没有用了。
2: 现在没用，将来啊就会有用了。
0: 将来，将来这句话什么意思？
1: 你们别问那么多，总之有机会出去的。跟我说，你们好好跟着我干，不会亏待你们的。
0: 老大，你有办法出去？快跟我说说！
1: 别问了，干活干活干活！
3: 哎，听到没有？王大才说的话，什么意思？
4: 我哪知道？我又不是王大才。
5: 哎。

0: 是不是想要逃走啊？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两王大才都知道了，到处跟人说出去后怎么样怎么样，还让手下继续跟着他呢。
1: 他真的这么说的？
0: 不是我一个人听见，所以我才问的。
1: 叫他别说别说，还到处说，嘴上没把风的。
2: 刘伟，你赶紧去找那个王大才，警告他不许乱说话，不然传到鬼子耳朵里，大家都走不了。
0: 你们真的要走？带上我吧。
3: 春来兄弟，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带你走的。
0: 太好了，终于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我实在是太高兴了。
1: 来，你来推，我去找王大才。

0: 是不是要有行动了？你还好意思问？我跟你怎么说的？叫你别跟别人说，你还到处说。我没说呀，跟谁都没说。
1: 你没说？你跟手下说出去以后还跟着你，是不是？
0: 是啊，
1: 你当人家傻子？

0: 你这人家听不出你这话什么意思啊？这不是明摆着告诉别人你要出去吗？
1: 这……
0: 我警告你啊，你要再敢乱说，我一定把你留在这儿。
1: 好，好，好，我不说，不说，以后一句都不说。
0: 唉，
1: 只能希望这话传不到鬼子耳朵里，否则大家都得死在里面。
0: 是是是是。

0: 给我两个花炮。
1: 哟，是王队长啊。今天放假就不用回警备队了吧？啊，
2: 是，我过两天结婚出来买点东西。哟，
1: 恭喜啊，恭喜你了。
2: 客气客气。
1: 来，这个你拿着。
2: 哎，
1: 这就当做我送给王队长的贺礼了。
2: 哦，客气客气。那我先走了。
1: 走，好，走，好。
3: 老板，有没有那种三分长的粗线，最好是带消杀的那种，引线要长的，有吗？
1: 哎呀，这位兄弟原来是大行家呀！啊，
3: 以前在爆竹厂干过，略懂。
1: 是想自己做炮竹啊？
3: 没有，做几个给儿子玩。
1: 哦，行行行，要多少
4: 啊？你们这儿有多少要多少。嗯，
3: 哎对，我们孩子多，对吧？嗯，有多少要多少。小孩玩那种啊，短的引线呢？砰！一点炸了，不安全。长的安全。
1: 也是啊，那你们等着，我去找一找。
3: 哎，
1: 客官，等等啊，马上就回来啊。

0: 怎么觉得有人跟踪我们呢？
1: 没有啊，你们这种成天做毒药的人就是疑神疑鬼。
0: 喂，谁跟你一样没心没肺的？
1: 我没心没肺，我告诉你，这年头就是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你得学学我。
0: 哟，感情你把自己当贼了？老子可不学你，老子可是堂堂的新四军。
1: 哎呦，新四军，你不要你的脸，我跟你说。

0: 很好，给我好好的看着，明天就把金子运走。
1: 嗨。

0: 王大哥，今儿不加餐啊？哎，混蛋，狗都不吃的东西还让人吃，老子早就吃腻了。哎，这不也是没办法吗？你说，咱们被困在这种鬼地方，小鬼子能给咱吃什么好的？
1: 要说我啊，真够命苦的，家里人都死的差不多了，这以后要是有机会出去的话，哎，我也没福享喽。
0: 大哥您不一样，大哥您这么有能耐，这以后要是出去了，能跟着您混啊，那一定是天天吃香的喝辣的。
2: 哼，
1: 那当然了，老子一旦出去的话，哼，一定大展拳脚，大展宏图。老子开他十家八家赌场。
0: 真的，那大哥，那你带上我呗。
1: 哼，你小子，出卖兄弟，啊，不讲义气，老子就是看不上你。
0: 不，大哥，大哥，我冤枉啊！小的是没什么能耐，但我绝没有什么坏心眼儿啊。

0: 大哥，您肯定还是因为上次打架的事儿生我的气吧？您体谅小的吧，我也是没办法。您说我要是不说出来的话，那咱们大家伙不得一块儿遭罪吗？大哥，这咱总得有个唱黑脸的吧？您说是不是？谁唱不是唱啊？我也是迫于无奈，大哥。
1: 大哥，你要是不原谅我的话，我自己也原谅不了我自己啊！大哥，该死啊，该死啊！大哥，行了行了行了行了，瞧你那个狗德行！哼，你要是真想悔改的话，以后跟着老子好好干。
0: 谢谢大哥，谢谢大哥。 咱什么时候出去啊？
1: 到出去的时候自然会告诉你。少打听。
0: 是是是，您歇着，大哥。

0: 干什么去？你管得着吗你？你是不是告密去？滚蛋啊！别在这挡着我！二口，二口，你怎么这么混呢？咱们一起走不好吗？你去告密有什么用啊？
1: 你懂个屁呀！逃跑那么简单，日本人有枪有硬家伙，我们肯定逃不出去。
0: 我要是告密立功了，何家旺答应放我走，
2: 你猪啊你！那何家旺的话你也相信？
0: 难道让我信你的？你敢去？滚蛋！你放开我！你去！去！呸！我让你跑！让你跑！让你跑！你！
3: 别！别！别！

0: 老公，
1: 干什么？干什么？别动！
2: 别动！
1: 别动！站住！站住！站住！
3: 站住！
1: 站住！
3: 站住！
1: 站住！
3: 站住！
1: 站住！
3: 站住！
1: 抓住他！
3: 别跑！
1: 别跑！
3: 别跑！
1: 别跑！
3: 住手！
1: 抓住他！
3: 抓住他！
4: 杀人！
5: 怎么？
6: 秋兰，秋兰，
5: 春夏，春夏，
6: 春兰，
0: 姐，姐，
6: 春兰，你们放开我弟弟春兰！
0: 姐，
6: 放开他，春兰！
0: 姐，

0: 相信你们都看见了吧？这就是不好好干活，大家闹事的下场。
1: 陈兰，
0: 我要让他血尽而亡。

0: 我们现在救他，那就一定会暴露身份。
1: 暴露也得救。出来救过我们。
0: 要不是他，我们早被日本人给杀了。对，为了朋友，两肋插刀。好，我们就是丢了性命，也要把他救出来。最起码要给春兰兄弟一个全尸。
1: 对。
2: 哎，
0: 喂喂喂，我们还有逃跑呢。
1: 滚滚滚滚，
0: 都是你惹的祸。走吧，
2: 走。
0: 哎，等一下，等一下。
1: 队长，是队长，是队长，是队长他们。队长啊！哎，姚建，你们两个赶紧把地道挖开，接应队长。你带两个人跟我去到门口把风去。
0: 哦，你们两个快跟我走。

0: 跟我走。你们先走，走吧。
1: 刘飞，刘飞，你没事吧？
2: 姐，我没事，好着呢。我见叶队长。啊。
0: 怎么样？快了，赶紧啊！
2: 队长，通了，
0: 好
2: 看，通了。
0: 队长，来，老大，来，小姑娘，
2: 来，姑娘，
0: 好，
2: 你小子。
0: 工友们，我们是新四军，现在大家赶紧从地道撤退，道口有人接应，赶紧走。
2: 哦，老大，走吧。
0: 嘘，快，走吧。哦，你们先走，走吧。
2: 哎，快快，冲进后，往后山跑啊！快，
0: 来，跟上，
2: 一个来。

0: 你们别害怕，我们是来救你们的。
1: 对啊，跟我走吧，来。
0: 快点下来呀，抓紧时间啊！
1: 快，哎，
2: 求求你们，救救我弟弟吧！他快被鬼子打死了，我求求你了，快救救他吧！
0: 放心吧，一个都不会少的。
1: 对，放心吧，赶快走。
0: 走。
1: 跟上，
2: 哎，
0: 快走啊！
2: 不行，我自己救他。
0: 哎，
1: 带着他们，我去追。

0: 大哥，你撑住！啊，
1: 大哥，撑住！啊，
0: 干什么呢？别动，别动，下来，下来，下来，滚！

0: 春兰，
1: 春兰姐，快走吧，春兰，
0: 春兰，
1: 春兰姐，快走吧，来不及了，
0: 春兰，
1: 走啊，快，
0: 我不走，
1: 快走，快走啊。

0: 东西交出来。
1: 没有。
0: 交出。还有。
1: 没有了，真没有了。
2: 快点。
0: 西南角的小屋里，日本人不让我们靠近，那儿肯定是炼金的地方。
3: 对，好，李维，你带路，白三、香儿、蔡彪，你们跟我去捡黄金。艾立新、吴影、柳昌、柳飞，你们去放炸弹。
4: 好，
3: 其他人看守地道，掩护撤退。走，
4: 好。

0: 那帮西斯军总在金矿周围活动，肯定是有所图谋。
1: 我已经通知了佐佐木，让他不要等到明天，现在就把黄金运来，估计已经在路上了。
0: 尽管是这样，我还是很担心呢。
1: 哼，经历了这些事情以后，少佐也慢慢变得谨慎了。这帮人既受过专业的训练，武功又很高强，确实很难对付。
0: 以防万一，马上派人接应佐佐木，到时候一举歼灭那帮西斯军。高翔，带上你的队伍，马上出发。

0: 队长，吴英怎么样？队长，都弄好了。哎，金子呢？金子啊！别提了，黄金不在那屋子里，估计啊，被小鬼子拉走了。哼！哎呀，真没想到，现在的小鬼子啊，也学精明了啊！
1: 我一想到丞相的金子被鬼子拉走了，我心里就不痛快。
2: 哎，
0: 对啊，现在小鬼子肯定没走远，咱们赶紧追吧。
1: 你哪儿那么多屁话呀你！
3: 我不是我队长，你下命令吧，别让鬼子跑了。
1: 鬼子要去康城，凤凰山是必经之路。彩彪，通知山上的兄弟们设置路障，一定要把鬼子拖住。
0: 好。
1: 吴英，留下来把进攻炸了。
0: 嗯。
1: 其他的队员跟我走，出发。

0: 队长，工友们都已经安置好了，暂时藏身在山洞里，另外还有一些人等不及，先回家了。
1: 好。
2: 队长，队长，成功了，
1: 做得好，
2: 金矿终于被炸了，小鬼子陪葬，罪有应得。
3: 哎呀，可惜呀，让那个佐佐木给跑了，老子总有一天非得报这个仇不可。
1: 同志们，都打起精神来，接下来的任务是夺回黄金。有为，你和蔡彪一起先去伏击点，其他的人随后就到。
4: 好。

0: 信令如章，快下车！快！快！搬走，全部搬走！
1: 左祖墓给引开，干掉他！等聂队长他们到了以后啊，顺利的截取黄金。好，
2: 大军，前面就是凤凰山了，咱们可要小心游击队啊！
3: 你们中国人，全都不是我们日本人的对手。
1: 那是，太君的武功，那是非同小可啊。
2: 小的可领教过，那些中国人被你打得落花流水啊！啊，再来几个游击队，又有何妨啊？
1: 哎，小鬼子，爷爷在这儿呢啊！
2: 怎么是你们？你们怎么逃出来的？来人，快，快，保护好黄金！你们上！
1: 哎，过来追我们呀！
0: 走喽！快，全部都搬走！

站住！

给你们日本人干事儿，哎，我倒是要折了寿了花，因为我总得为自己寻点出路啊。哎呦，多好的一件事儿啊！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
1: 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位于四川成都东山脚下的洛带古镇，一面靠山，三面临川，在青山秀水间，小镇已经走过了2000多年的时光。历史上，作为成都的东大门，经由沱江航运进入成都的南北通货，以及通过水路外运的蜀绣、丝绸、茶叶等特产，大多在洛带中转。填不满的成都府，拉不空的洛带镇，是当年洛带繁荣景象的写照。如今，古镇的老街深巷里依旧人来人往，老字号、老商铺依旧顾客盈门。岁月浸染下的斑驳与沧桑，让来到这里的人们能够轻易地回到过去，管窥千年前的往事。
1: 走进洛带古镇，仿佛有种时光倒流的错觉。古街依然保持着古朴的风貌，一座座明清时代的建筑像是在对我们诉说着厚重的历史和曾经的繁华。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便是古镇当中的一口水井。关于洛带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0: 洛带古镇始建于汉代，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在这里兴建集市，名为万福，方圆几十里的乡民纷纷来此赶场，小镇也因此聚集了大量的人气。当时古镇中有口八角井，水量极为丰沛，喷涌出地面形成池塘，里面出产的鲤鱼肉质鲜美，吸引无数人前来捕捞。相传蜀国太子刘禅好玩乐，听闻此事后也带着一帮随从来到这里抓鱼，恰巧遇到一位老者钓起了一条肥美的鲤鱼。刘禅见此情景，上前强行索要，不料争抢之中鱼儿脱手游回了井口，行事向来荒唐的太子竟不顾身份也跟着跳入水中，最后鱼没抓到，腰间的玉带却落入了井底。此时恼羞成怒的刘禅想向老者兴师问罪，却发现人早已悄然离开，只留下了一首打油诗

0: 不久之后，刘禅即位，他果然如同诗中所说，胸无大志，贪图安逸，最终丢了江山，亡了国。
1: 由于这个刘禅，他这个不理朝政，贪玩好耍，执政没有好多年，这个江山就被没了。所以我们落代老百姓，他辈辈代代人，都是凭着这个阿斗落代这个精神，我们做任何事，做任何事都要努力，都要勤奋。
0: 为了记住刘禅亡国的教训，当地人把古镇命名为落代，后演变为落代，以此告诫人们要奋发励志，勤勉尽责，否则就会如同扶不起的阿斗一般，有志成龙，无志变虫，人生一事无成。如今这首打油诗依然在古镇中世代传唱，警醒着后世的人们。

0: 贪图安逸，神丧志，不思进取，便会亡国。阿斗的故事时刻警示着后人，而喝着八角井井水长大的洛代人，从来不敢忘记先人的训诫。他们在崇山峻岭间开垦出万亩良田，又凭借着水路交通的便利，做起了货物中转的生意。洛代逐步成为了巴蜀地区一处繁华的商贸重镇。
1: 繁华越千年，明末清初连年的战争不仅摧毁了洛代，就连整个四川都被毁于战火之中，人口急剧减少，土地逐渐荒芜。为了恢复生产，清政府连续三朝颁布昭明田川诏，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福建、江西等人口大省向四川移民，史称湖广填四川。康熙年间，江西客家人刘立章在家乡辛辛苦苦一年，入不敷出，穷得连媳妇都娶不上。一日，他看见官府贴出的告示，上面把四川描绘成风调雨顺、物阜民丰的天府之国，心中当即有了打算。作为客家人的后代，刘立章有着如祖辈般的勇气与果敢。当年刘家先祖为躲避战乱，从中原地区一路南迁，历经艰辛，才在赣南为子孙谋得了一片生存之地。刘立章相信自己也有能力为家族闯出一片新的天地。收拾妥当后，刘立章带着哥嫂和村里几位同乡出发了。这是一趟艰苦卓绝的迁徙之路，没有交通工具，他们就脚穿草鞋步行前往，一路上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还要面对土匪和野兽的威胁。几个月辛苦劳顿，使得刘立章的哥哥刘立琼感染了风寒，不幸病逝。眼睁睁看着亲人离世，却无力救治，刘立章内心悲痛万分，他流着眼泪把哥哥的遗体就地埋葬，在坟前长跪不起。病痛与死亡的打击让一些人心灰意冷，他们提出想返回江西。
2: 这下子我们立章呢，当时就站出来就说，与其我们这样子俗头俗脑的回去，不如我们一直往前面走到这个四川。
3: 那您觉得是一股什么样的力量支持着他说出这样的话？
2: 这个是我们客家人的一个从骨子上的力量，就是啥子呢？他一种信仰，就不能走回头路，所以我们就是做啥事情啊，认准的事情一定要去干哪怕是碰得头破血流都要那个。
1: 只有上不去的天，没有过不了的山。立志要为家人打拼出幸福生活的刘立章没有犹豫，抹干了泪水再度上路。然而好不容易抵达洛代，却发现这里的一切并没有像官府宣传的那么美好。当时成都平原的良田早已被先期到达的移民占完，剩下的都是周边相对贫瘠的山地。虽然眼前的景象让人沮丧，但并没有打消刘立章的斗志。只要勤耕耘，山地也能变良田。这位客家汉子再次行动起来，他靠着一己之力开挖出一个大堰塘，每天挑水灌溉。经过几年的辛勤耕耘，刘立章硬是把靠天吃饭的旱地改造成了百亩良田。从此粮食满仓，衣食无忧的他终于在洛代得以安家立业，娶妻生子。经过数代繁衍生息，刘家逐渐成为当地一大望族。今天的洛代人把迁徙入川的伊氏族尊称为公。历史上像刘立章这样的氏族公一批一批来到洛代，为这片荒芜的土地带来了新生的力量，也把客家人励志勤业的精神特质注入了这

0: 历史上无数的客家人千里迢迢长途跋涉来到洛带，他们就是靠着勤劳拼搏的精神在洛带建立起了一个新的家园。如何让一家老小过上平安幸福的生活，是当时第一代新移民最迫切的愿望。
1: 清朝中期，外来移民在四川过得不错的消息传遍各地，人们纷纷前来投亲靠友，洛带聚集起了人气，长镇建设初具规模。17岁的广东客家青年巫作江是投亲大潮中的一员，他到洛带本可以在叔叔家务农为生，但这位年轻人却对经商感兴趣，立志要成为一个生意人。为此他选择酒厂做起了学徒。酿酒是一个辛苦的行当，凌晨2点，当人们都进入梦乡时，巫作江和师傅却要在这个时候把发酵好的酒糟倒进酿酒池里。当时巫作江跟随师傅学习酿酒已经1年多了，却还没有出师。倒不是他不聪明，而是那个年代的师傅大多都是只顾自己做，能不能学会全靠徒弟自己领悟。
2: 他就是说比师傅起得早，要师傅的工人带不起床，他就率先的起床，把那工作准备工作做好，把粮食上好。比其他人起得早，比其他人睡得晚，又勤快，所以得到老板的这个认可。
1: 因为勤快，尚未出师的巫作江逐渐得到了掌柜的信任，前途可期。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成都周边的一场战乱彻底打乱了他的计划。当时掌柜逃到陕西老家避难，没多久酿酒师傅也离开了。那时的巫作江本可以甩手离开另谋生路，但这位年轻人却没有这么做。他觉得这是一个磨砺意志、学习酿酒和经营的好机会。没有了师傅，一切都只能依靠自己摸索。为了酿出美酒，巫作江一遍遍地试验着。他夜里学习酿酒技术，白天到市面上回访买酒的老客户，请他们品尝新酿的酒与以往的酒口味差在哪里。正所谓一勤天下无难事，经过不断的总结经验，巫作江酿出的酒品质越来越醇厚，酒厂生意也开始好转。第2年，老板回来惊讶地发现酒厂不仅还在，而且经营得有声有色，于是他提出要把酒厂送给这个有心的年轻人。没想到巫作江却坚持不受，老掌柜深受感动，干脆就在旁边新建了一个作坊，交由巫作江经营。
2: 因为他的对人真诚，讲勤诚信又勤快，所以得到很多人的尊重，所以酒厂越经营越好，越经营生意越火爆，所以到后来他就聚集了很大的财富。
1: 靠着勤奋努力，巫作江成为了洛带首屈一指的富商，被清政府告赠为奉旨大夫。创下巨大家业的他，在古镇中修建起一座占地近1万平方米的大型宅院。如今这座大夫地虽然已经没有了当初宏大的规模，但依然静静地伫立在老街上，成为客家人励志企业的历史见证。清朝中后期，靠着一代代客家人苦心经营，这座巴蜀小镇逐渐发展到鼎盛。凭借舟楫之便，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纷纷来此开设商号，经营百货。积攒了大量财富的商人们，在古镇中先后建起湖广、广

0: 东、江西三大会馆。
1: 商贸的繁盛让洛代人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而那个时候有着耕读传统的客家人已经不再满足于温饱安康所带来的物质享受，他们渴望在治学上有所建树，古镇的文风由此达到鼎盛。
0: 洛代古镇有一座字库塔，专门用来焚烧读书人的字纸，它由崇文重教的客家人修建，以此为象征，一代代洛代人奋发志气，耕读传家，开启了小镇绵延兴盛的一脉文风。1939年，古镇洛代被战火波及，时局动荡中，却有一位学子安静地坐在书桌旁，心无旁骛地复习着，他就是王书民。抗战烽烟里，许许多多年轻人走上了前线，为国家、为民族战斗着。但是王书民做教师的父亲却希望他能选择另外一条报国之路，继续深造，延续中华文化的血脉。
2: 当时的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啊，钱穆先生曾经啊有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们要用啊抗战的精神来读书，这样才啊对得起啊前方的啊将士啊。”我想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的话，也是充满了啊历史使命感的。
0: 在父亲的教导下，王书民明白，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文化是其根本。战火能够摧毁的是房屋，是城市，但绝不能让中华文化的火种就此熄灭。为了心中的这份使命，王书民决定报考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准备应试的那段日子里，正值日军对洛代展开疯狂的空袭，敌机轰鸣，爆炸声震耳欲聋。但心无旁骛的王书民却丝毫不受影响，即使是在防空洞躲避期间，他依然手不释卷，勤读不怠。不怕火烧屋，只怕人无志。战火淬炼的不仅是王书民的意志，更是他学术报国的志向。一年后，他通过北大严格的考试，师从傅斯年和汤用彤先生学习考据学。
2: 第一次见面，傅斯年啊先生啊就啊对他说，要把才子气洗干净啊，3年内不许发表文章。爷爷的另一个导师啊汤用彤啊先生在给爷爷的这个回信当中也曾经提到说，研究学问要痛下功夫啊，正是啊痛下啊功夫这四个字影响了爷爷的这个学术人生。
0: 在两位导师的影响下，原本酷爱古琴的王书民在此后的多年时间中再也没有弹过一次。他痛下功夫，潜心学问，言别人之未言，撰写出庄子、史记等研究专著近30种，成为广受推崇的学者。为了纪念王书民，古镇人把他曾经居住过的巷子命名为书民巷，并把他的塑像立在巷口，供后人瞻仰。
1: 战争的硝烟渐渐散去，古镇又恢复了宁静与祥和。如今生活在洛代的90%以上都是客家人，走在古街上，经常会听到他们用温柔软糯的客家语相互打着招呼，闲话家常。虽然时代更迭，岁月变迁，而这里的人们始终不会忘记的是客家人的传统和文化。
0: 如今一条长达1200米的老街依旧热闹喧嚣，衍生而出的7条古巷串联出古镇人家的生活百态。数百年时光过去，生活在这里的客家人依旧保留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世世代代遵循着先人的教诲。2005年，洛代开始了旅游开发，这座千年古镇迎来了一次发展的良机。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冬天，

0: 一家豆花店在老街上开张了。豆花店的老板叫曾万华，开张之初他的孩子还不到一岁，父亲长期重病缠身，母亲身体也不好，曾万华和丈夫辞掉工作，希望能够靠着这家豆花店支撑起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庭。
1: 早上四五点钟的时候我们就要起来，好吗？他推磨我天，那个时候经常都没睡醒啊，就在那儿年轻人那儿年轻时候，我就觉得瞌睡又多。
0: 都说世间有三苦，打铁撑船磨豆腐，然而对于勤劳的客家女人来说，没有什么辛苦是咬咬牙扛不过去的。那段日子里，曾万华没日没夜地忙碌着，可是换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当时店里一天只能卖出十多元钱的豆花，有时甚至不开张，而每月的房租却是500元。这样惨淡的经营持续了好几个月，直到有一天，几位游客刚吃了一口豆花，就因味道不佳扔下筷子走了。这让曾万华意识到问题出在了豆花的口味，必须下决心做出好吃的豆花才行。
1: 很喜欢那句话，金贵不让须眉，我就觉得我们可以做些啥子事情。
0: 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曾万华借钱交了豆花店的房租，暂停营业，去自贡跟随丈夫的奶奶学做豆花。丈夫的奶奶年轻时做豆花在当地颇有名气，那时却已是耄耋之年，做豆花的要领记不太清楚，只能说出个大概的方法。至于卤水什么时候下，下多少合适等关键技术，都得靠自己去试。但曾万华却不气馁，他不断摸索，一次又一次的试验，经过三个月的努力，终于做出了嫩而不散的豆花。不经风雨树不大，不受百炼难成钢，经常用这句客家话激励自己的曾万华，如今在洛带把自家的豆花店经营得有声有色，日子也过得越来越红火。在洛带有许多像曾万华这样的客家妇女，她们在困难面前从不低头，面对家庭责任永不逃避。正如一位女作家曾写过的，客家妇女不缠脚也不束胸，不为孩子顾乳母，她们用自己的奶喂养孩子，轻视虚饰的美，必要时像男人一般去战斗。夜幕降临，游客散去，褪去了喧嚣的洛带古镇又回归到了宁静质朴的一面。每当这个时候，刘小双总会出来走走，在万家灯火的寻常生活中去寻求创作的灵感。说起家乡的文化，刘小双总是充满着情感。1980年高考落榜的刘小双顶了父亲的班，成为洛带陶器厂的一名工人。虽然做陶罐并不是自己的兴趣，但为了生计，他只能默默地坚持着。一天，刘小双正在埋头做陶罐，参军即将去部队的表哥前来向他告别。
2: 他说：“哎呀，那你也是该去读书啊，你搞这个书干嘛干嘛？”就还是说了我一些，好像没什么前景，就是一个男儿啊，志在四方的这么一个男人该有的，一个志气。
0: 男儿出门志，不读未谋身。表哥走时告诉他，人生这一辈子不应该仅仅满足于生存，而要有更大的志向。表哥的话让刘小双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从小就喜爱的文学才是他需要去坚定追求的志向。为了实现文学梦，刘小双从陶器厂辞职去四川大学上夜大。读书期间，刘小双要求自己每天都要坚持写作，他相信唯有笔耕不辍方能有所收获。在此后的2年时间里，刘小双写出了30部短篇小说。在经历68次退稿后，1989年，他的一部反映客家人生活的中篇小

0: 说《血月亮》终于得以发表。
1: 从此之后，刘晓霜走上了写作之路，不断有作品出版，改编成影视剧。
0: 他也试图通过作品把落难人励志勤业的精神传播到更远的地方。如今写作之余，刘晓霜又见

0: 成了陶冶性情的爱好。在所有的陶器作品中，刘小双最钟情的还是客家人独有的灵魂罐。
1: 这个灵魂罐，它是用我们第二次捡金章用的，盛装我们客家精神的这么一个器皿。我们客家人有个谚语叫“天灵灵，地灵灵”，客家人你最行，他就有一些精神帖子，叫做我们的百折不挠，让我们的自强不息。这些精神它需要一个物化的东西来进行承载。
2: 俺黑卡嘎尼光的黑卡嘎方

如今的洛带依旧回响着宁卖祖宗田不丢祖宗盐的乡音。千年的时光中，龙泉山见证了洛带的繁华与兴衰。这座由湖广田四川移民重建的古镇，吸收了当地水土与物候的精华，吐纳出励志企业、自强不息的文化和精神，浓缩在一座座古老的建筑中，影响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洛带人。

0: 位于江西省乐平市的仲埠镇，在青山的环抱下已经走过千年的时光。间碣水缓缓流淌，经年不息地滋养着这片土地，造就了一处富庶东南乡。唐开元年间，这里曾是铜山县城所在地，后因战乱被毁。两宋时期，大批北方移民迁居到此，古镇逐渐人丁兴旺繁盛起来。明清时期，得益于水陆交通的便利，来自乐平、德兴、益阳、万年四县的货物均在此集散，众人聚步成街，小镇因此得名仲埠。
1: 位于赣东北的仲埠镇，青山环绕，绿水穿城。历史上，这里因为水运发达而成了远近闻名的商贸重镇，千帆安泊，百货归墟，就成了当时繁荣景象的真实写照。如今，古镇里还保存着不少完整的明清古建筑，其中数量最多、形制最壮观的，当属一座座古戏台。走进他们，便走进了古镇千年的文化和历史。
0: 村村有戏台，岁岁唱不停。在仲埠，最壮观、最漂亮的建筑就是戏台。近百座古朴精致的戏台，遍布在大小村落中，是中国有名的古戏台之乡。无论是逢年过节，还是婚丧嫁娶，仲埠人都会请来戏班唱上几天大戏，一台古戏反反复复上演了数百年，精彩的唱词也早已被人们烂熟于心，但无论是老人还是孩童，依然听得有滋有味。让他们陶醉其中的，不仅是婉转咿呀的精彩演绎，更是一个个即使听过百遍也依然有所启迪的古老故事。秋收之后，仲埠镇的马氏家族请来了戏班，按照传统，开场的大戏必定是赵氏孤儿。相传春秋时期，晋景公听信谗言，派奸臣屠岸贾诛杀忠臣赵朔全家。赵朔的妻子是晋景公的姐姐，那时她怀有身孕，便躲到了皇宫逃过一劫。不久产下一子，取名赵武。屠岸贾得知消息后，准备进宫抓人。危难之时，赵朔的门客程婴冒险前去营救。
2: 因为程婴的那个时候也是行医的，为了保住这个赵氏一脉啊，他自己呢就进宫去找到那个王姑，就把这个赵氏孤儿呢用药箱子把他背出来了。
0: 屠岸贾在皇宫中没有找到婴儿，就派人四处打听，得知很有可能被程婴藏了起来，于是他立即率领一支军队把程家所在的村庄团团围住，
2: 把程婴那个村庄的那一个月出生的婴儿全部烧出来，准备统统杀掉，
1: 一定要赶尽杀绝。
2: 他就逼到这个程婴，如果是你不把赵氏小孩交出来，这个村庄的婴儿要全部杀掉。

0: 为了保住赵家血脉，程婴强忍悲痛，交出了自己出生不久的儿子。自己的儿子丢掉了性命，但忠臣的血脉却得以延续。千百年来，程婴舍子救孤的故事始终在神州大地上流传，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据马氏族谱记载，赵武长大之后奋发图强，习得满腹经纶，新帝即位之后对他委以重任，后因治世有功被封为了马服君。此后赵家后人便改为了马姓，以示对他的尊崇。
1: 我们唱戏首先要唱赵氏孤儿，
2: 对啊，
1: 就是我们要讲述这段历史，让后世子孙能够记住这些。
2: 从帝死以来传承到现在都是这样做的，老人家呀一直传下来，马不欺臣，只要是诚信的。我们这个地方呢有两个，他们村庄都不大，包括山水呀、田地呀，都是接壤才一块的。不管怎么样，我们马姓的从来不会和他有什么吵架呀，做什么东西的。
0: 2000多年的时光过去了，如今的马氏家族依然不忘当年的往事。每当赵氏孤儿在古镇中上演时，人们都会聚集到戏台前，不只是欣赏一出大戏，更是为了重温历史，牢记做人应当奉行的大义。南唐时期，马氏家族迁居重部，靠着耕读传家、忠义立世的家风，培养出了无数杰出子弟。马廷鸾就是其中一位。出生在南宋末年的马廷鸾，自幼父亲早亡，虽家境贫寒，却勤学苦读，不坠清远之志。很小的时候，他的文章就在同龄孩子中出类拔萃。当时他的哥哥马延甫也是满腹才学，兄弟俩一同参加乡试，全都榜上有名。
2: 考取了以后呢，严伯公就觉得，哎呀，家里那么穷，如果我们两个人都去了的话呢，谁去侍奉老娘养育我们家人呢？会试我就不去了，是吧？弟弟你去。所以呢，他就把考进士的机会呢就让给了弟弟。
0: 为了兄弟之意，哥哥马延甫舍弃了进阶入仕的机会，留在家中开办私塾，赡养母亲。弟弟马廷鸾则不负家人的期望，一举中第，获得了会试第一。为官之后，他始终秉承着家族的教诲，刚正不阿，廉洁奉公，在朝中颇有清誉。南宋理宗年间，担任右丞相的丁大全网罗党羽，把持朝政，文武百官大多忌惮他的淫威，但马廷鸾却不惧强权。他收集了丁大全的种种劣行，准备向皇帝参奏。
2: 在奏书之前呢，丁大全他就打听到了，说可能马廷鸾呢他会参奏他，就问，哎呀，廷鸾公啊，那个你到现在还没升职哈，你不要太耿直了，说东西啊要委婉一点。他说这个不行，我既然拿了朝廷的俸禄，我就得替朝廷做事。
0: 宁可舍一身荣华，也要以忠义报国，马廷鸾态度坚决。然而他的举动彻底激怒了丁大全一党，他们疯狂反击，编织罪状诬告马廷鸾。虽然那次弹劾失败了，但马廷鸾却在百姓中赢得了口碑，从此名重天下。然而南宋末年官场积弊难返，马廷鸾眼见自己无力回天，便决定不与奸佞共朝堂，毅然决然地辞官回到了重部。为了让家乡父老得以休养生息、读书明理，他拿出了全部积蓄，在当地兴水利、办义学，并把一生所得归纳为4句家训，写入族谱，教化后世子孙。

0: 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就是说，哎，我们不要过度的，是吧？掠夺自然，造化就是自然嘛。
1: 不要向自然索取太多。
0: 留有余不尽之漏，以还朝廷。朝廷就是国家。我们当官做目的什么呢？当官就是为国家做事啊。留有不尽之财，以还百姓。就是说，我们当官应该要为老百姓着想。留有不尽之福，以还子孙。
2: 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路，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这短短的四句话，道尽了马亭銮的气度与胸怀。
3: 四留家训，它的切入点，表面上是留，但是它的目的啊。是回馈。老子讲过这么一段话：圣人不积啊，既以为人，己欲有；既以与人，己欲多。意思是说呀，圣人不私自留存什么，尽自己的全力帮助别人，自己不但没有失去什么，反而呢更加的富有。马亭銮的四留家训啊，可以说深谙老子思想的智慧。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只有学会了舍，才能够得。
2: 舍举目之求，方能放眼天下；舍方寸之地，方能海阔天空。在四留家训的影响下，马氏家族的子孙们总能心存大义，在取舍之间进退有度。元朝初年，朝廷派人来到众部马家，邀请才华横溢的马端林赴京任职。马端林是马亭銮的儿子，南宋灭亡后，他心系救国，始终守着一份民族气节，不愿为元朝效力，却没想到他们竟步步紧逼，带着圣旨寻到了众部。万般无奈之下，马端林只好找到父亲商量对策。
0: 铁良就这样，啊，儿子，这个怎么办呢？我只有一条路，你就当我死了吧，你穿着校服，对吧？我父亲死了，去不了了，你怎么办？
1: 嗯，传统的必须要守孝三年，
0: 没去了。
2: 慈父尚在，却披麻戴孝，这在中国古代被视作对长者的大不敬，谎称守孝，实则抗旨不遵，一旦查实，就有可能满门抄斩。马家父子明知其中的利害关系，却不顾后果，舍了小家的太平，以保全心中的大义，为后世留下了一段佳话。从那以后，马端林一生隐于古镇，在教授家乡孩子读书的同时，也潜心研究历代史志。
0: 目的也就是怎么吸取教训，国家存亡，匹夫有责，国家就是这样就没了。我们怎样可以警示后代，留有余不尽之福，以惠子孙，培养自己子孙。
2: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马端林看来，修史同样可以救世于水火，以济苍生。他用尽毕生精力，编撰出了348卷历史巨著《文献通考》，这是继《通典》《通志》之后，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著作。马端林用自己的方式为后世子孙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岁月流逝，过往的故事成为了历史，但古老的文化却得以世代相传。无论哪个家族、哪个村庄办喜事、唱大戏时，都会敞开大门迎接八方来客。即使是偶然路过的异乡人，只要碰巧赶上，也会受到热情的邀请。稻米流脂姜子牙，玉葵肥白蔗糖沙。村村沽酒换客吃，病舍有息余可插。宋代诗人全邦彦的这首诗，说的正是众部人热情好客的性格。在当地，宴席上是大碗装酒。

0: 调羹作杯，共食一桌饭，共饮一碗酒。无论你是亲友还是过客，大家都一视同仁。对于古镇人来说，唯有分享，快乐才有意义。悠悠涧解水，往事越千年。有马氏文章流芳，古镇也就孕育出了一方文脉。有四方商贾云集，小镇也曾铺陈出数百年的商业繁华。有赣东北的群山滋养，小镇也曾点燃过红色的火把，照耀着中国革命的方向。1930年，方志敏、周建平等革命先辈在仲埠镇界首村创建了红十军，古镇百姓纷纷报名参军支援革命。这一年，年仅20岁的马和香也加入到了红十军，以巾帼不让须眉之姿投身到战斗中。然而一年之后，马和香不幸被捕，敌人对他严刑拷打，想要让他叛变。
1: 当时他说你做梦吧，软磨硬磨都不行，就朝他打了18枪。他高呼我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最后壮烈牺牲。
0: 18声枪响过后，马和香倒在了血泊中，他用年轻而宝贵的生命守护了心中的信仰。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名可查的仲埠籍烈士就有900多人，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但是他们却把不尽之福都还给了子孙，为今天的人们谋得了一个太平盛世。
2: 几十年过去了，红军给这座古镇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这里，一个个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一件件记录着革命历史的老物件，还有这高高矗立的烈士纪念碑，红军烈士舍生取义的精神和这古镇遗传千年的古训已经融为一体，并且牢牢地镌刻在古镇人的心里，影响着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0: 当战争的硝烟散尽，仲埠古镇又回归到人潮涌动、热闹喧嚣的生活中。绵延几公里的老街上，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早点铺里热气腾腾，一碗汤粉，两笼包子，再就上几根油条，喜悦和满足油然而生。街道两边的小吃摊上，麻子果、香烟糖，甜蜜的滋味引得孩子们流连忘返。钟表店里，老师傅一丝不苟，让古老的指针与时代接轨。修鞋铺中，传统的缝纫机依旧上下翻飞，活力无限。这座千年古镇正在以自己的方式迎接着新的时代。一大早，倪丰龙就来到自己的养殖场，指挥工人拆除棚圈、清理垃圾。这已经是他3年里拆掉的第3座养殖场了。42岁的倪丰龙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养殖大户。2002年，他承包了当地的一座荒山，把它改建成了土猪放养基地。经过10多年的努力，基地的规模越来越大，光是土猪的存栏量就有1000多头。然而2015年，基地旁边发现了几处溶洞，当地政府决定把基地一带规划成风景区加以保护。
3: 搞风景区是好事啊，是大事啊，我们办企业毕竟是小事啊，无论如何要配合工作。
0: 在家乡的发展与自己的利益面前，舍私利而顾大局的倪丰龙二话没说，不仅按时拆除了自己的养殖场，还没有要政府一分钱的补偿款。之后2年，由于退耕还林、环境保护等相关规划， 倪丰龙的另外

0: 办两个养殖场也面临着拆迁的问题，他又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立刻拆除。
1: 我不可能因为自己挣钱而让家乡的那个环境遭殃啊，那昧着良心的事那不能做的。青山绿水就是我要的，这就是我的最终目的。
0: 正如家乡的古训所说，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在倪风龙眼里，只有留住了这一片青山绿水，才能永远造福子孙后代。如今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倪风龙又找到了一块合适的土地，重新修建起了养殖场。在他的带动下，古镇上的人们纷纷拆掉自家不合规的屋舍鱼塘。在大家的努力下，这里的山更美了，水也更绿了，人们的生活也变得越来越舒心。
2: 走在这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经过岁月沉淀之后的那份宁静和安逸。古镇上家家户户门前整洁干净，人人脸上都洋溢着舒心的笑容。这座历经千年的古镇，虽然它的外貌和它建筑的形态早已发生了巨变，但是人们心中始终不变的是那份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和传承。
0: 周日清晨，众部镇志愿者协会的几十名成员带着生活用品和棉衣去看望古镇中独居的老人。这些老人的孩子大都在外地，难免照顾不周，志愿者们就会轮流上门去探望他们，陪他们聊聊天，帮他们打扫院落，整理房间。志愿者大多是古镇上的年轻人，他们有的是医生，有的是农民，有的是公务员，还有的是企业家。虽然平时工作很忙，但他们却愿意放弃周末的休息时间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呢，他们快乐了，同时我们也快乐，就是让众多的更多的人呢一起得到快乐。
0: 千年文化的熏陶，使得众部人深谙快乐之道，不再索取，而在付出。自古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遇到难事，总会有人相帮。无论是饥饿时的一碗米，还是寒冷时的一件衣，都犹如雪中送炭般的温暖。今年46岁的魏秋香就始终珍藏着这样的记忆。2002年，她的丈夫患上了尿毒症，为了给丈夫治病，魏秋香拿出了家中全部积蓄，还四处去借钱。
4: 家里是没有了钱，一分钱都没有，大家老百姓就自动组织捐款，这也有5块的了，2块的，1块的了。
5: 尤其是看着那些零散的票子凑在一起，
4: 感触特别深，对印象也特别深。
0: 靠着大家帮助，魏秋香最终凑齐了20多万元的救命钱，一家人安然度过了难关。也就从那时起，魏秋香就开始思考怎样报答乡亲们的恩情。当时他所在的众部镇莲塘村虽然土地肥沃，但是村民种粮种菜的收入并不高。魏秋香就到各地去考察，最终引进了适合当地种植的翠冠梨，成立了合作社。在他的带动下，乡亲们依靠种植梨树，收入增加了，日子也越过越好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到了2017年，由于各地的翠冠梨都大获丰收，一时间市场上的收购价格大幅下降，往年批发价能卖5-6块一斤，而如今只能卖4.5块一斤。看着许多乡亲们因此而犯愁，魏秋香决定以远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乡亲们手中的梨子。
4: 我在果农那里收购价呢是6块钱一斤，刚开始呢小孩也说价格收得这么高，那市场上批发才4.5块。我就跟小孩讲，我说之前呢你爸爸生病的时候大家都帮助过我们，而且我们现在有能力帮助大家了，也是应该的。

那一年，除掉包装、运输和销售的成本，魏秋香几乎没有赚什么钱。但是她却很开心，虽然自己少赚了一些，但是却让乡亲们过了一个踏实的年。正所谓有舍必有得，当年古镇人舍财纾困，换来魏秋香一颗感恩的心。现在魏秋香舍私利取情义，又换回了乡亲们的信任和感激。在生活的细微末节处，在人生的取舍间，众部人总是把辛劳留给自己，把温情施与他人。也许唯有这样，人们才能活出生命的意义。又是一个年终岁末，这座千年古镇迎来了最欢腾的时刻。古镇的街巷中，礼花绽放，鞭炮齐鸣，一条绵延几百米的龙灯穿街走巷，宛若蛟龙出海，又似银河落地。几百年来，龙灯在古镇穿梭往复，宛如连通历史和现实的纽带，让传统的文化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世代传承，生生不息。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

0: 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这是一位傈僳族长者，叫阿巴次里，年逾60，他居住的村落叫大村村，是傈僳族聚居地。傈僳族渊源于南迁的古氐羌人，与彝族同属一个族源。唐代史书上记载，他们分布在现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一带，并且不断地在山地迁徙，寻找更适合居住的地方。在历史进程中，傈僳族融进了不少其他民族的血缘。傈僳族历史悠久，其先民原来居住在金沙江两岸，明代时又从金沙江向南迁徙到云南丽江一带，受纳西土司管辖。16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往怒江峡谷迁徙，此后300多年一直过着相对封闭的山地游居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他们才在中央政府的关怀下基本结束了迁徙生活，安顿下来，并得到了平等的对待和尊重。这使他们完好地保留了傈僳族人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
1: 多谢给我撇到毛姐爱你丽丽从母女说好的嘛，一过年年夜来是你女们早带个女们热带个女们热带叫个女们你好好。
0: 阿巴次里所讲述的这个神话传说在部族已经流传了几百年，年逢七月，傈僳族聚集地被不祥笼罩，上有天灾，下有地祸，人有疾患，人们感到大难临头，生存无望。族人绝望之际，一个叫松扎的人接到了神的托梦，获得了化解的方法。农历七月十五这天，他组织众人带着炒糯谷、青稞酒、香树叶、松树叶和刚收获的粮食和水果去拜山神，组织大家煨桑祭拜活动，以及传授给他们如何邀请山神、跪拜山神。此后一切转好。
1: 我告诉你，阿是白水果嘛，有点是白豆嘛，我没拉谷子，别你，别是你，皮年是你的。就不多么个难，其他，啥，差不差，行了。
0: 山居和迁徙生活方式建立了傈僳族的民间信仰，万物有灵。他们认为一切物体都有生命、情感、思想和意志，所有的山石、树木、道路、河流都是有灵的存在，都是祭拜的对象。于是傈僳族成为了非常崇敬自然的民族。这个古老神话传说早已演化成祭拜山神的习俗。

0: 并延续至今，而农历七月十五这一天变成了傈僳族一年里重要的节日之一——三十咋。明天就是三十咋了，这会儿偏偏下起了雨。村委会主任于宝冒雨来找泥耙阿巴次里，跟他商量今年的节怎么过。阿巴次里在大村村有个身份，泥耙。泥耙是不脱产的祭祀群体的总称，必须是人品好且德高望重的人，才有资格负责主持祭祀活动。每到祭祀的日子，是阿巴次里最忙的时候。
1: 啊，什么年呢？
2: 啊，这一年嘛。
1: 在你哪住的？
2: 住过嘛。
1: 嗯，年，啥个出版的么子算年？
2: 啥个是哈生活你年的你出的多少道？
1: 哦，年，那你该来的么过？
2: 我是拉萝卜桥代级，这不就没代级，所在就没代级，我是你干熬出没体谅啊。
1: 哦，念。
0: 他叫于秀花，傈僳族，之前在香格里拉市打工，回乡后他投身到家乡的建设，现在是大村村的妇女主任。赶上传统节日，他便负责组织协调妇女工作。
3: 因为明天我们要过节嘛，那个七月半，然后就我们全村的妇女组织起来要去排练。
4: 天哪，那可不活算。

傈僳族有着悠久的猎兽习惯，如今射箭成为了他们保留下来的娱乐项目。每逢节庆，村民们必会弯弓搭箭比试一番。

0: 今天是农历7月15，早早的山脚下已经有村民开始上山了。他们穿着新衣服，带着祭祀的用品和美好的心情徒步上山。三十枣是傈僳族语的音译，簪是粮食的意思，食是新的意思，而枣是吃的意思。用汉语直接翻译就是吃新粮尝新鲜的意思，所以汉语翻译为吃新节或尝新节。
1: 早上5点半起，7点半吃早点，8点开始要爬山上，还把3000米再烧香。烧了以后，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吃水果，喝酒喝饮料。12点过就下来，一面下来一面唱山歌。下来了就我们要吃中午，吃中午要还要上课，要又一次上再烧香。那边聚在一起就是有喝酒，又是有唱歌，唱山歌，就晚上6点就要下来，就家里面吃晚饭。
0: 上午9点

祭山神仪式从阿巴次里点燃松枝开始，点燃松枝叫乌衣桑。在神话传说中，乌衣桑过程中所产生的烟雾不仅使凡人有舒适感，山神也会十分高兴，因而信众们以此作为祈福的一种形式，希望山神会降福与敬奉他们。村民手拿青稞绕行祭台，口中祈福，抛洒青稞，祈祷国泰民安，四海升平。祭山神的仪式在中午结束，村民们围坐一团，一起享用新的粮食，喝着自家酿的酒，围在火塘边唱着只属于三十杂这天唱的传统歌曲。祈福结束后，村民们开始陆续下山，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男性村民聚集在一起，豪迈地唱起了山歌，而这段歌声代表着祭山神的活动全部结束了。

0: 我们关于万四年，阿路带，我都没听见。要做做个普拉陶库，草泥普拉几个陶盖。
1: 下午的活动内容是祭祖先。太阳偏西时分，人们来到村口山坡的祭台祭拜祖先，保佑子孙后代无病无灾、健康平安以及增添财富。
2: 爸妈的干嘛吃拉着我的儿子呢？我要说
1: 接下来是三十打年轻人最喜欢的节目，男女情歌对唱比赛。赛歌会先是男女各站一排，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唱问唱答，充斥着善意的为难，充满着欢声笑语。

到了傍晚，便升起几堆火，姑娘有圆大的眸子，笑眯眯的脸庞，唱着迷人的调子。傈僳小伙子不是块石头，哪能无动于衷？纳普河在群山之间的河谷蜿蜒前行，歌声顺流而下。这动听的歌声是由五种民族语言唱的：藏族、傈僳族、纳西族、彝族。

0: 还有一种是唱歌者本民族的语言，玛丽马萨人语言。玛丽马萨人是一个全球只有2000人的民族，这个差点成为中国第57个民族的族群。这里是云南省纳西傈僳族自治县汝科村，是马萨人的村寨，玛丽马萨人就居住在眼前这片隐秘的山脚下。玛丽马萨人的渊源至今仍是个谜。经过长期的调研，有学者论证了玛丽马萨人属于纳西族的渊源。于是上世纪50年代，玛丽马萨人被官方正式列入纳西族支系。玛丽马萨人所具有的可以用5种语言交流的能力，每个人都会讲4-5种不同民族的语言。要与其他民族兄弟和谐相处，就必须掌握他们的语言。然而玛丽马萨人拥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语言，以及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节日马萨节。马萨节流传至今，完全是依靠口传心授，非常独特。
1: 我的父亲是马萨的传承人，以前他师父我没有见过，是他传下来的这个马萨节日，差不多几十年了吧。有好些风俗，意思是都是尊老爱幼，没有病痛这些意思，我们读了很多。
0: 玛丽马萨是有特别含义的，是玛丽马萨人离开父母外出打猎时，父母送给他们的祝福语，意思是猎物不放踏，猎人死不掉。马萨节也许是一个了解玛丽马萨人的窗口。玛丽马萨歌舞多是源于生产劳动方式的演变，源于集体协同劳作行为。
1: 跳舞的有好几种，意思是有一种是冲墙，共同建筑马萨人的住房这些意思。第二个是打粮杆收粮食，有这个意思。第三个是和谐共盟，有这个意思。
0: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古代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保存了东巴教而得名，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主要包括东巴文字、东巴经、东巴绘画、东巴音乐、东巴舞蹈、东巴法器和各种祭祀仪式等。2019年9月26日，云南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于2020年5月1日起实施。

0: 这位老者叫扎西次仁，已经83岁了。他是马萨杰的大东巴，东巴是纳西族对传统宗教神职人员的称呼，是智者的意思。他们多数集歌、舞、经、书、史、画、医为一身，负责主持掌管着村寨部落里的祭祀、婚丧嫁娶等文化活动，是东巴文化的主要传承者。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资讯的发达，很多年轻人走出了山寨，开始融入现代社会潮流。玛丽马萨文化的传承成了老一辈马萨人的担忧。
1: 土地找不着人，马萨人，然后里面东巴人。

0: 有好人，那我是有个性心，那我不是不成。
1: 值得庆幸的是，扎西次仁老人有了接班人，他叫龙布，是个小东巴。
0: 主要是我们马萨节一年一度的马萨节日嘛，为什么叫高人？就是节日，先当好了一个节气，谷子开花，那些那个节日，哦，果子果脑那些全部的，哦，就是节个，哦，那可能一个好的一个日子。我定出来嘛，就是哦，集中过了嘛。第二个项目是就是意思是龙潭的意思了，哦，数字茶几那些是就是哦龙潭的意思嘛，噶。马萨人呢那些药不是以前医生不要，我们土办法，那些我们百姓那些就是哦，人人都是那个撒哈西哈噶。好哈，那些是就是我一年四季的不停不变，是吧？所以第三个就是那这过了以后是秋哈，是吧？自己身上的脏东西那些是自己家里面钻起来，哦，自己身子上钻起来脏东西，
2: 小
0: 哦，村委科嘛，应该有念在村委科，我那也少点嘛，就结束了嘛。
1: 她叫何雄，在香格里拉工作。她是唱歌女和武昌的儿子，今年29岁。每年马萨节，她都会回来，从没间断过。她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
3: 今天就是马萨节，就是我们全村人的节日。然后马萨人在外面工作了以后，无论如何工作有多忙，我们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就回家过这个节。
1: 扎西次仁隆重地穿戴好马萨节祭祀盛装，步行穿过村子，来到何武昌的家。他要跟何武昌的父亲，也就是村子里最德高望重的商量今天马萨节事。
0: 那在这弄了点花纹的做的，
4: 那啥时间从不出花哥？
0: 我那还行，要在做弄了点花纹做的。
4: 我
0: 叫俺们店去
4: 北京
0: 搞了嘛。以前是晚上是呢，
2: 我是叫
0: 那个我小的时候都是村子分散的，上面有一家几家，一般的有几家几家那的几家，当过三晚生的，一晚生年是几岁念的多，30家45家，有一家都吃过野烧窝个，吃过火锅开水，吃过那些零食。以前的那些老饺子那些都是我忘记掉了。我这还有点培训，哦，结果会打湿掉了，是吧？哦，我们你们也在传说是了呢。
5: 6月20日那天，我们哦，马里马萨节了，买26，那天就是我们的土地就是哦，他是要忙了。
2: 这个有钱人，这个是。
1: 今天就是马萨节了。一大早，何武昌来找大东巴扎西次仁和徒弟小东巴龙布，赶往马萨节的主会场。当大东巴扎西次仁来到活动中心，看着老人家认真仔细地检查活动的准备情况，何武昌和龙布还多少有些紧张。马萨节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所有节日的费用由大家分摊，用今天的说法就是 AA 制，
6: 每人出50还是60还是100，就是吃两顿饭，不是政府组织的，如果是自己组织的，我们是交流一次的，交流文化了嘛，意思是，我们选址交流的意思就是，我们懂得教给他们，他们懂得教给我们，们就是把民族文化发扬光大，以此传承的这些意思，主要还是为了开心。

当喜庆的音乐响起，宣告着马萨节正式开始。首先出场的是几位盛装男女，手端果盘，载歌载舞，迎接着前来观礼的客人。这是马萨节一个重要的环节，大东巴带着小东巴在祭

0: 人敲响了铜钹，人们欢快地跳起了玛丽马萨人独有的马萨舞。洒圣水用以驱邪，跨过火堆以求辟邪驱火。
1: 我们全村人一起，年轻人一起，要拿起火把，祈求今年的风调雨顺，每个人都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祈求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
0: 时已过午，主会场这边又是另一番景象，开始准备晚上的聚餐了。忙碌而快乐一天，终于到了晚餐时间。晚餐是马萨节上的又一个特别的仪式。这仪式有两个内容，一是以家庭为单位围成一圈，象征着团结；第二个是平均分配晚餐没有用完的猪肉，象征人人有份。这是玛丽马萨族人迁徙路上建立的共识，族人彼此照顾帮助，相互团结协作，不管是狩猎还是采集到的食物，都是人人有份。这个传统延续至今。黄昏时分，今年的马萨节渐入尾声，在回荡的铜钹声中，人们点起火把，沿着稻田边走边唱，随后跳起了欢快的马萨舞，祈祷人畜平安，庄稼丰收。马萨节办得圆满，扎西次仁老人的眼神没有了担忧。看着眼前年轻的玛丽马萨人如此钟爱和重视自己民族的文化，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老人家很欣慰。
1: 玛丽马萨民族嘛，就是他，我们回去的原因就是，现在好多地方的这个传统文化那些都已经逐渐在消失了，就是因为小的那一辈他不去重视，不去学习，如果不去重视这个节日，可能我们这个玛丽马萨节也就渐渐消失了。但我们玛丽马萨老祖先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那种精神，小的这一辈要一定要去向他们学习这种精神，把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给他传承下去。
2: Yeah.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

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一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古往今来，这块钟灵毓秀之地，以才入世，以文垂世者代不乏人。在练江上泛舟，邂逅江面的飞鸟，看渔民收网回家，晨雾四起，炊烟袅袅，白墙黑瓦也都被人间烟火氤氲的温暖可依，自成一幅幅中国水墨画。
1: 特别是早上有雾气的时候，这个景色那个都富有诗意，有变化，一会儿有了，一会儿慢慢淡下去了，一会儿又露出来了，都好看。
0: 这是画家方俊第一次出远门写生。两年前，72岁的方俊因为一场大病住院治疗，至今仍处在观察期。
2: 最早的时候，什么时候来这里的？
1: 最早是80年代初吧。
2: 80年代初啊？
1: 哎，
2: 这得30多年了。
1: 啊，80年代初了。
2: 啊。那当时你来这个地，你这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你是什么感觉啊？来这里。
1: 其实那时候比现在更加像那个原生态的状态。
2: 原生态。
1: 哎，原生态的状态。
2: 现在。像后面，你在后面那个楼都有吗？
1: 后面这个新楼没，老楼还都有。啊，像这个就新楼嘛。那边都是老楼，它这条古街，等会我们会走这边走一块，那非常古老，1000多年前了，唐朝就有了。
0: 这是他大病初愈后第一次远行，就选择徽州。不仅是这里有保存完好、悠久敦厚的人文历史传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里是他的祖籍，他的老家。
1: 当我第一次回到我祖籍的地方，这很奇怪，觉得这好像就是我应该生活的那个地方，就所谓魂牵梦绕的地方。嗯，还有人钓鱼。
0: 依稀渔船泊小楼，梦里家山画中秋，寻常一条溪流水，昨夜无端上心头。这是方俊在他的作品中曾提拔的一首诗。
1: 为什么昨天夜里会无端地梦到这个东西？就讲，实际上有的话是我那种梦境里头的想象把它画出来。家山嘛，就是故乡的山嘛，就画中秋，画里边的秋天。

故乡的情怀啊，实际上是这个你的这个祖上，他会慢慢他们会讲起这个地方。其实我也不是出生在这个地方，那他们讲起这个地方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哎，我到这来成年以后到这一看，果然是他们讲的那个样子，哎，非常非常有特色。

中国留下来的一个古代的诗意戏剧的一个标本，在这里等于就是你居住的环境就充满了诗情画意，你要把这个通过画把它传达出来，这个各个地域的风景也不同，所以它对画家的这个创作有很大影响。因为地域特色，它可能会在你画面上出现的图像跟别的画家所采收集的这个图像不一样，所以你这个创作你就会有自身的特点。

0: 余粮坝，它是新安江上游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拦河坝，距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对于当地生活的人来讲，这里就是徽州人的命门。关于这点，还要从徽州的历史来讲。这里是徽商的发源地之一，早年间外出经商走的都是水路，称雄明清商家300余年的徽商十有八九无不从余粮坝出发。徽州文化充满地域特性，独特的地理位置将其与外界阻隔，形成相对独立，而新安江水又把内外的世界衔连在一起。千百年以前，青莲居士李太白曾经坐船到过这里，在余粮码头留下了这座太白问津处。
1: 这里我来过七八次了，这里以前有一个剧作家唐显祖，他就写过一首诗，玉色金银器，就你要知道有钱人是什么样子，金银器啊要从黄背，黄就是黄山，白就是慈云山，你到这里你就知道这里人怎么有钱法。最后就是无梦到徽州，他没有来过，他说没有做梦到徽州来过，就写了牡丹亭的那个
0: 满月遗风，是辟壤山水灵气净化之功，体现了山民性厚情真意切的特点。无论是李家做人说教，还是创业经商，皆重信守义，崇礼重儒。徽州文化是徽州人的一种生存文化，是一种古老朴实的儒文化，也是一种乡土纯情的平民文化。
1: 那边还有一个披云亭，是古代李白到了里叫问津处，就是他到这里船找不到，问人家怎么弄他，就问津，山涧水旁天津的津，问津处，这个李白有个一块碑在那叫李白问津处。哎，李白到晚年基本上就在这一带活动。问津亭，这亭子就叫问津亭。
2: 这块变味了。
1: 过去这条路上任何房子都没有的，没有一间房子。
2: 现在这造了很多房子嘞，这条路也不通嘞。这边的现在开发的新房子。
0: 老白，余粮街的村民，在老街上开了家小店。老街内都是石板路，房间错落有致，是典型的徽派民居。说起仿古，又不得不提一提余粮老街的历史。余粮老街在唐朝时形成街市，距今已有1200多年
2: 历史。你像我们徽州这个房子，它为什么造这个码头墙呢？徽州的房子现在我们出去，你要不做官，你要是做了官以后，头上戴个官帽。戴了官帽以后，你要做个马过来，就叫马。

0: 马背上面，这叫马头墙。在我们徽州人有一个讲究呢，这房子呢叫烽火墙，人家的房子比你高，你万一现在着火以后，那个风往那边吹，你再把它墙比它高，它就把它挡掉了，
1: 这样就不会连在一起出问题。
0: 对，
1: 水平就很高。
2: 对，
1: 你看到那个每个小拱形的小窗户里头都有花纹，都是一个窗户里边有每个雕花窗在里边。
2: 对，很漂亮，
1: 真讲究。他这种的晚莲，这个莲花是不会长大的，它也开花，但是它长不大，叫晚莲，在碗里头可以长，一个碗里头长莲花，莲叶、荷叶。这石雕都还像一幅山水画，你看。
3: 是一幅山水画，你看。
1: 这是一幅山水画。
0: 它代表着，你看这个地方都富裕啊，有这么多船，说明这个地方都是码头啊，大宅啊，有钱人家，
1: 对，
0: 是吧？水路交通的，对吧？这余梁这个地方是徽商的发源地啊。
1: 哦，
0: 哎，以前到这里做生意，下面是开店，楼上是住人。他把货物到这里以后呢，在这里从这里中转到下游去，下游就运到杭州啊、上海啊、北京去了。
1: 哦，
0: 哎，现在呢，讲一句土话呢，叫做余梁这个地方呢叫徽商的机场中心了。
1: 这里的，哦，你还有个小店。
0: 这边民国的房子。这个全部木板的，跟那个一样的木板的。
1: 哦。
0: 这个是上面包装一点的木板和木。
1: 哦。
0: 后面是浇了钢筋水泥。
4: 余梁老街是窄窄的一条，这种距离也让人与人的关系更紧密。
1: 对。
4: 老街的人看到乡邻，都会友好地互相打一声招呼，可以感受到那种质朴的邻里关系。
1: 有的是傍晚，有的是白天，挺好。
4: 余梁老街最吸引人的就是
1: 古朴，这个是当时
4: 天气好还会碰到当地渔民晒渔网，毕竟老街后面就是新安江的上游链江，也算是鱼米丰收了。
1: 哦，这些小孩也不注意。哦，杭州的，中美要么杭州，2007年，现在这学生都大了，
0: 那20多岁了。
1: 啊，2007年的时候吧，2007年，附中的时候都十几岁，
0: 这也有二十四、二十五了。
1: 啊，后来这学生还来玩过了没有？
0: 没有，
1: 没有，就没来玩了。哦，哦，这不简单，真不简单。
4: 徽州更受世人瞩目的就是它的文化。徽州文化是中国敦煌学、藏学、徽学三大地域文化之一，黑与白是徽州土地的原色，这里储满了人生的沧桑，流淌着几多灵秀，让徽州显得古朴而又沧桑。然而徽州的印象不只是黑白的浑厚，还有黑瓦白墙里头徽州几千年来
1: 的
4: 生活故事。
1: 这很好，这很好。这当然你也把透视把它那么大透视很厉害的处理了一下，这也很好。多好，这个我觉得好。
5: 第二种是按照这个临摹的，其他都是按实物画的。
1: 就要叫你们按照这个临摹啊？
5: 没有嘞，因为要赶时间，赶作业。
1: 赶作业，怪事。好好好。把他的双面卷起来，他跟当地联系，我也不能把这个。
4: 张小英，方俊的学生。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这次带学生出来写生，正好碰到方俊老师，师生们又融合在了一起，
6: 是吧？
7: 对，我们到了皖南，感觉会画画了，有自己的面貌。
6: 对，
1: 像赵老师，我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他跟我一起出去。

0: 我印象他这个山水画一个个阶段的这个成长和进步，对不对？我记得很清楚。
1: 我跟方老师去就去过很多地方，齐云山以前皖南这一圈方老师都带我们走过，然后武夷山，南燕道，
0: 南溪江，
1: 南溪江、南燕道、北燕道，
0: 这一带也比较适合山水画教学。
2: 再歇一会儿，歇一会儿，我再聊会儿。哎呀，好冷，歇一会儿，歇一会儿。
3: 画每看到一次，我就想笑。
4: 对对对对对，
5: 画那个
4: 对
5: 对对，
6: 有情趣在里面。
7: You have office has been done. You speak English?
8: No, no, no.
9: No, no, no.
10: 讲英语，
11: 讲英语快。
7: 哎 ，my watercolors are at the hotel.
0: 真的不行，败下阵了。
9: 败下阵。
7: 哦，
0: 这个也画的吗
9: ？Perfect.
7: I like this.
8: Yeah. 你要教他中国名词，这是徽派建筑。
9: 他哪国家的？
12: 他是哪个国家的？
11: 什么？
9: 宋。
11: 什么呀？
9: 是什么？
11: 我的 I from， 我的 I from
13: 是来自哪？
14: 法国。
9: 法国，
13: 他
9: 说这是
13: 法国，
9: 哇，这是哪个
15: 徽派
9: 的？就是宋朝的那个皇宫吧？
12: 是吗？
9: 嗯，啊，皇上，他这个是不是宋朝的？
16: 不是，
0: 不是这个房子，
9: 嗯，
0: 这房不应该是明朝的吧？
9: 明朝的。From 14 to 16。就那个，我也不能
17: 说国语了。16th century 吧，实际。
7: Right here. Chi Yun Han.
12: 秦云山。
13: 好像签个名，好像是。
9: 不是
12: 这意思。
9: 秦云山。秦云山吗？
13: 对，你写下来我们就认识了。你用英语写，我绝对认识。
9: 翻译一下。
13: 不是英语我认识，但他发音我听不懂。
9: 正是一个英语好
13: 像。英语我是哑巴英语。
18: 他是法国人，是不太肯讲英语。
13: 他发音我听不懂。调个黑色，你看。我还寻思你
9: 要陪他解释。对，那个陪他解释，有点意思。
14: 我
11: 听懂
14: 了吧？
11: 去燕山，
0: 小小的啊。
11: OK。
0: 去燕山。
11: 啊，
13: 没落名。小胡天。
0: 对，小燕山。
9: 小胡天，
0: 小胡天，
11: 小胡天，
0: 对
11: 啊，
0: 在这边等啊，下一个啊。这个当心，这个没看。
13: 没看。湿的。
0: 哎，对。
9: OK。
13: 小胡天。你等我。
11: OK， 哇，
7: 谢谢，
0: 谢谢，法国的，
11: 非常好。
19: 齐云山古称白岳，白云深处临崖而建的月华天阶，宛如一弯新月横卧齐云山上。玉石仙踪和人间烟火相依相存，被誉为中国道教第一村。几千年匆匆而过，古朴的徽州仍能留住自己的那份真诚，那份自然。

0: 对，
1: 宫廷节的，
2: 对对对，就画的是，
0: 就那一套都宫。
2: 对。
3: 真好看，我们也像是同学。
4: 比实际看到的颜色冷一点。啊。
5: 对。
3: 但是好看，我喜欢他那个颜色。
4: 啊，镜头还晃过去，然后往前还有移。
3: 它是竖的，你看它上面小点儿，拍摄的。
1: 这个竖，夹住就好。
6: 这你们正好准备个准备口子过去，经常是这样。我站在这上面，这山一会儿就没有了，那挺有意思。
2: 写生非常重要，出来到这个写生的地方。等于学山水跟课堂，它就活起来了。因为你面对着这个东西，你怎么画，它就跟那个在课堂里头它不一样。它面对着这个自然的实景，你要想动脑筋，怎么安排这个章法、构图，然后什么地方用重墨，什么地方用淡墨，它面对着就它就要叫你表现，就逼着你去找一种方法。你完全用你摸过的古人的方法套不上去，对吧？但是古人用笔的方法可能会启发你，那个临摹说你是照着他一笔笔画下去，你实际上是被动的，这个你是主动的，它不太一样。
7: 历史上，这里是一块移民不断、蛮罕杂聚之地，也是一块滋养五千年文明神奇的土地。相对闭塞却可得身心安宁之地，形成了观念碰撞、学派林立、文化融合的卧虎。
6: 这里有条河，看见就是个河，下面有条河。
3: 对，
6: 他刚
3: 画两个
4: 河，我不好整。
5: 啊，卖了，卖了。
4: 上去大概整这一片。还好，我们不是太吃力，这爬上来。
5: 就在那儿。
4: 哦。
6: 记忆超好，
5: 走，
6: 就这个，有个一个墓园呢。
5: 哈哈哈哈，
4: 挺好吧？
8: 好。
4: 哎，真还有个墓，建江合唱墓。
7: 徽州文化不仅在于历史，也在于现实。从大量的古民居、宗祠、牌坊遗存中感受徽州文化的博大精深，从当今徽州人生活的淳朴与恬淡感受到这种古老文化的鲜活与生命力。墓碑的主人建江是新安画派的领军人物。新安画派是明末清初大都是徽籍画家，他们备受名山秀水之熏陶，悟出了山水之精神。
4: 到这来就是表示对传统的这个真敬重吧。对，
7: 向古人致敬，这是方俊保持的一个传统。
4: 个人认为学习传统是很必要的。
7: 我就举这个融入山岳先民遗存的厚实质朴，南宋移民流传的艺术情趣和生活追求，他们的作品乃至他们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后来新安画家的人品与画品。
4: 这个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你临摹过多少古画，你画的多么像某一个人啊，不是这个东西。就好像跳高前头有一段助跑，对不对？大概是十几米吧，砰砰砰砰砰，把这个力量继续然后呜跳两米，两米五，那这样高度。但是你不能一直跑两公里，你跳这么点就跳不起来，因为你已经把力量都耗尽了，就不是积蓄力量，是把你消耗掉了。所以学习传统要有得法，不能完全掉到这个传统里去。是一味的就是模仿他像了作为目的，你临摹的时候可以不像他。我以前

0: 上课的时候我就提出来可以啊，对临就画像塔，他画一遍，你照上到那个临摹坯画一遍，也可以背临，就是说我看一下子，我不看这张画，我这个临，还可以意临，我看过这张画，我把这个圆桌放到一边去不看它，根据你脑子的印象，你自己那个里面好多都是你自己的东西，慢慢慢慢你就走出来了，所以学习传统也要得法。
1: 老师讲的好啊，
2: 对。
0: 好，我们下去。好玩。
3: 合影。
0: 啊，合影，好，合影，对，好，我们就站在这墨前合影。
2: 对。
0: 哎，也请呢给我留一张，我上次在这里拍的照片没有人给我。找不到。
4: 一、二、三。
5: 这个是1999年之后新开放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新的景区。
0: 新的景区。
5: 相对来说比天都峰啊、西海，就是还包括这个莲花峰这些老的这些山。
6: 哇，真的是！小心啊，比较陡啊。
0: 小心。
5: 他这个就当时在施工的时候就注意到，就是尽量避免去破坏这个山体的景观，所以这个路面都是悬浮在山体之外的，上面底下都是悬空的，有一种悬空战斗。
0: 这块石头大概原来就在这里，
5: 就是在这。
0: 哎，他弄一个洞，
5: 但是他略微把它修了下，做了一个人可以通过的
0: 空
5: 间。
0: 对，就是人通过的，对。好。你不要胡诌。
7: 在徽州人家，有多少青衣小子摇头苦读四书五经，那蘸着祖传的墨砚书写着书眉灯影，书写着一道道徽州文化的轮回。书院的堂匾楹联，门楣的笔走龙蛇，戏楼的文化气息，三雕的精巧情趣，无不显示出徽风徽韵。在画家方俊的眼里，诞生于此新安画派的徽籍画家们，不仅善用笔墨，更是眷恋家乡，将山水白月的自然山水融入书画，表达心灵的意气，提倡画家的人品和气节因素。绘画风格趋于枯淡幽冷，具有鲜明的世人艺品格调，在中国画坛独放异彩。
0: 印象就是这个意思，
6: 故乡的一个
0: 对，
6: 故乡的情感。
7: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回味徽州一种情结，一个人与一个地方，一个人与一个家的缘，是心根植于土壤，情牵绊于家的情结。遇见成全了乡愁，乡愁是最美的遇见。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快来看，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大队辅导员张青玉。体育是人类共通的语言，大型赛事的开幕式历来也是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的舞台。第19届杭州亚运会开幕式尽管已经过去很久了，还是让人回味无穷。下面呀，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让人惊艳的片段。

0: 杭州亚运会太会了，用中国元素刷新了体育盛会的审美，拨动了无数人的心弦。这是源于文化与科技的双向奔赴。同学们，那你们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请你说。
1: 老师，我记得开幕式上孔明灯点亮万家灯火，感觉很美很神奇。还有中国代表团入场时大家齐唱歌唱祖国，我觉得很自豪。
0: 你说的这个我很有同感，虽然身在千里之外，心却沉醉其中。五千年中华文明数不尽文化风流，那如何串联中华传统文化符号，让这场举世瞩目的盛会散发出浓浓的中华魅力呢？在正式开讲之前呀，我们先看一张照片。大家看，照片上的这个小男孩即将穿越而来，他就是杭州第19届亚运会开闭幕式的总撰稿冷松老师。同学们，让我们掌声欢迎冷老师。
2: 您好，张老师。
0: 您好，冷老师。
2: 您好，
0: 一堂好课，请您开讲。
2: 好的，谢谢。同学们好，我是冷松。这张照片上的我呀，才10岁。那么这张照片的故事呢，我在最后啊再为大家揭晓。33年后的我呀，有幸成为了杭州亚运会开闭幕式的总撰稿。那么大家知道，这个任务的挑战是非常大的，因为要在几十分钟的演出里面，要高度的浓缩提炼我们5000年的中华文明。于是呢，我们在整个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这个撰稿和策划中啊，就用到了一条主线，就是用诗词作为我们核心的文化底蕴和文化元素。我们在开幕式的上篇中啊，一共有3个节目，水墨入诗画、烟雨染江南和灯火耀古今。那我们在开幕式的众多的诗词创作中啊，其实有一首很有名的诗词。那么这首诗词的创作者呢，是一位宋代的大文豪。那么他呢，不仅仅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大词人、大诗人，他还是一位运动。

0: 刚才大家看到的精彩片段呢，就是第二个节目《烟雨染江南》。那么我的提示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看一下啊，到底是哪首诗？大家可以猜一下。好，那我们请后面这位女生，请你来说。
1: 这个片段让我想到了“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老师，是不是大诗人苏轼啊？
0: 哎，我们所有人给这位小朋友鼓鼓掌，好不好啊？大家知道，苏东坡先生啊，实际上是一位历史上文人墨客里的全才。他不仅是一位诗人、词人，还是一位大画家、书法家。那么，苏东坡这位大文豪啊，不仅是一位读书人，他年轻的时候啊，还善骑射、好打猎，而且呢，非常擅长养生。那么，即使年纪稍长的时候啊，依然坚持每天都能跑5公里的晨跑，甚至呢，直到出汗为止。那么，苏东坡在写给好朋友程正甫的信中呢，也专门提到了自己的晨跑习惯：“晨兴即趋必10里许，气损则缓之，气匀则振之，头足皆热，一通畅适。”久久行之，当自知其妙矣。所以大家看啊，就是要有好的这样的文学思维，其实呢，跟好的身体也是分不开的，啊，所以我们为什么提倡呢？就是在很小的时候要坚持每天锻炼。
2: 听了冷老师的分享，让人深受启发，我不禁想起中国古代的一些才子，他们都是文武双全的代表哦，比如岑参、岳飞、陆游、辛弃疾。他们都能武能上马定乾坤，文能提笔安天下。我印象特别深的还有张九龄的那句诗：“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全场齐颂，让我热泪盈眶。尤其在亚运会这样的场合，更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

大家会看到，在画面中呢，这个出现了一座桥，这就是大运河上的拱宸桥。那么，拱宸桥的左边呢，是这个钱塘自古繁华，就是历史上杭州大运河的这个市井繁华。那么，右边的画面突然一瞬间，它变成了杭州的当代的繁华。大家看到高楼大厦见此皆彼。那么，这一个画面呢，它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古今当下的对望。那么为什么要喊出这首诗呢？就是"相知吾远近，万里尚为邻"。其实它有两重寓意。第一重寓意呢，我们亚洲各个国家呢，山水相依，心手相连，大家哪怕相隔万里，我们都是好邻居。那么其实这里面呢，还有另一重寓意，就是历史和当下是好邻居。所以呢，这个段落体现出我们中华文化呀，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我们尊古不复古，我们努力在开幕式中做一台让经典再度流行、让传承走向世界的晚会。这也变成了杭州亚运会开幕式中第一个段落的最经典的一个画面。那么在网络中呢，也有上亿次的传播。大家知道呢，开幕式中啊，我们用到了几张杭州的名片。刚才大家看到的那个"水芳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其实就是讲的西湖。那么包括这里面藏着一首诗，就是杨万里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是第一张名片，是西湖。第二张名片呢，就是大家刚才看到的这个拱宸桥的历史和当下的古今对望，这是杭州的大运河。那么这第三张名片啊，就是钱塘江的大潮。那么其实我们在小学的时候啊，就读过《钱塘江大潮》这篇课文。钱塘江大潮呢，不仅气势如虹，而且呢，它还呈现出啊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形态和姿态，比如说交叉潮、一线潮、回头潮等等等。那么于是呢，我们在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第二个演出中啊，我们就重点做了潮起亚细亚的一个啊在自然和艺术中的一个解读。就是我们用了双人 3D 威亚这个一个大型表演，那么会看到地屏中啊出现一个气势如虹的潮，它跟立体网幕中的潮呢形成了一个立体美学。我们看到大潮冲到空中，实现了

0: 哎，王在晋先生的一首诗叫《钱塘潮涌自天来》，啊，大家会发现这个潮不仅是在地面上，还能冲到天空中，那么形成一种立体美学的一种震撼的一种效果。那么首创的一个数字化的 3D 威亚呢，两位舞蹈演员呢，就是开始弄潮夺标，开始弄潮逐浪。那么也体现出呢另一首诗，就是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岂不是。实际上呢，我们在自然之潮的背后啊，还有几重寓意，就是时代的浪潮，文化之潮，科技之潮，艺术之潮，还有体育浪潮。那么在这几个潮一起呢，我们实际上体现出的是杭州和浙江的这个弄潮精神，就是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
1: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在这场盛大的活动中，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内涵。除了刚刚冷老师介绍的诗词歌赋，杭州亚运会开幕式还巧妙地融入了中国传统的水墨丹青。在《水墨入诗画》这个节目中，元代画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以华丽的舞台呈现，将观众们带回到了600多年前共赏江南烟雨的优美画卷。
2: 在水墨画卷上起舞，画卷上呈现的是钱塘江两岸的风情景色。
3: 随着舞者舞步的移动，闪闪波纹将水墨画逐渐擦去。

0: 看完这个视频，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冷老师？请你说。
1: 冷老师，那个舞裙看起来好重啊，那舞蹈演员是如何跳舞的呢？
2: 他观察得非常仔细啊，这条裙子啊叫水天臂，这个长裙啊长达5米多，那么重有多少呢？有100斤，那么甚至呢要配备了轮子才能移动。这条裙子啊是以宋代的山水为灵感，通过 3D 打印的方式啊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杭州的山水景色。其实大家会发现这条长裙呢它有点像我们的千里江山图。那么地屏上这幅画面呢其实就是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的那么一种借鉴。所以实际上呢杭州亚运会在这个节目中实现了一个画中有画，画里叠画的这样一种创意。演员穿上以后啊将观众带入了千里江山图的文化韵味之中。那么我在这里呢也有一个小问题啊想问大家。大家知道画家黄公望最擅长的运动是什么吗？好，这位男同学。
3: 我知道元朝流行骑射、打马球、蹴鞠，黄公望难道是擅长骑射吗？
2: 哈哈，请坐。黄公望啊他花了大约7年时间完成了《富春山居图》的构思和绘制。那么关于他的运动爱好啊，历史的记载啊并不确切，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古代诗人们经常从事一些体能强度比较高的运动。那么大家去公园的时候啊，都会见过在地上写毛笔字的老师傅们和退休老人们，这就说明啊，水墨丹青是很锻炼身体的。那么对于体能的要求啊，其实也很高。《富春山居图》呢，它宽一共有33厘米。长呢有636.9厘米，到底有多惊人啊？如果打一个比喻，它有3层楼那么高，有1层楼那么宽。大家都知道，古代的文人呢喜欢寄情于山水之中，还喜欢登高望远。那么包括呢，他们喜欢带着美食美酒啊来进行雅集，进行抒情。那么黄公望、啊、为了画好这幅画，他终日不辞辛劳，奔波于富春江两岸。那么现在流行的徒步和 city walk。可以说呢，都是黄公望先生们玩剩下的。
0: 冷老师刚刚介绍了一些古人的生活方式，其实啊，开幕式还呈现了很多宋

0: 念小确幸。在《灯火耀古今》的章节中，十艘展现宋代风采的木船缓缓地驶入，那里面呈现了文人雅集、书法、绘画、点茶、焚香等场景。那导演们为什么选择呈现这些内容呢？
1: 大家知道宋韵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就是风雅处处是平常。那么杭州这个地方呢，最重要的就是延续继承了宋代的生活美学。大家知道杭州的大莲花体育场有多大吗？足足有 8.23万平方米，能够容纳8万人以上的观众。那么为了更好地呈现出这种视觉的美学效果，那么主创团队呢是铺设了一个6000平米的超大地坪，它是普通学校操场的2到5倍那么大。在你们学校的操场上能容纳全校师生吧，但是在大莲花体育场去演水墨入诗画的时候，一共却只有91个演员。这恰恰印证了我们在大型演出中啊，没有一直使用人海战术，我们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留白意蕴，这也彰显了我们从容淡定的文化自信。那么留白呢，也是中国美学的一个重要的精髓。大家会发现在中国很多的水墨山水画中都会留下空白，这个空白可以是山，可以是水，也可以大家发挥自己的想象空间。那么其实艺术呢，很多时候就是从润物细无声到无声胜有声。中国山水画中呢，也有平远、高远、深远的啊三重意境，很多时候也是靠留白这种意蕴为大家留下的。刚才张老师讲到啊，就是为什么会有10艘宋韵游船，我们就是希望用巡游的方式啊，把历史上的宋韵文化，特别是风雅处处是平常，以及杭州树立的生活美学范式，希望给大家进行一个陈列。大家知道无论是诗书茶酒印啊，还是我们在演出中看到的灯伞、看到的灯笼等等，杭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我们中国啊生活美学的一个集大成者。那么因此呢，在开幕式的演出中，我们在有限的篇幅里面，希望尽可能的呢，把这些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元素，特别是在杭州的宋韵文化中的美学元素，进行一个集中的呈现。这也就是说明呢，我们在中小学的教育中啊，其实不仅仅是注重文化教育，很多时候呢，还要重视美育的培养。所以呢，我也特别希望通过今天的课堂啊，能够让我们所有的小学生从小埋下一颗美育的种子，让我们在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的艺术美学中，无论是绘画、音乐和诗词中，去寻找我们今天当代的一些优秀的美育元素。
0: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你永远可以相信老祖宗的智慧和审美。冷老师刚刚讲述的呀，跟当代非遗发展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理念不谋而合。在杭州亚运会开幕式中，还有很多文化符号的灵感来自于非遗，从风雅颂歌到梅兰竹菊，火炬星火和奖牌湖山的造型呢，均取自于良渚文化中的玉琮。同学们，那你们说说，你们从开幕式上还看到了哪些非遗呢？请你说。
2: 老师，我知道引导牌是用 3D 打印的镂空扇面，形如钱塘江大潮，我觉得特别美。
0: 嗯，观察很仔细，还有吗？
3: 我看到许多国风少年手拿油纸伞，我记得白娘子和许仙就是在杭州断桥上拿油纸伞当作定情信物的。
1: 嗯，非常好啊，这两位同学知识储备呢也很丰富。其实160位国风少年呢，他背后体现出的就是宋韵文化的另两句话，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啊，和浩然正气的爱国主义。那么所以呢，这160位的国风少年啊，实际上他们的舞姿和舞蹈动作就相当于画笔啊，然后在地坪上面在作画。那么今天呢，我也给小朋友们啊带来了3把团扇。大家知道这3把扇子是用在开幕式中的哪一个环节中吗？好，请你来回答。
4: 老师，我知道在运动员入场这个环节的时候，地坪上展示出了许多团扇的造型，还不断地变换着各种各样的形状。
5: 中国China！
1: 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西汉的班婕妤啊，曾这样描述团扇，团扇呢寓意着团结与友善。那么运动员入场的时候呢，地坪之上啊就勾勒出了团扇的造型，各式各样的江南元素也浮现于其中。那么梅兰竹菊主题之窗啊，也尽展典雅和吉祥之意。

0: 窗中的书法字体呢，隽永飘逸，以独特的江南韵味迎接全亚洲的运动员入场。一开始呢，团扇是作为帝王外出之时啊，遮风挡沙之用。那么西汉以后呢，扇子啊就开始用来取粮。在电视剧《三国演义》里啊，诸葛亮呢是轻摇鹅毛扇，妙计横生。后来随着社会发展呢，团扇在民间也越来越流行。自古以来呢，中国就有着深厚的扇文化。团扇呢，就是文人雅士啊手中摇曳的一抹风雅。在杭州亚运会上，除了开幕式，还有很多的比赛赛场上都出现了团扇的身影。比如说篮球赛啦啦队里面的开场表演，就是古典的团扇舞。
1: 不瞒大家说呀，我在这次亚运会上也收集了很多周边，我最喜欢的就是它的吉祥物。大家说说它叫什么呀？
2: 叫马仁义。
1: 哎，我看到有三位同学拿着吉祥物呢，那请我们一起上台好吗？同学们，这就是江南忆。那你们知道他们的设计灵感源自于哪里吗？请你说。
3: 从头部装饰的纹样取自于良渚文化的标志性符号神人兽面纹。
1: 还有吗？你说说。
4: 陈衬名字源自于京杭大运河杭州段标志性建筑拱辰桥。
1: 说得真好。还有吗？你来说。
5: 连连代表西湖文化景区，名字取自于西湖中无边碧绿的接天莲叶。
0: 同学们说的都非常好，因为从良渚文化到杭州的大运河，再到西湖文化景观，这恰好是杭州献给世界的三个世界文化遗产，那么就是我们中华文化宝藏的一把金钥匙。我们通过亚运会开幕式这个小小的窗口，不仅仅是在传承记忆，传递温度和情感，更是向世界展示着我们文化强国的勃勃生机。
1: 同学们，你们的爸爸妈妈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啊，北京也在举办一场亚运会，那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国际大型综合性的体育赛事。
0: 当时啊，可以说大量的中国人呢，在家里收看电视的时候呢，只能通过一个小小的18寸或者24寸的彩电或者黑白电视来收看亚运会，同时呢，也没有手机，也没有呼机啊，所以呢，其实大家收看的渠道是很有限的。
1: 当时我们国家还面临着一些困难，但是一句“全国人民都是东道主”，点燃了所有人对亚运会的热情。有一个12岁的小学生，以北京亚运会第一捐赠人的身份，让全国人民记住了他。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6: 亚洲运动会开幕式现在开始。
7: 1990年9月22号，第11届亚运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盛大开幕。这是我们第一次举办综合性的国际体育大赛，如今回头看当然很成功，可在当时却举步维艰。最大的困难是钱不够，当时国家还不富裕，缺口很大。就在这时，令人动容的一幕出现了，国家有难，人民来凑。第一笔捐款来自江苏一位5年级的小学生严海霞，他把刚拿到的1.6元压岁钱全部捐出，还有很多小朋友一袋一袋的捐，倒出来的全是毛票和硬币。全国几千万人参加了捐赠活动，最后各地捐款总计达到2.7亿。如今已过不惑之年的他，成为一名小学教师。
8: 后来想想，哎，我也没带什么好头啊，就是做了一些自己本分的事情，就像我们这一代的人嘛，大家都在想为国家做一点事。
0: 这就是我刚开始登台的时候给大家呈现出的这张照片。那个时候的我呀，只有10岁，就是和大家差不多大。当时就是和亚运村后面的几栋楼简单的一个合影。那么在这里呢，我有个问题啊，要考考大家。那么我们都知道90年的北京亚运会的吉祥物是什么？
9: 熊猫。
0: 哎，是的，看来啊，这也难不倒大家，这就是我们的国宝熊猫盼盼。那么盼盼到底有多火呢？每天啊，大家打开电视是盼盼，翻开书本是盼盼，去小卖部买个零食，连产品的包装上都是盼盼。那么包括同学们用的铅笔、橡皮、文具盒都

盼盼，甚至呢，我有几位小学的同学的小名也叫盼盼，称得上啊是真正的顶流。就连我们现在的花花和萌兰都比不上当年盼盼的火爆。那个时候呢，我心里就满

0: 间创意了"月映亚洲"这个方案。那么，好不容易这个方案通过初稿的时候呢，却得知了由于种种原因，亚运会延期到了2023年的秋分开幕。这个巨大的变化影响的不仅仅是时间，那么我们整个的创意都要推翻重来。创意呢，总是螺旋式的上升。我们配合着总导演团队，一共出了30多稿不同的方案。3年以来呢，我算了一下，光是因为亚运会的研讨会、策划会，我往返杭州就有50多次。大家也看到，虽然只是40出头，但是我的头发呢，1/5也已经熬白了。但所有的这些付出啊，在我看来都是值得的。往返于杭州的旅途呢，成为了我的常态。甚至呢，我觉得杭州啊，都变成了我的第二故乡。苏东坡先生有一句话叫“此心安处是吾乡”，也就是说，不仅出生的地方是家乡，那么你心安的地方，你愿意为此奉献的地方，都是你的家乡。那么在每一次往返杭州的过程中呢，我都希望能够节约时间，所以呢，我用起飞和降落的时间都在用起来去思考我们的创意和我们文化元素的一些整合和融合。我也想问一下在座的同学们，如果将来你有机会打造一台大型体育赛事的开幕式演出，你会用哪些文化元素大招呢？好。
1: 我希望能改编一个特别有历史感的舞蹈，用现代舞的方式让大家眼前一亮。
0: 说得非常好，还有哪位同学？请。
2: 我是校民乐团的一员，我希望可以在舞台上演奏中阮、柳琴、琵琶、古筝等音乐，让整个舞台都沉浸在那种民乐的氛围感当中。
0: 这两位同学啊，回答的都非常好。如果能够在开幕式演出中把国风、国潮、国乐各种传统文化的元素啊，进行创造性转化，进行时尚化、潮流化的改造，一定会是一台非常精彩的开幕式演出。也特别的期待我们在座所有的小朋友和电视机前的同学们能够成为中华优秀文化的一个讲述者。正如古话所说的，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把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利用起来。祝愿同学们不断的跨界学习，因为这次呢，我们在杭州亚运会开闭幕式的演出中啊，也实现了科技和文化的双向奔赴。大家看到的立体网幕、看到的 VR、AR 的特效、看到的超大地屏等等，里面实现的都是一些技术元素。所以呢，科技和历史的双向奔赴就构成了开幕式演出中的成功。在此呢，我非常希望同学们在坚持语文、数学等常规课程学习的同时呢，能够多接触一些美的事物。大家知道美分为很多种啊，有崇高美，有山川河流的壮美，有江南文化的婉约之美。那么实际上不同的美学呀，构成了我们今天美育的不同元素。所以大家要多看一些古画，多读一些古诗词，那么从传统文化中呢，寻找各美其美，那么最终呢，达到一个美美与共。艺术细胞的培养呢，会增加大家美育的一种感悟力，那么未来在文化学习中也会有很大的这种作用。所以呢，只要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你种下的那颗小小的种子终将发芽，我们的梦想也终将实现。谢谢张老师，谢谢。
3: 谢谢冷老师的精彩讲述，从开幕式上的勇夺桂冠的温暖祝福，到闭幕式上和贵共生的依依惜别。家门口办亚运，对于每一个人都有很强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也正是一个个普通人的参与，让亚运会的氛围感拉满。体育把你我他变成了我们，未来还有更多的赛事等着你们。现在我有一个提议，请同学们一起到台前来，我们一起唱响"我爱你中国"。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被贴上最老新生代导演标签的他，虽身处第六代导演异军突起的电影浪潮中，却始终保持着自己这一代独特的电影美学品格，
1: 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
0: 他的作品就像一幅幅桃花源般的画卷，蕴含着沉醉的风光，人性的温情，形成了诗意的霍氏风格。
1: 英雄他也有缺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人的这个丰富性，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
0: 自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霍建起的电影生涯走过40余年，40余年的片场历练让他成为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坛公认的优秀导演。
1: 我觉得拍了这么多年戏，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
0: 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中国著名导演霍建起，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1982年，霍建起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作为电影美工，一批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影片如《盗马贼》《大撒把》等都留下了他的印记。1995年，《赢家》作为霍建起执导的第一部影片，讲述了残疾运动员常平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故事，最终赢得远南运动会金牌的同时也赢得了爱情。这样一部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影片，在1996年上映后连续获得10多个奖项，霍建起也从此正式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
1: 我是1995年第一次导戏，拍的第一部影片是《赢家》。那么这个片子其实写的是一个城市的年轻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它底下埋着一条暗线，就是什么呢？这男主人公吧和女主人公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中的邂逅，他们并不认识，但是这个邂逅就使他们走到一起了。但是这里边就

0: 就是说，有一点就是男孩儿女孩儿在这过程中哈，就俩人就好了。
1: 谢谢。
0: 因为男孩又帅，跑得又快，就是完全是那种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英雄，是吧？超人，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女孩儿。就是感情进入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片子的关键我们在讲男孩曾经是个运动员，所以才跑那么快，这也能理解。但是男孩其实是个残疾人，那么这个命运就跟他俩人纠结在一起。这个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型的，有这样一个人创作的这个剧本，所以就是说这里埋着这么一个，就是这俩已经发生感情了。然后现实却是这样的，这个片子还是有一点点的浪漫主义的好莱坞的色彩，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画面也很漂亮，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比如我设计的一场戏，就是他到他家楼15层的楼，忽然停电梯了。我们那时代不是现在哈，停电梯确实是一普遍现象，说停电梯就停，停你就这段等会儿，要么你就爬楼。停电梯了，然后这女孩也不知道她腿有问题。
2: 哎，
1: 到了，哎，你在这等着，我去开电梯啊。
2: 好嘞。
1: 长平，
2: 啊？
1: 你心想事成，电梯真的坏了。真坏了。
0: 这怎么办？然后这男孩就觉得。他这时候想不了别的，他想的就是说，我不能在这女孩面前栽了，我也不能告诉我是腿有问题，我也不能看我现在在训练影响训练，他一切都没想，他就想我就是，我这条件我就给你拿上去。

0: 但这事儿就是这个故事的线，就是他的十五层，他一个残疾人，你想他那个带着假肢的那个腿肯定会磨伤，结果就磨伤之后影响了训练，教练发现就急了跟他，因为你是一个运动员，他就觉得你在感情问题上跟事业上你没处理好这事儿。
1: 从今天起直到彻底恢复，不许戴假肢。
0: 恋爱时候那人是最盲目的和智商最低的，可能说的，但是就从这儿说明他们俩的感情，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爱情戏，他在事业和这些问题上他也有疏忽地方，他英雄他也有缺点，他这事儿可能没不太对，但是他在这个两抉择的时候他却做出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包括他最后两人再去见面啊，默默的走在他身边，趴在他那个这条那个腿上面那种，就是他没有话，就没有语言，却表达了这样一种丰富和复杂的一种情感。

0: 那间屋子等于是我们搭的一个房子，然后那个光线从窗口放进来，那时候还放点烟儿、光束什么的，就是营造这样一个气氛。虽然冷冷的调子哈，就是有一种，哎呀，人生就是又走的就是这么好的一段爱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也会有一种伤感，其实在里边，就是人其实是复杂的，但是又是很美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环境营造上、拍摄上，就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只有那歌声去传递他们俩的那种心声吧。
1: 赢家通过细节描写，将唯美与诗意构成霍氏电影的世外桃源，使平凡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拥有了超现实的美感。而在另一

0: 部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中，导演又是如何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呢？
1: 那个时代的爱情非常青涩，非常清纯，但是也有苦涩在里边。其实1980年代的爱情主要是讲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在感情上是要付出的，是要成全对方的。比如说他来到，就是关雨波已经后来来到读了大学，来到这个小镇子来实习来了。实习来了，也很无聊嘛，然后就是自己借酒浇愁，就去上那小合作社去打酒。
2: 同志，我要买酒。

0: 程立文、
1: 关雨波，
2: 他俩都愣住了，认出了对方。就这场戏的设计，我是觉得，就俩人，呀，这么多年突然见到了，有一种措手不及，有一种就是没有那个时间给你去那个沉静一下、冷静一下啊，然后矜持一下都没有。就那场戏，因为我觉得是等于是这个男主人公跟女主第一次见面，就他们多年以后第一次再见面，就是那个设计我是觉得挺重要的。一个是认出对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多年以后这个立文仍然那么漂亮，虽然他是一个当时应该叫是一个在农村知青的这样一种打扮啊，稍微有点城市的感觉，那里包括穿的那个小碎花的衣服，他那个梳着两个辫子，他那个气质很脱俗。就人生有时候你解释不了，他就是觉得他很特殊。我不知道别人看有没有感觉，我觉得选择这个女孩的形象和她的穿着和她的气质和她这个故事，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人。所以关雨波就是有点迷他哈、啊。这个设计本身那是根据这人物是很有关系的，其实也带着某一种在乡村里的一种知识的那种气息。
3: 大学时代我也喜欢泰戈尔，
1: 他的诗特别宁静，感觉很美好，
3: 就像你一样。
2: 是写一场爱情，但是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那种环境下两个人会相互吸引，但是最后这个男孩必定要走啊。如果这女孩留在乡村也好也就罢了，而且男孩肯定希望他去回到城里去，但是男孩毕竟走，那这就是一个分离。然后他们最后分开的时候，就在一个老的一个老干部吧，就是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俩人女孩就把这毛衣给了他，男孩就把这口琴留给他。
1: 这毛衣是我用从内蒙来的毛线打的，你戴上。

0: 其实他们俩还是有这种约定的，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就最后没能走到一起，而且就出现了另一种不管什么变故，使这场爱情没能走下去。
1: 1980年代的爱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静雅、柔美、细腻、纯情的导演风格，以及80年代人们理性与情感交锋、理想与现实碰撞中刻骨铭心的爱情，
0: 丰富地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1: 一部部电影的创作确定了自己独特的诗意美学后，霍建起又在《秋之白华》中尝试历史题材，以其营造诗意情境的功力用于对瞿秋白事迹的呈现。
0: 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1: 《秋之白花》主要是写，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事业、爱情和人生经历，所以我觉得也是在写他们的情感。因此，我主要是想表现一种这种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感情。瞿秋白的人生经历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先驱哈。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2: 好爸爸，好爸爸，每次见到你，你都要咳嗽。
3: 咳嗽是好爸爸的另一门外语啊，可惜你听不懂。
4: 八股疗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这次你一定要去。
3: 派我来苏联是来工作，不是来疗养的。
4: 难道让你去巴库，不是组织的决定吗？去或是不去，你都不用跟我讲，去跟子不讲。
3: 你不要生气。
1: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些细节中表现出，瞿秋白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作为革命者，他的那种人生理想的过程和这种哈、付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细节就是不可少的一个细节，而且这里边还有就是说他很浪漫，他就做了一个金别针送给哈，就是杨之华，金别针啊，上面刻着字。那我觉得就是说瞿秋白有很浪漫的知识分子西方的那种浪漫啊。
3: 秋白之花，秋之白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昨天夜里赶出来的。把一半弄丢了，交给你就放下。喜欢吗？
4: 喜欢。
1: 他就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知识文人的那样的一种气质，但是并不等于他软弱，并不等于他的就是他那个理想是脆弱的呀，是犹豫的呀，其实也不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反而在关键的时候，他能把他的，就是说他能把他的理想和重要的东西作为不可抗拒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里边。
5: 盼屈先生最后再三斟酌，无能回心转意，尚渴望蒋公收回诚意。
6: 头可断，志不可改。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革命而死，是我最大的光荣。
1: 临行前，他唱着他翻译的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他翻译的，唱了这首歌走向刑场。我觉得这个处理我们本身也是觉得多少有点弱的那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很斯文的，却有那么坚强和刚强的一面。 Kipi na sara vos bono shoni Vizmirni boy vizti gato Vizmirna sidemurasto

杨之华这么年轻就失去了他的爱人，他的那种复杂的丰富的心理，然后就那一个扣子就恰恰说明问题，丰富的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0: 秋之白华电影中，霍建起并没有选择人物生平在斗争中的主要事迹，爱情成为前景，而革命则成为背景。瞿秋白至于观众成为一个更鲜活的个体，他和杨之华所秉承的理想与信念则更真实动人。在霍建起导演的另一部作品《那山那人那狗》中，凭借真挚温柔的情感，一座山，一条狗，两代人的送信故事，情节铺展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1: 这个故事过程就是有一段就是涉水过河的这么一场戏，然后呢，儿子就是说，你别走了，我给你背你过去就是了。
2: 你就别下水了，有我在，你不用再下水了。
1: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影片挺重要的一场，就是这段可能很多人看了以后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当这个儿子背父亲在身上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时空的交错呀，回忆呀，他就是那个进入了一种情境，那么小还拖在肩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呀突然袭来了一种伤感，是幸福是喜悦也是伤感，就是说毕竟生命在往前走，就这种轮回啊，父子之间的生命的这种轮回，变成儿子背他了，儿子又高又大，开始背着他。

0: 走到那个岸上之后，父亲情绪还在那样，然后他就转身看了一下，就这个有个细微描写，不知道别人能看到吗？看出没？就是他看了一下，他父亲就把手挡住了，就是说平时都是那么很威严的哈，但是这时候他就是挡住，就是不想把自己这一面给儿子看，儿子已经看到了，所以就是儿子也诧着，就说你还没是油包中呢。
1: 你还没一只邮包重呢，
2: 看老二跑得多欢，一跑他就暖和了。
0: 就是两个人都在插着，其实就是写了内心的丰富的一个活动，而且也说出了就是这个差异，就儿子这么高这么大，父亲还没一只油包重，就是一生的这种，就是人的这种复杂的表达。
3: 影片着重描写了父子二人在人生的三个重要驿站进行的短暂停驻，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对亲情、对爱情、对理想这三大人生主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感悟。
0: 它会折射出我的生活，折射出他的生活。
3: 油画般的质感，温良的人生观，诗意化的意境表达，独特的叙事风格和镜头语言也成为影片中的一大亮点。
0: 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
3: 影视公开课

0: 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1: 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在头一天收拾他的邮件的时候，跟他父亲一段3分钟的戏，一个镜头，那个镜头就是对着他俩聊，聊了半天，他都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你看你退休了，你要看你的腿，就是他母亲给照顾好，他那个容易咳嗽，容易什么，就是完全是那种不放心的交代，就像交代说，你得管好我，因为要上路了。月夜的空境，然后儿子就睡觉了，完了，然后这父亲在那抽着烟在考虑。你可能注意一下，就是他看了一眼那个邮包，看了一眼那个屋里邮包，然后觉得放心了，你知道吗？然后在后边是第二天早上，就母亲跟他在跟父亲在说：“哎呀，这么苦的时候，你看看给孩子累成什么样了。”
2: 该叫他。
3: 再等会儿吧，看把孩子累成什么样子。
2: 不交给他，我又能交给谁啊？交给别人。我也不放心
1: 啊，就是其实他人虽然不做，但他心还在那儿。他想他的儿子能够传承这个事儿，能够把这个事儿继续做好。他儿子就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听见他们俩在窗外议论，然后下一场戏就是他看着右边走过去，终于背起来了，无言的。这时候他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我要接过这件事情了，前面可能还有很多年很多事情要面对，他要如何对待。然后他就走出家，就没说，就是家里那时候都没话，就是这后边这场戏没话。这母亲也是视线移动着看着他，狗又过来跟父亲就是说，你怎么不走啊，你怎么不跟我走啊，我还想你跟我走。然后就是说一直背着往前走，首先在他门口那就一条路一直走到巷子里，

跟狗也很有感情，也很依依惜别。就是说，他不仅在告别狗，而是在告别这一场人生的这个职业哈，就他的作为邮递员这一份职业，然后他就把那狗终于推出去了，狗就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那个哈，就是小说里那个描写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一片绿哈，就是那个江南的绿。

0: 后边一个镜头就是山，就是他跟他父亲开始走那条山，他依然去远远走，一直走远方。我觉得那个固定镜头主要是一个是他是纵深的哈，他的镜头如果运动的话，会影响这样的一种情绪表达。一个长镜头一点一点走，就是这条路他要经历多少，就像有很多没有语言去表达的一种表达，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1: 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霍建起的影片始终贯穿着一种中国古典文化的审美与精神。一组组流动的镜头，一幅幅具有油画质感的画面，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影片意象，无一不充满了人文气息，成为电影界的一股清流。
0: 想来想去，其他都是技术环节的呀，某些细节呀，某些方法呀，但是我觉得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就是说你不管拍什么，你怎么是拍科技的，你满拍航天，你也要去那个失重的环境中，要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你要抓到生活的那些细节和他们的一些经历才能做好。所以我觉得下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有经历了这样的生活，有体验了，你才能

0: 深化出好的作品，才能是把人物那东西细致入微、很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我觉得，体验生活、下生活是可能你整个创作中特别重要的。电影创作是离不开最根本的生活的原因，不管是哪个时代，你要去了解。你不能说坐在屋里查点资料就瞎编了，那我觉得那样是拍不出好作品的。
1: 太太，您这成天在家里，王团长也不让您出来走走，还不得憋坏了呀？
2: 就是，那不是彭亮吗？彭亮，彭亮，彭亮，彭亮！
1: 哎，嫂子，别喊了。
2: 他不理我，我当然要喊他了。
1: 人家在跟踪，执行任务。
2: 跟踪？哎，你看那个。
3: 哟。这不是团长太太吗？您可有些日子没来了。
4: 是啊，
3: 刚刚到货的苏杭丝绸就等着您来呢。请里边请。掌柜的，来贵客了。
5: 新绸布庄。他进去多长时间
6: 啊？
5: 下来说。
6: 我估计着也就一顿饭的功夫。
5: 那后来呢？后来去哪儿了？
6: 后来他去那快活里的戏园子听戏，我们一直监视着他，直到太阳偏西他才出来，然后就回警备团了。
5: 回警备团
6: 啊？
5: 由此看来，他可能是伪军军官的家属
6: 啊。对了，胡，这个女人特别特别眼熟，好像在哪儿见过，可我就是想不起来了。
5: 啥？你见过她？
6: 肯定见过。我想不起来。
5: 好，走，兴隆绸布庄
6: 啊，
5: 走。
6: 今天我们大队长来，是向你了解一些情况，希望你能实话实说。
7: 啊，一定一定。
5: 刘掌柜，今天上午你的店里来了个女人，她叫啥？
7: 哦，你问的是这个呀？
5: 啊，
7: 她是警备团团长的姨太太，白菊花。
6: 白菊花？
7: 是啊。
5: 她来干啥？
7: 她过去是小店的老主顾，她来小店挑选衣料，要做几身衣服，同时委托小店给她从济南请个裁缝。去他家里做活。
5: 从济南请裁缝？
7: 是啊，他看不上枣庄裁缝的手艺，执意要请济南的。
5: 刘掌柜，从济南请裁缝的事儿先放一放啊，我们来安排。
7: 大队长，这是啥意思？老朽不明白。
5: 刘掌柜啊，是这样，
8: 政委，我认为大队长的这个主意不错，借此打入警备团，查找他们窝藏小鬼子的证据。
5: 哎，关键是咱们派进的侦查员那得会裁缝啊。哎，你们说啊，咱铁道游击队的人除了种地的，要么就是挖煤的，再就是扒火车吃两条线的，你说裁缝这活五针弄线的，谁会那玩意儿啊？
9: 有一个人合适。
8: 谁？
9: 孙玉田。
5: 孙玉田？
9: 对，上次队里整顿的时候我看过他的档案，他年轻时就在济南学过徒，学的就是裁缝手艺。
5: 对对对对对，政委啊，你这一说倒提醒我了，这小子就是学过裁缝。这样吧，你俩在这坐着，我马上去找他啊。
10: 啥？卧底侦查？我不去。
5: 雨丹，不要说气话。我知道你对组织上把关毅同志调过来当副队长，你心里不满意。
10: 我没啥不满意啊。
5: 兄弟，咱俩在一块儿都待了这么多年了，你那点小舅舅我还不知道吗？我告诉你啊，

0: 关毅同志在军区当过武工队的大队长，哎，还干过这个特务营的营长。当然了，这个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人家有墨水，哎，这文化水平高啊。啊，
1: 你说的文化水平高，我就没文化，那行啊，那你让他去啊。
0: 我算是看出来了，你这个小子，哼，你就是怕死，你是不敢去警备团做这个卧底。
1: 我怕死？你是说我孙玉田怕死？抗战多年大小鬼子，我啥时候怕过呀？啊，哎，我整天把脑袋就别在裤腰带里，我啥时候当过孬种啊？枪林弹雨哪一次不是我冲在最前面？我怕死？哼，行，既然你认为我怕死了，那行，我今天也告诉你，我孙玉田啊还真就怕死了。
0: 哎，玉田，玉田，孙玉田，你回来听我说呀。
2: 这个孙玉田太不像话了，思想落后，违抗命令，我的意见撤他的职。
3: 思想问题单靠简单处分是解决不了的，现在抗战胜利了，有些同志思想上起了很大的变化，不想再过艰苦的生活，不想再流血牺牲，而且有的同志在说早晚要和国民党合作，流血斗争已经没有必要了，甚至是愚蠢。对于这些错误思想绝对不能简单处理。
0: 哎，不简单也行，可现在的问题是孙玉田不去呀，那侦查工作咋办？咱总不能等他想通了再派人去吧。政委，我跟你说，枣庄现在的老百姓对咱有怨言，说咱铁道游击队纵容汉奸，跟老百姓不是一条心了。
3: 群众工作我们还是要做，这样吧，明天把宣传组派下去。
0: 宣传组就说的再好听，那也顶不了几天用啊，关键是打掉警备团才能平息民愤。孙玉田不去，不去拉倒，咱就换人嘛，咱可以从兄弟部队找一些人去啊，我就不信死了个张屠夫咱还没猪肉吃了。
2: 我同意大队长的意见，周边的县大队、微山湖的运河支队加起来有四五千人，我就不信找不到一个会裁缝的。
0: 就是。
3: 好，你们二位的意见我赞成啊，不过孙玉田呢还不能放弃，我再找他谈谈。这样吧，周边几个大队你熟，你找他们大队长，运河支队你就甭管了，我让白灵去。
0: 哎，政委，哎，人家白灵可是来探亲的，咱不能专任公差嘛。
3: 他人熟，再说了，假期已经到了，他该回军去了，顺路嘛。
0: 哎，政委，他可是你老婆，这可是你定的啊。
3: 就这么着。

0: 请进，
1: 端坐。
0: 徐州那边有消息了吗？粮食什么时候到？
1: 他们说还要再等几天。
0: 还等？啊？这再等几天，咱这就要死人了。
1: 我再去发电报催催他们。
0: 十万火急，你这样啊，徐州、济南、重庆都发。
1: 哎，啊，团总啊，那些都是远水，解不了咱这近渴啊。
0: 那你有什么办法？
1: 有一个人能解咱们的燃眉之急。
0: 谁呀？
1: 他说他跟您是老朋友，正在门外等着呢。
0: 那你还不快请他进来啊？
1: 哎。
2: 王团长，
0: 嗯，你是人是鬼啊？你啊，
2: 你看我像是鬼吗？
0: 不是。

0: 听说你不投降，自己把自己打死了吗？
1: 自杀身亡的是松伟，我是团部厨房新来的伙夫，叫宋友仁。
0: 不是，许参谋长，这怎么回事？
2: 团座，上边让我们收编的那批日本人当中，他是最高指挥官。
0: 那你说，有什么办法可以弄到粮食？
1: 抢？
0: 嗯。哟，宋伟司令官，这不比你当宪兵司令那时候了啊？还没等我们出去抢到手，那八路早把我们给宰了。
1: 我说的抢，不是你说的那种抢，而是我们要派出小分队，在铁路上做文章。
3: 本来应该多留你住几天，现在就让你走，我还真有点舍不得。
4: 我还会回来的，我答应过嫂子过来陪她。
3: 啊，过来陪她？
4: 瞧你，枣庄这边需要人。
3: 好，我等你回来。
4: 天气凉了，你胃不好，按时吃药。
3: 你放心吧。啊，一路上一定多加小心。
4: 不用担心，一路都是解放区。
3: 哎，那也不能大意。
4: 好，政委同志，你就放心吧。
3: 嗯，哦对了，孙玉天跟你同车，路上跟他好好聊聊，他没当上副大队长，正闹情绪。
4: 好，我尽量做工作。
5: 一定要注意啊，政委。政委，不放心啊？把嫂子交给我孙玉田，绝对完璧归赵。
3: 玉田，车上这些粮食是紧急调运给运河支队的，绝对不能出一点闪失。
5: 是，政委，咱这一车粮食，由我孙玉田亲自出马，你就放心吧，绝对万无一失。
3: 好，上车吧。
5: 是。
4: 那我走了。
3: 走吧。

0: 钢刀插入弟兄膛，打得鬼子魂飞胆丧。
1: 好，
2: 好，
3: 令嫂子唱的好不好听啊？
4: 好听，
3: 再来一个。
4: 好，
3: 再来一个。
1: 好了，不唱了，不唱了。我唱的好有什么用啊？没有你们这些铁道英雄啊，就没有这首歌。
3: 啥英雄啊？现在不打仗了，英雄没用了。
1: 谁说不打仗了？我去台儿庄啊，就是为了打仗的事儿。
3: 你不是去军区吗？
1: 嗯，我先去完成任务，去运河支队接个裁缝。
3: 裁缝。
1: 这个裁缝啊，不但要有本事，还要有胆量。他要去敌人的老巢当卧底。
5: 哎，嫂子，那我们长枪队就有啊，何必去运河支队长？
1: 谁呀？
5: 哎，那当然是。
6: 有毛贼！啊，抄家伙，别着急。警示两条线的毛贼，用不着都去。保护好白灵嫂子。
3: 兔崽子，都他娘给我滚下去！我今天不为难你们，

0: 快回去，
1: 你要小心的，
0: 快回去。

0: 哎，王虎，快看，他们要摘钩！
1: 嫂子，你怎么来了？
0: 我来帮你啊！
1: 这离危险，快下去！
0: 小心点！
1: 喂，我去把钩子摘了。好，你快去！哎，
0: 我没事，
1: 你快下去吧。
0: 王虎，快看，他们要摘钩！
1: 嫂子，我去队友大，你要注意安全。
0: 我掩护，小心点！

大喜，你让开，快点！大喜。

嫂嫂，嫂嫂，嫂嫂，嫂嫂。

0: 全部下车，全部下车，
1: 快点
0: 快搬，
2: 走，
3: 走，
2: 跟我跳。

0: 这儿呢。
1: 嫂子呢？老虎，嫂子呢？
2: 队长，嫂子她。
1: 刚才不是还好好的吗？

0: 嫂子，嫂子。
1: 白灵姐姐，我真的没有想到你咋就离开我们了呀，你还答应我你还要教我一首新歌，可是现在白灵姐姐

0: 老黄，送他走吧。让他上路吧。
1: 兄弟们，白灵同志，还有咱的两个兄弟，是被汉奸王秃子所害。这个仇，咱要是不报，咱就不是铁道游击队。明枪。
2: 政委，白灵嫂子牺牲，我有责任，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白灵嫂子。你处分我吧，你枪毙我吧，你枪毙我100回都行。
0: 啊，玉田，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现在首要的人是如何去消灭那些穷凶极恶的敌人。
2: 政委，咱们就打吧，我保证，我保证，我们长枪队不做孬种，不怕流血牺牲，第一个打进警备团，活捉王秃子，给白灵嫂子报仇。
0: 玉田，你说的我都信，可是你想过没有，

0: 在正是国共和谈时期，我们打王秃子必须有充分的证据，否则的话国民党就会大做文章，对我们十分不利。
1: 别说了，政委，我听你的。

0: 政委，我还想问一件事儿。你说，如果我完成任务，是不是应该给我立功？是不是该让我当副大队长？
1: 玉田，如果你任务完成的好，立功提拔，上级都会考虑的。
0: 我明白了，政委。

0: 站住！干什么呢？
1: 几位老总，鄙人是兴隆绸布庄的掌柜，这位是济南来的裁缝师傅，去王团长家做活，您看您给行个方便。济南来的？
0: 是是，济南来的。
2: 给我搜。
1: 老总，这都是干活的家伙事儿。
2: 这是熨斗，这里面啊是放木炭的，这个木炭一烧啊，这就热了。
3: 行，进去吧。
2: 哎，谢老总，行了，走吧。
3: 你是济南来的裁缝？
2: 哎，
3: 哪家店啊？
1: 新时代裁缝店。我17岁就进那儿当学徒了。
3: 你们老板姓孙，上海人？
4: 团长，你搞错了，姓孙不假，但是是宁波人。哎，
1: 听说那家店关张了。
4: 是，济南沦陷后，孙老板就关张回上海了，这不光复了吗？又开张了。那
5: 你审犯人呢你？
4: 叶嫂，
6: 哎，
4: 太太，您吩咐带赵师傅去对面的客房。
6: 搭个案板，好干活。哎，
5: 谢太太。好啊，
6: 孙玉田顺利的进入了警卫团，这是一个好兆头。
5: 嗯，
6: 只要孙玉田能够得手，咱就咧了王秃子这个狗汉奸。
5: 嗯，
6: 老洪，小关，我这两天在考虑一件事儿，枣庄站很有可能混进了王秃子的内线。
5: 嗯，我也是这么想。
7: 他们在铁路上设了埋伏，还组织那么多人运粮，而且他们还知道运粮列车的准确时间。还有，警卫团那么多的门都有咱的人监视，他们出来这么多人抢粮，难道能从咱眼皮子底下溜过去？不能吧？我认为他们肯定有地道。嗯，
8: 日本人在这经营多年，高墙电网、明标暗堡，修一条地道非常有可能。
9: 那咱们就尽快的找到这条秘密通道。哎，王大娘，以前你跟我说过，方林有个好朋友，打小在中信煤矿做工。
10: 是啊，俺们都管他叫德叔，你们这干啥？是这样，警卫团的兵营原来就是中信煤矿的地方，他们那里边。 有一条地道，杀害白灵的那些伪军和汉奸，就是打地道出去的。可是咱找不到出口，咱要是找到出口，就能消灭杀害白灵的那些伪军和汉奸。
9: 对呀，德叔一准知道，他们一家四代都在矿上做工。
10: 那就太好了，那我明天去找他。
9: 你们啥时候打警备团啊？
10: 只要玉田兄弟找到罪证。
9: 我们马上就动手。玉田兄弟一个人在汉奸堆里，不会再出点什么事儿吧？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咱可没法跟干娘交代啊。哎呀，你就放心吧，玉田兄弟他机灵着呢，啊。
1: 太太，嗯，你看这块布料怎么样？
9: 不错。
1: 那好。太太。 说实话，你的身材太好了。我做裁缝的，做了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你这么标准的身材。
4: 是吗？

0: 太太，说实话，你的身材太好了。我做裁缝的，做了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你这么标准的身材。
1: 是吗？
0: 是啊。你看，你这细长白嫩的脖子，圆润的肩膀，还有这柔软的细腰，还有
1: 什么？
0: 啊，我怕说了太太生气。
1: 说吧。
0: 其实太太这胯部啊也很好看。有人说，男人看女人先看胯部，这胯好看了，这脸蛋就好看。真的，太太，我从小到大没见过你这么好的身材。
1: 赵师傅可真会说话。
0: 哎，是太太长得漂亮，就你这身材啊，这走起路来啊，一摇一摆，一摇一摆。哎，真的是这样，十个男人有九个半会动心。如果太太啊再配上一个风流倜傥的男人过日子，你说那该有多幸福啊。
1: 你什么意思啊？
0: 啊，我没什么意思，我是说其实王团长也挺好的，有钱有势啊，现在也是太太的靠山，只是他嗨挺好，挺好的。
1: 也不瞒你说，我前后嫁过几个男人，没一个长得像模像样的。戏词说得好，红颜薄命，也许这就是我的命吧。不过我白菊花要是能找到一个真正依靠的男人，我也就不枉此生了。嗯，赵师傅，你小心点。你怎么不凉了？
0: 哦，太太，凉完了。
1: 那你怎么没记呀？
0: 太太的身材都记在我心里了。

0: 铁牛。哎呀，铁牛，我是亮子。哎呀，七八年没见了，都快认不出来了。
1: 你来干啥？
0: 啊，我来找你爹的。
1: 我爹？找他干啥？
0: 干啥？我这不是来看看他老人家。德叔，德叔，德叔，我是亮子。
2: 哟，亮子，哎呦，你可是有年头没来了。
0: 是是是，这不是来看你来了吗？
2: 亮子，这位
0: 啊，德叔啊，这是我们铁道游击队刘洪大队长。
2: 啊，哟，刘大队长，哎呦呦，稀客稀客，快屋里坐，屋里坐。
0: 哎，
3: 德叔走，德叔走。
2: 哎呀，
0: 哎，铁牛，
1: 嗯，
0: 咋又要出去啊？
1: 嗯，
0: 哎，铁牛，我想跟你聊聊以前的事儿，别往心里去。
1: 咱俩没啥可聊的，咱们各走各的路。
0: 哎，铁牛，
2: 你是问警备团里地道的事儿？
4: 有，
3: 嗯。大叔，
2: 哎，
3: 那这地道是日本人修的吧？
2: 不是日本人修的。铁牛他爷爷给我说啊，自打前清的时候就有了，那是当初建煤矿的时候修的排水口，从三大井抽上来的水啊，都从那儿过。
0: 大叔，
2: 嗯，
0: 那出水口在哪儿？你知道吗？
2: 出水口。枣庄城南，那个小王庄村的河边上。
0: 哦
3: 哦，大叔，
2: 啊，
3: 谢谢你啊。
2: 嗨，谢啥呀？
0: 哎，大叔，哎，

0: 拿着。
1: 哎，你看，你看，哎，哎呀，
2: 铁牛现在做啥营生啊？
1: 哎呀，有啥营生可干的？好容易熬到小鬼子投降了，心想啊，这一下可以回矿上干活了。可没曾想，这煤矿又叫警备团给占了。大队长，你们啥时候打警备团呢？
3: 德叔啊，你就放心吧，我们会尽快把警备团打下来，也一定会让铁牛早一天有营生干。
1: 好啊，老百姓早就盼着这一天了。
4: 赵师傅
5: 啊，
4: 坐好了。
5: 哎，马家坐好了，请你来试试。
4: 哎呀，你怎么笨手笨脚的，一点都不像个裁缝。
5: 不是，我是怕碰到太太的身子。
4: 我有那么金贵吗？
5: 我心里是这么想的。
4: 扣上吧。

0: 你这是怎么做的？这能穿吗？
1: 不是，太太，这帕尔缝小了，我马上改。多年没做，手艺生疏了。
0: 多年没做，那你干嘛去了？
1: 不是，是这样，这些年我主要是做裁缝，这些缝帕啊，这些小零活都是交给徒弟们去做。
0: 你就别骗我了，我早就看出来了，你根本不是裁缝。做裁缝的哪有像你这么磨磨蹭蹭，一件好要做上好几天，喝西北风啊。还有你右手食指上长满了老茧，那不是裁缝的手，那是打枪扣扳机的手。

0: 好，我知道了。好，坐。哎，嗯，哟，来了，好字啊。
1: 官副大队长来了。哟，郑连长，刚好有个事找你谈谈。
2: 哦，刘叔。
1: 好。
3: 还有，你右手食指上长满了老茧，那不是裁缝的手，那是打枪后扳机的手。
4: 赵师傅。
2: 谁啊？
3: 团长让你过去一趟。
2: 好，这就来。老爷、太太，裁缝师傅到了。让他进来。叶嫂，你下去吧。
5: 是。
2: 团长，您找我。听太太说，衣服做了好几件了。是，做成几件。<笑>好，<笑>不光做得好，而且特别快。不愧是济南来的名师傅啊！啊，<笑>谢团长，谢谢太太。
6: 嗯，太太还说，你呢，每天没白天到晚上的干，辛苦了。今天我在家吃饭，陪我喝两盅啊，犒劳犒劳你。不用了，团长，我还是和底下人一块儿吃饭吧。别不识抬举啊。过来。
2: 哎，
5: 赵师傅，请吧。
2: 来，坐坐坐，啊，这些啊都是太太亲自下厨做的，啊，这八路围得紧，也没什么好吃的，啊，辛苦了，来，干杯！
5: 团长辛苦了，哎，别光喝酒，吃菜呀，来来来，
2: 哼，吃吃吃。

0: 一个三角是平安，两个三角是等待，三个三角那是危险，想办法尽快离开。
1: 赵师傅
2: 来了。太太，
1: 我一个人呆着憋闷得慌，到你这儿来坐坐。
2: 太太，
1: 哎呀，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多谢太太昨日帮助。
1: 我帮你什么了？
2: 既然太太已经把话挑明了，为啥还替我遮掩？
1: 我跟兄弟在一块儿，我心里舒坦。我不管你是什么人，也不管你来干什么，只要你每天能陪我说说话，我这心里啊就知足了。兄弟，你知道吗？我一个人待在这儿，心里有多寂寞吗？
2: 那我能为你做点啥？

0: 不要这样，不要，小弟不要，这是我家，这是我家。其实我不是一个正经的女人，我从小没爹没娘，由亲戚做主，嫁给了一个吃喝嫖赌的大烟鬼。他为了抽一口烟，就把我卖进了窑子里。女人经过那种地方以后，就没皮没脸了。可我现在真不想再做坏女人了。
1: 在我眼里，太太不是坏女人。我小的时候啊，还偷过别人家的粮食呢。难道我也是坏人吗？那都是被穷苦日子给逼的。
0: 谢谢赵师傅这样看我。如今我需要给自己找个靠山。王团长就是我的靠山。我在菩萨面前发过誓，绝不做对不起王团长的事。
1: 太太，等一等。太太，是这样，这块布料是蚕丝皮，又跳纱，请太太派人到兴隆绸布庄去换一块新的，我等着用。

0: 啊，坐坐坐，
1: 请坐。大队长
0: 啊，刘掌柜
1: 啊，
0: 里面有没有东西送出来？
1: 还没有。
0: 哦，那有没有一块残次的布料拿到你这儿来更换？
1: 没有啊。
0: 怎么搞的？
2: 换过了。不对啊，还是原来那块布料啊。我跟你说了，这是一块残次品，不能用，得拿去换块新的。
3: 不用换，高明的裁缝裁剪的时候是可以避开的。兄弟，你别怪我，有些事情我可以替你遮掩，有些事情我绝对不能帮你做，我不能眼看着自己的靠山倒下。

0: 大队长，孙玉天有消息了吗？
1: 哎呀，还没有。他已经进去好几天了，按我们事先的约定，应该有消息出来了。谁知道咋回事？
0: 嗨，也许啊，还没机会得手呢。孙玉田这人很机灵，身手也不错，应该不会有啥问题。
1: 哎，你说的那个韩副官，他可靠吗？
0: 抗战时，他就是我们武工队的内线，提供了很多情报，应该是可靠的。
1: 啊，对了。你的调查进展如何？
0: 调度室一共有六个调度员，都是日伪时期留下的。我对他们的历史情况都做了了解，没有发现他们和警备团有过来往。
1: 嗯。货场发车的时间都有谁知道？
0: 正常情况下，普通货车都是按列车运行计划发车，这个调度室的人都清楚，而且沿途车站也都知道。
1: 那临时加挂的两节运粮车又有谁知道呢？
0: 经办人是老梁头，不过这不是秘密，调度室的其他人也知道。
1: 老梁头？你是说调度室里那个岁数最大的？
0: 对，就是他，由他下达编组调度命令，货场上在执行编组。
2: 刘大队长。
1: 徐调度员，进来进来进来。
2: 哎，哦，官副大队长也在
0: 啊。
1: 徐调队员，有啥事儿？
2: 大队长，我想向你反映个情况。
1: 嗯，
2: 你看
1: 啊，官副队长是自己人，说吧。
2: 哦，好，大队长，我知道你们正在调查粮车被劫的案子。我知道一个线索。
1: 啥线索？哎呀，别吞吞吐吐的，痛快点。
2: 好，大队长既然这么说了，那我就有什么说什么了。我们调度室的老梁头跟快司会的人有来往。
1: 你咋知道的？
2: 我亲眼见过快司会的人给老梁头送钱。他跟快司会的人来往从抗战时就开始了，在我们调度室人人都知道。
0: 我说小东北，我调查的时候你们怎么都不说？
2: 官副大队长，大队长，你们都知道我们都是同事，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他又是个长辈，谁都不愿意得罪人呢。
1: 啊，徐调度员，你能够积极地向组织反映情况，协助组织调查，这很好啊。这件事我们都知道了，你就先回去吧。
3: 红啊，
2: 啊，
3: 红啊，警卫团，
1: 徐调度员，回去吧，有啥事我再找你。
2: 哎，是。
0: 哎，彭亮，什么事？
1: 啥事儿啊？
3: 红哥，副大队长，警卫团已经出动了，走的就是秘密通道。
1: 他们出来多少人？
3: 大约有两个排。出了秘密通道以后，他们往韩村方向去了。
1: 官副队长，马上集合队伍抄小路，截住他们，一个也不能让他们跑了。
4: 是。

0: 宋雪，有什么事吗？秘密通道以后不能再走了，铁道游击队已经发现了。是警卫团得到的消息吗？
1: 他们，
0: 哼，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谢一句，我们要做最坏的准备。
1: 明白。
2: 你好，韩副官。你是谁？哼，你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从前警卫连的韩连长。
1: 我不认识你。
2: 哎，哼，有朋友让我给你捎话来了。官毅让我向你问好。他说当年的武工队和你是兄弟，一直没忘了你。
1: 你到底什么人？
2: 你朋友的朋友。
1: 莫名其妙。

0: 赵师傅，你下去吧。是。太太，有事吗？衣服做的怎么样了？又做好了一件。
1: 住的还习惯吗？习惯，习惯了。
0: 想吃什么就跟叶嫂说一声，让她给你做啊。
1: 谢谢太太。如果太太没事的话，我就干活了。

0: 进来。
1: 快坐，您找我。
0: 来来来，坐坐坐。哎，来来，坐坐啊，
1: 团座。
0: 哎，坐。
2: 哎呀，啊，有件事啊，得你出面去办。
1: 啊，团座，什么事儿啊？
2: 哎呀，我那个三姨太白菊花啊，她也是枣庄人，这你是知道的。她在枣庄的名声呢，不好。很放荡，在我娶她之前呢，她在我面前赌咒发誓，保证改邪归正，这样呢，我才收了她做偏房。可现在家里来姓赵的采访，啊，两个人眉来眼去的，哼，哎呀，我怕这个女人再使什么邪性子，所以，
1: 团长，你想让我怎么办？
2: 当然，这种事情越早防着越好，啊！我呢不便出面，所以叫你去敲打敲打那个姓赵的，给他点颜色瞧瞧。我要他的命，就跟拍死个苍蝇一样容易。
1: 是，团座，我现在就去。团座，
2: 嗯，
1: 新来的那个小裁缝的来历，您清楚吗？
2: 啊，听说是济南来的，兴隆绸布庄刘掌柜介绍的。怎么，你好像知道点什么？
1: 啊，不不不不，团座，我不知道，我随便问问。
2: 好，
1: 团座，我先走了。
2: 秋英，
3: 到。
2: 你马上换上便装，去趟济南。
3: 好，
2: 去吧。
3: 是，团长。
1: 叶嫂，叶嫂。
4: 哎，

0: 赵师傅在吗？在，在屋里呢。韩副官，你们这是？奉团做的命令，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好，
1: 我就走。 韩副官，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啊？
0: 少废话，跟我走。

0: 留在这儿。站住！
1: 你到底想要干啥？
0: 这句话该我来问你，你到底是什么人？
1: 采访，团长太太请来的采访。
0: 采访？我看你不是普通的裁缝，你是游击队派来的卧底侦查员，是不是？
1: 哼！既然你已经知道，还那么多废话干啥？
0: 抗战已经胜利，你来找我干什么？
1: 需要你的帮助。
0: 帮助？你怎么知道我还会帮助你们？
1: 因为你曾经是八路军的朋友，过去你帮过我们很多忙。
0: 那个时候是抗日，我们都是中国人，可现在我不会帮助你们了。
1: 哼，这不是你的真心话。
0: 你不相信？我现在就把你送到团部去。走。
1: 如果你真想把我带到团部，就不会把我带到这儿来了。这说明你心里边还有老朋友，就冲你这点儿，关毅副大队长才没把你给忘了，想在最后关头拉你一把。
0: 拉我一把？
1: 对，信不信由你。
0: 我刚才说过了，那是抗日，现在我没有必要这样做了。
1: 我看很有必要，而且弃暗投明是你唯一的出路。
0: 弃暗投明？我现在是堂堂的国军了，政府的军队，我还要投的什么名？
1: 你忘了，这儿是共产党的天下，解放区的十几万大军包围着你们，即便是没有你的帮助，我们也照样能够拿下警备团。到时候你只有两条路，一，死；二，做俘虏。识时务者为俊杰，我相信你韩一平不会那么糊涂。
0: 等等，
1: 想明白了？
0: 你让我再考虑考虑。
1: 我只能给你两天时间。
0: 朋友，听我一句忠告，离白菊花远点。王团长已经注意到你了。
2: 你又来干啥？俺说过了，咱们各走各的路。
3: 天牛，我知道八年前比武的事儿，你心里一直有气儿。我给你赔个不是，别再生气了啊。今天我来呢，想找你了解一个情况。前两天粮车被劫这事儿你知道吗？
2: 俺们去看。
3: 啊，我知道那是警备团的人干的，我就是想问问他们是咋会得到这个消息的。
2: 他们咋得到消息俺咋知道？你为啥问啊？你凭啥问啊？
3: 田宁，为啥？因为咱俩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因为你娘也是被鬼子杀害的，因为你还有良心。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盂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绣，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景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克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克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我就是想问问，他们是咋会得到这个消息的？
1: 他们咋得到消息？俺哪知道？你为啥问啊？你凭啥问啊？
0: 田妞，为啥？因为咱俩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因为你娘也是被鬼子杀害的，因为你还有良心，你知道吗？这次劫粮车，我们牺牲了三个战士，这三个战士都是我们的兄弟啊！
1: 铁牛，你听见了吗？啊，你快说呀！你哑巴了你啊？啊，碾子都压不出个屁来！你说不说？我
0: 哎，德叔，
2: 爹，
1: 我
0: 德叔，你别生气，铁牛会说的啊，别急，
1: 快说！
2: 粮车的发车时间是站里有人告诉钻天猴的。
0: 站里的人谁啊？
2: 俺不知道。
0: 那后来你们咋没去呢？
2: 因为有压车的，大家就没敢去。谁知道钻天猴跟王团长的勤务兵是表兄弟，那天勤务兵陪姨太太出来买东西，钻天猴请他喝酒，估计在酒桌上把粮车的事儿给说出去了。
0: 原来是这样。
3: 想好了？
4: 想好了。你们到底想让我干什么？
3: 提供警备团日本人的详细情况。
4: 你们怎么知道警备团里有日本人？
3: 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我来的当天，在王团长家的客厅里，还听到他对你讲日本人的情况。
4: 这些日本人不在禁制之内，人不多，也就一个中队，平时他们很少跟中国人接触，都是单独行动，非常神秘。我对他们也不是很了解，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人肯定都是从前驻临枣地区的日军宪兵还有特工，名单就在团部的花名册上。
3: 我们需要这份花名册。
4: 花名册锁在团部的保险柜里，钥匙在王团长身上。
3: 如果有钥匙了，你能不能拿到花名册？
4: 肯定没问题。
3: 好，我想办法拿到钥匙。
4: 你想什么办法？你该不会是想通过白菊花去偷王团长身上的钥匙吧？可千万别这样干。
3: 为什么？难道他会出卖我？
4: 出卖嘛，不好说。不过他肯定不会帮你。你想，王团长是他男人，他能眼看着自己的男人完蛋吗？还有一点，我得提醒你，你现在离他越远越好。我先走了。
3: 好。

0: 又啥事儿啊？
1: 我问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
0: 我有啥事儿瞒着你啊？哼，
1: 别给我装糊涂。咱家是不是有好多条大黄鱼？
0: 咱家哪有什么大黄鱼啊？
1: 还给我装蒜。这是大太太派人送来的信，里边写着让你把大黄鱼送去济南，还要火速。
0: 是这么回事儿，前两天我叫伙夫买了几条大黄鱼，那是准备送给济南的那些当官的。
1: 你行啊，王秃子，你少糊弄我。你以为我不知道大黄鱼是什么吗？是金条。
0: 金条？咱家哪来的金条啊？啊，咱家那点底儿你还不知道？我有一个子儿不都给你了吗？
1: 共产党进军枣庄之前，你跟枣庄的商会勒索了一大笔钱，你以为我不知道？
0: 不是，姑奶奶，那是筹集的军饷啊！国民党他不给我钱，就给我名头，我手下1000多兄弟都冲我要粮要饷啊！我只有勒索他们了。
1: 你少来，别人不了解你，我还不了解你吗？你克扣的钱都进了你自己的口袋里了，把金条拿来。
0: 我哪有什么金条啊？你这样，你找着金条全都给。

0: 你，
1: 这可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你以为我找不到啊？我还非找到不可。

0: 团长，
1: 你在这儿干什么？
0: 啊，我想问问太太，这旗袍上的纽扣到底是盘花还是不盘花？
1: 哎呀，明天再说吧，回去吧，回去吧。

0: 太太来了，啊，衣服做好了，请太太试试。
1: 不会又做得像上次一样吧？
0: 嘿，太太这样说，那是笑话我了。您试试就知道了。
1: 怎么了，太太？今天不高兴了？是不是和王团长吵架了？那个老家伙，他竟然有事瞒着我，对我有二心。
0: 不会吧，王团长不是你的靠山吗？我把他当靠山，谁知道他把我当什么？实话跟你说吧。
1: 他在济南有两房，那边都有孩子，可我有什么？我什么都没有，不就是几条黄鱼吗？还给我掖着藏着的。
0: 嗨，几条黄鱼，至于生那么大的气吗？
1: 你懂什么？黄鱼就是金条。哎呦，哎，我就是当姨太太的命啊，满心指望着依靠男人，可说不定这男人哪天就把我给蹬了。 我现在才明白，只有找一个真心相好的男人，才是我这一辈子真正的依靠。

0: 马上再给徐州发电报，就说粮饷再不来，我可真挺不住了。
1: 电报昨天就发过了，他们回电说，粮饷叫八路军给扣了。
0: 放他娘的屁！粮饷他们肯定给贪污了。这些接收大员们，心也太黑了吧。这样，今天再发一封，啊，告诉他们，再不发粮饷，我电告重庆。
1: 团座，这县官不如县官，还是不得罪徐州方面的好。电告重庆不太好吧？
0: 有什么不好啊？我为党国损失了100多兄弟还有枪。啊，他们再不发粮饷，我电告蒋委员长。
1: 好，我这就去发报。
2: 钥匙找到了吗？
3: 没有，公文包和军装口袋里都找过了，没找到。
2: 那会放在哪儿呢？卧室的抽屉里。
3: 卧室的抽屉里。卧室的抽屉里。王秃子的卧室里不容易进啊。
4: 赵师傅，有主意了。你给我做的旗袍可真合身，您看我穿着好看吗？
3: 非常好看。
4: 哟，韩副官在这儿啊？
2: 啊，太太，我是来找团长的，团长不在，我就跟赵师傅聊了两句，原来我们都是老乡。

0: 是啊，并且我们两家离得还很近呢。那太太，我先走了。哎，你先别走，我正有事要问你呢。
1: 哦，太太吩咐，你们团长团部的保险柜里放的东西，你见过吗？哦，都放了一些文件、作战计划、布防图之类的东西。就这些，没别的。哎，这个太太，你也知道。
0: 团长的保险柜是不允许任何人靠近的。不对，他的保险柜里肯定有别的东西，每天跟防贼似的防着我，钥匙拴在裤腰带上，碰都不让我碰一下。这个老东西，太太，您多心了，团长看得紧，主要是因为保险柜里有绝密文件。啊，那行，你们俩先聊着。
2: 我一会儿再来找你。太太慢走。嗯。我有主意了。

0: 哎呀，那好。
1: 相信我，但是你得为你的后半生着想吧。
2: 你就是说破天，我也不会帮你的。
1: 你不帮我，我就不走。
2: 你想逼死我呀你？
1: 那咱俩就一块死呗。
3: 干啥呢？
4: 哦，我渴了，起来喝点水。
2: 祖宗，你快走吧！
1: 你不答应我，我就不走。
2: 我答应，我答应。
1: 那我在这儿等你。
2: 不行，你不走，我就不帮你。
1: 你不帮我，我就不走。
3: 采访。

0: 啊，你才放开！哎呦，好，我答应，快走。
1: 好。

0: 大队长，嗯，这么晚了还不回家呢？啊，我看灯亮着，进来看看。
1: 坐吧。
0: 哎，嗯，是不是孙玉田还没有消息？
1: 没有。

0: 我真不知道该不该给你。你放心吧，我不会做对不住你的事儿。
1: 等等，不管成不成，明天一早一定要送回来。
0: 放心吧。

0: 拿到了吗？
1: 手到擒来。
0: 太好了，我走了。
1: 慢着，你再仔细找找保险柜里还有没有其他的东西。
0: 什么东西？
1: 金条，但是不要动它。
0: 知道了。

0: 收到信来，花名册。还有，花名册里有一份电报，是第二绥靖使我给警备团的绝密命令，让他们无条件接受日军残部。
1: 太好了，这正是我们需要的。哎，金条有吗？
0: 有，20条大黄鱼。

0: 你来干什么？这团部不是不让你来吗？啊，赶紧回去吧。
1: 把保险柜打开。
0: 胡闹，这里全都是军事机密。
1: 军事机密我也要看，打开。
0: 我告诉你啊，你讲不讲道理啊？我在家我让着你，在这儿可是团部啊，再胡闹我叫人给你绑了。
1: 你以为我怕你是不是？把保险柜打开，把金条给我拿出来。
0: 什么金条？那里头全都是军事机密。
1: 那打开让我瞧瞧啊。
0: 太太，别说你啊，除了我他们谁都不能看。
1: 你不敢是不是？
0: 这
1: 我就知道你不敢。你个天杀的没良心的，你心里压根就没我。你藏着掖着，不就是为了做个寄人的大房二房吗？当初你是怎么对我说的？你。

桂南，小点声行吗？你这样人听着不。

0: 这是最后一件衣服了，等做完了就走喽。这么快啊？你就不能多待几天？
1: 不能待了，家里还有事儿。
0: 你就多待几天嘛，再给我多做几件。我喜欢你给我做的衣服。
1: 只做衣服吗？
0: 不做衣服，那你还想干什么？

0: 你们要干什么？
1: 赵师傅，我们王团长请你到团部去一
2: 趟。兄弟，我和太太啥都没干，我就是在给太太量衣服来着。
3: 得了吧，姓赵的，你别装了。团长派我到济南打听过了，新时代时装店根本就没有你这个人。
2: 嗯，慢着，我自己走。
3: 走。
0: 等等。
4: 好，我马上过去。嗯，
0: 你凭啥把人抓走啊？衣服还没做完呢。
4: 他根本就不是裁缝。
0: 他不是裁缝，你是？那么多件衣服都是你做的？哎
4: 呀，我派人去济南打听过了，新时代服装店根本没这个人。
0: 那只能说明他不在新时代，又不能说明他不是裁缝。
4: 我说你怎么老替那小子说话啊？那小子很可疑啊，一个正经手艺人哪会撒谎啊？
0: 走江湖卖手艺的人，谁不想往自己脸上贴金字招牌啊？这有啥错啊？
4: 只是贴招牌这么简单吗？啊，我一看那小子就不地道。
0: 我知道了，你是在怀疑我。
4: 我
0: 可以对天发誓，我白菊花以前是有很多相好的，可自从嫁了你以后，只有你对不起我，我就从来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你的事儿。
4: 哎呀，那呀，姑奶奶，行了，别哭了。好好，不就是个江湖卖手艺的人吗？啊，我放了他不就完了吗？
0: 马上放，不许反悔。
4: 好好好，马上放，韩副官
5: 到。
0: 哎，不能马上放。
4: 不是你说的马上放吗？
0: 不能让他现在就走，他还有件衣服没做完呢。
4: 你别得寸进尺啊，工钱扣一半，让他马上滚蛋。韩副官，把那裁缝给我放了。

0: 的现在需要走吗？
1: 太太，衣服做好了，放在案板上。
0: 非走不可。我是想让你多留几天，再给我做几件衣服，不行吗？
1: 你都看到了，我差一点就……
0: 兄弟，你千万别往心里去。

0: 就那样疑神疑鬼的。再说我都解释清楚了，不会有事了。
1: 这个很难说，我想你应该了解他的脾气，我真的不能留了。
0: 兄弟，你真的忍心一个人走，把我留下？
1: 家里人都等着我呢，以后还会见面的。
0: 以后是多长时间？以后要是我真的无依无靠了，您收留我吗？
1: 这是一个人一辈子的大事，我不能随口答应你，但有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你帮了我，你救了我，你的情谊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0: 有兄弟这句话我就知足了。这些钱你拿着，别嫌少。
1: 我走了。
0: 等等，起武兵，
2: 到，
0: 送赵师傅。
2: 是。

0: 回吧。
1: 保重。
0: 嗯。
1: 别忘了你说的话。

0: 站住！你们这是干什么去啊？
1: 这是团长家从济南请来的裁缝师傅，活干完了送他出去。
2: 裁缝师傅，有团长签署的出入证吗？
0: 有。嗯，
2: 走吧。
1: 保重，别忘了你说的话。
2: 哎，你在这儿等我一下，我把东西落下了。

0: 你怎么又回来了？我想好了，我要做你的靠山。
1: 你就是为这事儿回来的？
0: 我说过，这是人生一辈子的大事儿，我必须当面告诉你。
1: 兄弟，我为你冒了那么大的风险，值了。

0: 还有一件事，王秃子马上就要倒了，你要早做准备。
1: 什么意思？
0: 不要问了，到时候我会来找你的。
2: 董会长。
3: 你们两个，内务搜！你们俩这边，跟我来！是。搜！
4: 是。
5: 等等，
4: 你们要干什么？
5: 干什么？裁判呢？
4: 你不是让他走了吗？他怎么会在这儿？
3: 他娘的，搜！
5: 是。
3: 哎，都别动！
5: 搜！
3: 这是我家，你们给我出去！出去！
4: 再他娘的撒泼，我毙了你！
3: 你打死我！你打死我吧你！
5: 滚！他娘的！

0: 报告团长，搜的地方都搜了，没有发现财宝。
1: 再去搜。
2: 是。
3: 团座，楼上也没有。
4: 什么？
1: 韩副官，
3: 到，
1: 全团戒严，挖地三尺也要把他找出来，绝不能让他跑了。
2: 是。
5: 快点！我自己走。有跟上。

0: 你过来。
1: 旅连的，302排一等兵李茂林。有什么发现吗？报告长官，除了树上几只老虎，没什么发现。
2: 听你口音，是咱们枣庄人。
3: 是长官，
2: 咱们团没几个枣庄的兄弟啊。
3: 报告长官，前面树林发现一个弟兄的尸体。
1: 好，过去看看，跟上。

0: 想不到吧，我们又在这儿见面。
1: 王八蛋，果然在这儿。
0: 对，我们的战争并没有结束，而你就是第二个去见阎王的。
1: 你个狗娘养的，来呀！
2: 别动，否则我让你见阎王。走，
3: 马路在那边，来人呐！
4: 就那边呢，那边，
3: 快追！快！
2: 快跑！
5: 快快
6: 快
5: 快！
6: 快点，
7: 快跟上！

0: 将军，
1: 看清楚了，这是我们国民革命政府的杨栋杨特派员，奉命来此与贵方交涉。
0: 请。

0: 已经很清楚了，到今天整整10天，桂军对国民革命军新编26师之独立团实施了全面封锁，断绝了该团的所有给养来源。嗯，这个你们不否认吧？是，我们不否认。 确有其事，这是严重的挑衅行为。国共和谈期间，你们蓄意制造摩擦和纠纷，破坏和平大局。我要向重庆、向延安控告你们。
1: 特别院先生，不要激动嘛，请坐下说。我希望你们立即撤销封锁，停止一切挑衅行为。杨特派员。 其实你心里很清楚，自从抗战胜利以来，临枣地区那些不肯投降的日伪残余，通通的躲进了警备团，他们穿着国民党的衣服，干的都是汉奸的勾当。请问，解放区的老百姓难道还要用自己的血汗继续养活这些奇臭王八蛋吗？
0: 哼，刘红，你太放肆了！你这样说话就是破坏和谈，破坏和平，你要对你的言行负责任。
1: 我当然要负责任。 我要对枣庄的老百姓负责任，我们要把残害枣庄老百姓的一些日伪残余坚决彻底的消灭干净。嗯。

0: 那好，今天你们要是拿不到证据，我就要强行给独立团武装运粮，一切后果你们负责。
1: 大队长，
2: 玉田，
1: 玉田，政委，证据拿到了，日本人的名单都在上面。
2: 哎呀，玉田，你回来的太是时候了。
3: 国民革命军新编第26师独立团。国民革命军特派员杨栋，奉上峰指令，你团必须无条件接收日军小野中队，以为我用。杨特派员，这封绝密指令是你亲笔签发的吗？
2: 杨特派员留步。杨特派员，我给你提个醒啊，对于那些继续残害枣庄老百姓的日伪残余，借用你们蒋委员长的训令，坚决消灭之啊。
1: 特派员，我们还去独立团吗？
0: 不去。
4: 排长，

0: 事情的经过大体就是这样。啊，还有一张图，刚才人多，没给你们看。
1: 啊，这小子，
0: 这是警卫团的部署图，这是我擅自决定，让韩一平给画的。
2: 哎呀，好啊，
3: 真是太好了，玉田，你真是了不起啊！这回你立大功了，顺利的完成了任务。我跟你说，我要上报军区，给你请功，这个一等功，哎，一等功啊！
0: 对，一等功。哎，大队长，咱可说好了，攻打警卫团的时候，团部一定交给我，我非得亲手掐死王秃子不可。
4: 不，要活捉王秃子，咱们还要公开审判这个罪大恶极的汉奸。
5: 一个贱货！
6: 我咋了？我咋对不起你了？不就是个铁道游击队吗？老娘发过誓，老娘没做过对不起你的事儿。
5: 臭婊子，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吗？
6: 你不相信我，就不应该娶我。
5: 站住！去哪儿？去找那个铁道游击队的吧。
6: 你管不着。
5: 你敢走，我就毙了你。
6: 好啊，你打死我吧，你打死我吧。
5: 私通铁道游击队，就是我王秃子敌人，崩了你都是轻的。
6: 王秃子，你好狠的心呢。铁道游击队明明是你引进来的，你却怨你老婆啊！你是男人吗？你有你这么对我的吗？有你这么……
5: 你滚！哎
6: 呀，我不滚了！
5: 好，想死是吧？你去死，去死！哼！
3: 政委
4: 啊，
3: 我跟你说啊，你别看孙玉田这小子，平时吊儿郎当的，可是到了关键时刻还真行，还真是咱铁道游击队的一条汉子。哎，政委。咱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啊！
4: 好，那我马上去军区请示首长。
7: 队长，你这次可是大英雄了，咱铁道游击队上下没有一个不对你竖大拇指的。
8: 就是啊，咱大队长一提起你来，那就是孙玉田了不起。
0: 了不起，了不起的还在后面呢。菩萨，
7: 哎，
0: 那个黄二喜他咋说的？
7: 嗨，他还能说啥？
8: 黄二喜，黄二喜不是死了吗？
0: 我让你咋对弟兄们说的？
7: 我说了，我说了，就是关毅，
8: 关毅。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0: 我他娘的就不信，啊，英雄没有出头之日。想喝酒吗？
8: 想啊，
7: 想啊。
0: 走啊，喝酒去。
8: 走，
7: 走，走，喝酒去。
8: 哎呀，
7: 走走。
4: 老洪，
3: 嗯，哟，政委回来了，
4: 回来了，
3: 来来来来来，快坐快坐。
4: 哎呀。

0: 走。哎，快跟我说说。
1: 军区首长批准咱们的作战请求了。
0: 是吗？哎呀，太好了，咱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1: 不过咱们的作战计划军区重新做了重大调整。
0: 咋调整的？
1: 坐下说。来。是这样。军区首长说，这仗如果要打，就要一口把他们吃掉。
0: 对。
1: 你看。警卫团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和咱铁道游击队相比，他人比咱们多，而且还有坚固的工事，那100多个小鬼子战斗力也不容忽视。
0: 对，
1: 为了确保这次战斗的胜利，军区首长决定运河支队的一部分来支援咱们，同时把义县、藤县县大队也集合起来，统一归咱们指挥。
0: 哎呦，太好了！
1: 要保证咱们的兵力占绝对优势。还有，咱们军区主力部队也在做战斗部署，沿着甲望、韩庄一线进行运动，随时准备阻击从徐州前来增援的国民党军队。
0: 哎呀，这一仗成大战役了。
1: 是啊，军区首长指示我们要尽快召开联合军事会议做战斗部署。

0: 老洪，
1: 啊，
0: 人来了。
1: 呦呦，
0: 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是义县县大队韩大队长。
1: 哦，你好，
2: 队长好，队长好。
0: 这位是藤县县大队的周副大队长。
1: 啊，你好，
3: 队长你好。
1: 啊，请坐吧。
0: 好，来来来，坐坐，大家坐。
1: 哎呀，现在啊，就差运河支队了啊！来，坐坐坐坐。
4: 小票车上咋这么多人啊？
3: 小姑娘，你说对了，开早之前的这趟小票车天天都这么多，
5: 不光人多还乱，没人管，
3: 还经常晚点儿。
4: 这也真是的，让一下。哎，麻烦让一下。哎，让一下。哎，你等一下。
6: 啊？
4: 你们是干什么吃的？啊？这小票车上乱成这样，怎么没人管呢？
6: 太太，您是从大城市来的吧？少见多怪，小票车就这样，我哪管得
4: 了？你怎么
6: 看
4: 着你？我们在这歇会儿吧。
1: 哎呀，这运河支队的人咋还不到呢？
2: 就是啊，有个消息，不知道你们听了没？
1: 啥消息啊？
2: 听说这个运河支队的番号要取消了，要改编为山东警备九旅十八团。
7: 十八团？这名字好听，一听那就是正规部队。
2: 人家本来就是正规部队嘛，哪像咱们呢，什么县大队啊、铁道游击队，一听就是土八路地方武装，没名头。

0: 大姐，让一下呗，我要下去了。
1: 哎呀，你看着点呀。
0: 对不起啊。
2: 这人真是的。
1: 哎，钱包怎么没了？是鸭舌帽，走。
3: 让开！

0: 哎，这运河支队的人咋还没来呀？这是
1: 怎么回事？这是，
2: 哼，这运河支队太不像话了。
1: 就是晚点，小票车也早该到了。
3: 哈，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吗？四家开会，三家土八路，人家自然要摆摆正规部队的架子。姗姗来迟也是情理当中的事儿。
2: 凭啥呀？运河支队他们有啥了不起呀？让咱这么多人在这等他，在这晾屁股啊？
4: 说什么呢？晾谁的屁股了？谁是刘红？
2: 啊，我咋？
4: 你这个大队长是怎么当的啊？台灶支线治安混乱，小票车还经常晚点，坏人出没。
2: 哎，你先别扯这个，铁路上的治安归乘警管，这不关我们的事儿啊。
4: 怎么就不关你们的事儿了？枣庄的治安是由你们来维持的吧？枣庄火车站也是由你们铁道游击队来接管的吧？既然有能耐接管，就要负责到底。我今天在小票车上就遇到了麻烦，差点回不来了。
2: 不是你，
5: 这位女同志，请问你是？
4: 啊，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运河支队的，这是我的介绍信。
5: 运河支队鲁大姑，
6: 哎呀，是鲁大姑同志啊，我们正等着你开会呢。来来来，请入座。
2: 哎呀，我说，晚来了就是晚来了，别扯那些歪歪理由，不就是几个小毛子吗？别把它当成大事儿。
4: 刘红，你这是什么态度？今天是小毛贼，明天可能就是咱们的敌人，你这样麻痹大意，就是对我们革命事业的不负责任。
2: 你说啥呢你？
4: 我说错了吗？
6: 别，老红，冷静点
1: 啊！哎，是啊是啊是，都坐下，大家还等着开会呢。
5: 来来来，大家都坐下。
1: 哎，
4: 对不起，我得让各位稍等一下，这有盥洗室吗？
1: 有有有，跟我来吧。盥洗室就在里边。
4: 谢谢。
1: 哎，
4: 走吧。
1: 没想到这运河支队还派个女人来。
3: 我早就听说运河支队有个女支队长，上过延安抗大，30多岁了，还没结婚，是个老姑娘。
1: 是个老姑娘就对了，你没看她看谁都不顺眼，一进门就板着脸训人。你看把刘红大队长训了个狗血淋头的。
2: 还抗大呢，他哪像抗大的？
7: 哎，大队长，咋不像了？我看就挺像的嘛。
3: 官副大队长，你说他像啥？
7: 像啥？像女人啊，一个精明强干的漂亮女人。
2: 哎呀，老弟呀，
7: 啊，
2: 你啥眼光？漂亮，她那样女人，也算漂亮？我跟你说。有时候执行任务化化妆是必要的，可现在咱胜利了，来咱这儿就是开个会，你说开个会还要穿个旗袍，哎呦，不雅观。
5: 哎，老红啊，这样背后说人家不好吧？
4: 您就是铁道游击队的政委李正同志吧？
5: 啊，是我。
4: 不好意思
5: 啊，
4: 刚才没跟您打招呼。
5: 没关系。
4: 果然如他们所说呀，文质彬彬，这浑身上下透出儒雅之气，果然是一员儒将嘛。啊，刘红同志，你是不是因为我刚才批评了你两句还生气呢？大老爷们儿，别那么娘们唧唧、小肚鸡肠的嘛。
2: 哎呀，鲁大姑同志，我你说错了。我从来不跟女人生气。

0: 我也不像你说的那样小心眼儿。
1: 哎呦，这就好，这就好啊！同志们，会议可以开始了。
2: 啊，好，咱们开会。
3: 团座，根据情报，八路军的部队正在行动，目标就是咱们独立团。
4: 徐州方面怎么样？
3: 徐州那边暂时还没有八路的动静。
4: 马上给市里打电话，问问军统有没有八路军的消息。
3: 团座，通往师部的电话线断了。
4: 嗯？
3: 啊，正在派人抢修。
4: 关键时刻电话线断了啊？你这个参谋长怎么当的？
3: 团座，你别生气。那电话线一定是铁道游击队给掐断的，看来他们是真要对咱们动手了。
4: 刘洪、李正他们不让我好好活，我也让他们不得好死。给徐州发报，就说铁道游击队破坏和谈，准备向我进攻，还有让他们随时派兵增援我们。
3: 是。
4: 哎，等等，你去把那个松维给我找来。
3: 是。
0: 刘大国同志，来喝口水，有什么话你就说吧。嗯，哎呀，哎，
1: 刘洪同志，在今天上午的军事会议上，你有私心。
0: 哎，你这话从何说起啊？
1: 你把铁道游击队放在主攻方向，而把友邻部队放在配合的位置，你这么做是否欠妥的？
0: 哎呀，我这么做也是从战场全局来考虑的嘛。
1: 你得了吧，你是另有盘算，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0: 陆大国同志，我也知道你心里想啥。你以为自己是正规部队，在我们这儿唱配角，感觉面子上挂不住是不是？
1: 那是你的小心眼儿。你这么做如果不是出于私心的话，那就是军事上的无知。
0: 好，那我问你，攻打警备团的战斗咋部署？
1: 那当然是把战斗力强的部队放在主攻方向了。
0: 那你说哪支部队战斗力最强？
1: 哎呦，这还用问吗？这当然是我们运河支队了。
0: 卢大国同志，我告诉你，这次战斗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战斗。小鬼子在警备团这块地盘上经营了多少年，有严密的防守啊，那些炮楼碉堡，我跟你说，这是一场攻坚战，攻坚战。哎呀，卢大国同志，我跟你说，就你们运河支队那几杆的烂枪打不了攻坚战。
1: 你胡说，八年抗战我们运河支队什么硬仗没打过啊？我们在正面战场同日军伪军打过多少硬仗恶仗，但马家楼一仗你知道消灭了多少小鬼子吗？521个。哼，你们铁道游击队就是再给个八年抗战，也没我们运河支队消灭的小鬼子多。
0: 好，那我问问你，你们运河支队有没有轻重机关枪？
1: 有。
0: 有没有大炮、掷弹筒？我告诉你吧，我们缴获小鬼子的武器比你们多得多。
1: 哎呦，刘洪同志，你得意个什么呀？我可知道，你们不就是前两天在小鬼子手里捡了些破烂吗？你们铁道游击队呀，也就会扒火车、偷鸡摸狗。
0: 去，都散开！你放屁！
1: 你骂谁呢？啊！
0: 你胡说八道！我就骂你了，咋的？
5: 哎，老黄，
0: 那这位你看，
5: 哎呀，
1: 他这人太不可理喻了。他，
5: 陆大国同志，消消气儿，有什么意见，到我办公室去谈。走吧。
6: 号手穷经源自唐代韩沃的赠义部崔江处事。晚唐时期天下大乱，袁州书生崔江弃官入山，为躲避乱世纷争，崔江归隐山林，数十年岁月，他终日与书卷为伴，潜心治学，从未

0: 停歇。天佑初年，诗人韩沃途经此地。
1: 先生，
2: 先生年逾花甲，仍钻研古籍，通古小今，这份坚守令人动容。
3: 勤学不辍，方能屡建志远。
0: 韩沃被崔江先生淡泊治学、矢志不渝的风骨深深打动，当即提笔赠诗，一句白首穷经，后世演变为皓首穷经。皓首穷经，以热爱抵岁月漫长，以勤学破前路阻碍。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以语越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以语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位于四川成都东山脚下的洛带古镇，一面靠山，三面临川，在青山秀水间，小镇已经走过了2000多年的时光。历史上，作为成都的东大门，经由沱江航运进入成都的南北通货，以及通过水路外运的蜀绣、丝绸、茶叶等特产，大多在洛带中转。填不满的成都府，拉不空的洛带镇，是当年洛带繁荣景象的写照。如今，古镇的老街深巷里依旧人来人往，老字号、老商铺依旧顾客盈门。岁月浸染下的斑驳与沧桑，让来到这里的人们能够轻易地回到过去，管窥千年前的往事。
1: 走进洛带古镇，仿佛有种时光倒流的错觉。古街依然保持着古朴的风貌，一座座明清时代的建筑像是在对我们诉说着厚重的历史和曾经的繁华。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便是古镇当中的一口水井。关于洛带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0: 洛带古镇始建于汉代，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在这里兴建集市，名为万福，方圆几十里的乡民纷纷来此赶场，小镇也因此聚集了大量的人气。当时古镇中有口八角井，水量极为丰沛，喷涌出地面形成池塘，里面出产的鲤鱼肉质鲜美，吸引无数人前来捕捞。相传蜀国太子刘禅好玩乐，听闻此事后也带着一帮随从来到这里抓鱼，恰巧遇到一位老者钓起了一条肥美的鲤鱼。刘禅见此情景，上前强行索要，不料争抢之中鱼儿脱手游回了井口。行事向来荒唐的太子竟不顾身份也跟着跳入水中，最后鱼没抓到，腰间的玉带却落入了井底。此时恼羞成怒的刘禅想向老者兴师问罪，却发现人早已悄然离开，只留下了一首打油诗

0: 不久之后，刘禅即位，他果然如同诗中所说，胸无大志，贪图安逸，最终丢了江山，亡了国。
1: 由于这个刘禅，他这个不理朝政，贪玩豪耍，执政没有多年。

0: 这个江山就被没了。所以我们洛带老百姓的辈辈代代人都是凭着这个阿斗洛带这个精神，我们做什么事做任何事都要努力，都要勤奋。
1: 为了记住刘禅亡国的教训，当地人把古镇命名为洛带，后演变为洛带，以此告诫人们要奋发励志，勤勉尽责，否则就会如同扶不起的阿斗一般，有志成龙，无志变虫，人生一事无成。如今这首打油诗依然在古镇中世代传唱，警醒着后世的人们。
2: 贪图安逸，神丧志，不思进取，便会亡国。阿斗的故事时刻警示着后人，而喝着八角井井水长大的洛带人从来不敢忘记先人的训诫。他们在崇山峻岭间开垦出万亩良田，又凭借着水路交通的便利做起了货物中转的生意，洛带逐步成为了巴蜀地区一处繁华的商贸重镇。
1: 繁华越千年，明末清初连年的战争不仅摧毁了洛带，就连整个四川都被毁于战火之中，人口急剧减少，土地逐渐荒芜。为了恢复生产，清政府连续三朝颁布昭明田川诏，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福建、江西等人口大省向四川移民，史称湖广填四川。康熙年间，江西客家人刘立章在家乡辛辛苦苦一年，入不敷出，穷得连媳妇都娶不上。一日，他看见官府贴出的告示，上面把四川描绘成风调雨顺、物阜民丰的天府之国，心中当即有了打算。作为客家人的后代，刘立章有着如祖辈般的勇气与果敢。当年刘家先祖为躲避战乱，从中原地区一路南迁，历经艰辛，才在赣南为子孙谋得了一片生存之地。刘立章相信自己也有能力为家族闯出一片新的天地。收拾妥当后，刘立章带着哥嫂和村里几位同乡出发了。这是一趟艰苦卓绝的迁徙之路，没有交通工具，他们就脚穿草鞋步行前往，一路上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还要面对土匪和野兽的威胁。几个月辛苦劳顿，使得刘立章的哥哥刘立琼感染了风寒，不幸病逝。眼睁睁看着亲人离世，却无力救治，刘立章内心悲痛万分。他流着眼泪，把哥哥的遗体就地埋葬，在坟前长跪不起。病痛与死亡的打击让一些人心灰意冷，他们提出想返回江西。
0: 这还是我们立章呢，当时就站出来就说，以前我们这样子俗土俗劳的回去，不如我们一直往前面走到这个四川。
3: 那您觉得是一股什么样的力量支持着他说出这样的话？
0: 这个是我们客家人的一个从骨子上的力量，就是啥子呢，他一种信仰，就不能走回头路。所以我们就是做啥事情啊，认准的事情一定要去干哪怕是碰得头破血流都要那个。
1: 只有上不去的天，没有过不了的山。立志要为家人打拼出幸福生活的刘立章没有犹豫，抹干了泪水再度上路。然而好不容易抵达洛带，却发现这里的一切并没有像官府宣传的那么美好。当时成都平原的良田早已被先期到达的移民占完，剩下的都是周边相对贫瘠的山地。虽然眼前的景象让人沮丧，但并没有打消刘立章的斗志。只要勤耕耘，山地也能变良田。这位客家汉子再次行动起来，他靠着一己之力

挖出一个大堰塘，每天挑水灌溉。经过几年的辛勤耕耘，刘立章硬是把靠天吃饭的旱地改造成了百亩良田。从此粮食满仓，衣食无忧的他终于在洛带得以安家立业，娶妻生子。经过数代繁衍生息，刘家逐渐成为当地一大望族。今天的洛带人把迁徙入川的伊氏族尊称为公。历史上像刘立章这样的氏族公一批一批来到洛带，为这片荒芜的土地带来了新生的力量，也把客家人励志勤业的精神特质注入了这方水土，世代传承。

0: 历史上无数的客家人千里迢迢长途跋涉来到洛带，他们就是靠着勤劳拼搏的精神在洛带建立起了一个新的家园。如何让一家老小过上平安幸福的生活，是当时第一代新移民最迫切的愿望。
1: 清朝中期，外来移民在四川过得不错的消息传遍各地，人们纷纷前来投亲靠友，洛带聚集起了人气，长镇建设初具规模。17岁的广东客家青年巫作江是投亲大潮中的一员，他到洛带本可以在叔叔家务农为生，但这位年轻人却对经商感兴趣，立志要成为一个生意人。为此他选择酒厂做起了学徒。酿酒是一个辛苦的行当，凌晨2点，当人们都进入梦乡时，巫作江和师傅却要在这个时候把发酵好的酒糟倒进酿酒池里。当时巫作江跟随师傅学习酿酒已经1年多了，却还没有出师。倒不是他不聪明，而是那个年代的师傅大多都是只顾自己做，能不能学会全靠徒弟自己领悟。
2: 他就是说比师傅起得早，那师傅的工人带不起床，他就晒下的起床，把那工作准备工作做好，把粮食上好。比其他人起得早，比其他人睡得晚，又勤快，所以得到老板的这个认可。
1: 因为勤快，尚未出师的巫作江逐渐得到了掌柜的信任，前途可期。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成都周边的一场战乱彻底打乱了他的计划。当时掌柜逃到陕西老家避难，没多久酿酒师傅也离开了。那时的巫作江本可以甩手离开另谋生路，但这位年轻人却没有这么做。他觉得这是一个磨砺意志、学习酿酒和经营的好机会。没有了师傅，一切都只能依靠自己摸索。为了酿出美酒，巫作江一遍遍地试验着。他夜里学习酿酒技术，白天到市面上回访买酒的老客户，请他们品尝新酿的酒与以往的酒口味差在哪里。正所谓一勤天下无难事，经过不断的总结经验，巫作江酿出的酒品质越来越醇厚，酒厂生意也开始好转。第2年，老板回来惊讶地发现酒厂不仅还在，而且经营得有声有色，于是他提出要把酒厂送给这个有心的年轻人。没想到巫作江却坚持不受，老掌柜深受感动，干脆就在旁边新建了一个作坊，交由巫作江经营。
2: 因为他的对人真诚，讲勤诚信又勤快，所以得到很多人的尊重，所以酒厂越经营越好，越经营生意越火爆，所以到后来他就聚集了很大的财富。
1: 靠着勤奋努力，巫作江成为了洛带首屈一指的富商，被清政府告赠为

奉旨大夫。创下巨大家业的他，在古镇中修建起一座占地近万平方米的大型宅院。如今这座大夫地虽

0: 镇逐渐发展到鼎盛。凭借舟楫之便，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纷纷来此开设商号，经营百货。积攒了大量财富的商人们在古镇中先后建起湖广、广东、江西三大会馆。
1: 商贸的繁盛让洛代人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而那个时候有着耕读传统的客家人已经不再满足于温饱安康所带来的物质享受，他们渴望在治学上有所建树，古镇的文风由此达到鼎盛。
0: 洛代古镇有一座字库塔，专门用来焚烧读书人的字纸，它由崇文重教的客家人修建，以此为象征，一代代洛代人奋发志气，耕读传家，开启了小镇绵延兴盛的一脉文风。1939年，古镇洛代被战火波及，时局动荡中，却有一位学子安静地坐在书桌旁，心无旁骛地复习着，他就是王书民。抗战烽烟里，许许多多年轻人走上了前线，为国家、为民族战斗着。但是王书民做教师的父亲却希望他能选择另外一条报国之路，继续深造，延续中华文化的血脉。
2: 当时的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啊，钱穆先生曾经啊有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们要用啊抗战的精神来读书，这样才啊对得起啊前方的啊将士啊。”我想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的话，也是充满了啊历史使命感的。
0: 在父亲的教导下，王书民明白，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文化是其根本。战火能够摧毁的是房屋，是城市，但绝不能让中华文化的火种就此熄灭。为了心中的这份使命，王书民决定报考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准备应试的那段日子里，正值日军对洛代展开疯狂的空袭，敌机轰鸣，爆炸声震耳欲聋。但心无旁骛的王书民却丝毫不受影响，即使是在防空洞躲避期间，他依然手不释卷，勤读不怠。不怕火烧屋，只怕人无志。战火淬炼的不仅是王书民的意志，更是他学术报国的志向。一年后，他通过北大严格的考试，师从傅斯年和汤用彤先生学习考据学。
2: 第一次见面，傅斯年啊先生啊就啊对他说，要把才子气洗干净啊，3年内不许发表文章。爷爷的另一个导师啊汤用彤啊先生在给爷爷的这个回信当中也曾经提到说，研究学问要痛下功夫啊，正是啊痛下啊功夫这四个字影响了爷爷的这个学术人生。
0: 在两位导师的影响下，原本酷爱古琴的王书民在此后的多年时间中再也没有弹过一次。他痛下功夫，潜心学问，言别人之未言，撰写出庄子、史记等研究专著近30种，成为广受推崇的学者。为了纪念王书民，古镇人把他曾经居住过的巷子命名为书民巷，并把他的塑像立在巷口，供后人瞻仰。
1: 战争的硝烟渐渐散去，古镇又恢复了宁静与祥和。如今生活在洛代的90%以上都是客家人，走在古街上，经常会听到他们用温柔软糯的客家语相互打着招呼，闲话家常。虽然时代更迭，岁月变迁，而这里的人们始终不会忘记的是客家人的传统和文化。
0: 如今一条长达1200米的老街依旧热闹喧嚣，衍生而出的7条古巷串联出古镇人家的生活百态。数百年时光过去，生活在这里的客家人依旧保留着传统的生活方式。

0: 世世代代遵循着先人的教诲。2005年，洛带开始了旅游开发，这座千年古镇迎来了一次发展的良机。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冬天，一家豆花店在老街上开张了。豆花店的老板叫曾万华，开张之初他的孩子还不到一岁，父亲长期重病缠身，母亲身体也不好，曾万华和丈夫辞掉工作，希望能够靠着这家豆花店支撑起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庭。
1: 早上4-5点钟的时候我们就要起来，好吗？他推磨我天，那个时候经常都没睡醒啊，就在那儿。年轻人那儿年轻时候，我就觉得瞌睡又多。
0: 都说世间有三苦，打铁撑船磨豆腐，然而对于勤劳的客家女人来说，没有什么辛苦是咬咬牙扛不过去的。那段日子里，曾万华没日没夜地忙碌着，可是换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当时店里一天只能卖出10多元钱的豆花，有时甚至不开张，而每月的房租却是500元。这样惨淡的经营持续了好几个月，直到有一天，几位游客刚吃了一口豆花，就因味道不佳扔下筷子走了。这让曾万华意识到问题出在了豆花的口味，必须下决心做出好吃的豆花才行。
1: 很喜欢那句话，金匮不让须眉，我就觉得我们可以做些啥子事情。
0: 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曾万华借钱交了豆花店的房租，暂停营业，去自贡跟随丈夫的奶奶学做豆花。丈夫的奶奶年轻时做豆花在当地颇有名气，那时却已是耄耋之年，做豆花的要领记不太清楚，只能说出个大概的方法。至于卤水什么时候下，下多少合适等关键技术，都得靠自己去试。但曾万华却不气馁，他不断摸索，一次又一次的试验，经过3个月的努力，终于做出了嫩而不散的豆花。不经风雨树不大，不受百炼难成钢。经常用这句客家话激励自己的曾万华，如今在洛带把自家的豆花店经营得有声有色，日子也过得越来越红火。在洛带有许多像曾万华这样的客家妇女，她们在困难面前从不低头，面对家庭责任永不逃避。正如一位女作家曾写过的，客家妇女不缠脚也不束胸，不为孩子顾乳母，她们用自己的奶喂养孩子，轻视虚饰的美，必要时像男人一般去战斗。夜幕降临，游客散去，褪去了喧嚣的洛带古镇又回归到了宁静质朴的一面。每当这个时候，刘小双总会出来走走，在万家灯火的寻常生活中去寻求创作的灵感。说起家乡的文化，刘小双总是充满着情感。1980年高考落榜的刘小双顶了父亲的班，成为洛带陶器厂的一名工人。虽然做陶罐并不是自己的兴趣，但为了生计，他只能默默地坚持着。一天，刘小双正在埋头做陶罐，参军即将去部队的表哥前来向他告别。
2: 他说：“哎呀，那你也是赶紧读书啊，你搞这个是干嘛干嘛？”就还是说了我一些，好像没什么前景，就是一个男儿啊，志在四方的这么一个男人该有的，一个志气。
0: 男儿出门志，不读为谋生。表哥走时告诉他，人生这一辈子不应该仅仅满足于生存，而要有更大的志向。表哥的话让刘小双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从小就喜爱的文学才是他需要去坚定追求的志向。为了实现文学梦，刘小双从陶器厂辞职去四川大学上夜大。读书期间，刘小双要求自己每天都要坚持写作，他相信唯有笔耕

0: 不辍，方能有所收获。在此后的两年时间里，刘晓霜写出了30部短篇小说。在经历68次退稿后，1989年，他的一部反映客家人生活的中篇小说《血月亮》终于得以发表。从此之后，刘晓霜走上了写作之路，不断有作品出版，改编成影视剧。他也试图通过作品把洛带人励志勤业的精神传播到更远的地方。如今写作之余，刘晓霜又捡起了曾经被他放弃的陶器制作，当年被迫用来谋生的手段，如今成了陶冶性情的爱好。在所有的陶器作品中，刘晓霜最钟情的还是客家人独有的灵魂罐。
1: 这个灵魂罐，它是用我们第二次捡金章用的，盛装我们客家精神的这么一个器皿。我们客家人有个谚语叫天灵灵地灵灵，客家人你最行，他就有一些精神帖子，叫做我们的百折不挠，让我们的自强不息，这些精神它需要一个物化的东西来进行承载。
2: 俺黑卡嘎尼光的黑卡嘎

如今的洛带依旧回响着宁卖祖宗田不丢祖宗盐的乡音。千年的时光中，龙泉山见证了洛带的繁华与兴衰，这座由湖广田四川移民重建的古镇，吸收了当地水土与物候的精华，吐纳出励志勤业、自强不息的文化和精神，浓缩在一座座古老的建筑中，影响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洛带人。

0: 位于江西省乐平市的仲埠镇，在青山的环抱下已经走过千年的时光。间接水缓缓流淌，经年不息地滋养着这片土地，造就了一处富庶东南乡。唐开元年间，这里曾是铜山县城所在地，后因战乱被毁。两宋时期，大批北方移民迁居到此，古镇逐渐人丁兴旺，繁盛起来。明清时期，得益于水陆交通的便利，来自乐平、德兴、益阳、万年四县的货物均在此集散，众人聚步成街，小镇因此得名仲埠。
1: 位于赣东北的仲埠镇，青山环绕，绿水穿城。历史上，这里因为水运发达而成了远近闻名的商贸重镇，千帆安泊，百货归墟，就成了当时繁荣景象的真实写照。如今，古镇里还保存着不少完整的明清古建筑，其中数量最多、形制最壮观的，当属一座座古戏台。走进它们，便走进了古镇千年的文化和历史。
0: 村村有戏台，岁岁唱不停。在仲埠，最壮观、最漂亮的建筑就是戏台。近百座古朴精致的戏台，遍布在大小村落中，是中国有名的古戏台之乡。无论是逢年过节，还是婚丧嫁娶，仲埠人都会请来戏班唱上几天大戏。一台古戏反反复复上演了数百年，精彩的唱词也早已被人们烂熟于心，但无论是老人还是孩童，依然听得有滋有味。让他们陶醉其中的，不仅是婉转咿呀的精彩演绎，更是一个个即使听过百遍也依然有所启迪的古老故事。秋收之后，仲埠镇的马氏家族请来了戏班。按照传统，开场的大戏必定是《赵氏孤儿》。相传春秋时期，晋景公听信谗言，派奸臣屠岸贾诛杀忠臣赵朔全家。赵朔的妻子是晋景公的姐姐，那时她怀有身孕，便躲到了皇宫逃过一劫。不久产下一子，取名赵武。屠岸贾得知消息后，准备进宫抓人。危难之时，赵朔的门客程婴冒险前去营救。
2: 因为程婴的那个时候也是行医的，为了保住这个赵氏一脉啊，他自己呢就进宫。

0: 去找到那个王姑，就把这个赵氏孤儿呢用药箱子把它背出来了。
1: 图案谷在黄蜂中没有找到婴儿，就派人四处打听，得知很有可能被成婴藏了起来，于是他立即率领一支军队把成家所在的村庄团团围住，
0: 把成婴那个村庄的那一个月出生的婴儿全部烧出来，准备统统杀掉，
2: 一定要赶尽杀绝。
0: 他就逼到这个成婴，如果是你不把赵氏小孩交出来，这个村庄的婴儿要全部杀掉。

0: 为了保住赵家血脉，程婴强忍悲痛，交出了自己出生不久的儿子。自己的儿子丢掉了性命，但忠臣的血脉却得以延续。千百年来，程婴舍子救孤的故事始终在神州大地上流传，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据马氏族谱记载，赵武长大之后奋发图强，习得满腹经纶，新帝即位之后对他委以重任，后因治世有功被封为了马服君。此后赵家后人便改为了马姓，以示对他的尊崇。
1: 我们唱戏首先要唱赵氏孤儿，
2: 对，
1: 就是我们要讲述这段历史，让后世子孙能够记住这些。
2: 从帝死以来传承到现在都是这样做的，老人家呀一直传下来，马不欺臣，只要是诚信的。我们这个地方呢有两个，他们村庄都不大，包括山水呀、田地呀，都是接壤在一块的。不管怎么样，我们马姓的从来不会和他有什么吵架呀，做什么东西的。
0: 2000多年的时光过去了，如今的马氏家族依然不忘当年的往事。每当赵氏孤儿在古镇中上演时，人们都会聚集到戏台前，不只是欣赏一出大戏，更是为了重温历史，牢记做人应当奉行的大义。南唐时期，马氏家族迁居重部，靠着耕读传家、忠义立世的家风，培养出了无数杰出子弟。马廷鸾就是其中一位。出生在南宋末年的马廷鸾，自幼父亲早亡，虽家境贫寒，却勤学苦读，不坠清远之志。很小的时候，他的文章就在同龄孩子中出类拔萃。当时他的哥哥马延甫也是满腹才学，兄弟俩一同参加乡试，全都榜上有名。
2: 考取了以后呢，严伯公就觉得，哎呀，家里那么穷，如果我们两人都去了的话呢，谁去侍奉老娘养育我们家人呢？为此我就不去了，是吧？弟弟你去。所以呢，他就把考进士的机会呢就让给了弟弟。
0: 为了兄弟之意，哥哥马延甫舍弃了进阶入仕的机会，留在家中开办私塾，赡养母亲。弟弟马廷鸾则不负家人的期望，一举中第，获得了会试第一。为官之后，他始终秉承着家族的教诲，刚正不阿，廉洁奉公，在朝中颇有清誉。南宋理宗年间，担任右丞相的丁大全网罗党羽，把持朝政，文武百官大多忌惮他的淫威，但马廷鸾却不惧强权，他收集了丁大全的种种劣行，准备向皇帝参奏。
2: 在奏书之前呢，丁大全他就打听到了，这可能马廷鸾呢他会参奏他，就问，哎呀，廷鸾公啊，那个你到现在还没升职哈，你不要太耿直了，说东西啊要委婉一点。他说这个不行，我既然拿了朝廷的俸禄，我就得替朝廷做事。
0: 宁可舍一身荣华，也要以忠义报国，马廷鸾态度坚决。然而他的举动彻

0: 彻底激怒了丁大全一党，他们疯狂反击，编织罪状，诬告马廷銮。虽然那次弹劾失败了，但马廷銮却在百姓中赢得了口碑，从此名重天下。然而南宋末年，官场积弊难返，马廷銮眼见自己无力回天，便决定不与奸佞共朝堂，毅然决然地辞官回到了重部。为了让家乡父老得以休养生息、读书明理，他拿出了全部积蓄，在当地兴水利、办义学，并把一生所得归纳为四句家训，写入族谱，教化后世子孙。
1: 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就是说，我们不要过度的，是吧？掠夺人，造化就是自然嘛。
2: 不要向自然索取太多。
1: 留有余，不尽之漏，以还朝廷。朝廷就是国家。我们当官做目的什么呢？当官就是为国家做事啊。留有不尽之财，以还百姓。就是说，我们当官应该要为老百姓着想。留有不尽之福，以还子孙。
0: 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路，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这短短的四句话，道尽了马廷銮的气度与胸怀。
3: 四留家训，它的切入点，表面上是留，但是它的目的啊，是回馈。老子讲过这么一段话：圣人不积啊，既以为人，己欲有；既以与人，己欲多。意思是说呀，圣人不私自留存什么，尽自己的全力帮助别人，自己不但没有失去什么，反而呢更加的富有。马廷銮的四留家训啊，可以说深谙老子思想的智慧，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只有学会了舍，才能够得。
0: 舍举目之求，方能放眼天下；舍方寸之地，方能海阔天空。在四留家训的影响下，马氏家族的子孙们总能心存大义，在取舍之间进退有度。元朝初年，朝廷派人来到重部马家，邀请才华横溢的马端林赴京任职。马端林是马廷銮的儿子，南宋灭亡后，他心系救国，始终守着一份民族气节，不愿为元朝效力，却没想到他们竟步步紧逼，带着圣旨寻到了重部。万般无奈之下，马端林只好找到父亲商量对策。
1: 听了我就这样，儿子，这个怎么办呢？我只一条路，你就当我死了吧，你穿着校服，是吧？我父亲死了，去不了了，你怎么办？
2: 传统的必须要守孝三年，
1: 啊、没去了。
0: 慈父尚在，却披麻戴孝，这在中国古代被视作对长者的大不敬，谎称守孝，实则抗旨不尊，一旦查实，就有可能满门抄斩。马家父子明知其中的利害关系，却不顾后果，舍了小家的太平，以保全心中的大义，为后世留下了一段佳话。从那以后，马端林一生隐于古镇，在教授家乡孩子读书的同时，也潜心研究历代史志，
1: 目的也就是怎么吸取教训。国家存亡，匹夫有责，国家就是这样就没了，我们怎样可以警示后代，留有余，不尽之福，以惠之身，培养自己子孙。
0: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马端林看来，修史同样可以救世于水火，以济苍生。他用尽毕生精力，编撰出了348卷历史巨著《文献通考》，这是继《通典》《通志》之后，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著作。马端林用自己的方式为后世子孙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岁月流逝，过往的故事成为了历史。

0: 但古老的文化却得以世代相传。无论哪个家族、哪个村庄办喜事、唱大戏时，都会敞开大门迎接八方来客。即使是偶然路过的异乡人，只要碰巧赶上，也会受到热情的邀请。稻米流脂姜子牙，玉葵肥白蔗糖沙，村村沽酒换客吃，病舍有息鱼可插。宋代诗人全邦彦的这首诗说的正是众部人热情好客的性格。在当地，宴席上是大碗装酒，调羹作杯，共食一桌饭，共饮一碗酒。无论你是亲友还是过客，大家都一视同仁。对于古镇人来说，唯有分享，快乐才有意义。悠悠涧解水，往事越千年。有马氏文章流芳，古镇也就孕育出了一方文脉。有四方商贾云集，小镇也曾铺陈出数百年的商业繁华。有赣东北的群山滋养，小镇也曾点燃过红色的火把，照耀着中国革命的方向。1930年，方志敏、周建平等革命先辈在众部镇界首村创建了红十军，古镇百姓纷纷报名参军支援革命。这一年，年仅20岁的马和香也加入到了红十军，以巾帼不让须眉之姿投身到战斗中。然而一年之后，马和香不幸被捕，敌人对他严刑拷打，想要让他叛变。
1: 当时他说你做梦吧，软磨硬磨都不行，就朝他打了18枪。他高呼我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最后壮烈牺牲。
0: 18声枪响过后，马和香倒在了血泊中，他用年轻而宝贵的生命守护了心中的信仰。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名可查的众部级烈士就有900多人，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但是他们却把不尽之福都还给了子孙，为今天的人们谋得了一个太平盛世。
2: 几十年过去了，红军给这座古镇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这里，一个个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一件件记录着革命历史的老物件，还有这高高矗立的烈士纪念碑，红军烈士舍生取义的精神和这古镇遗传千年的古训已经融为一体，并且牢牢地镌刻在古镇人的心里，影响着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0: 当战争的硝烟散尽，众部古镇又回归到人潮涌动、热闹喧嚣的生活中。绵延几公里的老街上，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早点铺里热气腾腾，一碗汤粉，两笼包子，再就上几根油条，喜悦和满足油然而生。街道两边的小吃摊上，麻子果、香烟糖，甜蜜的滋味引得孩子们流连忘返。钟表店里，老师傅一丝不苟，让古老的指针与时代接轨。修鞋铺中，传统的缝纫机依旧上下翻飞，活力无限。这座千年古镇正在以自己的方式迎接着新的时代。一大早，倪丰龙就来到自己的养殖场，指挥工人拆除棚圈、清理垃圾。这已经是他3年里拆掉的第3座养殖场了。42岁的倪丰龙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养殖大户。2002年，他承包了当地的一座荒山，把它改建成了土猪放养基地。经过

0: 过十多年的努力，基地的规模越来越大，光是土猪的存栏量就有1000多头。然而2015年，基地旁边发现了几处溶洞，当地政府决定把基地一带规划成风景区加以保护。
1: 搞风景区是好事啊，是大事啊，我们办企业毕竟是小事啊，无论如何要配合工作。
0: 在家乡的发展与自己的利益面前，舍私利而顾大局的倪峰龙二话没说，不仅按时拆除了自己的养殖场，还没有要政府一分钱的补偿款。之后2年，由于退耕还林、环境保护等相关规划，倪峰龙的另外2个养殖场也面临着拆迁的问题，他又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立刻拆除。
1: 我不可能因为自己挣钱而让家乡的那个环境遭殃啊，那昧着良心的事那不能做的，青山绿水就是我要的，这就是我的最终目的。
0: 正如家乡的古训所说，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在倪峰龙眼里，只有留住了这一片青山绿水，才能永远造福子孙后代。如今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倪峰龙又找到了一块合适的土地，重新修建起了养殖场。在他的带动下，古镇上的人们纷纷拆掉自家不合规的屋舍鱼塘。在大家的努力下，这里的山更美了，水也更绿了，人们的生活也变得越来越舒心。
2: 走在这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经过岁月沉淀之后的那份宁静和安逸。古镇上家家户户门前整洁干净，人人脸上都洋溢着舒心的笑容。这座历经千年的古镇，虽然它的外貌和它建筑的形态早已发生了巨变，但是人们心中始终不变的是那份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和传承。
0: 周日清晨，众部镇志愿者协会的几十名成员带着生活用品和棉衣去看望古镇中独居的老人。这些老人的孩子大都在外地，难免照顾不周，志愿者们就会轮流上门去探望他们，陪他们聊聊天，帮他们打扫院落、整理房间。志愿者大多是古镇上的年轻人，他们有的是医生，有的是农民，有的是公务员，还有的是企业家。虽然平时工作很忙，但他们却愿意放弃周末的休息时间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呢，他们快乐了，同时我们也快乐，就是让众多的更多的人呢一起得到快乐。
0: 千年文化的熏陶，使得众部人深谙快乐之道不再索取，而在付出。自古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遇到难事总会有人相帮，无论是饥饿时的一碗米，还是寒冷时的一件衣，都犹如雪中送炭般的温暖。今年46岁的魏秋香就始终珍藏着这样的记忆。2002年，她的丈夫患上了尿毒症，为了给丈夫治病，魏秋香拿出了家中全部积蓄，还四处去借钱。
4: 家里是没有了钱，一分钱都没有，大家老百姓就自动组织捐款，也有5块的了，2块的，1块的了。
5: 尤其是看着那些零散的票子凑在一起，
4: 感触特别深，的印象也特别深。
0: 靠着大家帮助，魏秋香最终凑齐了20多万元的救命钱，一家人安然度过了难关。也就从那时起，魏秋香就开始思考怎样报答乡亲们的恩情。当时他所在的众部镇莲塘村虽然土地肥沃，但是村民种粮种菜的收入并不高。魏秋香就到各地去考察，最终引进了适合当地种植的翠冠梨，成立了合作社。在他的带动下，乡亲们依靠种植梨树，收入增加了，日子也越过越好了。

0: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到了2017年，由于各地的翠冠梨都大获丰收，一时间市场上的收购价格大幅下降，往年批发价能卖5-6块一斤，而如今只能卖4.5块一斤。看着许多乡亲们因此而犯愁，魏秋香决定以远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乡亲们手中的梨子。
1: 我在果农那里收购价呢是6块钱一斤，刚开始呢小孩也说价格收得这么高，那市场上批发才4.5块。我就跟小孩讲，我说之前呢你爸爸生病的时候大家都帮助过我们，而且我们现在有能力帮助大家了也是应该的。
0: 那一年除掉包装运输和销售的成本，魏秋香几乎没有赚什么钱，但是她却很开心，虽然自己少赚了一些，但是却让乡亲们过了一个踏实的年。正所谓有舍必有得，当年古镇人舍财纾困换来魏秋香一颗感恩的心，现在魏秋香舍私利取情义，又换回了乡亲们的信任和感激。在生活的细微末节处，在人生的取舍间，众部人总是把辛劳留给自己，把温情施与他人，也许唯有这样人们才能活出生命的意义。又是一个年终岁末，这座千年古镇迎来了最欢腾的时刻。古镇的街巷中礼花绽放，鞭炮齐鸣，一条绵延几百米的龙灯穿街走向，宛若蛟龙出海，又似银河落地。几百年来，龙灯在古镇穿梭往复，宛如连通历史和现实的纽带，让传统的文化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世代传承，生生不息。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

0: 研高文，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啊。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苏轼。
1: 我们的古诗啊，它还有一个音韵美、韵律美，这些光靠讲解呢，大家是体会不到的。我们只有朗读，才能把我们祖国的语言呐、它的阴阳赏趣很好的体现出来。
2: 在读这些关于景物的诗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加入自己的感情呢？
3: 怎样能在停顿中做到声断气连而又不失韵味呢？
4: 我们怎么才能通过朗读将他们的意思表现出来呢？
5: 6月27日，放牛最初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谢谢大家的掌声。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苏轼。今天这节课我们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来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姚教授。姚教授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同时大家更熟悉的是很多的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的老师，还有一个外号，这个外号叫活字典，是新闻联播背后的活字典。好，我们再次欢迎姚教授。大家知道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吗？
5: 6月27日，放牛楼最初。
0: 哎，那这样我们就先邀请几位同学先来朗诵一下这首诗，哪位先来？
1: 好，
0: 好，来。
6: 6月27日，放牛楼最初，宋·苏轼。黑云翻墨未遮山，白羽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1: 好，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个雨泽的朗诵啊，我觉得他朗诵的一个是很清楚，声音不错，普通话也很好，而且呢朗诵的也很稳健。那么怎么才能朗诵的更好呢？我觉得一个呢就是注意他的层次，比如说我们读它的题目和它的内容要有区别。你说这个题目的时候呢，你不是对着自己说，你是对着我们这个台下的观众说，你要朗诵什么，你回答他们。这个题目呢一定要送出去啊，不要再自己再唠叨，把它说清楚。第二一个的话呢，我们每一句呢和每一句之间的关系呢要把它搞清楚，我们要找到最重要的一句，就是最后一句豁然开朗了。它既是反映了天气的变化，也反映了什么呀？反映了我们的心情，也反映了我们的人生这个过程，对不对啊？人生看着遇到了风雨，遇到了风浪，但是呢后来呢又天蓝蓝水蓝蓝。所以呢我们把最后一句呢给它展开，那么这里边的话呢，都向望湖楼下水如天这个地方聚集，积累积累这个感情，那么这就有区别了，就是不是每

0: 一句都一样了。再一个呢，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身临其境，仿佛你就坐在船上，你在那游湖，然后你感受到了黑云翻滚呐、感受到了下的这个大的雨滴呀、同时你也感受到了一阵大风都吹散了。所以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呢，不能够过快，要反映出他这样的一种语言的行进感、语言的动作感。语言要有动作感和方位感，就是开始的时候，你在看到黑云翻墨的时候是在一个地方，那坐船游了一会儿，下雨了又是在一个地方，风吹散了还又挪动了，又挪动了一个地方，最后你到楼上去了又在一个地方，这需要时间。所以句子之间呢要有停顿，要感觉到你动作的转换，到最后呢境界大开呀，是吧？心情气爽，给它表达出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断的前进，朗诵就像爬坡一样，不断的向前爬坡，到最后到了高潮。所以我们掌握这个节奏啊，掌握这个过程，才能够很好的表达出来。你再来一遍。
1: 6月27日，《望湖楼醉书》，宋·苏轼。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铅。
0: 好，祝贺你取得的进步。
2: 这一次就有点那个感觉了，这个船慢慢向前行，下雨，然后停下来。所以刚才姚老师提示了大家一点，说我们这个位置一直是在有变化的，实际上心情也是在随着位置变化的。那我们接下来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1: 通过查阅资料，我发现了这首诗里有许多的景物，例如黑云和白雨。那我们在读这些关于景物的诗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加入自己的感情呢？
0: 所有的景物都是客观的，但是一到诗里边以后呢，我们就要加入自己的感情。你喜欢这个黑云翻墨吗？不怎么喜欢。你喜欢这个白雨跳珠很是啦打到船上吗？也不怎么喜欢。风吹散呢，你觉得很突然，后边你很高兴了，你把这个感情的变化再带出来。所以呢，你的场景是随着你的感情是吧逐渐的展开，你的感情也是随着场景的变化逐渐的变化，所以呢叫情景交融。
3: 姚教授您好，
0: 你好，
3: 我是刘汉霜。
0: 汉霜你好。
3: 在读这首诗的时候，我觉得呼和跳这样的字很重要，那么我们怎么才能通过朗读将他们的意思表现出来呢？
0: 呼和跳呢，既是客观的场景，也是主观的感受。这个跳呢，他喜欢吗？他不喜欢。但是呼吹散，他喜欢吗？他有点喜欢了。哎呀，没感到很惊喜了，一下子没准就吹散了。所以同样是客观存在，呼和跳这两个字的话呢，你的感情色彩呢是不一样的，所以在突出的时候呢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不能说白羽跳珠，作家写的是要跳形象，我们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是。白羽跳珠乱入船，跳珠把那个珠让它跳起来，不是白羽跳珠，把珠给它挑起来，这个跳就跳出来了，对不对啊？跳不是跳，是抽象的，是谁跳啊？珠跳，通过珠把跳来强调出来。那么呼也是这样，卷地风来呼吹散，再呼它也不呼。怎么办呢？呼的结果是散，散正好是一个仄声，我们收一下。卷地风来呼吹散，你看这个散特别呼，通过散把呼给体现出来了。所以我们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在看解说的过程当中，作家是说这个字要突出，我们在朗诵创作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能够通过我们的创作把这个字通过有声语言正确的准确的把它突出出来。卷地风来呼吹散，不是卷地风来 呼吹散，散得太慢了，不呼了，卷地风来。

0: 才呼吹散。哎呀，开朗了，望湖楼下，水如天。这重点。
1: 好，请问怎样能在停顿中做到声断气连而又不失韵味呢？
0: 好，很好啊，也很专业的问题。我们的停顿呢，经常有声断气不断，所以呢，表面上看起来是停顿，实际上呢，还是有内在的感情的。有时候停顿呢，此时无声胜有声，关键是你声音停了。脑子里的形象不能停，心里的感觉不能停。比如说，卷地风来，呼吹散，停了吧？停了以后，你心里边看一看，吹散了以后，你感觉在望湖楼上啊，你一看一看，远处天蓝蓝，水蓝蓝，看完了再说，望湖楼下。水如天，虽然你停了，但是大家不会觉得你停。假如说我们停了，我们真的脑子也不想了，我们真的停了，人家就会觉得你断了。比如说，卷地风来，呼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大家就觉得停了。但是，卷地风来，呼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我停的时间很长，你们觉得停了吗？没有，所以你们记住，要声断情不断，声断景不断，声断意不断。
2: 姚老师您好，我也是一名小学的语文教师。刚才听了您的指导，我发现孩子们朗诵的水平提升得特别的快，同时也对这首诗了解得更深了。
0: 对，
2: 那我们平时因为一节课40分钟，很多语文老师特别困惑的是，我们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了解读诗人的生平、解读文本的意思，但是留给朗诵的时间可能有点少了。那怎么来平衡这两者之间呢？请问您有一些好的教学建议吗？谢
0: 好，
2: 谢。
0: 其实我们给孩子们在讲解这个诗的背景啊、作者呀，这是必要的。同时呢，我们的古诗啊，它还有一个音韵美、韵律美，这些光靠讲解呢，大家是体会不到的。我们只有朗读，才能把我们祖国的语言呐、它的阴阳赏去很好的体现出来。所以我觉得也应该拿出一定的时间呐。让孩子们来朗读，那么有的东西呢，它是通过朗读来进一步的能够体会到诗中的感觉。比如说我们说的，他这个翻墨，黑云翻墨未遮山，把这墨都倒翻了。所以呢，你说黑云再黑云它也不黑，黑云翻墨，翻墨未遮山，这个黑就出来了。哎，我们通过朗诵呢，把它很好的表达出来了，所以我们诗更应该上口来朗诵，让同学们在课堂上朗诵，在班级里朗诵，啊，形成朗诵诗的诗会，他们通过朗诵就记住了这首诗了，啊，同时的话呢，他们通过朗诵也可以搞诗歌剧，啊，也可以搞他们的这一种体验，就更增加了他们学习的兴趣，防止我们教学的这个。枯燥，
2: 特别感谢您，我
0: 哎，
2: 觉得您给了很多我们真实可用的教学的建议。我觉得以后在我的课堂中，包括和我们的同事交流的时候，一定把您的建议真正的走入到课堂中，让他去带着学生边读边品。
0: 好，
3: 太好了，谢谢贾老师的问
0: 好。
3: 题。最后呢，我们想请同学们带着刚才大家练习的这些点，我们再来一次，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3: 好，那我们就准备。开始。
5: 6月27日，望湖楼。

好，我给大家来朗诵一遍。6月27日，望湖楼醉书，作者苏轼。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

0: 的课本中的苏轼。
1: 我们用暖声永远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样的一种气息和声音的源泉，气托声，以声传情，祝贺他取得了成就。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苏轼。今天这节课呢，我们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
2: 同学们好。哎，
0: 姚教授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大家很多熟悉的喜欢的优秀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同时姚老师还有一个称呼啊，被称作是新闻联播背后的活字典。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吧。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讲苏轼的一首词，词牌叫《浣溪沙》。先请一位或者两位同学来诵读一下这首词好吗？
3: 《浣溪沙》宋·苏轼。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溪流。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1: 好，这个词大，普通话和声音都很好，同时的话呢也有自己的感情。那么怎么才能更好呢？我们首先要分清层次，前边这个引子是一个层次，后边的又是一个层次。引子和诗呢，诗是重点，所以引子是说明性的语气就可以了。同时引子和诗的之间的停顿呢可以长一些，那么上阙和下阙之间呢也要有一个停顿。你再来一遍。
3: 《浣溪沙》宋·苏轼。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溪流。山下，
1: 别着急，你看，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溪流，连起来，大胆的停顿，转换到看这个山下，明白了吧？再来一下。
3: 《浣溪沙》宋·苏轼。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溪流。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1: 好，不错，祝贺他取得的成就。浣溪沙，苏轼的这首词呢，词牌和题目啊合为一体了。朗读的时候还是要注意把它全篇进行灵气，要有回答感。你要朗诵什么呀？我们要回答我们的听众的问题。我们要朗诵苏轼的浣溪沙，不是浣溪沙，要有回答感。谁做的呀？宋·苏轼。
0: 现在全体同学，老师在这儿问你们，用回答的方法再说一下啊，你们要朗诵什么呀？
4: 浣溪沙。
0: 作者是谁呀？
4: 宋·苏轼。
1: 非常好。那么接下来呢，有的这个词啊前面有一个引子和说明，不要用过重的表现型的表演型的语气，要用说明性的。由于它是次要的，要惜墨如金。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溪流。清楚了吧？

0: 而且这个时候溪水溪流呢，略微埋下一个伏笔。一般的水是从西向东流，这个地方是
1: 从
0: 从东
1: 东
0: 向
1: 向
0: 西流，
1: 西。
0: 很罕见吧？所以暗示着苏轼啊，逆生长了，返老还童了。所以他说的“门前流水尚能西”，西就指的引子里边这个溪水溪流，就呼应上了。接下来我们就分层次了，描写这个景物，我们要身处其中，身临其境，同时呢，我们好像是走在这个松间沙路、净污泥的这个沙路上，细细的这个小雨声中呢，还听到了杜鹃的这个叫声，你们感受一下。
1: 到这儿呢，我们再给大家一些提问的时间。
0: 对，
2: 姚教授您好，
0: 你好，
2: 下阙中，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这句话中问号和叹号，应读出怎样的情感呢？
0: 谁道人生无再少？他是真问吗？不是，啊，实际上是一个自问自答。所以呢，我们不要变成疑问。谁道人生？谁道人生无再少？不是这个意思了，是很坚定的设问：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是个感叹号。感叹号呢，应该是一个结束，应该是一个有力量的，也是全篇的重点。但是呢，后边还有一句，我们要从整体把握。如果我们把它读成叹号，结束的感觉，后面那一句就显得多余了。所以我们在表达后一句的时候，我们不能表达成“门前流水尚能西”，完了，应该是什么呀？应该是虽然是叹号，我们也不是像叹号那么果敢的一下子给它休止和停顿，我们还有一个向后推进的过程，因为后面还要补充的说一句“休将白发唱黄鸡”，所以怎么办呢？为了表达它的完整性呢，就是。门前流水尚能西，不是尚能西，而是尚能西。所以这个叹号，不是使劲的、休止的、猛然的就停顿一下加强，而是向前推进的，为后边的补充呢做好铺垫。所以后面很自然的就是“休将白发唱黄鸡”结束。你试一下。
2: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0: 好，很好，哎，
3: 姚老师您
0: 哎，
3: 好，我有个问题，就是上阙的前半句是生机勃勃，下半句则是凄凉悲惨，在诵读中怎样能更好的表现出来呢？
0: 要从整体的基调把握，整体的基调是自强不息，乐观向上，不服输，不服老，所以用这种不服输、不服老的这个感情，来贯穿我们的场景，不要过分的夸大他们之间的反差和对比，不是前边场景很好啊，后边子规啼又很凄惨呐、啊，我们有这个感觉就行了。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潇潇暮雨子规啼，既反映了他的感情，又不夸大，重点在后边。谁道人生无再少？在后边，清楚了吧？好嘞。
3: 杨教授您好，在下阙中，“门前流水尚能西”，我觉得这一句已经是这首词的结尾了。但他后来又加了一句"休将白发唱黄鸡"，我请问如何能做到诵读出这两句的感受呢？谢谢您。
0: 一般来讲，有的时候两句就能说明问题了。它下半句是三句，三句呢有三句的这个作用。所以最后一句呢，有的时候是点题，有的是补充，啊，有的时候是让你更完美的来了解，更整体的来了解这个含义。第一句和第二句，它是说明问题；第三句点题。那么有的时候点题呢是直接点题，有的是补充的点题。那么这一句呢实际上是一种补充的点题。我们读完第一句、第二句就明白了，但是再补充的点题呢，使我们理解得更完整。行吧，你朗诵一遍，按照这个。
3: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

0: 北上能西，修将白发唱黄鸡。
1: 姚教授您好，唱黄鸡这一个词是来自白居易的《黄鸡催晓丑时鸣》，在感慨人生易老。苏轼在这里是想表达不要让我们因老去而悲叹，这里苏轼是反其意而用之，如何才能读出这样乐观向上的情感呢？
2: 不要把这个白发和黄鸡作为重点，应该放在修将，不要这样，修将白发唱黄鸡就表达出来，你试一下这一句，
1: 修将白发唱黄鸡。
2: 好，祝贺大齐的同学。
3: 姚教授您 好，小学的语文教学呀，古诗文古诗词，其实孩子们呢是受到他们目前这个年龄阶段这个文学常识啊包括他们的这个阅历呀等等方面的影响，所以呢是比较受限的，他们很难深入的去理解到这个诗词当中的韵味。那另外呢还有就是他们的生理条件现在也是参差的，有些孩子气息比较弱，那么在我们的指导的时候有哪些技巧能够让所有的孩子都有自信，能够愿意开口去诵读古诗词，能够读出这种文化的自信和底蕴来？谢谢教授。
2: 谢谢秦老师提出了非常好的问题。同学们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也有不服输的感觉，所以我们启发他，这种引导他不服输的相近于苏轼的这样的感情，他们就会收到很好的效果，他们能理解的，他们能感悟的，他们能体会到的这样的一种情感，可以借鉴，这是一个方法。第二一个的话呢，我觉得我们的朗读呢，他们要掌握科学的发声方法也能够朗读好。我们在朗读的时候首先要体会感情，因为呢气随情动，就是你的气息是随着感情的变化而生发出来的，以气托声，以声传情，气取其深，呼吸要深一些，要自然一些，声取其中，我们要自然声区，别上来很高的声音，对不对啊？我们要情取其高，我们要高高的感情，高感情不是大喊，我们就是饱满的感情。如果我们有了对象感，我们就能掌握得很好，第一调动了你想说话的愿望，第二一个的话呢，你要回答听众的问题，你的声音就不会太高，第三一个你要回答，你要把你的声音送到听众的耳朵里，你的气息自然就有支撑力了。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也是这样，用你最自如的最有感情的声音，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很好的表达出来。不要担心孩子们的这个气息和声音不够，只要有感情，我们称之为暖声，没有感情的干喊的声音我们叫冷声。我们用暖声永远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样的一种气息和声音的源泉，相信大家都能够把它用好。
3: 好的，谢谢教授，非常受教。
4: 谢谢秦老师的问题啊，请所有的小朋友集体来诵读一下这首词好不好？

0: 好，非常好。
1: 最后姚教授您给大家再示范一次吧。
0: 浣溪沙，苏轼。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激流。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尽无疑。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
4: 文明旅游好风尚。
5: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一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这是一位傈僳族长者，叫阿巴次里，年逾60，他居住的村落叫大村村，是傈僳族聚居地。傈僳族渊源于南迁的古氐羌人，与彝族同属一个族源。唐代史书上记载，他们分布在现今梁山。

0: 彝族自治州冕宁县一带，并且不断地在山地迁徙，寻找更适合居住的地方。在历史进程中，傈僳族融进了不少其他民族的血缘。傈僳族历史悠久，其先民原来居住在金沙江两岸，明代时又从金沙江向南迁徙到云南丽江一带，受纳西土司管辖。16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往怒江峡谷迁徙，此后300多年一直过着相对封闭的山地游居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他们才在中央政府的关怀下基本结束了迁徙生活，安顿下来，并得到了平等的对待和尊重。这使他们完好地保留了傈僳族人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
1: 多谢给我撇到毛钱爱你丽丽从母你说好的嘛，一块年年夜来是你女们早带个女们就带个女们咋带叫个女们你好好。
0: 阿巴次里所讲述的这个神话传说在部族已经流传了几百年，年逢七月，傈僳族聚集地被不祥笼罩，上有天灾，下有地祸，人有疾患，人们感到大难临头，生存无望。族人绝望之际，一个叫松扎的人接到了神的托梦，获得了化解的方法。农历七月十五这天，他组织众人带着炒糯谷、青稞酒、香树叶、松树叶和刚收获的粮食和水果去拜山神，组织大家煨桑祭拜活动，以及传授给他们如何邀请山神、跪拜山神。此后一切转好。
1: 我告诉你，那是白水果嘛，有的是白豆嘛，我们拉谷子别你别死你皮年是你的爷就不如某个男其他啥查过查对吧。
0: 山居和迁徙生活方式建立了傈僳族的民间信仰，万物有灵，他们认为一切物体都有生命、情感、思想和意志，所有的山石、树木、道路、河流都是有灵的存在，都是祭拜的对象。于是傈僳族成为了非常崇敬自然的民族。这个古老神话传说早已演化成祭拜山神的习俗，并延续至今。而农历七月十五这一天变成了傈僳族一年里重要的节日之一，三十咋。明天就是三十咋了，这会儿偏偏下起了雨。村委会主任于宝冒雨来找尼爬阿巴次里，跟他商量今年的节怎么过。阿巴次里在大村村有个身份，尼爬。尼爬是不脱产的祭祀群体的总称，必须是人品好且德高望重的人才有资格负责主持祭祀活动。每到祭祀的日子是阿巴次里最忙的时候。
2: 啊什么年呢
1: 啊这一年嘛
2: 在
1: 你哪种的不过嘛
2: 年啥个出版的门都算年
1: 啥个是哈此晚你年给你出一路所到
2: 哦年那你该来的不过
1: 莫斯拉萝卜桥带鸡这不请我带鸡收在请我带鸡莫斯你干好出莫提两个
2: 哦念
0: 他叫于秀花，傈僳族，之前在香格里拉市打工，回乡后他投身到家乡的建设，现在是大村村的妇女主任。赶上传统节日，他便负责组织协调妇女工作。
3: 因为明天我们要过节嘛，那个七月半，然后就我们全村的妇女组织起来要去排练。

心。

傈僳族有着悠久的猎兽习惯，如今射箭成为了他们保留下来的娱乐项目。每逢节庆，村民们必会弯弓搭箭，比试一番。

0: 今天是农历7月15，早早的山脚下已经有村民开始上山了。他们穿着新衣服，带着祭祀的用品和美好的心情徒步上山。三十早是傈僳族语的音译，三是粮食的意思，十是新的意思，而早是吃的意思。用汉语直接翻译就是吃新粮尝新鲜的意思，所以汉语翻译为吃新节或尝新节。
1: 早上6:30起，7:30吃早点，8:00开始要爬山上，还把3000米再烧香，烧了以后，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吃水果，喝酒喝饮料，十二点过就下来，一面下来一面唱山歌，下来了就我们要吃中午。吃中午，要还要上课，要又一次上再烧香，那边聚在一起就是有喝酒，又是有唱歌，唱山歌，就晚上6:00就要下来，就家里面吃晚饭。
0: 上午9:00，祭山神仪式从阿巴次里点燃松枝开始，点燃松枝叫微桑。在神话传说中，微桑过程中所产生的烟雾不仅使凡人有舒适感，山神也会十分高兴，因而信众们以此作为祈福的一种形式，希望山神会降福与敬奉他们。村民手拿青稞绕行祭台，口中祈福，抛洒青稞，祈祷国泰民安，四海升平。祭山神的仪式在中午结束，村民们围坐一团，一起享用新的粮食，喝着自家酿的酒，围在火塘边唱着只属于三十杂这天唱的传统歌曲。祈福结束后，村民们开始陆续下山，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男性村民聚集在一起，豪迈地唱起了山歌，而这段歌声代表着祭山神的活动全部结束了。

0: 死你，阿鲁得，我都没见你，要做做个普拉陶库，草泥普拉几个陶盖。
1: 下午的活动内容是祭祖先，太阳偏西时分，人们来到村口山坡的祭台祭拜祖先，保佑子孙后代无病无灾，健康平安，以及增添财富。
2: 爸妈的干嘛去？拉着我的儿子呢？我要去。
1: 接下来是三十打年轻人最喜欢的节目，男女情歌对唱比赛。赛歌会先是男女各站一排，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唱稳唱打，充斥着善意的为难，充满着欢声笑语。

0: 纳普河在群山之间的河谷蜿蜒前行，歌声顺流而下。这动听的歌声是由五种民族语言唱的：藏族、傈僳族、纳西族、彝族，还有一种是唱歌者本民族的语言——玛丽马萨人语言。玛丽马萨人是一个全球只有2000人的民族，这个差点成为中国第57个民族的族群。这里是云南省纳西傈僳族自治县汝科村，是马萨人的村寨，玛丽马萨人就居住在眼前这片隐秘的山脚下。玛丽马萨人的渊源至今仍是个谜。经过长期的调研，有学者论证了玛丽马萨人属于纳西族的渊源。于是上世纪50年代，玛丽马萨人被官方正式列入纳西族之系。玛丽马萨人所具有的可以用五种语言交流的能力，每个人都会讲4-5种不同民族的语言。要与其他民族兄弟和谐相处，就必须掌握他们的语言。然而玛丽马萨人拥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语言，以及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节日马萨节。马萨节流传至今，完全是依靠口传心授，非常独特。
1: 我的父亲是马萨的传承人，以前他师父我没有见过，是他传下来的这个马萨节日，差不多几十年了吧，有和谐风俗，意思是都是尊老爱幼的，没有病痛这些意思，我们读了很多。
0: 玛丽马萨是

0: 是玛丽瓦萨人离开父母外出打猎时父母送给他们的祝福语，意思是猎物不放他，猎人死不掉。马萨节也许是一个了解玛丽瓦萨人的窗口。玛丽瓦萨歌舞多是源于生产劳动方式的演变，源于集体协同劳作行为。
1: 跳舞的有好几种意思，有一种是冲墙、共同建筑马萨人的住房这些意思，第二个是打粮杆收粮食有这个意思，第三个是和谐共盟有这个意思。
0: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古代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保存了东巴教而得名，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主要包括东巴文字、东巴经、东巴绘画、东巴音乐、东巴舞蹈、东巴法器和各种祭祀仪式等。2019年9月26日，云南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于2020年5月1日起实施。

0: 这位老者叫扎西次仁，已经83岁了。他是马萨杰的大东巴，东巴是纳西族对传统宗教神职人员的称呼，是智者的意思。他们多数集歌、舞、经、书、史、画、医为一身，负责主持掌管着村寨部落地的祭祀、婚丧嫁娶等文化活动，是东巴文化的主要传承者。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资讯的发达，很多年轻人走出了山寨，开始融入现代社会潮流。玛丽马萨文化的传承成了老一辈马萨人的担忧。
1: 什么都认为呢，
2: 这是必须找工人嘛，
1: 要去挣了。
2: 一个人没毛病。
1: 不是，土地找不找人，马萨基，然后里面东巴人有高人，然后人有高才行，那我不是人不成。
0: 值得庆幸的是，扎西次仁老人有了接班人，他叫龙布，是个小东巴。
2: 主要是我们马萨节一年一度的马萨节日嘛，为什么叫高日？就是节日先当好那个节气，谷子开花那些那个节日，果子果脑那些全部就是节个那个那一个好那个日子嘛，定出来嘛，就是集中过了嘛。第二个项目是就是意思是龙潭的意思了，
1: 就
2: 数字数字茶几那些是就是龙潭的意思嘛，噶马里马萨人的那些药不是以前医院医生不要，我们土办法，那些我们百姓那些就是人人都是那个撒哈西哈噶喝哈那些是就是一年四季的不停不变噶。所以第三个就是奶奶的过了一个是秋哈啊，自己身上的脏东西那些是自己家里面钻起来自己身子上钻起来脏东西村委科应该有念的村委科，
1: 我们那
2: 也烧点嘛就结束了嘛。
0: 他叫何雄，在香格里拉工作，她是唱歌女和武昌的儿子，今年29岁。每年马萨节她都会回来，从没间断过。她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情有

0: 天就是马萨节了，就是我们全村人的节日。然后马萨人在外面工作了以后，无论说工作有多忙，我们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然后回家过这个节。
1: 扎西此人隆重地穿戴好马萨节祭祀盛装，步行穿过村子，来到何武昌的家。他要跟何武昌的父亲，也就是村子里最德高望重的老人吧，商量今天马萨节事宜。
2: 那在做，那在画完的做的。
3: 那啥时间出不出画个？
2: 我那还想，那在做，那在画完的做的。
4: 我叫俺们
3: 姐姐对接好了。
4: 以前是晚上十点，
5: 我是叫
4: 母校的时候都是村子分散的，上面有几家，几家一般的有几家几家那的几家，到过三晚上呢，一晚上年是几十年的多，三十家四五家，有一家都吃过野烧窝个，吃过火锅开水，吃过那些零食。以前的那些老饺子那些都是文忘记的了。我这还有的培训，哦，结果会大吃掉了吧？哦，我们你们也在传说是了呢。
6: 六月农历六月二十七那天，俺们马萨马里马萨节了。我二十六那天就是我们的土地就是他是要忙了。
7: 这个有钱人，这个是。
1: 今天就是马萨节了。一大早，何武昌来找大东巴扎西次仁和徒弟小东巴龙布，赶往马萨节的主会场。当大东巴扎西次仁来到活动中心，看着老人家认真仔细地检查活动的准备情况，何武昌和龙布还多少有些紧张。马萨节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所有节日的费用由大家分摊，用今天的说法就是 AA 制，
8: 每人出五十还是六十还是一百，就是吃两顿饭，不是政府组织的，我是自己组织的，我们是交流一次的，交流文化了嘛，意思是，我们选址交流的意思就是，我们懂得教给他们，他们懂得教给我们，们就是把民族文化发扬光大，以此传承的这些意思，主要还是为了开心。
1: 当喜庆的音乐响起，宣告着马萨节正式开始。首先出场的是几位盛装男女，手端果盘，载歌载舞，迎接着前来观礼的客人。这是马萨节一个重要的环节，大东巴带着小东巴在祭坛前为人们祈福，平安健康，百毒不侵，为生活劳作祈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当大东巴扎西此人敲响了铜钹，人们欢快地跳起了玛丽马萨人独有的马萨舞。洒圣水用以驱邪，跨过火堆以求辟邪驱火。
0: 我们全村人一起，年轻人一起，要拿起火把祈求今年的风调雨顺，每个人都能平平安安、健康，祈求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
1: 时已过午，主会场这边又是另一番景象，开始准备晚上的聚餐了。忙碌而快乐一天，终于到了晚餐时间。晚餐是马萨节上的又一个特别的仪式。这仪式有两个内容，一是以家庭为单位围成一圈，象征着团结；第二个是平均分配晚餐没有用完的猪肉，象征人人有份。这是马

0: 瓦利马萨族人迁徙路上建立的共识，族人彼此照顾帮助，相互团结协作，不管是狩猎还是采集到的食物都是人人有份，这个传统延续至今。黄昏时分，今年的马萨节渐入尾声，在回荡的铜钹声中，人们点起火把，沿着稻田边走边唱，随后跳起了欢快的马萨舞，祈祷人畜平安，庄稼丰收。马萨节办得圆满，扎西次仁老人的眼神没有了担忧，看着眼前年轻的玛丽马萨人如此钟爱和重视自己民族的文化，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老人家很欣慰。
1: 玛丽马萨民族嘛，就是他，我们回去的原因就是，现在好多地方的这个传统文化那些都已经逐渐在消失了，就是因为小的那一辈他不去重视，不去学习。如果不去重视这个节日，可能我们这个玛丽马萨节就渐渐也就消失了。但我们玛丽马萨老祖先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那种精神，小的这一辈要一定要去向他们学习这种精神，把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给他传承下去。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这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古往今来，这块钟灵毓秀之地，以才入世，以文垂世者代不乏人。在练江上泛舟，邂逅江面的飞鸟，看渔民收网回家，晨雾四起，炊烟袅袅，白墙黑瓦也都被人

0: 间烟火，氤氲的温暖可依，自成一幅幅中国水墨画。
1: 特别是早上有雾气的时候，这景色那个都富有诗意，有变化。一会儿有了，一会儿慢慢淡下去了，一会儿又露出来了，都好看。
0: 这是画家方俊第一次出远门写生。两年前，72岁的方俊因为一场大病住院治疗，至今仍处在观察期。
2: 最早的时候，什么时候来这里的？
1: 最早是80年代初吧。
2: 80年代初啊？
1: 哎，
2: 这得30多年了。
1: 哎，80年代初。
2: 啊。那当时你来这个第，你这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你是什么感觉啊？来这里，
1: 其实那时候比现在更加像那个原生态的状态。
2: 原生态的状态
1: 。
2: 现在后面，你在后面那个楼都有吗？
1: 后面这个新楼没，老楼还都有。啊，像这个就是新楼嘛，那边都是老楼。它这条古街。等会我们会走这边走一块，那非常古老，1000多年前了，唐朝就有了。
0: 这是他大病初愈后第一次远行，就选择徽州。不仅是这里有保存完好、悠久敦厚的人文历史传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里是他的祖籍，他的老家。
1: 当我第一次回到我祖籍的地方。这很奇怪，觉得这好像就是我应该生活那个地方，就所谓魂牵梦绕的地方。嗯，还有人钓鱼。
0: 依稀渔船泊小楼，梦里家山画中秋。寻常一条溪流水，昨夜无端上心头。这是方俊在他的作品中曾提拔的一首诗。
1: 为什么昨天夜里会无端地梦到这个东西？就讲，实际上有的话是我那种梦境里头的想象把它画出来。家山嘛，就是故乡的山嘛，这画中秋，画里边的秋天。

故乡的情怀啊，实际上是这个你的这个祖上，他会慢慢他们会讲起这个地方。其实我也不是出生在这个地方，那他们讲起这个地方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哎，我到这来成年以后到这一看，果然是他们讲的那个样子，哎，非常非常有特色。

中国留下来的一个古代的诗意戏剧的一个标本在这里，等于就是你居住的环境就充满了诗情画意，你要把这个通过画把它传达出来，这个各个地域的风景也不同，所以它对画家的这个创作有很大影响。因为地域特色，它可能会在你画面上出现的图像跟别的画家所采收集的这个图像不一样，所以你这个创作你就会有自身的特点。

0: 余粮坝，它是新安江上游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拦河坝，距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对于当地生活的人来讲，这里就是徽州人的命门。关于这点，还要从徽州的历史来讲。这里是徽商的发源地之一，早年间外出经商走的都是水路，称雄明清商家300余年的徽商十有八九无不从余粮坝出发。徽州文化充满地域特性，独特的地理位置将其与外界阻隔，形成相对独立，而新安江水又把内外的世界衔连在一起。千百年以前，青莲居士李太白曾经坐船到过这里，在余粮码头留下了这座太白问津处。
1: 这里我来过7、8次了。这里以前有一个剧作家唐显祖，他就写过一首诗，玉色金银器，就你要知道有钱人是什么样子，金银器啊要从黄背，黄就是黄山，白就是慈云山，你到这里你就知道这里人怎么有钱法。最后就是无梦到徽州，他没有来过，他说没有做梦到徽州来过，就写了牡丹亭的那个
0: 满月遗风，是辟壤山水灵气净化之功，体现了山民性厚、情真意切的特点。无论是李家做人说教，还是创业经商，皆重信守义，崇礼重儒。徽州文化是徽州人的一种生存文化，是一种古老朴实的儒文化，也是一种乡土纯情的平民文化。
1: 那边还有一个披云亭，是古代李白到了里叫问津处，就是他到这里船找不到，问人家怎么弄，他就问津，山涧水旁天津的津，问津处，这个李白有个一块碑在那叫李白问津处。哎，李白到晚年基本上就在这一带活动。问津亭，这亭子就叫问津亭。
2: 这一块变味了，
1: 过去这条路上任何房子都没有的，没有一间房子。
2: 现在这造了很多房子嘞，这条路也不通嘞。这边呢，现在开发了新房子。
0: 老白，余粮街的村民，在老街上开了家小店。老街内都是石板路，房间错落有致，是典型的徽派民居。说起仿古，又不得不提一提余粮老街的历史。余粮老街在唐朝时形成街市，距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
2: 他为什么造这个码头墙呢？徽州的房子，现在我们出去，你要不做官，你要是做了官以后，头上戴个官帽，戴了官帽以后，你要做个马过来，就叫马背上面，就叫马头墙。在我们徽州人有一个讲究呢，这房子呢叫烽火墙，人家的房子比你高，你万一牵下着火以后，那个风往那边吹，你再把它墙比它高，它就把它挡掉了，
1: 这样就不会连在一起出问题。
2: 对。
1: 水平就很高，你看到那个每个小拱形的小窗户里头都有花纹，都是一个窗户里边有每个雕花窗在里边，真讲究。他这种的晚莲，这个莲花是不会长大的，它也开花，但是它长不大，叫晚莲，在碗里头可以长一个，碗里头长莲花，莲叶荷叶。这石雕都还像一幅山水画，你看。
3: 是一幅山水画，你看。
1: 这是一幅山水画。
2: 它代表着，你看这个地方都富裕啊，有这么多船，首先这个地方都是码头啊，大宅啊，有钱人家，
1: 对，
2: 是吧？水路交通的，对吧？

0: 因为余梁这个地方是徽商的发源地啊。
1: 哦，
0: 哎，以前到这里做生意，下面是开店，楼上是住人，他把货物到这里以后呢，在这里从这里中转。

0: 全部木板的，跟那个一样的木板的。
1: 哦。
0: 哎，这个是上面包装一点的木板盖的。
1: 哦。
0: 后面是浇了钢筋水泥。
2: 余粮老街是窄窄的一条，这种距离也让人与人的关系更紧密。
1: 对，
2: 老街的人看到乡邻都会友好地互相打一声招呼，可以感受到那种质朴的邻里关系。
1: 傍晚有的是白天，挺好。
2: 余粮老街最吸引人的就是
1: 古朴，这个是当时
2: 天气好还会碰到当地渔民晒渔网，毕竟老街后面就是新安江的上游链江，也算是鱼米丰收了。
1: 哦，这些小孩也不注意。哦，杭州的，中美要么杭州，2007年，现在这学生都大了，
0: 那20多岁了
1: 啊。2007年的时候吧，2007年，附中的时候都十几岁，
0: 现在有二十四、二十五了。
1: 啊，后来这学生还来玩过的没有？
0: 没有，
1: 没有，就没来玩了。哦，哦，这不简单，真不简单。
2: 徽州更受世人瞩目的就是它的文化。徽州文化是中国敦煌学、藏学、徽学三大地域文化之一。黑与白是徽州土地的原色，这里储满了人生的沧桑，流淌着几多灵秀，让徽州显得古朴而又沧桑。然而徽州的印象不只是黑白的浑厚，还有黑瓦白墙里头徽州几千年来
3: 的
2: 生活故事。
3: 这很好，这很好。这当然你也把透视把它那么大透视很厉害的处理了一下，这也很好。多画这个我觉得好。
4: 第二种是按照这个临摹的，其他都是按实物画的。
3: 就要叫你们按照这个临摹啊？
4: 没有嘞，因为要赶时间，赶作业。
3: 赶作业，怪事。好好好。
1: 把他的双面卷起来，他跟当地联系，我也不知道。
2: 张小英，方俊的学生。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这次带学生出来写生，正好碰到方俊老师，师生们又融合在了一起，
5: 是吧？
6: 对，我们到了皖南，感觉会画画了，有自己的面貌。嗯，
5: 对。
1: 像赵老师，我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他跟我一起出去，我印象他这个山水画一个个阶段的这个成长和进步，对不对？我记得很清楚。
6: 我跟方老师去过很多地方，齐云山以前皖南这一圈方老师都带我们走过，然后武夷山，南燕道，
1: 南溪江，
6: 南溪江、南燕道、北燕道，
1: 这一带也比较适合山水画教学。哎，
7: 再歇一会儿去吧，我再找
1: 上面去上面。
7: 哎呀，好
6: 了，歇一会儿。画每看到一次，我就想笑。
7: 在这
8: 边，
7: 画
8: 这个吧。啊，有情趣在里面。
9: You have nothing has been done. Is it English?
10: No.
1: 讲英语。
9: 讲英语快。哎，my watercolors are at the hotel.
1: 真的，不行，败下阵了。
11: 败下阵。
1: 哦，这个也画了吗
11: ？Perfect.
9: I like this.
10: Yeah. 你要教他中国名词，这是徽派建筑。
1: 他哪国家的？
8: 他是哪个国家的？
6: 什么？
11: 宋。
6: 什么呀？
11: 我
6: 的 I from， 我的 I from 是
7: 来自哪？
6: 法国。
11: 法国
6: 啊，
11: 他说这是
7: 法国，
11: 哇，这是哪个
10: 徽派
11: 的？就是宋朝的那会儿的法，
1: 是吗？
11: 嗯，
1: 皇上，他这个是不是宋朝的？
6: 不是，
1: 这个房子，
11: 嗯，
1: 这房不应该是明朝的吧？
11: 明朝的。From 14 to 16，就那个。

0: 我也不能
1: 说国语了。
2: 16th century 吧，实际。
3: Right here.
4: 金永恒。
5: 金永山。
3: 他家签个名好像是。
2: 不是
6: 不是
2: 不是。
6: 金永山。
5: 金永山吗？
7: 对，你写下来我们就认识了。你用英语写，我绝对认识。
0: 翻译一下。
7: 不是，英语我认识，但他发音我听不懂。
0: 这么是一个英语好。
7: 英语我是哑巴英语。
8: 他是法国人，是不太肯讲英语。
7: 他发音我听不懂。调个黑色，你看。我还寻思
6: 你要陪他写字。对，那个陪他写，就这样写。
9: 我
3: 听懂
9: 了吧？
0: 小小的，
3: 金
0: 银
3: 山，
0: 小小的啊。
3: OK。
0: 金银山。
3: 啊、哦，没落名。小胡天。
0: 对，小金银山、
5: 哦。小胡天，
0: 小胡天，
2: 小胡天。
3: 小胡天，下一个，
0: 在这边
3: 下一个，
0: 哎，下一个，下一个。啊、这个当心，这个没看。
3: 没看。湿的。
0: 哎，对。
6: OK。
3: 小胡天。
4: 别倒了。
3: OK，
4: 哇，
0: 小胡天，
4: 谢谢，
0: 谢谢，法国的，
3: 非常好。
10: 齐云山古称白岳，白云深处临崖而建的月华天阶，宛如一弯新月横卧齐云山上。玉石仙踪和人间烟火相依相存，被誉为中国道教第一村。几千年匆匆而过，古朴的徽州仍能留住自己的那份真诚，那份自然。

0: 太漂亮
1: 对。
2: 工人姐的
3: 对对对，这画的是。
1: 就那一套都工。
3: 对。对对
4: 真好看。我们也像是同学。
5: 比实际看到的颜色冷一点。对。
4: 但是好看，我喜欢它那个颜色。
5: 啊，镜头还晃过去，然后完成还有一。
4: 它是射的，你看它是那小点儿拍摄。
3: 这个是夹住
6: 了。它有正好准着口子过去，经常是这样。我站在这上面，这山一会儿就没有了。
7: 写生非常重要，出来到这个写生的地方，等于学山水跟课堂它就活起来了，因为你面对的这个东西你怎么画，它就跟那个在课堂里头它不一样，它面对着这个自然的事情，你要想动脑筋怎么安排这个章法构图，然后什么地方用重墨，什么地方用淡墨，他面对着他就要叫你表现，就逼着你去找一种方法，你完全用你临摹过的古人的方法套不上去，对吧？但是古人用笔的方法可能会启发你，那个临摹他你是照着他一笔笔画下去，你实际上是被动的，这个你是主动的，它不太一样。
8: 历史上，这里是一块移民不断、蛮罕杂聚之地，也是一块滋养5000年文明神奇的土地。

0: 相对闭塞，却可得身心安宁之地，形成了观念碰撞、学派林立、文化融合的卧虎。
1: 这里一条河，看见就是个很像的一
2: 条河。我不好整。
3: 卖卖，
2: 这上去大概整这一下。
3: 还好，我们不是太吃力，这爬上来。
2: 就在那儿。
4: 记忆超好，
2: 走走走走，
4: 就这个有个墓园呢。
2: 哈哈哈，挺好吧？
5: 好。
2: 哎，真还有个墓，建江和尚墓。
0: 徽州文化不仅在于历史，也在于现实。从大量的古民居、宗祠、牌坊遗存中感受徽州文化的博大精深，从当今徽州人生活的淳朴与恬淡感受到这种古老文化的鲜活与生命力。墓碑的主人建江是新安画派的领军人物。新安画派是明末清初大都是徽籍画家，他们备受名山秀水之熏陶，悟出了山水之精神。
2: 到这来就是表示对传统的这个敬重吧。对，
0: 向古人致敬，这是方俊保持的一个传统。
2: 个人认为学习传统是很必要的。
0: 融入山岳先民遗存的厚实质朴，南宋移民流传的艺术情趣和生活追求，他们的作品乃至他们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后来新安画家的人品与画品。
2: 这个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你临摹过多少古画，你画的多么像某一个人啊，不是这个东西。就好像跳高前头有一段助跑，对不对？大概是十几米吧，砰砰砰砰砰，把这个力量继续，然后呜跳两米，两米五，那这样高度。但是你不能一直跑两公里，你跳这么点都跳不起来，因为你已经把力量都耗尽了，就不是积蓄力量，是把你消耗掉了。所以学习传统要有得法，不能完全掉到这个传统里去。一味的就是模仿他像了作为目的，你临摹的时候可以不像他。我以前上课的时候我就提出来，可以啊，对临就画像他，他画一遍，你照上到那个临摹碑画一遍，也可以背临，就是说我看一下子，我不看这张画，我这个临，还可以意临，我看过这张画，我把这个圆桌放到一边去不看它，根据你脑子的印象，你自己那个里面好多都是你自己的东西。慢慢你就走出来了，所以学习传统也要得法。
6: 老师讲得好啊。
5: 对。
2: 好，我们下去。好玩。
7: 合影。
2: 啊，合影，好，合影，对，好，我们就站在这墓前合影。
5: 对。
2: 哎，也请呢给我留一张，我上次在这里拍的照片没有人给我。找不到。
6: 1、2、3，
8: 这个是99年之后新开放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新的景区。
2: 新的景区。
8: 相对来说比天都峰啊、西海，就是还包括这个莲花峰这些老的这些山。
6: 哇，真的是，小心啊，比较陡啊。
2: 小心。
8: 他这个就当时在施工的时候就注意到，就是尽量避免去破坏这个山体的景观，所以这个路面都是悬浮在山体之外的，上面底下都是悬空的，有一种悬空战斗。
2: 这块石头大概原来就在这里，
8: 就是在这。
2: 他弄一个洞，
8: 但是他略微把它修了一下，做了一个人可以通过的一个空间。
2: 对，就是人通过的，对。

0: 你不要苦着。
1: 在徽州人家，有多少青衣小子摇头苦读四书五经，那蘸着祖传的墨砚，书写着书眉灯影，书写着一道道徽州文化的轮回。书院的堂匾楹联，门楣的笔走龙蛇，戏楼的文化气息，三雕的精巧情趣，无不显示出徽风徽韵。在画家方俊的眼里，诞生于此新安画派的徽籍画家们，不仅善用笔墨，更是眷恋家乡，将山水白月的自然山水融入书画，表达心灵的意气，提倡画家的人品和气节因素。绘画风格趋于枯淡幽冷，具有鲜明的世人艺品格调，在中国画坛独放异彩。
0: 印象就是这个意思，
2: 故乡的一个，
0: 对对对，故乡的情感。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回味徽州一种情结，一个人与一个地方，一个人与一个家的缘，是心根植于土壤，情牵绊于家的情结。遇见成全了乡愁，乡愁是最美的遇见。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雪原牧歌。炎夏避暑，跟随国家地理镜头潜入贵州，探险摄影师以脚步丈量秘境，在花江峡谷大桥品云上咖啡，在万峰林骑行穿越喀斯特田园，在梵净山遨游云端，深入双河洞垂降地心，与赵兴洞寨聆听千年大歌。五国团队跋涉3000公里，以40余种语言向世界揭开面纱。极致山水与人文烟火再次碰撞，共赴这场跨越山海的视觉探险。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寻找最美目的地，秘境贵州第二季。

0: 我叫赵国庆，我们马场现在是13匹马，每一匹马都有他的名字。
1: 多吃点啊，
2: 比如说闷墩儿啊、憨憨呐、小当家呀。哎，我叫张顺尧，主要是负责照顾马匹这方面。
3: 吃到门上了，咋知道的？
2: 最喜欢的马匹吧，还是我们家的三哥，我的媳妇叫三哥嘛，因为它的颜色吧跟身高吧特别好看，然后它也特别的温顺，特别的听话。
0: 二合雪乡的降雪量非常的大，每年大概积雪在1.5米左右。每次下完雪之后，在二合雪乡骑马，有一种童话般的感觉，非常的梦幻。
2: 有的时候能跑到60到70迈，这个蹄子一下一下的时候，特别的悦耳，特别解压，感觉就那个风打在脸上，特别的爽。

0: 南方的朋友见血就比较少，所以说看着血就非常的亲切。我们也尽我们所能吧，让他尽情的感受一下就是吉林的雪上的文化。
1: 别往外翻啊，就这么得向下踩。
2: 我感觉南方游客来骑马，他们的体验都是感觉既害怕而又刺激。我会不会有耐心的跟他去讲解啊，比如说骑马这些注意事项，或者说讲一下这个雪景的方面。心里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成就吧。24个小时，差不多有11到12个小时吧，跟马都在一起。照顾马就得跟照顾女朋友一样。我现在是陪马的时间，确实比陪女朋友的时间长。多接触接触啊，给它打打毛啊，给它刷刷身上的灰啊，就跟它建立就是比较信任了。
0: 这有萝卜吗？黄瓜、干豆腐 ，OK， 差不多了。一个菜，两
3: 个。我看看多少钱呢？哎呦我的妈呀！
4: 咋的？
3: 心都滴血。
4: 咋滴的？
3: 我70斤，我天。

0: 二河雪乡的雪季大概在每年的十一月份到第二年的二三月份左右，雪季以后了就是没有休息日。
1: 菜齐了，开饭。
2: 小年快乐。
3: 我女朋友对我这个工作态度吧，她多还是支持我的。就比如说这期间快过年，她放假了，回家之前再来看我几天。
4: 准备
3: 钱的，
4: 准备就干。准备就干。
3: 我女朋友在长春，我们两个处这么长时间对象了，一直都是她来看我，因为我去看她的时候，因为我在这边照顾他们也分不开身嘛。虽然说日复一日的重复这几样工作，但是吧，没有说感觉特别枯燥，每天给你的感受它也不是太一样的。我感觉跟我们家这些马匹在一起，建立一个非常深厚的友谊。

比较累，但是感觉是乐在其中吧。在未来过程中，跟着更多的人去学习，对马的方式方法，把他们再照顾得更好一点。

0: 突然，河道变窄，我在一连串激流中跌跌撞撞。
1: Stop it. Stop.
2: Next rapid is proper. It is big.
0: 我全力划桨，以避开岩石。稍有不慎，我可能会飞出去。这就像坐过山车，我得努力保持平衡。天哪，刚刚可真悬！
2: Oh my gosh, I almost went down.
0: 我有片刻喘息时间，但肾上腺素还在飙升。突然，前方出现了巨大的落差，这里可没有回头路。

0: 我们清华船桨缓缓驶出洞穴。我很幸运能成为进入超过400公里非凡溶洞与地下暗河的人之一。
1: That was an amazing day. It was incredible.
0: 在双河洞里，我见证了贵州被水流与时光雕刻的历史。但在这些洞穴之上，生命还以别样的形态存在着。明天，我将前往另一处秘境，那里的群山孕育出的不是岩石，而是歌声。每段吟唱都承载着大地的故事。赵兴洞寨静卧在苍翠的山谷中，宛若一幅水墨画卷。吊脚楼、蜿蜒溪流与五座立于屋顶间的巨大鼓楼相映成趣。我是克里斯·伯卡德，我来到了中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之一，这里处处彰显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我即将与我的当地向导芳芳见面。
1: I love your outfit, incredible.
2: Yeah. How's your journey?
1: It's been amazing, you know, and I'm honestly like, this place feels so peaceful.
0: 在北京工作10余年后，对故乡民族文化的眷恋让芳芳回到了故乡。去年初，她重返贵州，立志要向世界展现这片土地的瑰宝。
1: Textures are so beautiful.
2: Can you see?
1: Yeah, so this is tie-dye. Real tie-dye.
2: Yeah.
1: Incredible.
2: It's very common in our culture. If you want, I can show you how to do it.
1: Please, that would be amazing. It'd be incredible.
0: 我决定用自己的 T 恤制作一件独一无二的纪念品。步骤其实还挺简单的。
1: Bunch.
2: Yeah.
0: 将布料反复捆扎成紧实的布球。
2: Yeah.
1: Perfect.
2: Yeah.
0: 将布球浸入山野植物制成的靛蓝染料中。
3: 拿起来放在这里。
1: The color's like changing right in front of my eyes. Yeah, that's amazing.
0: 经过漂洗，我的作品即将问世。
1: Here it is.
2: Wow!
1: Look at this. Oh, I love it.
2: Beautiful.
1: Wow, I'm gonna cherish this.
3: 太棒了。
0: 边走边逛，我能感受到这个村庄独特的氛围已经融入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4: 芳芳老师，
0: 芳芳带我去和那些用声音歌颂生活的居民们见面。
4: 我们在这里面呢，年长的就教歌，年轻的像我们一样呢，就是负责唱歌。
1: That's amazing.
2: It's animal.
1: Wow.Amazing.
2: Yeah.
1: And so these are some of the singers right here.
2: Yeah, they sing. You see.
4: 因为我们侗族生活在山里面，对大自然呢就发自内心的一种崇敬，所以我们的这个侗族大歌主要的这种演唱呢啊，也是模仿山里面的蝉鸣鸟叫声。
1: So it's all a cappella, no music.
2: Yeah, like a cappella.
1: Wow, that's so impressive.
0: 陆老师带着歌者们走进稻田，准备表演。在这里原生态的环境中，我能感受到这片土地正被悄然唤醒。

0: really realize it's so much more than just music. It's memory, it's tradition, it's a way of showing that you can live in harmony with nature.
1: 穿越山川、林海、江河、村寨，我记录下了很多动人心魄的美好瞬间，以及人们与这片土地血脉相连的深厚情感。每张照片都是这趟旅程的一部分，狂野的探险，微妙的平衡，惊人的智慧。贵州之旅让我知道了真正的和谐共存，就像合唱中各声部交织成章一样，浑然天成。在贵州，古老智慧与大胆创新并存，这片土地上正奏响恒变恒新、异动异静的生命韵律。
2: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2: 能打球，会欣赏，
3: 乐观向上，
4: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5: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个强大的心脏。
6: 体育

0: 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1: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2: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师生间的引体向上对决，让午后的校园瞬间沸腾。挑战者是学生，应战者是校长。像这样的师生对决，在天府七中每天都在上演。这便是学校独有的3煞101挑战赛。它不仅为校园注入满满活力，更清晰勾勒出运动融入日常的鲜活图景。
3: 田校长，刚我看在操场上你跟孩子们比的是不相上下，这种挑战是什么感觉？
4: 我是很享受这种挑战。
3: 嗯，
4: 不管是学生赢还是我赢，我都觉得是正常的。
3: 嗯，
4: 因为韩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
3: 嗯，
4: 我觉得在一个学校，校长老师被学生超越，
3: 嗯，
4: 是我们教育要追求的一个境界。
3: 那学校的每一位同学都可以向您发起挑战吗？
4: 可以，我非常欢迎。
3: 他们基本上都挑战哪些项目呢？
4: 一般是他们正在运动的时候，如果碰到，他们就会邀请我去参与，然后说我们比一比。我跟他们挑战过乒乓球，引体向上，
3: 引体向上，
4: 还有滚铁环，铲陀螺。
2: 一生比一比，便打破了师生间的身份界限。在这里，校长可以是对手，老师也可以是队友。支撑这份平等与自在的是陈刚校长始终坚定的信念，把运动的选择权和主动权真正交还到孩子手中。
4: 学校的课程以学生为中心，是天府七中的一个基本的价值观。选择权、自主权，肯定应该交给学生。我们的学风就是自主自律，就是把选择权交给学生。
3: 当孩子们拿到这个选择权的时候，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
4: 他们很享受，
3: 嗯，
4: 也会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因为自主的选择，他会最好的一个结果就是培养了学生的责任感，因为他是自主的选择，他会以自己的选择去负责任。
2: 从随时应战的校长到自主选择课程的学生，运动在这里正从被安排的任务变为发自热爱的主动奔赴。这份独特教育设计的源头要追溯到一段铭刻于陈刚校长生命中的特殊岁月。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临危受命，奔赴都江堰，负责重建两所灾后学校。崭新的校舍很快拔地而起，可刻在孩子们心底的创伤却久久难以消散。如何让孩子们调整状态，尽快走出阴霾，是摆在陈刚面前的最大难题。
4: 孩子们就是从板房进入修得非常漂亮的新的校园里以后，我发现孩子们的那个脸上仍然缺乏笑容，眼睛里边仍然还有就是灾难跟他们留下的阴影。我就觉得房屋容易建设起来，但是人的精神
3: 内心
4: 如何重建，我就反复琢磨。从我个人的经历里头，我选择了体育。首先就让初中和高中两个校区、两个学校的孩子都晨跑，干部和老师和学生一起晨跑。通过这种体育的运动，我发现孩子们迅速的就有了就是那种朝气，有了笑容，眼睛里有了光。3年的这种支教的经历啊，让我对生命、对教育有了更透彻的理解，可以说是一个完全颠覆式的。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 觉得一个强健的体魄，健康的内心有多么重要。
2: 这段特殊的经历让陈刚校长深刻地意识到，一个强健的体魄是承载知识、情感与责任的基础，也是面对苦难时不可或缺的支撑力量。如今，他更将这份信念融入学校管理中，推动阳光体育成为校园文化的核心之一，带领天府七中走出了一条体育教育的独特路径。
4: 天府七中的体育课的突出特点就是无边界。
3: 为什么叫无边界体育课程群？它跟传统意义上的体育课有什么不一样呢？
4: 无边界体育课程群包括了三个方面，一类是基础类的课程，一类是那个兴趣类的课程，再一类是特长类的课程。日常的体育课就是基础类课程，它就是由老师主导的，完成国家体育课程标准，传授基础的体育健康知识，提升学生的基础体能、基本技能。兴趣课程呢，主要是对学生的这种兴趣的这种激发，由孩子自主去选择各种运动项目，所以他的运动项目就是没有边界的。第三类特长的课程就是体育比赛，包括了校内校外的所有比赛。我们校内建立了一个从班级到年级到校级的这种赛事体系，而且也可以自主的去设计比赛的项目。然后呢，就是校外的各种比赛，从一般的群众体育比赛到国际的、国内的，孩子都可以自主参与。
2: 学校独特的无边界体育课程体系如同三级阶梯，稳稳托举起每个孩子的成长。而这一切的核心指引，正是学校一生一课表、生生有特长的教育追求。从统一授课到自主选择，改变的不仅是把运动选择权真正交还学生，更是让学生们在多样的运动中找到热爱，收获力量。
5: 参与了田径、篮球，我升高一的优势呢，我觉得特别适合练田径，我也想在田径这个方面拿一些奖。篮球是因为我觉得这三大球当中篮球最符合我，
6: 羽毛球还有飞盘。羽毛球的话是因为从小我就比较喜欢打羽毛球，就报了羽毛球这个项目。飞盘的话是因为我第一次见到觉得很刺激，去深入了解之后才发现是个可以互帮互助的。
7: 排球、乒乓球、极限跳远、篮球，运动其实它赋予了我挺多的能量吧，也是一种突破的力量，就是要在不断的超越中突破自己。

0: 界的理念不仅贯穿在课程设计中，更延伸到了每天40分钟的大课间。
1: 因为我们初中和高中他们的学情不同啊，他们的运动需求也是不一样的。初中我们更多的是让学生去多样化的运动体验，首先是集体跑，跑完以后是分项活动，包括篮球、足球、排球、羽毛球、跳绳以及我们的飞盘、沙包这些学生感兴趣的运动项目。结束后是我们的自鞭操，我们的放松。而高中是学生希望有他们独属的、他们的专属的一些体育运动，进行的是分层的一个练习，分为基础层2公里的一个跑步，拔高层3公里的一个跑步。整体来说，我们学校的大课间都是多样化的，满足学生的一个运动需求。
2: 那咱们学校现在整个体育课程的时长大概有多长？您是怎样去安排的呢？
3: 我们综合体育锻炼的时间都在2个小时以上，除了就是基础课程，就是课内的每天一节体育课，然后我们还有2个下午的常课时，学生的俱乐部啊，他们的社团的活动，还有大课间，40分钟就相当于一堂课。原来我计算过，如果把大课间这种作为课程来计算进去的话，大概我们一个星期有将近13节体育课，就超。

0: 过了所有的其他课程的时间。
1: 一星期七天，您安排13节体育课。
0: 我们不能够让孩子长期静态的坐着学习，
1: 嗯，
0: 一定要让他运动。
2: 好，准备。
3: 集体加自主的组合，让运动不再是整齐划一的形式，而是各取所需的活力盛宴。这份被充分释放的活力与热情，更是催生出了上百个由学生自主创办、自主管理的体育社团。
0: 我们现在有100多种。
1: 100多种，
0: 哎，它也是就动态的，随着就是新的学生进来，它有可能又增加新的项目。
1: 孩子们在组织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老师会干预吗？
0: 不能干预，
1: 不能干预，
0: 最多就是有一些提醒啊、指导啊这些，哪怕就是错误，都让他去犯，犯了错误以后，他会复盘去反思，然后这就是成长。如果学生没有犯错的机会，他成长的机会也就少了。我觉得。体育运动是培养学生领导力的非常好的课程，所以他们有自己的自组织，然后他们去这个管理自己的组织，去推动组织的发展。
1: 通过什么方式来管理这100多种项目呢？
0: 学校的管理呢，一个是给平台、给时间、给空间提供资源，而除了基础类的课程以外，其他的两类课程由孩子们自己做主，我们更多的就是在旁边观察，确保他在安全有序的状况下去运动。
4: 8、9、10 OK， 太棒了。
3: 让同学们自主选择的热情被充分点燃，校园里各类社团得以蓬勃发展，这一切都离不开学校不设限强支撑的理念托底。这份理念的滋养，同样让天府七中在体育领域结出累累硕果。女子篮球队曾斩获成都市冠军、四川省冠军及全国中学生篮球联赛总决赛第4名。舞狮队摘得四川冠军、全国自编套路冠军，且多次受邀赴国外交流。剑道选手淡路一更代表中国征战世界杯，成为25年来四川首位剑道国手，还为国家斩获积分。这些奖杯与成绩背后，是体育赋予孩子们比输赢更珍贵的收获。
5: 学校给了我更好的训练场地，让我就是更好、更高质的去训练，更高效的去学习一些新的技能。
6: 我是天府七中飞盘队的队长，学校给我们搭建了非常多的平台，让我们可以在这上面去展现自我，去绽放我们这种青春的光彩，以及享受体育运动的魅力。
7: 我主要是创办了高中排球社，我从小就热爱排球，排球人是喜欢这样的一句话，排球是一项永远向上看的运动。正是因为这份热爱，决定让这份排球的精神传承下去。
0: 校园还是比较大，尽量就是去挖掘潜力，基本能够满足学生的这种运动需求。当然有些特殊的运动项目，比如说皮划艇、高尔夫、马术，在校园里头就有点困难。但是我们现在5项那个体育馆就在我们旁边2公里的地方，我们的新龙湖就皮划艇就有训练基地。不能在校园内做的呢，我们就通过和家长一起去寻找家校社联动。
3: 在天府七中，体育教育的智慧在于打破那道无形的围墙。学校不仅让运动成为校园里最具活力的存在，更让它成为连接家庭最温暖的纽带。
8: 我们学校会去设计很多的这种亲子共同参与的一些体育活动，也会给在我们寒暑假期间或是在我们周末的时候，会给我们的家庭量身定制他们的那个家庭运动处方。我们也会定期的去组织我们的家校联赛，组织形式的话就是可以是我们的孩子和家长一起双打，然后也可以是我们的老师和家长进行一个联合的这种比赛啊，用这样一种方式让更多的家长去热爱运动，然后参与到这个学校的体育运动当中来。
3: 从亲子运动的温情互动，到家校联赛的热血交锋，天府七中让体育的活力浸润在校

0: 员与家庭的每个日常。而推动这份活力持续涌动的，是学校聚力让孩子们的每一份坚持与进步都被看见、被肯定。
1: 这是飞盘，
2: 他们是在校内参加比赛，还是去我们的省里或者是国家参加比赛？
1: 都有，
2: 都有，
1: 有校内的，也有校外的。但这些上面照片，这一照片应该是在，就是在校外。哦，
2: 在校外的一些比赛，
1: 参加区市省各级比赛的一个照片。
2: 这些照片我们多久更新一次呢？
1: 这是游泳队，
2: 啊，游泳队。
1: 这是游泳队，我们一年要更新一次。
0: 墙上被定格的是孩子们的进步与荣光，是成长道路上最珍贵的注脚，是最直观的成长展示窗，让每一点进步都被清晰定格。而除了这种可视化的激励，学校更构建了一套科学的评定标准，可以全方位衡量学生的体育表现。
1: 天期的体育课程评价，就是它是一个多元的一个评价，评价的方式，它主要是展示，就是比赛，所以学生的比赛是非常频繁的，班级有班级内的比赛，然后年级有年级内的比赛，我们学校有学校的比赛，如果没有比赛，那么体育运动就会黯然失色，所以我们鼓励学生组织各种各样的比赛。
0: 当成绩单不再是体育的唯一标尺，天府七中正以一种更温暖、更全面的视角重新定义成长的重量。这里率先打破唯成绩论的桎梏，构建起过程加成长的多元评价体系。他关注每一份全力以赴的参与态度，看重每一次日积月累的技能提升，更将团队协作的默契、规则意识的树立、抗挫折能力的淬炼纳入成长的核心考量，真正让体育成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载体。
2: 这一路走来，您觉得难不难？
1: 最大的难就是人的观念转变，传统的这种观念往往就认为运动的时间太多就会耽搁学习，所以这种固有的这种观念的突破有些困难。我也遇到过质疑啊，不支持啊，只要你没有就是刚性的这种制度要求，有些时候在执行的时候他们就打折扣。
2: 有没有想过放弃？
1: 从来没有。其实它就是一个常识，而很多人忘记了，我们就把它唤醒。我们都有一个共识，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它是基础的基础，它有不可替代、不能动摇的这样一个特殊地位。
2: 那目前学校在体育教育方面的成绩，您还满意吗？您觉得最让您值得骄傲的是什么呢？
1: 我还是比较满意。我们体质健康标准这种优良率逐年提升，而且在全省都排在前列。然后我们的中考体育成绩也是非常稳定，也是在前列。我特别就是感动的是今年的高考期间，我们的孩子从每一科走出考场的时候，他们一个个挺拔了身姿，他们步态从容，他们脸上都洋溢着一种自信阳光的笑容，完全看不出一般意义上的高三学生那种疲态、那种焦虑、那种就是萎靡的样子，
2: 这才是一个充满年轻活力的孩子。
1: 那种洋溢的青春和朝气是最令人动容的。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在前两期节目中，我们梳理了美国本科申请框架，拆解了四年长线规划思路，分享了文书、成绩单、课外活动等全套申请材料的实操细节。大家看完后，可能还有两大核心疑问：递交完所有申请材料，学校究竟是如何层层审阅筛选的呢？如果最终申请结果达不到预期，还有哪些切实可行的补救机会？本期节目，两位嘉宾继续帮助大家解决申请收尾阶段的所有疑虑。
1: 各位好，欢迎收看《留学为你来》，我是卓尔。今天节目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美国本科的申请。严博士邀请到的依然是东方国际学生服务部的业务经理李佩，欢迎李老师。
2: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哎，
1: 另外一位是东方国际学生服务部顾问冯一超，欢迎冯老师。
3: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大家也经常说这个美本的申请有的时候看起来像是一个玄学，可能我准备的都特别好不一定录，我自己觉得没把握的可能录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站在对方想一想了，到底是说几个招生官可能看一眼就行了，还是说多轮的审核，他们的过程是什么样的？
3: 整体的是逻辑是这样的，首先会有你负责的这个招生地区的招生官来进行初筛，他会把所有的材料分成三类，推荐、不推荐和待定。那么就初筛完之后呢，就进入到委员会，几个招生官就会坐下来进行投票，来回的讨论。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主线的作用，因为招生官看你的材料只有很短的时间，可能都不到两分钟，那么他要在两分钟之内呈现出一个完整的人、立体的人的形象，那就对于你材料的取舍和着重点是很重要的。在审理材料的时候，招生官在推荐入学肯定是会说啊，那么这个学生呢，从九年级到十二年级，每一年都有活动参加，并且哎，在每一年的成绩呈现上升趋势，或者保持很稳定啊，保持一个良好的成绩。其次呢，哎，他面对了我想参加我们学校的，比方说计算机专业啊，他从九年级开始选了一些课程，十年级参加一些竞赛，十一年级哎有一些这个科研项目，那么这么一份这个申请材料就是有明显主线和立体形象的一个人，
1: 就是这个推荐的理由不是人家帮你总结出来的，是你提供给他的，让他一看就看到这些理由了。
3: 是的，在申请过程当中，有的孩子说，那我的成绩很好，我语言也很高，为什么他不录取我？
1: 对呀，
3: 可能就是因为你没有在申请材料当中凸显出自己明显的特质，你没有给招生官推荐你的理由，
1: 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说是玄学，可能我的硬性条件那么好，但是他不是一个特别有特点的能够让人一下就记住的孩子。这也给大家提了一个醒，就是说除了这些硬性条件之外，我们能不能把自己的人物画像能够立得住，让对方一下子就能够印象深刻，能够说得出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啊。

0: 咱们中国孩子数理化都很好，就是成绩的话咱们都很高，咱要申请这个好学校，大家的分数基本都是拉满的。
1: 嗯，
0: 但是这只是其中的一个维度，即使咱们这方面的分得了满分，但是另外的话，如果就像说软背景不好，或者是你文书呈现还是一个非常常规的，就刻板印象的，就是他是一个成绩非常好的孩子，可能是一个不是善于言谈或者没有领导力的小孩，这样的话不是特别顶尖的学校愿意要的，他是要那种脑瓜子又聪明又勤奋，但是又能够带来一个很好的影响力，也就是说他在一个团队合作跟人沟通方面完全没有问题的小孩。所以就是咱们在文书呈现的时候，就是那个成绩你交上去就有了，文书的话它是一个软指标，
1: 不能中规中矩，
0: 是的，一定要突出自己的特色。很多很好的文书的话就是打磨非常多遍，甚至有的文书我们读了之后就会有非常多的感慨，就是说太好了，就可能过了五年或者几年之后，每次举例子就会举啊，我当时有一个学生他怎么怎么样，他特别有特点，对，但是这些特点的话肯定是在他从小或者是九到十二十一年级他经过各种活动啊，他所有的这些积累而产生的，而不是说给他凭空编一个他多多么厉害，而不是这样的，就是一定是一个非常鲜活的。我觉得鲜活这个非常重要，就是他招生官每次可能看几百个或上千份文书，他记住你就是你非常有特点
1: 啊。这个时候他不是低调的时候，就是让您说的是要鲜活出来，是要爱表现的，这个是他们想要的学生啊。申请时间上会不会说我越早申请可能会越有优势一点，拖到最晚的那些说不定人家录满了就没机会了，会跟时间有关系吗？
0: 这个非常有关系。美本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它有早申的政策。早申的话会有不同的类别，第一个的话就是 ED 叫 Early Decision， 就是提前决定，一个学生在一个申请季只能选一个 ED 的学校，然后一般是在11月1号或者11月15号截止，今年截止到截止明年入学的这个名额，如果你一旦被录了就一定要去，家长也要签署同意书的，即使你同时也申了别的学校甚至其他国家的学校，也要第一时间通知就撤回你其他的申请，就一定要去，这是一个异地的协议。录取率的话比平时的这个常规录取率要高很多，举个例子，美国前10名的西北大学，它的平时的常规的录取率平均下来大概在5%到6%，可是它的异地的录取率可以到15%到20%，就提高了非常多的倍。学校有这个100%的信心，我一旦录取你，你100%就会来，对于学生这个转化率是非常高的。此外的话还有叫 EA， 就是叫 Early Action 提前行动，它的话呢不绑定，就是说你提前申有优势，可是的话你可以同时申好几个学校的提前批，但如果录了之后我可以就是也不是非要去这个学校，对。然后另外一个叫 REA， 就是叫限制型的提前行动，那他的话就会说你可以申别的学校的 ED， 也可以申，就是但是你要申 EA 的话你只能申我一所学校，他会限制你申其他学校的 EA， 就是每个学校他会有不同的政策，对，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常规申请的批次，就这种 ED 也好 EA 也好，它会比常规的 RD 就 Regular Decision 常规录取批次的话这个录取率要高很多，尤其是 ED 决定录了之后必须要去。所以我们提醒家长两个点，一个点就是说要问孩子如果录了之后孩子是不是欢欣鼓舞的，
1: 对，肯定想去，
0: 开开心心的，肯定想去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选。第二的话就是说孩子的材料是不是已经准备的非常充分了啊？因为他截止日期比常规的要早好几个月，所以如果你材料非常匆忙或者你分数不够的话就没有必要浪费这个名额去冲这个 ED， 因为提前批的话是特别好的学校，就美国藤校呀、前20的学校、前30的学校才开的这个 ED 的政策，只有咱们非常愿意想去以及就是材料准备的非常充分啊，分数也达到要求的情况下咱们再选这个 ED 啊。所以美本的话也非常刺激，就是有的学生选了一个 ED， 那12月底的时候放榜的时候那可能申请季就结束了，就录了升了这一个学校，然后梦校就录了，然后就其他的就可以都不申请了，对。所以提前批的这个政策的话一定要利用好，但是前提如果咱们想赶上提前批的话就一定要在11年级结束，也就是11年级暑假的时候，这些分数啊、这些活动啊什么的差不多都要准备好了，不然的话一旦12年级开学那马上11月份就要截止了。
1: 既然都是特别好的学校，那冲一冲有什么不好的呢？它会有什么负面影响吗？
0: 没有，孩子就是说选 ED 的时候他就是想去冲一冲，就是 非常高的这种彩票效、啊、但是我们给

0: 孩子说的是，因为你一定要利用好这张牌，只有一次异地的机会。如果你比较想去，举个例子，哥伦比亚大学这个学校也是你就是点一点脚尖能够得着的，那就非常适合。但是如果说你可能你想去普林斯顿大学，可是你的水平就远远低于他的录取水平，你就浪费了这一张就是异地的这个机会。所以就是异地的选择也不是说只申最高的那个学校，就是一定要选自己冲刺档里面就是有机会录的学校。对，就这个选择就是很多学生非常纠结，因为只能选一个学校，它有排他性。
1: 所以您说冲一冲的时候也讲了，说是我跳跳脚就能够够得着的，而不是冲那个自己肯定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事情，不要浪费这个机会啊。如果说我们这个不是早申的话，或者早申没中的话，后面再申请的话也不可能只是一个学校，一般来说几个学校比较合适？
2: 一般来讲在整个申请季它是没有学校名额的限制的。
1: 但咱们自己申请几个合适呢？
2: 8到10所。
1: 这么多吗？
2: 因为主文书呢是大家可以通用的，所以你要打磨材料的话可以打磨一篇完整的。针对8所不同的院校，你可以再准备一些短文书，这个短文书字数不会特别的多，所以也不会特别耗费学生的精力。这样你在8到10所当中你划分一个3个档次，目标的冲刺的档次和匹配的档次以及比较稳妥的档次。那在3个档次当中，哎，你把这8所或者9所院校分配进去，你一般来讲不会在申请季结束后你收获的结果为零。
1: 申请一所学校要多少钱报名费？
0: 每个学校它不太一样啊。美国的话就是加州系的话大概100到150美元都有。就所以基本而言我们跟家长说的是申一个学校申请费的话大概是在80到100美元之间。对，但是好处在于说刚才冯老师讲大概申8到10个学校，首先的话就是加州的各个分校，比方加州伯克利、加州洛杉矶、加州圣地亚哥，就是加州系的这个学校它有一个系统就是共用的，就是你填一份材料可以同时发给所有的分校去看。这个的话我们经常给算成一所学校，就是
1: 收一份钱，
0: 收一份钱，然后学校就所有的都去审理，这样其实家长都愿意的。即使我可能最终能录一个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但是我也把伯克利、洛杉矶这个分校都选上去试一试嘛。整体而言的话，大部分家长，会希望说选8到10个，就是冲刺的给他选几个，主申的比方冲刺选3个，主申的选4个，然后保底选那么1-2个，加起来的话，差不多就在8到10个这个范围之内。
1: 那最后双向选择，我这3-4个万一都收到 offer 了，有的学校可能是要求我早一点交保证金的，或者早一点签约的，可是我还在想等等后面的那个，这个时候也是非常纠结的啊，怎么抉择呢？
0: 美国它好一点，就是说还好它学校之间算是有一个协议，就是我们叫415或者5月1协议，就是说大部分给发录取的学校它会要求学生在比如说举个例子，咱们是2027年入学的这个申请季吧，他今年年底给你发 offer 的时候，他会说你要在2027年的5月1号之前，或者是4月15号之前，告诉我你要不要来，要不要加押金。所以大部分学校的押金回补日期基本都集中在4月15号或者5月1号这个范围之内，所有学校基本都是已经出结果了，除非有一个特殊情况，比方说我最想去这个学校，他把我待定叫 waiting list。
1: 对，
0: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一般建议学生就在你已有的 offer 里面先交一个押金，就是把这个位置先留住，然后你特别想去这个学校，你可以持续的发这个 love letter， 就是证明你现在的进步呀，你多么想去这个学校，因为有可能他已经发出去的 offer 可能有的人不交押金，空出来位置就把你补录了，那这个时候的话你就可以再交补录学校的押金，那你可能之前交的那个学校的押金就作废了。
1: 多少钱？
0: 每个学校不一样，每本还好有500美金、1000美金、2000美金都有，它不是一个特别大的这个数额，就还相对比较合理。
1: 所以第一时间是拉齐的，我基本上几个学校同时出结果，想去不想去都可以，除非是进了 waiting list， 这个是要相对纠结的再等一阵的啊。那最后我们总要有一个做抉择的时限是什么时候？
0: 因为考虑到后面还要办签证，所以我们一般都建议学生在5月1号之前就左右就一定要决定了你要去什么样的学校，因为后面的话咱们会有这个录取信，还不能直接办签证，还是要学校提供就提交你的财力证明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材料，学校给你发一个可以用来办签证。

0: 弄了一个叫 R20 R20 的表格，拿着这个表格再加上录取信还有护照啊这些信息才能去办签证。所以的话我们一般建议学生就是在5月1号之前就要决定啊，最终要去什么学校。
1: 咱们刚才说的是一个理想的情况，就是这几个学校都录了我去挑一挑，但也有不理想的情况，我特别想去的那几个都没有录，在中间的甚至我的第三档录了我，那怎么办呢？我是要再申一年呢还是怎么办呢？
2: 第一个就是您说的我被后边的学校录取了，但是我确实不太想去。那么第一个情况就是你可以稍微再等一下，就是可能前面的把你拒掉了，但是我可以补交一些材料，比方说我新考出来的语言成绩，我的奖项然后我给学校发我特别想要入学的申请证明，看看前面有没有人退掉他的 offer， 就是人家去了人家的梦校，那么我的名额空出来之后就可以把我的补录进来，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美国有一些春季入学的大学
1: 啊，
2: 可以试图就是等一等
1: 再申一轮，
2: 再申请一些春季入学的这些学校。第三个呢，就是你可以在入学了，就是比方说你录到第五个学校的时候，哎，你先第一年你在这学校入读，在大二的时候转学进入到你的梦校。因为美国的大学呢它中间
1: 学分互认，
2: 对，互相转学是非常非常普通非常普遍的，然后我们也有很多案例就是第二年转学进入到自己梦校的这种学生。最后一个结果就是像您说的，哎，我中间间隔一年，我在这一年呢把我的成绩课程奖项科研什么的都在补齐，然后在新的一年重新申请我的梦校啊。其实全剧天也塌不下来啊，家长要稳住，一定要稳住自己的情绪，给孩子的自信心。不是说全剧就没有道路了，只不过咱们要把道路重新再排一下。
1: 就是刚才的那种，如果录到了一个不是那么理想的学校的话，只要符合那个条件，学分是可以互认的，是可以带过去的，转学和未来还是有努力的机会，那这一年时间我们就没有浪费。但最极端的情况就是我所有申的学校都全拒了，这个时候可以再等明年春季的那一次录取，对不对？
2: 对，可以再重新申请春季入学的大学。或者是说我再等一年，我补齐一些材料，哎，我再申请一下。
1: 这个过程其实挺考验我们的耐心我们的意志力的，不过也要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或者说在之前我们定这些学校的时候至少要定一个保底的学校，不要产生这种全拒的情况啊。
2: 对，
1: 还有哪些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比如说哪些是要避坑的，或者哪些是要特别注意的？
0: 过分的就是只注重刷题和成绩，可能忽略了孩子的这个软背景，那这个的话对于美国的申请来讲就是特别的不均衡啊，因为美国既要看你的成绩又要看你的软背景，而软背景不是马上就能补上来的，他即使咱们参加竞赛也好，你可能先要打初级赛，被邀请了之后才能参加高级赛，然后获得一定的名次之后才能参加全球赛，它是一步一步来的，不是说我孩子成绩特别好，等我把成绩都刷好了之后，我11年级直接参加全球赛，没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就是肯定是要活动一定要搭配起来。除此之外的话，就是选校的时候，可能有的家长就会比较只看排名，不只说看这个学校的排名，也要看，你这个专业是不是这个学校的优势专业。比如说你想去读一个历史和文科的专业，这个学校排名非常好，可是它主要还是理工科为主的学校，它文科非常单薄，或者是说专业可选性也不多，那这样的话咱们还是要结合就是综合排名加上专业排名一起来看啊。此外的话也得看孩子的性格，比方说他希望比较多的关注啊，他想本科就有科研的机会啊，他不想在那么卷的这个同辈竞争的环境里面去争这种机会，那他可能就更适合文理学院。所以就是选校的时候这个也要多注意啊。此外的话就是家长的这个心态吧，很多情况下我们说做好提前规划，就是说你只要有这个出国留学的或者是孩子出去读本科的这个念头，就整体而言就一定要先做好一个时间规划。有的家长他就是说我先要按照我的理解把这个我认为重要的先做完，等到我快要申请的时候我再去找文书团队来帮我孩子写文书，但是我们拿到的可能材料它就不是一个提前规划好的有鲜明主线的一个活动，所以后面写文书的时候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就是很难说写出一个非常亮眼的或者有主线的这种文书。就是提前规划这一点啊，就是一定要注意一下。
1: 另外我也想提醒一点，就是这个活动啊千万别追求那种看起来高大上的包装出来的活动，实际上对方是很看重，也许你这个活动它就是 很基层的，但是是孩子扎扎实实做的，而且一。

0: 步一步记录下来，这个是打动人的。不要去追求那种我去特别远的地方做一个特别漂亮的项目，那个在他们那儿看来其实是一套城市化的东西了，不太打动人啊。
1: 还有就是咱们之前一直要说的提前规划，提前规划，但是每一年也有很多学生等到12年级最后一年了才来找到说啊，我们要申请了，我是不是要开始准备材料了，就才开始。就这种情况呢，不是说不能做，但是会非常的被动。所以就像李老师刚才说的，如果孩子有提前想出国的意愿的话，家长有可能他会非常信任孩子，都跟孩子说啊，那你就自己解决，自己去安排吧。但有的时候孩子可能不太懂，他也不太知道要寻求外面的资源帮助，这样的话就会把时间白白的浪费。所以在这个家庭协助上面，家长可能还是要给到孩子一些支持。
0: 来，相信大家都有一个感受啊，就是申请美本其实最重要的两个关键词，一个是规划，还有一个是节奏，就是早开始对这4年的时间做一个规划来分配，然后在中间打好节奏，到什么时间我要做什么事情，一定要完成什么事情，这样你会觉得没有特别紧张的时候，好像一步一步稳稳的也就弄下来了。当然中间每一个环节还要把握好啊。今天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呢大家能够早规划，慢慢来，找到您的节奏，申请到理想的学校。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留学为你来，再见。

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相传这诗意的描述源自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的雨批，又与宋徽宗赵佶梦中的天际之色有着某种暗合，梦想与现实的双向并行，最终成就了如此那么令人神往的天青。天青为贵，粉青为上，天蓝弥足珍贵。在千年窑火淬炼出的珍品中，汝窑传世之作了若晨星，天蓝釉更是屈指可数。经考古发掘所得，并设有刻花工艺的天蓝釉汝瓷，迄今已知的也只有一件，堪称陶瓷史上的无价之宝。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高 19.5 厘米，池口细长颈，圆腹，器身曲线流畅，通体天蓝釉似凝住的晴空，釉层匀净莹润，釉下阴刻缠枝莲花纹，线条似流水行云，清雅如君子般宁静淡泊。单色釉的素雅与刻花形成的凹面光影达成精妙的平衡，实现了似玉非玉而胜玉的极高境界。宋代瓷器以其纯净的釉色、典雅的造型与深邃的审美意境著称于世，汝、官、歌、钧、定五大名窑并立，其中又以汝窑为魁。汝窑瓷器的烧制是一场与造化争巧的妙手偶得，匠人以玛瑙入釉，经千百次窑火试炼，方能成就那抹神秘的天青色泽。更为神奇的是，开窑之时，釉面之下气泡灿若星辰，釉面之上冰裂如蝉翼，而后数十年纹路仍会生长，汝瓷因而被称为会呼吸的艺术品。然而随着金兵踏入汴京，窑火熄灭，作为北宋宫廷御窑的汝窑辉煌如昙花一现，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声叹息。

那抹静雅的天青色，演绎成陶瓷艺术史上如迷似梦的传说。几代文博工作者百年求索，历经14次考古发掘，1987年，汝窑的真容终于在河南宝丰清凉寺再现。当考古学家拂去历史的尘埃，这件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重见天日，仿佛穿越时空而来的信使，将北宋时期的审美意趣与奇绝工艺完美呈现于世人眼前。形简色雅，质润意远，人生至味是清欢，美之极致原是素与雅、简与静的和鸣。如今当我们凝视着它，仿佛看见宋徽宗梦里的那片云破天青，也听见匠人开窑时刻的如鼓心跳。它是活与土的诗，是鱼与禽的梦，更是中华文明道法自然浑然天成的哲学缩影，美学意境。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2: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1: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2: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古我寄人间雪满头。唐代诗坛有这么一对死生契阔者三十载的好友，那就是世称元白的元稹和白居易。元稹离世后，白居易甚至一度想追随他而去，其悼念诗词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公虽不归，我应既往，安有行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兄弟之情能够让人生死相随呢？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蒙曼，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我们畅谈元白之交。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跟大家聊白居易和元稹的故事。白居易和元稹的交情深到什么程度呢？白居易啊，他说：“今时交期，未足为遇，死生契阔者三十载。”两个人在三十年之间彼此写给对方的诗加起来是有900篇，这是白居易自己的统计。现在人有一个更加清晰的统计，说其实是超过了1100篇的。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算，一年每个人写给对方的诗就差不多要到20首左右，一个月在1首以上。想想看，现在您和您的妻子、女友之间能不能有这样频密的文学交流？元稹去世之后，白居易仍然惦记着他，仍然在给他写诗。写什么诗？就是那首大家都特别熟悉、特别感慨的《梦微至》：“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金泪莫收。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什么意思？夜里呀，我又梦见你了，梦见你和我一起携手同游，可是早晨起来呢，你不在眼前呢，我知道你已经不在人世间了呀，所以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悲伤，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下来，打湿了一方帕子也还是收不住。大家看这个诗何等深情啊，让人想起什么来了？我是一下子想起了苏轼的《江城子》啊，“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苏轼想起自己的爱妻是在他身死10年之后，白居易想起自己的挚友也是在他身故9年之后。夫妻之间的感情和朋友之间的感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深情的程度却并没有不同。白居易和元稹这么好的交情是怎么开始的呢？很多人可能都注意到了，说他们俩呀都是河南人，那两个人第一次认识是在什么时候呢？其实是在贞元18年，那一年这个白居易是30岁，元稹呢是23岁，年龄有7岁的差距，这在古人不能算小，但对当时而言，他们都属于少年得志的那个范畴。因为元稹少年得志是什么状态？元稹是15岁考中明经，白居易呢，他的这个成绩更好，他不是考的明经，他是考的进士。他考中进士是在什么时候呢？他考中进士是在29岁。说唐朝做官有一个规矩，那你要真正想做官，还得参加一个吏部试。这两个人就在802年都参加书判拔萃科考试，然后转过年来803年。共同得到了一个好消息，都考中了，春风得意之间，彼此都觉得对方是一号人物，就此定交。春风得意马蹄疾嘛，

0: 啊，这个友谊啊，就一篇比一篇深。这样的日子过了有7年多。
1: 元稹与白居易既是同年登科，又有同僚之谊，两人一见如故，逍遥自在地过上了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的长安公务员生活。二人偶尔分离，也是相思情长。一次，白居易被派到长安郊区工作，元稹便感到魂不守舍，作诗道：待兹忽相失，旦夕梦魂思。同样，如果元稹不在长安，白居易也会叹息：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对于元稹和白居易来说，没有彼此的长安城，简直是毫无乐趣。这份如胶似漆的兄弟之情，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是同学同僚吗？对此，白居易持否定态度。他说：我们两人关系好，是因为所合在方寸。这句话又该如何理解呢？
0: 那彼此的内心世界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其实元稹和白居易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是少年得志嘛，未经过生活的打磨啊，怀抱一腔理想，所以在朝廷上他们都属于那种直言极谏的反对派。这样的人呢，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上并不讨人喜欢，所以后来结局也是共同的，他们俩就都被贬官了。元稹呢，是因为跟宦官没有搞好关系，贬到了江陵，做江陵的侍曹参军，后来又贬为通州司马，是现在四川的达州。那个通州在古代是属于荒蛮之地，所以元稹到那儿就大病一场，是疟疾。那差不多在相同的时候，白居易也因为讽刺权贵被贬官了。他贬官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因为白居易在那儿写了著名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他贬到了九江，也就是现在江西的九江，一个远在西边的达州，一个是在东部地区的江西的九江，路程非常遥远，但是惦念的心情不会变。其实最著名的就是元稹写给白居易的那一首啊：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折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大家想想这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元稹自己是一个被贬的人，凄风苦雨，前途莫测。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说自己的好朋友白居易也被贬官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的自然反应是什么？是垂死病中惊坐起。一个患了疟疾、发烧了很长时间、觉得自己快死的人，听到朋友的噩耗，一下子从床上弹了起来，只听见一片暗风吹雨洒入寒窗之中。李白写给王昌龄的那首诗啊：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想想看，这两首那都是听说故人贬谪了，这个心情有什么不一样？李白那颗心仍然是属于春天的呀，杨花落尽子规啼呀，这是一个暮春的场景啊。可是你看白居易和元稹就不一样了，这里的惦念呢，是有一种一字一泪、一字一血的那种感觉的。所以他是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这个是一个中年人的，是属于秋天的，是一种挣扎

0: 他的苦难的心情啊，这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啊。事实上，因为他们都是在宦海沉浮嘛，经常是处于分隔两地的状态。可是话又说回来呀，人是分隔两地了，神魂却始终在一起呀。所以这里头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了。那次是元稹呢，被朝廷啊以监察御史的身份派往剑南，也就是派到四川去参加工作。那白居易呢，仍然和他的一群小兄弟们待在长安。那我们也知道，长安的文人呢，到春天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他们可以去逛岑寺啊，可以去折花，哎，可以去喝酒。所以有一天呢，在元稹走后，白居易就带着他的弟弟白行俭和这个李彪直，他们的一个好哥们儿，一起到岑寺去看花饮酒了。心情很开朗的呀，他们讲就是醉折花枝作酒愁嘛。那坐着坐着游戏，白居易忽然内心不自在了，内心一动，说我想起元九来了呀，元九现在在哪儿啊？所以一句非常非常动人的诗就出来了。他说，忽忆故人天际去，寄城今日到凉州。凉州是什么地方？凉州是汉中啊。这个事情到这儿来不太有什么吸引力，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段故事。什么故事呢？说元稹呢，确实是按照白居易想象的那条路线从长安出发，一路南行，这一天确实已经到了凉州了。那到了凉州的驿站，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呢？就梦见自己和白居易和李彪直他们一起在慈恩寺饮酒赋诗。醒来之后，他也想起了一首诗，叫做平吏忽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凉州。然后我忽然惊醒过来，才知道，哎呀，我不在长安，不在慈恩寺，不在白居易的身边，我现在身在古凉州啊。两个人分别做了一个梦，分别写了一首诗，分别寄给对方，然后他们才发现他们写的是同一天的事儿。那天白天白居易他们真的就在慈恩寺饮酒，那天夜里元稹真的就梦到了自己也跟他们在慈恩寺赋诗饮酒。这是多么传奇的事情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做神交啊。
1: 所谓神交，即无需多言便可心领神会，如伯牙子期一曲高山流水便找到了知己，又如鸡黍之交的范氏与张绍，虽身在千里之外也能梦到好友离世。元稹和白居易的情深意厚便是这样的千里神交，若何福气。这种世间罕有的情谊，别说是今天的我们，即便是古人也往往难以理解。比如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对此思之良久，百思不得其解。
0: 白居易和元稹呐，死生契阔30年，他们的诗歌唱和呢，长达30年之久，在这30年之中，产生了相当多的重要篇章，影响了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人。那在他们去世之后呢，两个人的诗歌呢都被汇编成集，白居易的叫做《白氏长庆集》。元稹的叫做《元氏长庆集》。为什么都叫长庆？因为长庆是唐穆宗的年号，他们两个表现最优异的年代是在唐穆宗时代，所以都称长庆集。那后来呢，长庆集到了南宋的杨万里的手里了。杨万里啊，就反复揣摩这个《白氏长庆集》和《元氏长庆集》，自然就产生一个感慨。什么感慨呢？叫做

0: 原是与白石，一生少妇重微之。
1: 再三不晓
0: 取何意，半是交情半是死。哎呀，什么意思呢？白乐天呢，一辈子都在如此推重元稹、元微之。从一个诗人啊，带着一种客观的立场，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为什么如此看重元稹。最后我只好说了，这个呀，半是交情，半是私啊。这里头有交情，有私心，有私情啊。就像我们夫妻之间互相观望一样啊。那可能别人都觉得，哎呀，这个丈夫已经中年发福了，好油腻啊。可是在太太心中，他还是那个英俊逼人的帅哥呀。啊，人家看他太太一脸皱纹了，可是他始终忘记不了当年啊太太长发飘飘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一辈子的友情和一辈子的爱情一样，它就是人心之中非常美好的一段情感呐。我们中国古代其实一向是非常重视朋友之间的交情的，所以你看《诗经》就讲啊，说应其名矣，求其有声。黄莺在那儿，这个啼叫，它为什么啼叫呢？是因为它在找朋友啊。啊，《唐才子传》里就讲啊，说元稹和白居易的交情啊是可期今时。其实真实的元稹和白居易呢，两个人其实也是互掐的关系，就是当时白居易是不能认可元稹的很多观点的，而且他还说过元稹这个人是奸臣，如果朝廷不把这个人去掉的话，那么国无宁日等等等等。但是呢，说完国无宁日之后，两个人还可以继续写诗唱和啊，就是把工作和生活分开，把公家的情感和私人的情感分开啊。所以就是文人谈感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比普通人他要更奔放一些。尤其是我觉得中唐以后啊，这个诗人文人谈感情，他们这个姿态是相当奔放的。我们现在之所以就觉得，哎呀，元白好像好这个什么在这讲什么磕 CP， 其实是太不了解古人了。古人是很少真正写给自己的情人写如此情深意切的诗的。其实写给两个方向是最多的，第一个写给母亲，你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第二个写给朋友，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那个尺度比现在大得多。写给妻子好一些，但是本质上讲，那也就是嘱咐加餐饭嘛。就是为什么会看见这个书里头有那么多地方写啊，你要多吃饭呐，多吃饭呐。夫妻之间好像除了多吃饭，也就没有别的话了。如果还有的话，就是多穿衣，就没有别的了。所以朋友之间的这种唱和，你在今天看着有点尺度很大，但事实上啊，中国古代的文人之间大尺度的表白是常见的。
2: 中国古代文人之间的情谊既纯粹又恒久，既复杂又热烈，他们互相欣赏，互诉倾慕，但有观点不同也能直言不讳，这便是君子之交。白居易与元稹之间便是如此，他们既有功虽不归我应既往的生死相随，也会因为不同政见恨不得方断往日之交。然而这就是白居易与元稹之间的友情，坦坦荡荡如日月昭昭。诗人孟浩然为何会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

重构产业制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得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嗯，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嗯，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嗯，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0: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1: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0: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
1: 嗯，
0: 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
1: 嗯，
0: 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息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
1: 嗯
0: 嗯，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1: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就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

0: 我是坚定的选择的，
1: 嗯。
0: 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2: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0: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
2: 嗯，
0: 答。
2: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0: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2: 哦，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那
0: 对，
2: 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0: 我们说，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
2: 确实
0: 确实比
2: 是
0: 较
2: 反映
0: 靠
2: 这个
0: 谱。
2: 特质，
0: 哎，对，再加上你再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2: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做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0: 对。
2: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
0: 送命题。
2: 你有什么缺点吗？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0: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2: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0: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于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2: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0: 对。
2: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手加班吗？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0: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无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 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单
2: 良性
0: 位，
2: 公司，
0: 哎，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啊，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啊，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
2: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
0: 哦。
2: 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0: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2: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0: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2: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5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千红任聚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1: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3: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代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1: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3: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1: 今年4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3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4: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1: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
5: 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

0: 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1: 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2: 积极的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到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 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3: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的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的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4: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3: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4: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三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3: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4: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 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嫉妒，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3: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4: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再次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3: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4: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 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 Python、Pandas、Ni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 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 补足短板。
3: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4: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的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3: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的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4: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3: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4: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 顾全大局。

0: 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间，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轻而有间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多少%，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 五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 具体行动，入职一到两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两到三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三到五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一到两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一到两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三到四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五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深耕期的目标，拆解成三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六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一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两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三年内

0: 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三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四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1: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0: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6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PPT， 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 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0: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

0: 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意，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

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夷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化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显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遗憾之美。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愚公移山出自列子汤问。我祖祖辈辈住在这山坳里，门前太行王屋两座大山把路堵得死死，出入皆需攀山，行路甚是艰辛。我决意把山挖开，给儿孙后辈开出一条平顺大道。
2: 别傻了，你一把年纪怎么可能挖得掉大山？哼，我老了还有儿子，儿子还有孙子，子子孙孙挖下去总能挖平。

愚公移山。当你有顽强的毅力和勇气，再大的困难也会土崩瓦解。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927年4月28日，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那是父亲的备难日，离现在已经16年。

0: 上课。同学们好。
1: 老师您好。
0: 请坐。同学们，今天让我们跟随着作者一起走进他16年前的回忆。
2: 16年前的回忆这篇课文里讲述的这件事儿有一定的年代，重新回到了这个历史的发生地呢，是非常有利于我在课堂上教授课文的时候，把我今天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传达给学生。其实今天这是我第一次来李大钊故居，这也是作者李兴华出生的地方。

0: 看着这个李大钊故居的陈设，也让我看到了李大钊先生啊，一边在思考着中国的未来，啊，一边去书写着这些抨击世事的文章，还一边跟这些革命的志士在开会讨论着中国未来发展的道路。是前辈们的这种理想之光照亮了探索中国未来的道路。向李大钊先生致敬，向这些为中国革命事业献身的英雄们致敬。同学们，老师呢，今天参观了李大钊的故居。李大钊先生在那个年代的工资收入并不低，可是他这个房子却是租来的，房间里的陈设也十分的简朴。请同学们来看一看老师在李大钊故居所拍到的照片。
1: 李新华是我姑姑，姑姑这人对人特别热情，喜欢帮助人，每次谁要有点什么什么困难都愿意找他去问问。我的爷爷当时他是北大的教授，一个月能拿100-200块大洋，但是他自己家里的生活特别困难，就是他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作为党的活动经费，作为资助这些贫困学生，就路上哪怕碰见人特别穷，自己只要手头有钱都会给人家，就帮助人家解决困难。
0: 李大钊先生生活的年代是黑暗动荡的，但即使他置身于那个黑暗动荡的年代，但是他心里一直有一束光指引着他，让他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那么同学们，下面让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看一看当时的时代到底是怎样的。
2: 1926年3月，由于反共军阀的残酷迫害，李大钊和相关同志迁入了东郊民巷，继续坚持革命工作。1927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镇压席卷了整个中国大地。蒋介石在南方多个城市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让这一年的春天变得血雨腥风。
3: 那年春天，父亲每天夜里回来得很晚，每天早晨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又出去了，有时候他留在家里埋头整理书籍和文件，我蹲在旁边看他把书和有字的纸片投到火炉里去。
4: 李大钊呢，当时是在北京。我们现在看了当时的革命的形势，北方呢一直是北洋军阀控制的，相对政治是更黑暗的。所以大钊在北方开展工作，其实是在一个极端的恐怖和危险之下。这个时候他想的是，我这走了北方的那么多事情，谁来干呢？3·18运动呢？李大钊是主要的领导人之一，所以很快就被段祺瑞的政府通缉，他是名列通缉犯的第二名，所以是非常危险的。
5: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3: 局势越来越严重，父亲的工作也越来越紧张，他的朋友劝他离开北京，母亲也几次劝他，父亲坚决地对母亲说，不是常对你说吗，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这里的工作多么重要，我哪能离开呢？母亲只好不再说什么了。可怕的一天果然来了。
6: 我们小组找到了李大钊先生被捕时的环境描写。短短的一段新闻还没看完，就听见啪啪几声尖锐的枪响，接着是一阵纷乱的喊叫。
7: 我还抓住了父亲不慌不忙地向外走，与敌人的虚张声势做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体现了李大钊先生的临危不惧。
8: 你感受得很到位，请坐。
4: 如果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啊，其实他对危险、对牺牲是有准备的。你看他甚至准备了手枪，他早在这个2019年的时候啊，他就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说牺牲，应该是说对着危险他是有预期的吧。

0: 他妹妹的神情害怕，真的是趴在妈妈的肩膀上寻求这种帮助和安慰。再见。
1: 课本剧呢，也是孩子们乐于接受的一种形式，让孩子们能够融入到，或者说能够亲身的体会到、感受到当时庭审的时候的这种紧张的氛围感。从李大钊的言行当中呢，也能够感受到李大钊一心为革命的这种奉献精神。
2: 我在剧中扮演的是李大钊先生，我觉得这个人物是非常伟大的，他的内心是无所畏惧，是从容不迫的。通过课本剧，李大钊先生在我心中的形象更加深刻了。
3: 我在这个剧当中扮演的角色是法官，他在这个剧中状态一直都是虚张声势的，因为他特别想挑出来错误，以此来给李大钊甚至李大钊一家定罪，但是却一直都是失败的。他在这个剧中是上演的是一个邪恶又失败的一个法官形象。
4: 在法庭上，我们跟父亲见了面，父亲仍旧穿着他那件灰布旧棉袍，可是没戴眼镜。我看到了他那乱蓬蓬的长头发下面的平静而慈祥的脸，他脸上的表情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这个力量就是他平日对我们讲的他对于革命事业的信心。
5: 爹，
6: 我忍不住喊出声来，母亲哭了，妹妹也跟着哭了起来。
7: 不许乱喊，你们这帮乌合之众有什么资格说话？卫兵维持好法庭纪律。
6: 法官拿起惊堂木重重地在桌子上拍了一下，父亲瞅了瞅我们没有说一句话，他的神情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这个力量就是他平日对我们讲的他对于革命事业的信心。
8: 这是我的妻子，
6: 他指着母亲说，接着他又指了一下我和妹妹。
8: 这是我的两个孩子。
7: 他是你最大的孩子吗？
6: 法官指着我问父亲。
9: 是的，我是最大的。
6: 我怕父亲说出哥哥来，就这样抢着说了。我不知道当时哪里来的机智和勇敢。
10: 不要多嘴，再多说一句话就把你和他一起抓起来。
6: 法官怒气冲冲的又拿起他面前那块木板狠狠地拍了几下，父亲立刻就会意了，接着说，
8: 他是我最大的孩子，我的妻子是个乡下人，他们什么也不懂，一切都跟他们没有关系。
6: 父亲说完了这段话又望了望我们，法官命令把我们压下去。
10: 来人，把他们给我压下去。
6: 我们就这样跟父亲见了一面，匆匆分别了，想不到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11: 李大钊在法庭上的这种状态，我们从李金华的回忆之中，后来我们又从外面的报纸上能够看到一些满面自虚但神情很焕发很镇定，承认自己是马克思学说的。他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是他对形势是有明确的判断的，对革命民族解放事业要付出的牺牲是有心理准备的，有这种牺牲的准备才有这种淡定的镇静的状态。

0: 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 他所理解的当时所说的赤旗的世界啊，是有它的历史的环境的。赤旗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代表着什么呢？大钊说的就是大多数人的劳苦大众的，他在中华民族遭受前所未有的劫难之中，中国急需要新的思想，急需要新的组织，他登高一呼，群山回应。现在在做的事业所取得的成就，正是他当时所向往的。我们后面一定有更高的高峰在后面，但是在不管走得多高走得多远，不忘来时路，不忘为什么来的，从哪来的，就得从大钊和大钊先生他所代表的那一代共产党人的先驱找到这种初心和使命和担当。
2: 同学们，这节课老师还要向大家介绍一位特殊的嘉宾，想认识认识他吗？
3: 想。
2: 他就是李大钊先生的孙女李乐群女士，他有一段话想送给大家。

0: 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
1: 同学们，大家好！在我家的堂屋里，挂着我爷爷亲手写的一副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我把这副对联送给大家，希望大家用青春和汗水，写出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尊敬的李大钊先生，您好，我是一名6年级的学生，来自2022年的中国。从前您所期待的、寻找的、苦苦所求却不得的东西，在100年后已经实现了。您想见到的中国，我们都替您见到了。感谢您的奉献，以后的中国将会越来越好。
3: 敬爱的李大钊先生，您好，我在读了课文16年前的回忆后，了解了您部分事迹，同时也对您倍生尊敬。当年您为了党组织不被迫害，宁愿献出自己的生命，也没有向敌人透露一丝一毫关于党的秘密。如果没有您，就没有我们现在美好幸福的生活与稳定的社会。我不仅要感谢您，还要向您学习，做一些我力所能及的事情。您的精神一定会被发扬光大。
2: 尊敬的李大钊先生，您好，谢谢您的无私奉献，您就是最可爱的人。
4: 敬爱的李大钊爷爷，您好，如今的我们在党的领导下过着幸福的生活，革命如同一道光，为社会驱走黑暗，指引了百姓前进的道路，使千万百姓体会到革命的重要性。
5: 尊敬的李大钊先生，您好，我想告诉您，您为之奋斗的理想已经实现，如今的中国万家灯火安然无恙，如今的人民自信昂扬，幸福安康，如今的我们新时代的青少年正沿着先烈们的足迹笃定前行，继续追寻理想之光，定会脚踏实地，披荆斩棘，请相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在不远的前方，此致敬礼。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看，这是人民音乐家施光南的雕像，
1: 是101的校友，应该是初中高中都在这儿读的。
0: 他是一个优秀的校友，也是著名作曲家，他的作品呢大家都耳熟能详。施光南说呀，爱国是我创作永恒的主题。
1: 他也说，我要创作对国家对民族有价值的音乐，特别担得起人民音乐家这样一个称号。
0: 对，
1: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2: 同学们好。
1: 好。以诗词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卓尔。今天非常高兴啊，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让我们掌声欢迎姚老师。
0: 同学们好。我们一起啊来诵读啊辛弃疾的这个破阵子。
1: 那在正式开始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你们的心里辛弃疾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请大家用一个关键词或者是一句话来形容一下。哪位同学先来？好，
3: 他是一个爱国的人。
0: 爱国很好。
3: 他是一位豪放派诗人。
1: 豪放派诗人，
0: 对，说出来了。
4: 他是一个性格非常豁达，然后能力上也是文武双全的一个人。
1: 好，老师也听过几个现在在网络上比较热的说法，有人说他是大宋第一猛男，还有人说他是武功最高的文化人，等等等等。再加上同学们刚才说的这些，基本上我们已经可以描述出一个辛弃疾的形象了。
0: 对对对，
1: 我们就先请所有同学，我们来集体诵读一次好吗？破阵子。
5: 破阵子，为臣同赴赴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奔归夏至，五十关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吊血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同学们都背下来了，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啊。这个应该是很熟练了。那么大家呢，普通话很好，声音也很好，朗诵的也很整齐。那么这里呢，怎么样才能够进一步的提高呢？首先我们拿到这首词啊，应该看一看它分几个部分。
6: 我觉得是分两个部分。一个是这个他对战场的想象，就是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第二个层次呢，就是他对自己的这个一个憧憬，就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
0: 啊，请坐。所以第一大部分这么多句子，我们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刚才那同学说的是对的，第一个层次应该说从醉里挑灯看剑到弓如霹雳弦惊，这是第一个层次。那么第二个层次呢，就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这样一分我们就清楚了。那么第一个层次里边又可以分为小的层次。第一个小的层次呢，是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第二个小的层次呢，是八百里奔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第三个小的层次呢，是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这样我们心里就有数了。我们在朗读的时候，层次内部要连接的紧一些，小层次之间要有一个比较短暂的停顿，层次之间又一个比小层次停顿的时间稍微长一点的停顿，部分和层次之间呢有一个更大的停顿和转换。第二一个的话呢，我们要突出重点。同学们，你们说一说这里的重点句子是什么？
4: 可怜白发生，因为他表达了这个诗人对他功名未成却已经早生白发的这种感叹。
0: 好。那么从这个一个角度来看，这首诗的整个的基调应该说它是悲壮的啊，突出这个壮。这首诗我们为什么现在大家 要广泛的传颂他。他的爱国精神体现在哪儿呢？了却君王天下事，这是全篇的重点。因为没有了却，他可怜白发生。我们朗读的时候，除了把层次划分好，还要把重点给突出出来。重点的句子比其他的句子呢要更强调，声音更大，速度更慢，有强度。所以我们知道了层次，知道了重点，知道了我们感情的基调是悲壮，不是悲悲切切，也不是绝望。关键我们歌颂的是他的壮志，所以了却君王天下事更能够体现他的壮志。可怜白发生是他的悲壮的悲，但他不是绝望，是吧？不是消极的这样的一种绝望，所以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掌握这首诗的感情的脉络和基调。
1: 嗯，老师给大家先画好重点啊，各位同学在心里我们复习一遍。第一个大的层次是什么？是前九句跟最后一句可怜白发生之间，这个感情上是有转换的，这是大的层次。小的层次是在第一部分里，到沙场秋点兵是一个层次，到弓如霹雳弦惊是一个层次，然后第八句和第九句是一个层次，这是层次上的划分。另外重点的句子是了却君王天下事，然后我们请一位同学来试一试，哪位同学愿意来先？好，请你来。
2: 霍震子为陈同甫辅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嗯，基本上还是不错的。优点呢就是把这个了却君王天下重点的跟明显的突出出来了，大家一看这个呢，一听到他这个突出呢，我觉得是把这个重点给抓住了。
1: 嗯，
0: 那么这里呢还应该注意什么呢？比如说破阵子，破阵子呢是一个词牌，词牌呢不用太突出，破阵子可以写很多的词。那么这里面注意，你们在普通话的朗诵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轻重格式，我不知道老师在讲普通话的时候讲过没有。三字词呢是中轻重，就第一个字呢稍微中等的力量，第二个字呢轻一点的力量，第三个字呢是重一点的力量。我们说这个破阵子啊，我们不能说破阵子，破阵子，哎，破阵子中轻重。稍微主要一点是什么呢？是题目。题目是什么呢？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作者啊，宋·辛弃疾。这样就有层次了，不是一股脑的下来。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这两个可以连得紧，但是这一个小层次完了以后应该有个停顿。
1: 嗯，
0: 因为场景已经转换了，你再试一下，再来一遍。
2: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你看这一遍就非常好了，大家都听出来了吧？
1: 那我们为他鼓掌吧。
0: 哎，
1: 问一位女同学试一试吧，好不好？好，请你开始。
3: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哎，不错，大家给他鼓掌啊，确实不错。 把刚才讲的内容呢都吸收进去了，祝贺你。哎，
1: 好，谢谢这位同学，请坐啊。那现在大家有什么关于诵读这首词的问题，也请大家来提出。好，
7: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八百里分麾下炙这一句应该如何断句，用什么样的语气来读呢？谢谢。
1: 好，请坐。
0: 八百里分麾下炙，这个有些人呢就不太理解意思啊，容易从字面上来讲八百里分麾下炙，这就麻烦了，对不对啊？八百里是指牛，分麾下是部下，对吧？把这肉分给部下。八百里分麾下炙，那后面有个对仗的句子是吧？五十弦翻塞外声，这都能对上了，对不对啊？哎，五十弦呢演奏这个塞外声，这样的话呢停顿呢就能够把握好，也不会错，也能够把这个语气呀、它的对仗啊给它很好的表达出来。你试一下。
7: 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
1: 好，请坐。下一位同学，你请。
8: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这一句朗读的时候重音应该压在哪里呢？
0: 很好的问题。哎，马作的卢，一说的卢就是飞快的马，好马，对不对啊？所以呢我觉得应该是放在的卢上。飞快呢呼应飞快是一个结果，马作的卢飞快是吧，弓如霹雳弦惊，这霹雳的卢就像那我们火车啊，这个像高铁一样跑得快，我们不是说像高铁一样跑得快，这样的话就清楚了。你试一下。
8: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0: 马作的卢飞快，不是飞快就很慢了，弓如霹雳弦惊。再来。
8: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0: 好，
8: 谢谢老师。
0: 好，
1: 下一个同学还有什么问题？
9: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整首诗从最开始的壮志豪情到后面的失望沮丧，要从哪一句话进行情绪的转折？谢谢老师。
0: 很好的问题。
1: 是不是到了最后才转？
0: 哎，因为分两个部分的，如果我们仅仅从最后开始转就没有铺垫了，所以我们从这个赢得生前身后名这个地方就略微有点转了，因为重点是了却金王天下事，不是突出，不是为了自己出名，不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再来转，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你看这个里边就下来了，我自己的名义虽然强调，但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壮志。那么这样转下来以后，很自然的就是可怜白发生，这样的话就从这儿开始转。你试一下。
9: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好一些。
1: 好，很好的问题啊。下一位同学。
3: 老师好，就是我想知道可怜白发生它的重音应该放在就是可怜还是白发上，然后还有就是我看到很多同学都会把那个生字读成轻声，是应该读成轻声还是就是读一声要读生呢？
0: 这里边呢就是我们把重音找到了，是吧？重音是白发，不是可怜白发生，可怜白发生，而且不要为了声音很小，从形式上可怜白发生，这就没有一个悲壮的感觉了，那就悲切了，可怜白发生，能理解我的意思吧？你试一下。
3: 可怜白发生。

0: 还有同学有问题吗？好。
1: 老师您好，请问我们在朗诵这句"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加入一些动作，比如说策马扬鞭或者拉弓射箭？那么如何将这些动作与我们的语气和语调融合起来呢？
2: 好，这个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求是神似，而不是表演。表演要形神兼备。你在舞台上啊，假如你是辛弃疾啊，你在化妆成那个样子，你可以做一些动作。我们朗诵的时候，它是我们心里做这些动作，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些心理的动作、想象的动作，这样呢可能有助于我们的语言表达。但是我们不用局限于我们必须得把这个动作给做出来，可能你做动作的时候也影响了你语速的表达。你试一下。
1: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2: 哎，马作的卢飞快。
1: 马作的卢飞快，
2: 哎，跑一会儿是吧？哎，弓
1: 弓
2: 如
1: 如
2: 霹
1: 霹
2: 雳
1: 雳弦
2: 弦
1: 惊。
2: 惊，再来一遍。
1: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2: 哎，好，
1: 谢谢老
2: 好，
1: 师。
0: 孙老师，您准备了问题，对吗？
3: 我是邱成桐二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我叫孙晓慧，孙老师。
2: 哎，孙老
0: 孙老
2: 师，
0: 师您好。
3: 您好，您好。因为我知道今天姚老师要来给我们上这样一堂课，所以我自己也准备了一个小小的问题，想向姚教授请教一下。有的老师朗诵这个破阵子的时候呢，在最后的时候做了一个处理，就是把最后一句话“可怜白发生”重新的朗读了一下，就朗读了两遍。我想问一下姚老师，这样的处理可以吗？
2: 好，问题很好啊，孙老师还是反复思考了。一般来讲啊，我们作为表演啊，上台表演，我觉得可以重复录正规的发行的这样的一个节目的这样的一个内容的话呢，一般是尊重原版的。
0: 就是说，如果学校有大型的演出，给同学们编排这样一个节目的时候，可以用您这样的方式。但如果是平时的语文教学，或者说比较正式的场合，我们还是尊重原文。谢谢孙老师的
2: 哎，
0: 提问。
2: 好，
0: 好，领悟能力、学习能力都特别强啊。那经过了我们刚才的讲解和提问之后，下面请所有的同学准备，我们再次齐诵一遍。老师再给大家画一次重点。第一，破阵子是轻的。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是重点，然后送辛弃疾是轻的，下面的几个层次都还记得吧？然后记得重点句“了却君王天下事”之后，起再落，最后一句的感情处理，好吗？预备，起。
4: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送辛弃疾。举角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在外声。沙场休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2: 啊，这一遍就非常好了啊！
0: 哎，
2: 祝贺大家这一堂课所取得的这个成就啊！希望你们巩固下来。
0: 我们为自己鼓鼓掌吧，好不
2: 好。
0: 好？大家知道这首词啊，是辛弃疾在50岁的时候所写的。可以说，辛弃疾一生都在追逐着自己的英雄梦，虽然身处泥泞，可是心里却一直在向往光明。他是把自己的命运跟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这首词是写在他英雄暮年的时候。今天我们课的最后，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我们掌声有请。
2: 好，我给大家朗诵一下。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在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它，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坦，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赫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坦，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型，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在前两期节目中，我们梳理了美国本科申请框架，拆解了四年长线规划思路，分享了文书、成绩单、课外活动等全套申请材料的实操细节。大家看完后，可能还有两大核心疑问：递交完所有申请材料，学校究竟是如何层层审阅筛选的呢？如果最终申请结果达不到预期，还有哪些切实可行的补救机会？本期节目，两位嘉宾继续帮助大家解决申请收尾阶段的所有疑虑。
1: 各位好，欢迎收看《留学为你来》，我是卓尔。今天节目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美国本科的申请。严博士邀请到的依然是东方国际学生服务部的业务经理李佩，欢迎李老师。
2: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另外一位是东方国际学生服务部顾问冯一超，欢迎冯老师。
3: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大家也经常说这个美本的申请有的时候看起来像是一个玄学，可能我准备的都特别好不一定录，我自己觉得没把握的可能录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站在对方想一想了，到底是说几个招生官可能看一眼就行了，还是说多轮的审核，他们的过程是什么样的？
3: 整体的就是逻辑是这样的，首先会有你负责的这个招生地区的招生官来进行初筛，他会把所有的材料分成三类，推荐、不推荐和待定。那么就初筛完之后呢，就进入到委员会，几个招生官就会坐下来进行投票，来回的讨论。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主线的作用，因为招生官看你的材料只有很短的时间，可能都不到两分钟，那么他要在两分钟之内呈现出一个完整的人、立体的人的形象，那就对于你材料的取舍和着重点是很重要的。在审理材料的时候，招生官在推荐入学肯定是会说啊，那么这个学生呢，从9年级到12年级每一年都有活动参加，并且在每一年的成绩呈现上升趋势，或者保持很稳定啊，保持一个良好的成绩。其次呢，他面对了我想参加我们学校的比方说计算机专业啊，他从9年级开始选了一些课程，10年级参加一些竞赛，11年级有一些这个科研项目，那么这么一份这个申请材料就是有明显主线和立体形象的一个人。
1: 就是这个推荐的理由不是人家帮你总结出来的，是你提供给他的，让他一看就看到这些理由了。
3: 是的，在申请过程当中，有的孩子说那我的成绩很好，我语言也很高，为什么他不录取我？
1: 对呀，
3: 可能就是因为你没有在申请材料当中凸显出自己明显的特质，你没有给招生官推荐你的理由，
1: 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说是玄学，可能我的硬性条件那么好，但是他不是一个特别有特点的能够让人一下就记住的孩子。这也给大家提了一个醒，就是说除了这些硬性条件之外，我们能不能把自己的人物画像能够立得住，让对方一下子就能够印象深刻，能够说得出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啊。
2: 咱们中国孩子数理化都很好，就是成绩的话咱们都很高，咱要申请这个好学校，大家的分数基本都是拉满的。但是这只是其中的一个维度，即使咱们这方面的分得了满分，但是另外的话，如果就像说软背景不好，或者是你文书呈现还是一个非常常规的，就刻板印象的，就是他是一个成绩非常好的孩子，可能是一个不是善于言谈或者没有领导力的小孩，这样的话不是特别顶尖的学校愿意要的，他是要那种脑瓜子又聪明又勤奋，但是又能够带来一个很好的影响力，也就是说他在一个团队合作跟人沟通方面完全没有问题的小孩。所以就是咱们在文书呈现的时候，就是那个成绩你交上去就有了，文书的话它是一个软指标，
1: 不能中规中矩。
2: 是的，一定要突出自己的特色，很多很好的文书的话就是打磨非常多遍，甚至有的文书我们读了之后就会有非常多的感慨，就是说太好了，就可能过了5年或者几年之后，每次举例子就会举啊，我当时有一个学生他怎么怎么样，他特别有特点。对，但是这些特点的话肯定是在他从小或者是9到12、11年级他经过各种活动啊，他所有的这些积累而产生的，而不是说给他凭空编一个他多多么厉害啊，不是这样的，就是一定是一个非常鲜活的。我觉得鲜活这个非常重要，就是他招生官每次可能看几百个或上千份文书，他记住你就是你非常有特点
1: 啊。这个时候他不是低调的时候，就是让您说的是要鲜活出来，是要爱表现的，这个是他们想要的学生啊。

0: 申请时间上，会不会说我越早申请可能会越有优势一点，拖到最晚的那些说不定人家落满了就没机会了，会跟时间有关系吗？
1: 这个非常有关系。美本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它有早申的政策。早申的话会有不同的类别，第一个的话就是 ED， 叫 Early Decision， 就是提前决定，一个学生在一个申请季只能选一个 ED 的学校，然后一般是在11月1号或者11月15号截止，今年截止到截止明年入学的这个名额，如果你一旦被录了就一定要去，家长也要签署同意书的，即使你同时也申了别的学校甚至其他国家的学校，也要第一时间通知就撤回你其他的申请，就一定要去，这是一个异地的协议。录取率的话比平时的这个常规录取率要高很多，举个例子，美国前十名的西北大学，它的平时的常规的录取率平均下来大概在5%到6%，可是它的异地的录取率可以到15%到20%，就提高了非常多的倍。学校有这个100%的信心，我一旦录取你，你100%就会来，对于学生这个转化率是非常高的。此外的话还有叫 EA， 就是叫 Early Action， 提前行动，它的话呢不绑定，就是说你提前申有优势，可是的话你可以同时申好几个学校的提前批，但如果录了之后我可以就是也不是非要去这个学校，对。然后另外一个叫 REA， 就是叫限制型的提前行动，那他的话就会说你可以申别的学校的 ED， 也可以申，就是但是你要申 EA 的话你只能申我一所学校，他会限制你申其他学校的 EA， 就是每个学校他会有不同的政策，对。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常规申请的批次，就这种 ED 也好 EA 也好，它会比常规的 RD， 就 Regular Decision， 常规录取批次的话这个录取率要高很多，尤其是 ED 决定录了之后必须要去。所以我们提醒家长两个点，一个点就是说要问孩子如果录了之后孩子是不是欢欣鼓舞的，
0: 对，肯定想去，
1: 开开心心的，肯定想去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选。第二的话就是说孩子的材料是不是已经准备的非常充分了啊？因为他截止期比常规的要早好几个月，所以如果你材料非常匆忙或者你分数不够的话就没有必要浪费这个名额去冲这个 ED， 因为提前批的话是特别好的学校，就美国藤校呀，前20的学校，前30的学校才开的这个 ED 的政策，只有咱们非常愿意想去以及就是材料准备的非常充分啊，分数也达到要求的情况下咱们再选这个 ED。所以美本的话也非常刺激，就是有的学生选了一个 ED， 那12月底的时候放榜的时候那可能申请季就结束了，就录了申了这一个学校，然后梦校就录了，然后就其他的就可以都不申请了，对。所以提前批的这个政策的话一定要利用好，但是前提如果咱们想赶上提前批的话就一定要在11年级结束，也就是11年级暑假的时候，这些分数啊这些活动啊什么的差不多都要准备好了，不然的话一旦11年级开学那马上11月份就要截止了。
0: 既然都是特别好的学校，那冲一冲有什么不好的呢？它会有什么负面影响吗？
1: 没有，孩子就是说选 ED 的时候他就是想去冲一冲就是非常高的这种彩票小，但是我们给孩子说的是因为你一定要利用好这张牌，只有一次异地的机会，如果你比较想去，举个例子哥伦比亚大学这个学校也是你就是点一点脚尖能够得着的，那就非常适合。但是如果说你可能你想去普林斯顿大学，可是你的水平就远远低于他的录取水平，你就浪费了这一张就是异地的这个机会。所以就是异地的选择也不是说只申最高的那个学校，就是一定要选自己冲刺档里面就是有机会录的学校，对。就这个选择就是很多学生非常纠结，因为只能选一个学校它有排他性。
0: 所以您说冲一冲的时候也讲了说是我跳跳脚就能够够得着的，而不是冲那个自己肯定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事情，不要浪费这个机会啊。如果说我们这个不是早申的话或者早申没中的话，后面再申请的话也不可能只是一个学校，一般来说几个学校比较合适？
2: 一般来讲在整个申请季它是没有学校名额的限制的，
0: 但咱们自己准申请几个合适呢？
2: 8到10所。
0: 这么多吗？
2: 因为主文书呢是大家可以通用的，所以你要打磨材料的话可以打磨一篇完整的，针对8所不同的院校你可以再准备一些短文书，这个短文书字数不会特别的多，所以也不会特别耗费学生的精力，这样你在8到10所当中你划分一个3个档次，目标的冲刺的档次和匹配的档次以及比较稳妥的档次，那在3个档次当中，哎，你把这8所或者9所院校分配进去，你一般来讲不会在申请季结束后你收获的结果。

0: 结果为零。
1: 申请一所学校要多少钱？报名费？
0: 它每个学校它不太一样啊。美国的话就是，加州系的话大概100到150美元都有。就所以基本而言，我们跟家长说的是，申一个学校申请费的话，大概是在80到100美元之间。
1: 嗯，
0: 对。但是好处在于说，刚才冯老师讲，大概申8到10个学校。首先的话，就是加州，就加州的各个分校，比方加州伯克利、加州洛杉矶、加州圣地亚哥，就是加州系的这个学校，它有一个系统，就是共用的，就是你填一份材料，可以同时发给所有的分校去看。这个的话，我们经常给算成一所学校，就是、
1: 收一份钱，
0: 收一份钱，然后学校就所有的都去审理，这样其实家长都愿意的。即使我可能最终能录一个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但是我也把伯克利、洛杉矶这个分校都选上去试一试嘛。整体而言的话，大部分家长，会希望说选8到10个，就是冲刺的给他选几个，主申的，比方冲刺选3个，主申的选4个，然后保底选那么1-2个，加起来的话，差不多就在8到10个这个范围之内。
1: 嗯。那最后双向选择，我这3-4个万一都收到 offer 了，有的学校可能是要求我早一点交保证金的，或者早一点签约的，可是我还在想等等后面的那个，这个时候也是非常纠结的啊，怎么抉择呢？
0: 美国它好一点，就是说还好它学校之间算是有一个协议，就是我们叫415或者5月1协议，就是说大部分给发录取的学校它会要求学生在比如说举个例子，咱们是2027年入学的这个申请季吧，他今年年底给你发 offer 的时候，他会说你要在2027年的5月1号之前，或者是4月15号之前，告诉我你要不要来，要不要加押金。所以大部分学校的押金回复日期基本都集中在4月15号或者5月1号这个范围之内，所有学校基本都已经出结果了，除非有一个特殊情况，比方说我最想去这个学校，他把我待定，叫 waiting list。
1: 对，
0: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一般建议学生就在你已有的 offer 里面先交一个押金，就是把这个位置先留住，然后你特别想去这个学校，你可以持续的发这个 love letter， 就是证明你现在的进步呀，你多么想去这个学校，因为有可能他已经发出去的 offer， 可能有的人不交押金，空出来位置就把你补录了，那这个时候的话你就可以再交补录学校的押金，那你可能之前交的那个学校的押金就作废了。
1: 多少钱？
0: 每个学校不一样，每本还好有500美金、1000美金、2000美金都有，它不是一个特别大的这个数额，就还相对比较合理。
1: 所以第一，时间是拉齐的，我基本上几个学校同时出结果，想去不想去都可以，除非是进了 waiting list， 这个是要相对纠结的再等一阵的啊。那最后我们总要有一个做抉择的时限是什么时候？
0: 因为考虑到后面还要办签证，所以我们一般都建议学生在5月1号之前就左右就一定要决定了你要去什么样的学校，因为后面的话咱们会有这个录取信，还不能直接办签证，还是要学校提供，就提交你的财力证明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材料，学校给你发一个可以用来办签证的一个叫 R20 的表格，拿着这个表格再加上录取信还有护照啊这些信息才能去办签证。所以的话我们一般建议学生就是在5月1号之前就要决定啊，最终要去什么学校。
1: 咱们刚才说的是一个理想的情况，就是这几个学校都录了我去挑一挑，但也有不理想的情况，我特别想去的那几个都没有录，在中间的甚至我的第三档录了我，那怎么办呢？我是要再申一年呢，还是怎么办呢？
2: 第一个就是您说的，我被后边的学校录取了，但是我确实不太想去。那么第一个情况就是，你可以稍微再等一下，就是可能前面的把你拒掉了，但是我可以补交一些材料，比方说我新考出来的语言成绩，我的奖项然后我给学校发我特别想要入学的申请证明，看看前面有没有人退掉他的 offer， 就是人家去了人家的梦校，那么我的名额空出来之后就可以把我的补录进来，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美国有一些春季入学的大学可以试图就是等一等、
1: 再申一轮，
2: 再申请一些春季入学的这些学校。第三个呢，就是你可以在入学了，就是比方说你录到第5个学校的时候，你先第一年你在这学校入读，在大二的时候转学进入到你的梦校，因为美国的大学呢它中间
1: 学分互认，
2: 对，互相转学是非常非常普通非常普遍的，然后我们也有很多案例就是第二年转学进入到自己梦校的这种学生。最后一个结果就是像您说的，我中间 间隔一年，我在这一年呢把我的成绩、课程、奖项、科研什么的都在补

0: 期，然后在新的一年重新申请我的梦校啊。其实全剧天也塌不下来啊，家长要稳住，一定要稳住自己的情绪，给孩子的自信心。不是说全剧就没有道路了，只不过咱们要把道路重新再排一下。
1: 就是刚才的那种，如果录到了一个不是那么理想的学校的话，只要符合那个条件，学分是可以互认的，是可以带过去的，转学和未来还是有努力的机会。那这一年时间我们就没有浪费。但最极端的情况就是我所有申的学校都全拒了。这个时候可以再等明年春季的那一次录取，对不对？
0: 对，可以再重新申请春季入学的大学，
1: 嗯，
0: 或者是说我再等一年，我补习一些材料，哎，我再申请一下。
1: 这个过程其实挺考验我们的耐心，我们的意志力的，不过也要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或者说在之前我们定这些学校的时候，至少要定一个保底的学校，不要产生这种全拒的情况啊。
0: 对。
1: 还有哪些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比如说有哪些是要避坑的，或者哪些是要特别注意的？
2: 过分的就是只注重刷题和成绩，可能忽略了孩子的这个软背景。那这个的话，对于美国的申请来讲，就是特别的不均衡啊，因为美国既要看你的成绩，又要看你的软背景，而软背景不是马上就能补上来的。他即使咱们参加竞赛也好，你可能先要打初级赛，被邀请了之后才能参加高级赛，然后获得一定的名次之后才能参加全球赛。他是一步一步来的，不是说我孩子成绩特别好，等我把成绩都刷好了之后，我11年级直接参加全球赛，没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就是肯定要活动一定要搭配起来。那除此之外的话，就是选校的时候，可能有的家长就会比较只看排名，不只说看这个学校的排名，也要看你这个专业是不是这个学校的优势专业啊。比如说你想去读一个历史和文科的专业，这个学校排名非常好，可是它主要还是理工科为主的学校，它文科非常的单薄，或者是说专业可选性也不多。那这样的话，咱们还是要结合就是综合排名加上专业排名一起来看啊。此外的话也得看孩子的性格，比方说他希望比较多的关注啊，他想本科就有科研的机会啊，他不想在那么卷的这个同辈竞争的环境里面去争这种机会，那他可能就更适合文理学院。所以就是选校的时候这个也要多注意啊。此外的话就是家长的这个心态吧，很多情况下我们说做好提前规划，就是说你只要有这个出国留学的或者是孩子出去读本科的这个念头，就整体而言就一定要先做好一个时间规划。有的家长他就是说我先要按照我的理解把这个我认为重要的先做完，等到我快要申请的时候我再去找文书团队来帮我孩子写文书。但是我们拿到的可能材料它就不是一个提前规划好的有鲜明主线的一个活动，所以后面写文书的时候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就是很难说写出一个非常亮眼的或者有主线的这种文书。就是提前规划这一点啊，就是一定要注意一下。
1: 另外我也想提醒一点，就是这个活动啊，千万别追求那种看起来高大上的包装出来的活动，实际上对方是很看重，也许你这个活动它就是很基层的，但是是孩子扎扎实实做的，而且一步一步记录下来，这个是打动人的。不要去追求那种我去特别远的地方做一个特别漂亮的项目，那个在他们那儿看来其实是一套城市化的东西了，不太打动人啊。
0: 还有就是咱们之前一直要说的提前规划，提前规划，但是每一年也有很多学生等到12年级最后一年了才来找到说啊，我们要申请了，我是不是要开始准备材料了，就才开始。就这种情况呢，不是说不能做，但是会非常的被动。所以就像李老师刚才说的，如果孩子有提前想出国的意愿的话，家长有可能他会非常信任孩子，都跟孩子说啊，那你就自己解决，自己去安排吧。但有的时候孩子可能不太懂，他也不太知道要寻求外面的资源帮助，这样的话就会把时间白白的浪费。所以在这个家庭协助上面，家长可能还是要给到孩子一些支持。
1: 来，相信大家都有一个感受啊，就是申请美本其实最重要的两个关键词，一个是规划，还有一个是节奏，就是早开始对这4年的时间做一个规划来分配，然后在中间打好节奏，到什么时间我要做什么事情，一定要完成什么事情，这样你会觉得没有特别紧张的时候，好像一步一步稳稳的也就弄下来了。当然中间每一个环节还要把握好啊。今天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呢大家能够早规划，慢慢来，找到您的节奏，申请到理想的学校。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留学为你来，再见。

它是清嘉庆年间的瓷海遗珍，透过它可以想见一双略显粗糙的手捧起来自千里之外的景德镇白瓷胎，几支液晶笔细细勾勒，将中国历史人物故事铺满表面，蘸取缤纷彩，灿灿金，填涂满目繁华，漂洋过海成为欧洲贵族的珍藏。景德镇的月光，珠江口的潮水，海风涛声里，文明就这样沿着无形却有质的海上丝绸之路默默传递。这件广彩人物纹大碗是欧洲贵族定制的瓷器，也是清嘉庆年间中国外销瓷的精品代表之一。精美的彩绘图案之间，202位各类历史人物在咫尺之间演绎着浮世清欢。它的内壁是清朝官员雅集，或执卷论道，或抚琴对弈，碗心则跃动着杨门女将的故事。而外延绘就的市井喧哗中，连衙役的皂靴都藏着趣事。这件应欧洲买家要求和喜好定制的瓷器，用织金彩瓷的艺术语言，向欧洲社会传达了浓郁的中国风情。这件传奇之作的问世，源于岭南匠师开放的胸怀和探索精神。他们以景德镇白瓷胎为底，巧用折色长形技法和堆金织玉的独创工艺。折色技法与景德镇的粉彩相近，先用墨彩描绘出人物形象的轮廓线，再行填色，从而使人物形象线条流畅。而长形技法吸收了西洋画的手法，用部分勾线描绘出人物定位后，再用色块图画出整个人物的形体。西洋画法讲究透视，中国工笔以形写神，中西合璧兼收并蓄的技法使人物形象更为立体生动。堆金织玉工艺是广彩的特色，在折色长形绘就的图案之间，以乳金勾勒纹饰或填充背景，形成金色景地，反复描绘，多层叠加，万缕金丝织白玉，艺术风格华丽而富贵。对玉的欣赏与推崇早已写入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黄金灿烂的色彩则拥有世界范围的审美通行证。釉上彩绘完成后，经过先后二次烧造，出窑后，这件融合中西文化的瓷器精品，便成为200余年来感受中国匠人善于学习、精于创造、中华文明兼包并蓄、创新发展的一个窗口。如今，这件瓷海珍品成为解码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它不仅仅是看样定制的国际贸易产品，更是陶瓷烧制技术创新发展和中西绘画艺术互鉴交融的文化标尺。在开放与交融中淬炼出的广彩艺术，散发出历久弥新的魅力，生生不息，影响至今。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山东半岛东北部广阔的渤海湾畔，有一座向海而立的小镇，它东临蓬莱，西进两港，南依群山，北向大海，它就是烟台龙口市的猪油罐镇。从2000多年前秦始皇时期，这里就是山东对外交流的重要口岸。到了明清时期，猪油罐镇成为胶东半岛连接内陆的烟台。

0: 头要道。
1: 位于朱由冠镇的黄河营港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海港之一，早在秦朝时期，这里的人们就扬帆起航，踏上远洋的征程。听着阵阵的海浪声，仿佛还能听到当年的船队满载着货物时奏响的号角。岁月在这里留下了厚重的海洋文化和工商文化，形成了独特的历史和人文风情。
0: 古镇保留有100多处传统的哈瓦房，最古老的已有500多年历史，世代居于此地的渔民向海而生，收获着大自然的无私馈赠。胶东传统面食大饽饽，象征着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闻名遐迩的龙口粉丝也产自这里，因丝条细匀、口感柔韧而闻名于世。靠海而居的朱由冠先民们很早就开始出海，在风险莫测的大海上，唯有敢闯才能探索未知，收获丰饶。波涛汹涌的大海也把开拓进取、敢于闯荡的精神赋予了这里的人们。清朝时，中国北方航运业开始繁荣发展，凭借着水路运输中转方便的优势，朱由冠的工商业逐渐兴盛。古镇上的一代代人长大后，要么投身海上闯大洋，要么投身商海闯天下。小小的古镇涌现了许多善于经营的强人。道光15年的一天，一位商人急匆匆赶到一家叫做吉元号的航运公司，求助老板王成兰。他有一大批粉丝要通过海上航线运往广东番禺，但那段时间广东沿海一带海盗肆虐，没人敢接下这单生意。
2: 接不接这个活呢？要接就能开辟个新的市场，能挣一笔好钱；要不接呢，要是怕困难、怕海盗就不能接。但是呢，他千思万想，还是要把这个闯出去这条血路的。
0: 敢闯敢干的王成兰接下了这笔利润丰厚的生意，带领一批船员出了海。但就在船队快要到达广东海域时，前方传来了坏消息：有货船被海盗劫持，货物被洗劫一空，船员也有伤亡。面对困境和船员们的低迷士气，王成兰没有蛮闯，他马上从朱由冠镇又调来一艘空船，装上稻草、沙石，伪装成载满货物的样子，吸引海盗的注意力。而他则押运货船重新规划路线，连夜起航，终于摆脱了海盗，按时把货送到了目的地。这次成功的运送，王成兰不仅打开了广东市场，又顺势开辟了直达南洋的海外运输线。
2: 他不是盲干盲闯，而是科学的去闯，不但闯出些血路来，在闯的中发展中致富。
0: 随着吉元号开辟了第一条海外运输线，朱由冠镇的海上贸易从此更加繁荣起来。之后几年，从山东半岛到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都有了专门的运输线。浩瀚的西太平洋上，上百艘商船迎着凶险的南海风浪，把山东的粉丝、茶叶、药材运到东南亚，再把南洋的橡胶、咖啡、香料带回山东。随着海上贸易交流的频繁，朱由冠逐渐兴盛，成为当时登州府的重镇。
1: 波澜壮阔的大海孕育了朱由冠人敢闯敢拼的气魄，赋予了他们迎难而上的精神特质。 到了清朝，由于黄河下游水患严重，古镇人开始把目光投向广袤的东北大地，他们加入了闯关东的大军，在异乡开辟出新的天地。
0: 从清朝同治年间到中华民国时期，迫于日趋沉重的生活压力和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山东人开始了闯关东的艰苦历程。他们从家乡启程，跨过山海关，到达东北。朱由冠人是胶东一带最早闯关东的，那时镇上几乎村村家家都有闯关东的人。凭借着敢闯敢拼、吃苦耐劳的性格，这些人逐渐在当地开基立业，然后又以沈阳为中心做生意，并辐射到哈尔滨、长春等地。江阴桥就是朱由冠闯关东大军中的佼佼者，他在东北立足之后，把龙口产的花线贩运到沈阳，创办了洪顺盛商号。1920年，中国北方地区大旱，由关里逃难入关的灾民急剧增多，看到这种情况，江阴桥想到一个办法。
3: 就提倡把这个粮款呢、泊户给弄了，或者是用义用泊户，拿义用泊户设给农民，农民只要打一张条就行了。到了这个出售收获季节，农民呢就用他生产的粮食来这个换这个。提倡你上人提倡泊户的这个粮款。
0: 这种模式被江阴桥称作批粮业务，是他对传统经营方式的一次大胆尝试。但是由于灾民太多，货物不断的赊出，洪顺盛的经营风险越来越大，灾民打的欠条和批粮规模即将超过计划上限，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但这时江阴桥却告诉店里的伙计们，人命大过天，要把救人放在第一位，挣钱是次要的，即使赔了就当做了善事，而如果来年没有天灾，粮食丰收，生意就会上一个大台阶。
3: 他也去对这些灾民的痛斥，要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凭着个人的信誉和硬格四处接待，即便是经营当中困难重重，也不愿意把批量这个生意简单。
0: 老天不负善心人，第二年秋天，东北粮食大丰收，灾民们踊跃交粮归还欠款，江阴桥不但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还赢得了广泛的赞誉。洪顺盛也因为批粮业务生意越做越大，朱由冠人以其敢想敢干的做事风格，在东北地区开创出了一番新事业。
3: 开始去的时候是闯关东，是为了解决这个养家糊口，后来呢心态发生就是闯关东，而是去创业立事，开创一片天地，成就一番事业。
0: 闯关东的经历是一笔财富，它教会了朱由冠人如何在逆境中闯出一番事业。闯关东更是一种智慧，它让古镇人明白了创新才是发展的前提。在这些传奇故事的流传中，古镇人从小就把闯与创的种子深埋进心底。共和国成立后，朱由冠人凭着敢于闯荡的精神，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从少年时期，王继本就承袭了朱由冠人不惧艰难、敢闯敢拼的性格，这种精神也体现在了他的学习与工作中。1953年， 中国自主研制国产收音机，王继本负责收音机电子管的研发。说起当年的经历，如今已经88岁的老人记忆犹新。
4: 那必须要感情啊，过去那个我们不敢想象的东西，我们就拼命的干，吃了多少苦啊，啊，没那个精神能干去了吗？
0: 王继本与同事们一起，在没有技术参考甚至原材料不足的情况下，靠着一股敢闯敢拼的劲头，攻克一个个难关，终于成功研发出电子管，制造出新中国第一台熊猫牌收音机。一生的拼搏与闯荡，让老人感慨万分。他说，是家乡的那片水土养育了自己，是家乡的那片水土给予了他勇闯天下的勇气。
1: 这是家乡的水，
4: 从那个地方拿个瓶子给我装回来了，装回来我就在我这个老伴的遗像面前供着他，我每天看他，想他，给家乡一个思念。
1: 这上面写的2013年4月27日，
4: 就是这个时间，他们取的水，我带
1: 回取回海水和海沙作为纪念。
4: 对，就是这意思。
1: 能看得出您特别想家。
4: 好像老解脱不了了，怎么办呢？这叫想通，这叫想通。睡觉做梦也是家乡的事儿，好多老话也想起来了，家乡的话也想起来了，家乡的饭也想起来了。
0: 如今的猪油罐，虽然没有了当年商船林立的繁忙景象，但却依然热闹非凡。清晨打鱼归来的喧闹声沸腾了整个集市，店铺里一碗黄线油粉饭给当地人带来一天的满足。这座与海结缘的古镇在时代的发展中始终勇立潮头。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的时代涌现出了大量乡镇企业，那些留在家乡的猪油罐人抓住了发展机会，办起了企业。在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的中国，这种火热的势头持续了几十年。其中最让猪油罐人自豪的是，中国高铁车体材料的60%都出自这里。张修基生前是猪油罐知名的企业家。1998年，中国高铁项目进入工厂化制造阶段，国外一家公司找到张修基洽谈合作，准备共同生产车体材料。就在双方即将签订合同时，外方突然提出一些附加条件。
5: 第一个呢，他们要控制技术；第二个呢，对市场他们也要控制，实际上呢，他们是要垄断中国高铁这个产业。
0: 当时，外国高铁车体材料价格是中国的3倍，如果满足外方要求，会大大增加中国高铁的生产成本。对张修基来说，这是一个困难的选择。与外方合作可以坐享其成，增加企业利润。放弃合作，就只能任由外方垄断技术和市场。思考再三，他决定背水一战，放弃合作，自主研发，闯一把。闯赢了，海阔天空；输了，大不了从头再来。
6: 他们都开心了，是不是？是说你民营企业，你还能生产出万等加级的？你这笑话！世界上有这么大的公司，这么大的企业，国外的企业那么先进，都没研制出来，你民营企业能搞万等加级？
7: 3、2、1。
0: 经过1年半的攻关，张修基带领技术团队成功研制出了当时世界上唯一的万吨挤压机。 他能在短短几分钟内用1万吨的压力把重达1吨的铝锭挤压成超大铝型材。

0: 材。高铁、地铁、船舶上用到的铝材都可以用它来加工。有了这种万吨挤压机，中国高铁材料完全实现了国产化。2005年，万吨挤压机的生产技术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在猪油罐镇，像张修基一样的企业家还有很多，他们延续着古镇敢闯敢干的精神，在瞬息万变的市场闯出一片新天地。在他们的带领下，当地的200多家民营企业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动力。只有45000多人的小镇上，有2万多人在企业工作。
1: 你干我一干，也是个铺垫，你干的多了，就形成这么一股文化的氛围了。这文化创新，才能引领这个科技创新。
0: 辽阔的大海赋予了古镇人敢闯敢拼的性格，千百年的风吹浪袭、奋斗的精神依然影响着今天的古镇。虽然生产生活的方式改变了，但创新发展、拼搏奋进的古镇人底气没有变。小小的古镇里，你闯海打鱼，我耕地劳作，他在车间忙碌生产，一派繁荣和谐的景象。猪油罐镇也成为一个开放创新的新型城镇。
2: 虽然说我没有出去闯荡过，但是经我手干的动词早已经走出了中国，走向了世界。
0: 大海不曾改变，喜欢搏击风浪、敢闯敢拼的猪油罐人也没有改变。李高武是从猪油罐走出的一名环球远洋货轮船长，他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曾闯过关东，他敬佩先辈们那颗勇敢的心，从小就梦想闯荡海洋，向往那种迎风前行的日子。
3: 咱这边就是这边就有个品劲儿，就是说出去闯一闯，俺这还有个闯程，真个有个闯程。
0: 李高武出海15年，到过全球100多个国家，他指挥的6万吨货轮就是他心中的那艘吉原号。2010年。李高武所在的货轮在即将靠近南非德班港时，受到温带气旋的影响，遇到了罕见的自然灾害。暗夜里波涛汹涌，十级大风掀起的巨浪几乎要把40米高的大船打翻，
4: 相当于50-60吨的破坏力。这次我跑出来以来第一次碰到这么大的风浪。
0: 李高武没有慌张，当年他的先辈乘着小木船克服险阻到达东北，家乡的前辈率领吉原号冲出险境，这些发生在大海上的故事都给了他信心。他组织船员们保持秩序，大家携起手来，成功把货轮停进了港口，化解了危机。
3: 有他的爷爷那个精神，我都回来问怎么样，他告诉没有，你这把你放心。
0: 从懵懂少年到闯荡世界的远洋船长，凭着一股闯劲儿和拼劲儿，李高武在风浪中磨练着自己的意志。像他一样，新一代的猪油罐年轻人也大都选择走出家乡，走向世界。每年镇里有上100位年轻人应聘到中国远洋海运、渤海轮渡等大型企业做水手，他们在海上搏击风浪，放飞梦想，也把古镇人敢闯敢拼的优良品质散播到了世界各地。
5: 正是靠着敢于开拓、敢于闯荡的精神，一代代的猪油罐人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在各自的领域当中闯出了新路子，干出了新事业。 随着时代的发展，那些外出打拼的古镇人关注着家乡的发展

0: 和命运纷纷回到这里，在养育他们的这片热土上创造出新的辉煌和成就。
1: 古镇人从来没有停下过闯世界的步伐，比之前走得更远，走得更高。张存山从小听着古镇上的海浪声长大，上世纪九十年代，他的大伯和父亲就在俄罗斯做起了国际贸易，到了他这一代开始在吉尔吉斯斯坦求学工作。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时局动荡，张存山家投资的饮料厂也受到影响，24万美金的货款打了水漂，工厂面临破产。当时只有23岁的张存山刚大学毕业，还没有太多生意经验，远在海外，身边一个可以帮忙的人也没有，他要独自处理这件棘手的事。那段时间，父亲经常从国内给他打电话，给他讲先辈不畏艰难、勇于闯荡的故事，鼓励他坚持下去。
2: 靠海边，整个都这样。我们就比方说是打鱼吧，上海里打鱼吧，啊，这些网打不上来，我还要打下一网，我非要打上鱼不可，啊，就老辈儿就是这种传统，就是猪油罐这银就倔强，可能靠海边的这个影响力吧，啊，都这样。
1: 面对动荡的时局，张存山没有放弃。他听说，在吉尔吉斯斯坦南方边境城市克泽克亚有一位大经销商需要饮料货源。他觉得这是开拓新市场、重振企业最好的机会，于是一个人开车踏上了未知的道路。
3: 因为时局有点动荡，邻国已经把海关什么的全部都就是说关闭了，你不允许，就是说包括当地人也不允许走他们国家。在那个山里面，你完全就不知道东南西北，而且都没有地图。
1: 历尽艰辛，张存山终于到达目的地。虽然见到了那位经销商，但对方却要求张存山在饮料出厂价的基础上再优惠30%，还不能保证在这个区域的销量。
0: 这个对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3: 对于我们来说，基本上没有利润空间了，把我们的利润全部让出来了。如果说你想和我合作，你就照着这个价格给我来。
0: 哦，
3: 嗯，
0: 面对的困难有那么多，干嘛一定要还要往前走？
3: 其实
0: 停一停，或者说再想一想，有没有其他的路？
3: 自己本身家里面言传身教，包括我身为就是这种性格的人呢，就是说我不服输，我绝对我要在那边我要干出来。最后谈成的条件就是说给他。在出厂价的基础上再让利15%，在这个的基础上，他保证每个月给我们达到一定的销量，啊，终于算是打出来了，自己真的是趟出来了一条路。
1: 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张存山意识到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的交流合作会越来越频繁。于是他回到家乡做起了中级贸易。在海外8年的锤炼，张存山越来越体会到古镇人敢闯敢干精神的可贵。如今猪油罐像他这样出国闯荡的人越来越多，从小镇走出去，开阔视野，充实自己，然后回到小镇报效家乡。在他们看来，世界很大，大得无法丈量，世界又很小，只要敢闯，路就在脚下。临近年关，古镇又开始了祭海仪式，渔民们把对平安和丰收的希望寄托在对妈祖娘娘的虔诚祈拜上。那些走出家乡闯荡世界实现梦想的年轻人也都参与了进来。对于世代生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4: 雨季，暖湿的亚热带季风穿过凤凰山脉，为潮州带来初夏的第一次降雨。这意味着潮州单丛茶到了适宜的采摘季节。

这里群山连绵，林木繁茂，森林覆盖率达86%，充满浓浓的乡土气息。村周边的凤凰山连绵起伏的是单丛茶梯田，是广东最古老的茶区之一，是中国凤凰单丛茶的原产地。200年以上的老茶树就有3500多株，茶园面积接近7万多亩，茶叶年总产量超1000万斤。一片叶子成就一个产业，一片叶子

0: 讲述乙方的故事。
1: 那个土质啊，气候啊，生态啊，适宜种凤凰丹红茶。每个春天都是云雾比较多，你所谓高山云雾出名茶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是中国乌龙茶之乡，中国名茶之乡。
0: 居住于叫水坑村的村民大多姓林，据说在300多年前，他们的祖先起先从福建漳州移居于此，开基创业。生长于石缝中的野生茶是单丛茶的始祖。在时间的不断演变中，凤凰山山民逐渐掌握了培植、繁育、烘焙单丛茶的不同手艺。叫水坑村，这个村庄因溪涧流水在山谷中淙淙回响而得名。

凤凰山人既是种茶能手，也是制茶的高手。当地茶农的制茶技艺大都传习于祖辈。今年71岁的林美洲是乌龙茶制作技艺，也是潮州单丛茶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自祖父开始制茶，至今已传了4代人。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啊，所以现在我们都要搞这个生态茶园，质量是第一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要建造那个无公害的茶园啦、绿色食品的有机茶园啦、建造这一些生态的茶园。
1: 在口口相传的历史中，单从历史则追至南宋末年，每一片叶子都是时间凝炼的产物。
2: 嗯，那明白。
3: 这个质量很不错、啊。
2: 质量这老茶树了400多年了啊。
3: 对对。
2: 这个香型也可以的啊。
3: 对，是不是？

经过采青、晒青、晾青、浪青、发酵、炒青、揉捻、烘焙八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很考验制茶人的经验和耐性。

0: 凭借50年制茶经验，林师傅可以敏锐地嗅出彩青的细微变化。在他看来，单从茶如果没有体温的接触，便没有了口味延长的生命。尽管已经70多岁的高龄，老爷子仍然坚持亲手制作。
1: 一般做那个比较好的茶都是用全部用手工啊，那一般的茶都是要半手工半机械化，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还有我们要传承给那个我们凤凰这些茶农，是不是啊？所以也要经常去培训，来自培训怎么样做茶，做好茶应该像以前那个传统的手工传承下去嘛。
0: 在推崇市场化发展的阶段，老爷子不单看重单丛茶的销售，他认为酒香不怕巷子深，好茶总会有人赏识。

0: 查到各处开始，我没人看。
1: 但在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眼里，老爷子的想法还是有些顽固。作为潮州乡村服务官的林培新，尽管对制茶工艺还不纯熟，但对于销售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0: 我现在是主要是开始一些电商的创业，然后引领现在年轻人一起去做这一块的东西。
1: 近年来，随着凤凰单丛茶品牌化、产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像林培新一样返乡制茶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年轻化。他们在守正创新中传承祖辈引以为傲的制茶技艺。教水坑村海拔760米，身居凤凰山腹地，不仅是我国四大乌龙茶产区之一，拥有百年种茶历史，也是广东省毛竹生产基地之一。村民历来从事毛竹生产和竹器加工，这也是他们的主要收入。鹤顶山方圆500多亩的原始次森林区密布古树名木，村西北毛竹蔓延1500多亩，漫步山间满目翠绿，风光旖旎。在过去，这里曾是一片不毛之地，全村耕地少，山地多，村民仅靠几亩茶园维持生计，没有田地，交通闭塞，只能眼睁睁看着满山的竹林荒废。为了保证家庭的支出，一大半劳动力远离教水坑村，去大城市打工，教水坑村变成了空心村，也成为远近闻名的

0: 2016年，扶贫队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困局。扶贫队首先改善了乡村道路，改善村民的生产条件。同时，扶贫队为茶农引进技能培训，向他们免费发放制茶设备，这样让各自摸索的茶农一下有了提升品质的方向。通过产业发展，赋予了窖水坑村造血功能，打造窖的响品牌，走出了一条以村企共赢为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1: 各家各户的农户在自家的门口搞起农家乐，顺便卖一些我们的主产业的茶叶，也一个卖到比较好的一个价钱，所以这个村民的幸福感跟获得感都提升得很快。
0: 年轻的林玉阳正是外出打工的一员，家乡的转变让他有了新的打算，于是他辞掉了城里的工作，返乡创业，与妻子一同回到窖水坑村，创办了这家民宿客栈。
2: 村里面发展那个旅游行业呢，也挺不错的，很多人都回来了，然后我也就跟着回来，卖卖茶，做做农家乐啊。

0: 一大早，林玉阳妻子就赶到竹林，她要采集一种神秘的植物。端午节临近，林玉阳的妻子打算为母亲做一道当地知名的汁水粽球，以弥补两人常年不在母亲身边的愧疚。而要完成汁水粽球，竹林里的这种神秘的植物必不可少。野生植物烧制成灰，变成了制作汁水粽球的关键原料，叫水坑汁水粽球。与别处最大的不同在于草木灰淘米，淘洗过的糯米呈现诱人的金黄色，经过竹叶的简单包装，入锅蒸煮30分，色香俱全的美食告成了。在中国人的眼里，家不仅仅是一个居所，而是一个最美好的夙愿。合家欢聚，像今天这样围坐在一起吃饭，林玉阳的母亲盼望了2年，而像林玉阳一样的回流青年也越来越多。如今叫水坑村变了，原始森林和千亩毛竹林成里天然的生态驿站，营造了耳目一新的森林慢生活体验意境。生态环境优美的叫水坑村俨然是一处远离嘈杂城市的人间胜景，吸引不少人们慕名而来，感受一段乡野时光。
1: 扶贫也取得比较好的成果，两不愁三保障的政策得到全面落实，贫困村跟贫困户都全面退出，村的集体收入也有过去的1.47万，目前提高到比较大的幅度，大概是26万。村民的收入也有过去的贫困户的收入，目前增长的幅度也非常高。
0: 潮州，广东省东部沿海重要的港口型城市。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使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汇集了高山、丘陵、平原、滩涂、海洋等多种地貌。257万潮州人口繁衍生长在这片土地，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沿袭古人的智慧，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建设幸福的家园。

与制禅一样，需要经历时间的沉淀，是广式佛手果。离凤凰山50公里外的平原，广式佛手果离开了火的淬炼，沉迷

在广东人关于食物的记忆里，佛手果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潮州以外地方的佛手果只能用来当观赏果或者制成药材，但潮州人自古流传下来的蜜饯技法，在手艺人的手里变换成另一种模样。

白藤坑村的老香黄工序繁多，几烟几制，尘封瓦瓮中，直至其油亮漆黑，状态绵绵如膏。

0: 陈树喜，老镶黄制作技艺家族第三代传人。据说老镶黄当年红头船漂洋过海，潮汕人带着这些佛手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水土不服，感冒生病都是用老镶黄来冲劲，因此家家户户叫他做老药母。
1: 在早期几百年前，我们这个啊，我们这个潮汕人啊，这个除漂洋过海到海外去啊，那时候药材没有那么发达，没有西药，没有各方面，我们是带的什么？我们带的就是这个老镶黄。
0: 古法制作老镶黄步骤繁琐，正宗的老镶黄做出来需要3年左右。发展至今，佛手果制作保留了久制久晒的做法，作用时间不能减少，配料也没有改变。久制技法做出的老镶黄久藏不坏，越久药效越好。很多潮州人家里都会藏有陈年老镶黄，甚至有百年老镶黄价抵一斤黄金的说法。一只金黄色的佛手变身为眼前的老镶黄并非易事，一种传承千年的美食是满满的乡愁，对家乡的美食记忆是一辈子不能忘却的。从最初香气浓郁的果实，到老镶黄的浓郁醇香，几乎融入了每一根发梢，每一寸肌肤，每一滴流淌的血液。老镶黄不仅儿时记忆里，更是乡愁的味道。老镶黄时间尘封瓦瓮中的美食，让古老的村寨有了新的希望。
1: 地不用刨荒啊，如何把它种植起来啊，让农民呢有看到有希望，能有更好的收入啊，这个方面呢，我们这个啊，对乡村振兴，特别扶贫方面呢，我们这个也在组织很多庄家跟各方面来帮助他们，把这个空地，把这个各方面如何利用起来，把它种植起来，让农民有多更多的收入。
2: 可以来这里。
3: 我们这个这样的，我派庄家啊，派这个去帮助你们培训一下啊，教你们这个怎么种得更好。啊，怎么这个更高的产量啊，更好。

归湖镇西梅村，李秀英的家乡。这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乡间小镇，被誉为潮州小桂林。滔滔不绝的凤凰溪穿镇而过，让这座小镇拥有了世外桃源般的景致。西梅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村子不大，但很有历史。明弘治年间，来自本镇的李姓开始居住。

传统水果是典型的橄榄檀香味，回甘持久，口感酥脆，自古享有西美橄榄的美誉。村民李秀英希望把家乡的美味搬上餐桌，以当地的橄榄和鱼为食材，烹制一道家乡特色的美食橄榄鱼，是村民李秀英的想法。橄榄鱼是潮州的一道名菜，可是似乎出了潮州就很难吃到。潮汕人对盐橄榄情有独钟，橄榄鱼需要采摘橄榄鲜果，加一定比例的粗盐、南姜切片和橄榄一起用石锤敲打，直至橄榄裂开。南姜片和粗盐都变成粉末状，再装入容器内腌制而成。西美村的人喜欢吃鱼，特别是当地的橄榄鱼，有了腌制的咸橄榄，点料必须鲜活。还有讲究什么季节吃什么鱼，什么鱼哪个部位最好吃，刀工、火候、配料也必因鱼而异，一丝不苟。潮州靠海，在现代文明中开埠早，与外界的交往密切，给予了外地人完全不一样的感官体验。虽然中国沿海都产海鲜，各地也多以其为传，但是烹制海鲜潮州特色鲜明。饮食文化不仅滋养着人的胃口，也成为人身份的象征。饮食的文化记忆为人提供着一种味觉的族群的身份认同。茂之村依山傍海，这里是潮州人通往大海的出海口。岸边的摩崖石刻记录下潮州人下南洋的历史，大海也让潮州呈现出别样的风韵。这座古老的村落至今依然保留着当年的老街古巷，而其中一座建筑有着传奇的故事。

全德学校是茂之村里一座校舍，有一间教室、一间房间、一个天井，占地面积300平方米。1927年10月5日，朱德同志率南昌起义军抵达茂之，指挥部设在全德学校，并在这里召开重要的军事决策会议。在饶平县革命史上，以至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就是茂之会议。会议决定放弃下朝中的计划，保留南昌起义的种子，挽救了处在危险之中的部队，找到了正确的前进道路。从茂之会议确定的方向出发，经历了闽粤赣湘的艰苦卓绝斗争，为党和中国革命保存培养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并于1928年4月28日在江西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为中国革命复兴的火种。1981年7月10日，饶平县人民政府公布列为第一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是一种重要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创造和形成的这种文化，为后人留下了极具价值。

不论在高山、丘陵、平原，还是大海滩涂，随处可见村寨辛勤劳作的热闹场面。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人们为了建设美丽家园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欣赏了他们所描绘出浓墨重彩的时代画卷。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雪原牧歌。炎夏避暑，跟随国家地理镜头潜入贵州，探险摄影师以脚步丈量秘境，在花江峡谷大桥品云上咖啡，在万峰林骑行穿越喀斯特田园，在梵净山遨游云端，深入双河洞垂降地心，与赵兴洞寨聆听千年大歌。五国团队跋涉3000公里，以40余种语言向世界揭开面纱。极致山水与人文烟火再次碰撞，共赴这场跨越山海的视觉探险。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寻找最美目的地，秘境贵州第二季。

0: 我叫赵国庆，我们马场现在是13匹马，每匹马都有他的名字。
1: 多吃点啊，
2: 比如说闷墩儿啊、憨憨呐、小当家呀。我叫张顺尧，主要是负责照顾马匹这方面。
3: 吃到门上了，咋知道啊？
2: 最喜欢的马匹吧，还是我们家的三哥，我的媳妇叫三哥嘛，因为它的颜色吧，跟身高吧特别好看，然后它也特别的温顺，特别的听话。
3: 多久了我？哎，
0: 二河雪乡的降雪量非常的大，每年大概积雪在1.5米左右。每次下完雪之后，在二河雪乡骑马，有一种童话般的感觉，非常的梦幻。
2: 有的时候能跑到60到70迈，这个蹄子一下一下的时候，特别的悦耳，特别解压，感觉就那个风打在脸上，特别的爽。

0: 南方的朋友见血的比较少，所以说看着血就非常的亲切。我们也尽我们所能吧，让他尽情的感受一下就是吉林的雪上的文化。
1: 别往外翻啊、哦、就这么得向下踩。
2: 我感觉南方游客来骑马，他们的体验都是感觉既害怕而又刺激。我会不会有耐心的跟他去讲解啊，比如说骑马这些注意事项，或者说讲一下这个雪景的方面。心里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成就吧。一天24个小时，差不多有11到12个小时吧，跟马都在一起。照顾马就得跟照顾女朋友一样。我现在是陪马的时间确实比陪女朋友的时间长，多接触接触啊，给她打打毛啊，给她刷刷身上的灰啊，就跟她建立就是比较信任了。
3: 这有萝卜吗？
4: 黄瓜、干豆腐 ，OK， 差不多了。一个菜，两个。
5: 我看看多少钱呢？哎呦我的妈呀！心都滴血。
6: 咋滴的？
5: 我70斤，我天。

0: 二河雪乡的雪季大概在每年的11月份到第二年的2、3月份左右，雪季以后了就是没有休息日。
1: 菜齐了，开饭。
2: 小年快乐。
3: 我女朋友对我这个工作态度吧，她多还是支持我的。比如说这期间快过年的放假了，回家之前再来看我几天。
4: 准备就干。
5: 准备就干。
3: 我女朋友在长春。我们两个处这么长时间对象了，一直都是他来看我，因为我去看他的时候，因为我在这边照顾他们也分不开身嘛。虽然说日复一日的重复这几样工作，但是吧，没有说感觉特别枯燥，每天给你的感受它也不是太一样的。我感觉跟我们家这些马匹在一起，建立一个非常深厚的友谊。比较累，但是感觉是乐在其中吧。在未来过程中，跟着更多的人去学习，对马的方法。

0: 突然，河道变窄，我在一连串激流中跌跌撞撞。
1: Next rapid is proper. It is big.
0: 我全力划桨，以避开岩石。稍有不慎，我可能会飞出去。这就像坐过山车，我得努力保持平衡。天哪，刚刚可真悬！我有片刻喘息时间，但肾上腺素还在飙升。突然，前方出现了巨大的落差，这里可没有回头路。

0: open this up.
1: Okay, got it.
0: Yes.
1: Okay.
0: Just be careful. It's going to be a little bit spicy. Just put it.
1: Okay. Oh, are good. The texture is amazing.
2: 在贵州这样炎热潮湿的地区，发酵食材十分常见。这里群山耸立，常年弥漫着雾气与湿气，这让食物储存变得尤为困难。
0: Right now we can try a little bit some Guizhou beef.
1: Wow, it's like so tender, not chewy at all. Incredible, like I feel so spoiled.
0: This is just the tip of the iceberg.
1: Yeah?
0: Yeah.
2: 贵州美食在唇齿间留香。
1: This is my jam right here.
2: 而新的探险就在明天。我将逐渐领悟，贵州的群山不仅塑造了美食，更塑造了未来。太阳升起，我告别了镇远的古老巷陌，去探访一处顶级工程奇迹。我正沿着蜿蜒的山路向西行进，前往贵州最新的地标之一。
1: Man, I am just so excited to take a photo of this thing.
2: 一座全新的创世界纪录的大桥。花江峡谷大桥是世界上主桥跨境最长的山区桥梁，跨度长达1420米，也是世界最高的大桥，高达625米，几乎是埃菲尔铁塔高度的两倍。
1: Oh my god, this canyon is massive.
2: 花江大峡谷由北盘江历经数百万年冲刷而成。
1: This is incredible.
2: 如今，这处工程奇迹横跨于壮丽的景观之上。我想马上为它拍张照片。
1: The drone fully brings this thing into scale. I'm like a speck, a very small speck in this photograph. This is really special.
2: 我要去桥上拜访刘颖，他就职于负责建造这座大桥的工程公司，他将告诉我这座桥是如何改变这个地区的。节省驾车时间只是花江峡谷大桥带来的便利之一。刘颖告诉我，这里还将被打造成一处极限运动中心，而其配色灵感源自宋代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中经典的青绿色。由蓝铜矿和绿孔雀石制成的矿物颜料呼应着贵州山水交融的葱郁景致，将这些颜料用于桥梁之上，则象征着建筑与土地紧密相连。人们追求的是与自然和谐共生，而非征服自然。站在桥面看到的景色已足够壮观，但作为摄影师，我还是想寻找最完美的拍摄视角。
1: I bet the view from the top is awesome.
3: Yeah, but you have to get ready for the long 70 flight step.
1: 70 flights, okay.
3: Yes. Are you ready?
1: I am. Yeah.
3: Let's go.
1: Let's do it. Yeah.
2: 真正的挑战在刘颖开口时已经到来。我深吸一口气，开始向上攀登。
1: He wasn't kidding about those 70 flights of stairs.
2: 楼梯好像没有尽头，但我预感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在接受了必要的安全培训之后，我被引向主塔顶端的一个小小检修舱口。从塔内望去，看不见脚下的峡谷，能看到的只有天空。当我踏出舱门，耳边只有呼啸的风声。
1: I'm not gonna lie, I'm a little nervous right now.
2: 这里距离江面超过800米，差不多有200多层楼的高度，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这是一生一次的机会，我的肾上腺素开始飙升。

0: 将性命托付给林先生后，我们朝着峡谷边缘跑去。
1: Go, go, go!

0: 我们清华船桨缓缓驶出洞穴。我很幸运能成为进入超过400公里非凡溶洞与地下暗河的人之一。
1: That was an amazing day. It was incredible.
0: 在双河洞里，我见证了贵州被水流与时光雕刻的历史。但在这些洞穴之上，生命还以别样的形态存在着。明天，我将前往另一处秘境，那里的群山孕育出的不是岩石，而是歌声，每段吟唱都承载着大地的故事。赵兴洞寨静卧在苍翠的山谷中，宛若一幅水墨画卷。吊脚楼、蜿蜒溪流与五座立于屋顶间的巨大鼓楼相映成趣。我是克里斯·伯卡德，我来到了中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之一，这里处处彰显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我即将与我的当地向导芳芳见面。
1: I love your outfit, incredible.
2: Yeah. How's it, Jenny?
1: It's been amazing, you know. And I'm honestly like, this place feels so peaceful.
0: 在北京工作10余年后，对故乡民族文化的眷恋让芳芳回到了故乡。去年初，他重返贵州，立志要向世界展现这片土地的瑰宝。
1: Textures are so beautiful.
2: Can you see?
1: Yeah, so this is
2: tie
1: real tie dye.
2: Yeah.
1: Incredible.
2: It's very common in our culture. If you want, I can show you how to do it.
1: Please, that would be amazing. It'd be incredible.
0: 我决定用自己的 T 恤制作一件独一无二的纪念品。步骤其实还挺简单的。
1: Bunch.
2: Yeah.
0: 将布料反复捆扎成紧实的布球。
2: Yeah.
1: Perfect.
2: Yeah.
0: 将布球浸入山野植物制成的靛蓝染料中。
3: 拿起来放在这里。
1: The color's like changing right in front of my eyes. Yeah, that's amazing.
0: 经过漂洗，我的作品即将问世。
1: Here it is.
2: Wow!
1: Look at this. Oh, I love it.
2: Beautiful.
1: Wow, I'm gonna cherish this.
3: 太棒了。
0: 边走边逛，我能感受到这个村庄独特的氛围已经融入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4: 哎，芳芳老师，
0: 芳芳带我去和那些用声音歌颂生活的居民们见面。
4: 我们在这里面呢，年长的就教歌，年轻的像我们一样的就是负责唱歌。
1: That's amazing.
2: It's animal.
1: Wow.Amazing.
2: Yeah.
1: And so these are some of the singers right
2: yeah,
1: here.
2: Yeah, the singer, you see.
4: 因为我们洞寨生活在山里面，对于大自然呢就发自内心的一种崇敬，所以我们的这个侗族大歌主要的这种演唱呢啊，也是模仿山里面的蝉鸣鸟叫声。
1: So it's all acapella, no
2: yeah,
1: music.
2: Yeah, like acapella.
1: Wow, that's so impressive.
0: 陆老师带着歌者们走进稻田，准备表演。在这里原生态的环境中，我能感受到这片土地正被悄然唤醒。

0: really realize it's so much more than just music. It's memory, it's tradition, it's a way of showing that you can live in harmony with nature.
1: 穿越山川、林海、江河、村寨，我记录下了很多动人心魄的美好瞬间，以及人们与这片土地血脉相连的深厚情感。每张照片都是这趟旅程的一部分，狂野的探险，微妙的平衡，惊人的智慧。贵州之旅让我知道了真正的和谐共存，就像合唱中各声部交织成章一样，浑然天成。在贵州，古老智慧与大胆创新并存，这片土地上正奏响恒变恒新、异动异静的生命韵律。
2: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3: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在前两期节目中，我们梳理了美国本科申请框架，拆解了四年长线规划思路，分享了文书、成绩单、课外活动等全套申请材料的实操细节。大家看完后，可能还有两大核心疑问：递交完所有申请材料，学校究竟是如何层层审阅筛选的呢？如果最终申请结果达不到预期，还有哪些切实可行的补救机会？本期节目，两位嘉宾继续帮助大家解决申请收尾阶段的所有疑虑。
1: 各位好，欢迎收看《留学为你来》，我是卓尔。今天节目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美国本科的申请。严博士邀请到的依然是东方国际学生服务部的业务经理李佩，欢迎李老师。
2: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另外一位是东方国际学生服务部顾问冯一超，欢迎冯老师。
3: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大家也经常说，这个美本的申请有的时候看起来像

0: 是一个玄学，可能我准备的都特别好，不一定录。我自己觉得没把握的，可能录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站在对方想一想了，到底是说几个招生官可能看一眼就行了，还是说多轮的审核，他们的过程是什么样的？
1: 整体的是逻辑是这样的，首先会有你负责的这个招生地区的招生官来进行初筛，他会把所有的材料分成三类，推荐、不推荐和待定。那么就初筛完之后呢，就进入到委员会，几个招生官就会坐下来进行投票，来回的讨论。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主线的作用，因为招生官看你的材料只有很短的时间，可能都不到两分钟，那么他要在两分钟之内呈现出一个完整的人、立体的人的形象，那就对于你材料的取舍和着重点是很重要的。在审理材料的时候，招生官在推荐入学肯定是会说啊，那么这个学生呢，从九年级到十二年级，每一年都有活动参加，并且哎，在每一年的成绩呈现上升趋势，或者保持很稳定啊，保持一个良好的成绩。其次呢，哎，他面对了我想参加我们学校的，比方说计算机专业啊，他从九年级开始选了一些课程，十年级参加一些竞赛，十一年级哎有一些这个科研项目，那么这么一份这个申请材料就是有明显主线和立体形象的一个人，
0: 就是这个推荐的理由不是人家帮你总结出来的，是你提供给他的，让他一看就看到这些理由了。
1: 是的，在申请过程当中，有的孩子说，那我的成绩很好，我语言也很高，为什么他不录取我？
0: 对呀，
1: 可能就是因为你没有在申请材料当中凸显出自己明显的特质，你没有给招生官推荐你的理由，
0: 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说是玄学，可能我的硬性条件那么好，但是他不是一个特别有特点的能够让人一下就记住的孩子。这也给大家提了一个醒，就是说除了这些硬性条件之外，我们能不能把自己的人物画像能够立得住，让对方一下子就能够印象深刻，能够说得出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啊。
2: 咱们中国孩子数理化都很好，就是成绩的话咱们都很高，咱要申请这个好学校，大家的分数基本都是拉满的，但是这只是其中的一个维度，即使咱们这方面的分得了满分，但是另外的话，如果就像说软背景不好，或者是你文书呈现还是一个非常常规的，就刻板印象的，就是他是一个成绩非常好的孩子，可能是一个不是善于言谈或者没有领导力的小孩，这样的话不是特别顶尖的学校愿意要的，他是要那种脑瓜子又聪明又勤奋，但是又能够带来一个很好的影响力，也就是说他在一个团队合作跟人沟通方面完全没有问题的小孩。所以就是咱们在文书呈现的时候，就是那个成绩你交上去就有了，文书的话它是一个软指标，
0: 不能中规中矩，
2: 是的，一定要突出自己的特色。很多很好的文书的话就是打磨非常多遍，甚至有的文书我们读了之后就会有非常多的感慨，就是说太好了，就可能过了五年或者几年之后，每次举例子就会举啊，我当时有一个学生他怎么怎么样，他特别有特点，对，但是这些特点的话肯定是在他从小或者是九到十二十一年级他经过各种活动啊，他所有的这些积累而产生的，而不是说给他凭空编一个他多多么厉害啊，不是这样的，就是一定是一个非常鲜活的。我觉得鲜活这个非常重要，就是他招生官每次可能看几百个或上千份文书，他记住你就是你非常有特点
0: 啊。这个时候他不是低调的时候，就是让您说的是要鲜活出来，是要爱表现的，这个是他们想要的学生啊。申请时间上会不会说我越早申请可能会越有优势一点，拖到最晚的那些说不定人家录满了就没机会了，会跟时间有关系吗？
2: 这个非常有关系。美本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它有早申的政策。早申的话会有不同的类别，第一个的话就是 ED 叫 Early Decision， 就是提前决定，一个学生在一个申请季只能选一个 ED 的学校，然后一般是在十一月一号或者十一月十五号截止，今年截止到截止明年入学的这个名额，如果你一旦被录了，就一定要去，家长也要签署同意书的。即使你同时也申了别的学校，甚至其他国家的学校，也要第一时间通知，就撤回你其他的申请，就一定要去。这是一个异地的协议。录取率的话，比平时的这个常规录取率要高很多。举个例子，美国前十名的西北大学，它的平时的常规的录取率平均下来大概在5%到6%，可是它的异地的录取率可以到15%到20%，就提高了非常多的倍。学校有这个100%的信心，我一旦录取你，你100%就会来， 对于学生这个转化率。

0: 率是非常高的。此外的话还有叫 EA， 就是叫 Early Action， 提前行动。它的话呢不绑定，就是说你提前申有优势，可是的话你可以同时申好几个学校的提前批，但如果录了之后我可以就是也不是非要去这个学校。对，然后另外一个叫 REA， 就是叫限制型的提前行动。那它的话就会说你可以申别的学校的 ED， 也可以申，就是但是你要申 EA 的话你只能申我一所学校，它会限制你申其他学校的 EA， 就是每个学校它会有不同的政策。对，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常规申请的批次，就这种 ED 也好 EA 也好，它会比常规的 RD， 就 regular decision， 常规录取批次的话这个录取率要高很多，尤其是 ED 决定录了之后必须要去。所以我们提醒家长两个点，一个点就是说要问孩子如果录了之后孩子是不是欢欣鼓舞的，
1: 对，肯定想去，
0: 开开心心的，肯定想去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选。第二的话就是说孩子的材料是不是已经准备的非常充分了啊？因为他截止日期比常规的要早好几个月，所以如果你材料非常匆忙或者你分数不够的话就没有必要浪费这个名额去冲这个 ED。 因为提前批的话是特别好的学校，就美国藤校呀，前二十的学校，前三十的学校才开的这个 ED 的政策，只有咱们非常愿意想去以及就是材料准备的非常充分啊，分数也达到要求的情况下咱们再选这个 ED 啊。所以美本的话也非常刺激，就是有的学生选了一个 ED， 那十二月底的时候放榜的时候那可能申请季就结束了，就录了申了这一个学校，然后梦校就录了，然后就其他的就可以都不申请了。对，所以提前批的这个政策的话一定要利用好，但是前提如果咱们想赶上提前批的话就一定要在十一年级结束，也就是十一年级暑假的时候，这些分数啊，这些活动啊什么的差不多都要准备好了，不然的话一旦十二年级开学那马上十一月份就要截止了。
1: 既然都是特别好的学校，那冲一冲有什么不好的呢？它会有什么负面影响吗？
0: 没有，孩子就是说选 ED 的时候他就是想去冲一冲就是非常高的这种彩票小，但是我们给孩子说的是因为你一定要利用好这张牌，只有一次ED的机会。如果你比较想去，举个例子哥伦比亚大学这个学校也是你就是点一点脚尖能够得着的，那就非常适合。但是如果说你可能你想去普林斯顿大学，可是你的水平就远远低于他的录取水平，你就浪费了这一张就是ED的这个机会。所以就是ED的选择也不是说只申最高的那个学校，就是一定要选自己冲刺档里面就是有机会录的学校。对，就这个选择就是很多学生非常纠结，因为只能选一个学校它有排他性。
1: 所以您说冲一冲的时候也讲了说是我跳跳脚就能够够得着的，而不是冲那个自己肯定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事情，不要浪费这个机会啊。如果说我们这个不是早申的话或者早申没中的话，后面再申请的话也不可能只是一个学校，一般来说几个学校比较合适？
2: 一般来讲在整个申请季它是没有学校名额的限制的，
1: 但咱们自己准申请几个合适呢？
2: 8到10所。
1: 这么多吗？
2: 因为主文书呢是大家可以通用的，所以你要打磨材料的话可以打磨一篇完整的。针对8所不同的院校你可以再准备一些短文书，这个短文书字数不会特别的多，所以也不会特别耗费学生的精力。这样你在8到10所当中你划分一个3个档次，目标的冲刺的档次和匹配的档次以及比较稳妥的档次，那在3个档次当中，哎，你把这8所或者9所院校分配进去，你一般来讲不会在申请期结束后你收获的结果为零。
1: 申请一所学校要多少钱报名费？
0: 每个学校它不太一样啊。美国的话就是加州系的话大概100到150美元都有，就所以基本而言我们跟家长说的是申一个学校申请费的话大概是在80到100美元之间。对，但是好处在于说刚才冯老师讲大概申8到10个学校，首先的话就是加州的各个分校，比方加州伯克利、加州洛杉矶、加州圣地亚哥，就是加州系的这个学校它有一个系统就是共用的，就是你填一份材料可以同时发给所有的分校去看，这个的话我们经常给算成一所学校，就是
1: 收一份钱，
0: 收一份钱，然后学校就所有的都去审理，这样其实家长都愿意的。即使我可能最终能录一个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但是我也把伯克利、洛杉矶这个分校都选上去试一试嘛。整体而言的话，大部分家长，会希望说选8到10个，就是冲刺的给他选几个，主申的比方冲刺选3个，主申的选4个，然后保底选那么1-2个，加起来的话差不多就在8到10个这个范围之内。

0: 那最后双向选择，我这三四个万一都收到 offer 了，有的学校可能是要求我早一点交保证金的，或者早一点签约的，可是我还在想等等后面的那个，这个时候也是非常纠结的啊，怎么抉择呢？
1: 美国它好一点，就是说还好它学校之间算是有一个协议，就是我们叫415或者5月1协议，就是说大部分给发录取的那个学校，它会要求学生在比如说举个例子，咱们是2027年入学的这个申请季吧，他今年年底给你发 offer 的时候，他会说你要在2027年的5月1号之前，或者是4月15号之前，告诉我你要不要来，要不要加押金。所以大部分学校的押金回复日期基本都集中在4月15号或者5月1号这个范围之内，所有学校基本都已经出结果了，除非有一个特殊情况，比方说我最想去这个学校，他把我待定，叫 waiting list。
0: 对
1: 对，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一般建议学生就在你已有的 offer 里面先交一个押金，就是把这个位置先留住，然后你特别想去这个学校，你可以持续的发这个 love letter， 就是证明你现在的进步呀，你多么想去这个学校，因为有可能他已经发出去的 offer， 可能有的人不交押金，空出来位置就把你补录了。那这个时候的话，你就可以再交补录学校的押金。那你可能之前交的那个学校的押金就作废了。
0: 多少钱？
1: 每个学校不一样，每本还好有500美金、1000美金、2000美金都有，它不是一个特别大的这个数额，就还相对比较合理。
0: 所以第一，时间是拉齐的，我基本上几个学校同时出结果，想去不想去都可以，除非是进了 waiting list， 这个是要相对纠结的，再等一阵的啊。那最后我们总要有一个做抉择的时限是什么时候？
1: 因为考虑到后面还要办签证，所以我们一般都建议学生在5月1号之前就左右就一定要决定了你要去什么样的学校，因为后面的话咱们会有这个录取信，还不能直接办签证，还是要学校提供，就提交你的财力证明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材料，学校给你发一个可以用来办签证的一个叫 R20 的表格，拿着这个表格再加上录取信还有护照啊这些信息才能去办签证。所以的话我们一般建议学生就是在5月1号之前就要决定啊，最终要去什么学校。
0: 咱们刚才说的是一个理想的情况，就是这几个学校都录了我去挑一挑，但也有不理想的情况，我特别想去的那几个都没有录，在中间的甚至我的第三档录了我，那怎么办呢？我是要再申一年呢，还是怎么办呢？
2: 第一个就是您说的，我被后边的学校录取了，但是我确实不太想去。那么第一个情况就是，你可以稍微再等一下，就是可能前面的把你拒掉了，但是我可以补交一些材料，比方说我新考出来的语言成绩，我的奖项然后我给学校发我特别想要入学的申请证明，看看前面有没有人退掉他的 offer， 就是人家去了人家的梦校，那么我的名额空出来之后就可以把我的补录进来，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美国有一些春季入学的大学可以试图就是等一等、
0: 再申一轮，
2: 再申请一些春季入学的这些学校。第三个呢，就是你可以在入学了，就是比方说你录到第五个学校的时候，你先第一年你在这个学校入读，在大二的时候转学进入到你的梦校。因为美国的大学呢，它中间
0: 学分互认，
2: 对，互相转学是非常普通非常普遍的，然后我们也有很多案例，就是第二年转学进入到自己梦校的这种学生。最后一个结果就是像您说的，我中间间隔一年，我在这一年呢把我的成绩、课程、奖项、科研什么的都在补齐，然后在新的一年重新申请我的梦校啊。其实全剧天也塌不下来啊，家长要稳住，一定要稳住自己的情绪，给孩子的自信心。不是说全剧就没有道路了，只不过咱们要把道路重新再排一下。
0: 就是刚才的那种，如果录到了一个不是那么理想的学校的话，只要符合那个条件，学分是可以互认的，是可以带过去的，转学和未来还是有努力的机会，那这一年时间我们就没有浪费。但最极端的情况就是我所有申的学校都全拒了，这个时候可以再等明年春季的那一次录取，对不对？
2: 对，可以再重新申请春季入学的大学，或者是说我再等一年，我补齐一些材料，我再申请一下。
0: 这个过程其实挺考验我们的耐心，我们的意志力的，不过也要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或者说在之前我们定这些学校的时候，至少要定一个保底的学校，不要产生这种全拒的情况啊。
2: 对。
0: 还有哪些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比如说有哪些是要避坑的，或者哪些是要特别注意的？
1: 过分的就是只注重刷题和成绩，可能忽略了孩

0: 资的这个软背景，那这个的话，对于美国的申请来讲，就是特别的不均衡啊，因为美国既要看你的成绩，又要看你的软背景，而软背景不是马上就能补上来的。它即使咱们参加竞赛也好，你可能先要打初级赛，被邀请了之后才能参加高级赛，然后获得一定的名次之后才能参加全球赛。它是一步一步来的，不是说我孩子成绩特别好，等我把成绩都刷好了之后，我11年级直接参加全球赛，没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就是肯定是要活动一定要搭配起来。那除此之外的话，就是选校的时候，可能有的家长就会比较只看排名，不只说看这个学校的排名，也要看，你这个专业是不是这个学校的优势专业啊？比如说你想去读一个历史和文科的专业，这个学校排名非常好，可是它主要还是以工科为主的学校，它文科非常的单薄，或者是说专业可选性也不多。那这样的话，咱们还是要结合，就是综合排名加上专业排名一起来看啊。此外的话，也得看孩子的性格，比方说他希望比较多的关注啊，他想本科就有科研的机会啊，他不想在那么卷的这个同辈竞争的环境里面去争这种机会，那他可能就更适合文理学院。所以就是选校的时候，这个也要多注意啊。此外的话，就是家长的这个心态吧，很多情况下我们说。做好提前规划，就是说，你只要有这个出国留学的，或者是孩子出去读本科的这个念头，就整体而言，就一定要先做好一个时间规划。有的家长他就是说，我先要按照我的理解，把这个我认为重要的先做完，等到我快要申请的时候，我再去找文书团队来帮我孩子写文书。但是我们拿到的可能材料，它就不是一个提前规划好的、有鲜明主线的一个活动，所以后面写文书的时候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就是很难说写出一个非常亮眼的或者有主线的这种文书。就是提前规划这一点啊，就是一定要注意一下。
1: 另外我也想提醒一点，就是这个活动啊，千万别追求那种看起来高大上的包装出来的活动，实际上对方是很看重，也许你这个活动它就是很基层的，但是是孩子扎扎实实做的，而且一步一步记录下来，这个是打动人的。不要去追求那种我去特别远的地方做一个特别漂亮的项目，那个在他们那儿看来其实是一套城市化的东西了，不太打动人啊。
2: 还有就是咱们之前一直要说的提前规划，提前规划。但是每一年也有很多学生等到12年级最后一年了才来找到，说啊，我们要申请了，我是不是要开始准备材料了？就才开始，就这种情况呢，不是说不能做，但是会非常的被动。所以，就像李老师刚才说的，如果孩子有提前想出国的意愿的话，家长。有可能他会非常信任孩子，都跟孩子说啊，那你就自己解决，自己去安排吧。但有的时候孩子可能不太懂，他也不太知道要寻求外面的资源帮助，这样的话就会把时间白白的浪费。所以，在这个家庭协助上面，家长可能还是要给到孩子一些支持。
1: 来，相信大家都有一个感受啊，就是申请美本其实最重要的两个关键词，一个是规划，还有一个是节奏，就是早开始对这4年的时间做一个规划来分配，然后在中间打好节奏，到什么时间我要做什么事情，一定要完成什么事情，这样你会觉得没有特别紧张的时候，好像一步一步稳稳的也就弄下来了。当然中间每一个环节还要把握好啊。今天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呢大家能够早规划，慢慢来，找到您的节奏，申请到理想的学校。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留学为你来，再见。

它是古蜀人尚武精神的象征，是成都名称溯源的钥匙，更是文明交融的见证。在岁月的长河中，青铜矛的锋芒早已被时间的尘埃抚摸，但它依然划破了历史的沉寂，让我们得以窥见战国时期古蜀大地的激情与神秘。战国巴蜀虎头纹成都铭文青铜矛，1986年出土于四川省盈京县同心村战国土坑墓。它弧形窄刃，刺身呈柳叶状，圆弧形脊，中空至肩。

毛身上的设计独具匠心，呈现出一种巧妙的动感。在弓形双耳间敲面，注视一潜伏雕虎像，一面铸虎的头顶及前躯，虎头的形态清晰可见。虎头硕大，眼神锐利，嘴巴大张，虎舌化为锋利的刺叶，展示出一种威猛的气势。虎身从毛的敲面绕至另一侧，双腿匍匐蹬地，长尾卷至刺击，仿佛猛虎蓄势待发，准备出击。虎形图案被认为是巴人的重要图腾，它象征着强大与勇猛，与尚武精神相连。虎纹、虎头纹均在青铜戈、青铜矛等兵器上有力呈现，造型多样，表现出强烈的生命力与动感。虎不仅是力量的象征，也代表了古蜀人对自然的深刻理解与敬畏。在毛的脊部阴刻四公字，虎首敲面刻铭文成都二字，这为成都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过去关于成都的最早记载出现在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穿二江成都之中。”而随着这件青铜矛的出土，宣告成都这一名称至少在战国晚期便已存在，将成都名称的历史大大推前。经研究，铭文篆书成都是先铸后刻，极有可能是秦定巴蜀之后的二次利用。战国后期，巴蜀被秦视为大后方，成都则作为天府粮仓，成为秦统一六国的重要后勤保障。青铜矛上虎头纹与秦篆的奇妙共存，恰似文明交融的切片，既有古蜀文明的精神图腾，又带中原文明的醒目印记。古蜀人与中原人曾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相遇交流，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影响，不仅重塑了两地的政治格局，也为后世文化的交融与创新奠定了基础。穿越千年，当我们凝视这柄历经沧桑的青铜矛，仿佛还能听见数千年前的阵阵虎啸。兵戈终会锈蚀，但那些镌刻其上的文字与图腾，那些交融碰撞的文明印记，却在时光长河中愈发清晰灿烂。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

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位于四川成都东山脚下的洛带古镇，一面靠山，三面临川，在青山秀水间，小镇已经走过了2000多年的时光。历史上，作为成都的东大门，经由沱江航运进入成都的南北通货，以及通过水路外运的蜀绣、丝绸、茶叶等特产，大多在洛带中转。填不满的成都府，拉不空的洛带镇，是当年洛带繁荣景象的写照。如今，古镇的老街深巷里依旧人来人往，老字号、老商铺依旧顾客盈门。岁月浸染下的斑驳与沧桑，让来到这里的人们能够轻易地回到过去，管窥千年前的往事。
1: 走进洛带古镇，仿佛有种时光倒流的错觉，古街依然保持着古朴的风貌，一座座明清时代的建筑像是在对我们诉说着厚重的历史和曾经的繁华。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便是古镇当中的一口水井，关于洛带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0: 洛带古镇始建于汉代，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在这里兴建集市，名为万福，方圆几十里的乡民纷纷来此赶场，小镇也因此聚集了大量的人气。当时古镇中有口八角井，水量极为丰沛，喷涌出地面形成池塘，里面出产的鲤鱼肉质鲜美，吸引无数人前来捕捞。相传蜀国太子刘禅好玩乐，听闻此事后也带着一帮随从来到这里抓鱼，恰巧遇到一位老者钓起了一条肥美的鲤鱼。刘禅见此情景，上前强行索要，不料争抢之中鱼儿脱手游回了井口，行事向来荒唐的太子竟不顾身份也跟着跳入水中，最后鱼没抓到，腰间的玉带却落入了井底。此时恼羞成怒的刘禅想向老者兴师问罪，却发现人早已悄然离开，只留下了一首打油诗

0: 不久之后，刘禅即位，他果然如同诗中所说，胸无大志，贪图安逸，最终丢了江山，亡了国。
1: 由于这个刘禅，他这个不理朝政，贪玩好耍，执政没有多年，这个江山就被没了。所以我们落在老百姓，他辈辈代代人，都是凭着这个阿斗罗在这个金石，我们做什么事，做任何事，都要努力，都要勤奋。
0: 为了记住刘禅亡国的教训，当地人把古镇命名为洛带，后演变为洛带，以此告诫人们要奋发励志，勤勉尽责，否则就会如同扶不起的阿斗。

0: 一般，有志成龙，无志变虫，人生一事无成。如今这首打油诗依然在古镇中世代传唱，警醒着后世的人们。
1: 贪图安逸，神丧志，不思进取，便会亡国。阿斗的故事时刻警示着后人，而喝着八角井井水长大的洛代人，从来不敢忘记先人的训诫。他们在崇山峻岭间开垦出万亩良田，又凭借着水路交通的便利，做起了货物中转的生意。洛代逐步成为了巴蜀地区一处繁华的商贸重镇。
0: 繁华越千年，明末清初连年的战争不仅摧毁了洛代，就连整个四川都被毁于战火之中，人口急剧减少，土地逐渐荒芜。为了恢复生产，清政府连续三朝颁布昭明田川诏，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福建、江西等人口大省向四川移民，史称湖广填四川。康熙年间，江西客家人刘立章在家乡辛辛苦苦一年，入不敷出，穷得连媳妇都娶不上。一日，他看见官府贴出的告示，上面把四川描绘成风调雨顺、物阜民丰的天府之国，心中当即有了打算。作为客家人的后代，刘立章有着如祖辈般的勇气与果敢。当年刘家先祖为躲避战乱，从中原地区一路南迁，历经艰辛，才在赣南为子孙谋得了一片生存之地。刘立章相信自己也有能力为家族闯出一片新的天地。收拾妥当后，刘立章带着哥嫂和村里几位同乡出发了。这是一趟艰苦卓绝的迁徙之路，没有交通工具，他们就脚穿草鞋步行前往，一路上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还要面对土匪和野兽的威胁。几个月辛苦劳顿，使得刘立章的哥哥刘立琼感染了风寒，不幸病逝。眼睁睁看着亲人离世，却无力救治，刘立章内心悲痛万分，他流着眼泪把哥哥的遗体就地埋葬，在坟前长跪不起。病痛与死亡的打击让一些人心灰意冷，他们提出想返回江西。
2: 这下子我们的人呢，当时就站出来就说，与其我们这样子俗土俗劳的回去，不如我们一直往前面走到这个四川。
3: 那您觉得是一股什么样的力量支持着他说出这样的话？
2: 这个是我们客家人的一个从骨子上的力量，就是啥子呢？他一种信仰，就不能走回头路。所以我们就是做啥事情啊，认准的事情一定要去干哪怕是碰得头破血流都要那个。
0: 只有上不去的天，没有过不了的山。立志要为家人打拼出幸福生活的刘立章没有犹豫，抹干了泪水再度上路。然而好不容易抵达洛代，却发现这里的一切并没有像官府宣传的那么美好。当时成都平原的良田早已被先期到达的移民占完，剩下的都是周边相对贫瘠的山地。虽然眼前的景象让人沮丧，但并没有打消刘立章的斗志。只要勤耕耘，山地也能变良田。这位客家汉子再次行动起来，他靠着一己之力开挖出一个大堰塘，每天挑水灌溉。经过几年的辛勤耕耘，刘立章硬是把靠天吃饭的旱地改造成了百亩良田。从此粮食满仓，衣食无忧的他终于在洛代得以安家立业，娶妻生子。经过数代繁衍生息，刘家逐渐成为当地一大望族。今天的洛代人把迁徙入川的衣食

氏族尊称为公。历史上像刘立章这样的氏族公一批一批来到洛带，为这片荒芜的土地带来了新生的力量，也把客家人励志勤业的精神特质注入了这方水土，世代传承。

0: 史上无数的客家人千里迢迢长途跋涉来到洛带，他们就是靠着勤劳拼搏的精神，在洛带建立起了一个新的家园。如何让一家老小过上平安幸福的生活，是当时第一代新移民最迫切的愿望。
1: 清朝中期，外来移民在四川过得不错的消息传遍各地，人们纷纷前来投亲靠友，洛带聚集起了人气，长镇建设初具规模。17岁的广东客家青年巫作江是投亲大潮中的一员，他到洛带本可以在叔叔家务农为生，但这位年轻人却对经商感兴趣，立志要成为一个生意人。为此他选择酒厂做起了学徒。酿酒是一个辛苦的行当，凌晨2点，当人们都进入梦乡时，巫作江和师傅却要在这个时候把发酵好的酒糟倒进酿酒池里。当时巫作江跟随师傅学习酿酒已经1年多了，却还没有出师。倒不是他不聪明，而是那个年代的师傅大多都是只顾自己做，能不能学会全靠徒弟自己领悟。
2: 他就是说比师傅起得早，那师傅的工人带不起床，他就率先的起床，把那工作准备工作做好，把粮食上好。比其他人起得早，比其他人睡得晚，又勤快，所以得到老板的这个认可。
1: 因为勤快，尚未出师的巫作江逐渐得到了掌柜的信任，前途可期。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成都周边的一场战乱彻底打乱了他的计划。当时掌柜逃到陕西老家避难，没多久酿酒师傅也离开了。那时的巫作江本可以甩手离开，另谋生路，但这位年轻人却没有这么做。他觉得这是一个磨砺意志、学习酿酒和经营的好机会。没有了师傅，一切都只能依靠自己摸索。为了酿出美酒，巫作江一遍遍地试验着。他夜里学习酿酒技术，白天到市面上回访买酒的老客户，请他们品尝新酿的酒与以往的酒口味差在哪里。正所谓一勤天下无难事，经过不断的总结经验，巫作江酿出的酒品质越来越醇厚，酒厂生意也开始好转。第2年，老板回来惊讶地发现酒厂不仅还在，而且经营得有声有色，于是他提出要把酒厂送给这个有心的年轻人。没想到巫作江却坚持不受，老掌柜深受感动，干脆就在旁边新建了一个作坊，交由巫作江经营。
2: 因为他的对人真诚，讲勤诚信又勤快，所以得到很多人的尊重，所以酒厂越经营越好，越经营生意越火爆，所以到后来他就聚集了很大的财富。
1: 靠着勤奋努力，巫作江成为了洛带首屈一指的富商，被清政府告赠为奉旨大夫。创下巨大家业的他，在古镇中修建起一座占地近1万平方米的大型宅院。如今这座大夫地虽然已经没有了当初宏大的规模，但依然静静地伫立在老街上，成为客家人励志企业的历史见证。清朝中后期，靠着一代代客家人苦心经营，这座巴蜀小镇逐渐发展到鼎盛。凭借舟楫之便，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纷纷来此开设商号，经营百货。积攒了大量财富的商人们在古镇中先后建起湖广、广东、江西三大会馆。
0: 商贸的繁盛让洛带人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而那个时候有着耕读传统的客家人已经不再满足于温饱安康所带来的物质享受，他们渴望在治学上有所建树，古镇的文风由此达到鼎盛。

0: 洛带古镇有一座字库塔，专门用来焚烧读书人的字纸，它由崇文重教的客家人修建，以此为象征，一代代洛带人奋发志气，耕读传家，开启了小镇绵延兴盛的一脉文风。1939年，古镇洛带被战火波及，时局动荡中，却有一位学子安静地坐在书桌旁，心无旁骛地复习着，他就是王书民。抗战烽烟里，许许多多年轻人走上了前线，为国家为民族战斗着，但是王书民做教师的父亲却希望他能选择另外一条报国之路，继续深造，延续中华文化的血脉。
1: 当时的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啊，钱穆先生曾经啊有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们要用啊抗战的精神来读书，这样才啊对得起啊前方的啊将士啊。”我想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的话，也是充满了啊历史使命感的。
0: 在父亲的教导下，王书民明白，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文化是其根本。战火能够摧毁的是房屋，是城市，但绝不能让中华文化的火种就此熄灭。为了心中的这份使命，王书民决定报考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准备应试的那段日子里，正值日军对洛带展开疯狂的空袭，敌机轰鸣，爆炸声震耳欲聋。但心无旁骛的王书民却丝毫不受影响，即使是在防空洞躲避期间，他依然手不释卷，勤读不怠。不怕火烧屋，只怕人无志。战火淬炼的不仅是王书民的意志，更是他学术报国的志向。一年后，他通过北大严格的考试，师从傅斯年和汤用彤先生学习考据学。
1: 第一次见面，傅斯年啊先生啊就啊对他说，要把才子气洗干净啊，3年内不许发表文章。爷爷的另一个导师啊汤用彤啊先生在给爷爷的这个回信当中也曾经提到说，研究学问要痛下功夫啊，正是啊痛下啊功夫这四个字影响了爷爷的这个学术人生。
0: 在两位导师的影响下，原本酷爱古琴的王书民在此后的多年时间中再也没有弹过一次。他痛下功夫，潜心学问，言别人之未言，撰写出庄子、史记等研究专著近30种，成为广受推崇的学者。为了纪念王书民，古镇人把他曾经居住过的巷子命名为书民巷，并把他的塑像立在巷口，供后人瞻仰。
2: 战争的硝烟渐渐散去，古镇又恢复了宁静与祥和。如今生活在洛带的90%以上都是客家人，走在古街上，经常会听到他们用温柔软糯的客家语相互打着招呼，闲话家常。虽然时代更迭，岁月变迁，而这里的人们始终不会忘记的是客家人的传统和文化。
0: 如今一条长达1200米的老街依旧热闹喧嚣，衍生而出的7条古巷串联出古镇人家的生活百态。数百年时光过去，生活在这里的客家人依旧保留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世世代代遵循着先人的教诲。2005年，洛带开始了旅游开发，这座千年古镇迎来了一次发展的良机。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冬天，一家豆花店在老街上开张了。豆花店的老板叫曾万华，开张之初他的孩子还不到1岁，父亲长期重病缠身，母亲身体也不好。曾万华和丈夫辞掉工作，希望能够靠着这家豆花店支撑起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庭。
3: 早上15点钟是

0: 上午，我们就要起来，晓得嘛？他推梦天，那个时候经常都没睡醒啊，就在那儿年轻人，那儿年轻时候我就觉得瞌睡又多。嗯。
1: 都说世间有三苦：打铁、撑船、磨豆腐。然而，对于勤劳的客家女人来说，没有什么辛苦是咬咬牙扛不过去的。那段日子里，曾万华没日没夜地忙碌着，可是换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当时，店里一天只能卖出十多元钱的豆花，有时甚至不开张，而每月的房租却是500元。这样惨淡的经营持续了好几个月，直到有一天，几位游客刚吃了一口豆花，就因味道不佳扔下筷子走了。这让曾万华意识到问题出在了豆花的口味，必须下决心做出好吃的豆花才行。
0: 很喜欢那句话，金贵不让须眉，我就觉得我们可以做些啥子事情。
1: 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曾万华借钱交了豆花店的房租，暂停营业，去自贡跟随丈夫的奶奶学做豆花。丈夫的奶奶年轻时做豆花在当地颇有名气，那时却已是耄耋之年，做豆花的要领记不太清楚，只能说出个大概的方法。至于卤水什么时候下，下多少合适等关键技术，都得靠自己去试。但曾万华却不气馁，他不断摸索，一次又一次的试验，经过3个月的努力，终于做出了嫩而不散的豆花。不经风雨树不大，不受百炼难成钢。经常用这句客家话激励自己的曾万华，如今在洛带把自家的豆花店经营得有声有色，日子也过得越来越红火。在洛带有许多像曾万华这样的客家妇女，她们在困难面前从不低头，面对家庭责任永不逃避。正如一位女作家曾写过的，客家妇女不缠脚也不束胸，不为孩子顾乳母，她们用自己的奶喂养孩子，轻视虚世的美，必要时像男人一般去战斗。夜幕降临，游客散去，褪去了喧嚣的洛带古镇又回归到了宁静质朴的一面。每当这个时候，刘小双总会出来走走，在万家灯火的寻常生活中去寻求创作的灵感。说起家乡的文化，刘小双总是充满着情感。1980年高考落榜的刘小双顶了父亲的班，成为洛带陶器厂的一名工人。虽然做陶罐并不是自己的兴趣，但为了生计，他只能默默地坚持着。一天，刘小双正在埋头做陶罐，参军即将去部队的表哥前来向他告别。
2: 他说：“哎呀，那也是该去读书啊，你搞这个书干嘛干嘛？”就还是说我一些，好像没什么前景，就是一个男儿啊，志在四方的这么一个男人该有的，一个志气。
1: 男儿出门志，不读未谋身。表哥走时告诉他，人生这一辈子不应该仅仅满足于生存，而要有更大的志向。表哥的话让刘小双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从小就喜爱的文学才是他需要去坚定追求的志向。为了实现文学梦，刘小双从陶器厂辞职去四川大学上夜大。读书期间，刘小双要求自己每天都要坚持写作，他相信唯有笔耕不辍方能有所收获。在此后的2年时间里，刘小双写出了30部短篇小说。在经历68次退稿后，1989年，他的一部反映客家人生活的中篇小说《血月亮》终于得以发表。从此之后，刘小双走上了写作之路，不断有作品出版，改编成影视剧。他也试图通过作品把洛带人励志勤业的精神传播到更远的地方。如今写作之余，刘

0: 刘晓霜又捡起了曾经被他放弃的陶器制作，当年被迫用来谋生的手段，如今成了陶冶性情的爱好。在所有的陶器作品中，刘晓霜最钟情的还是客家人独有的灵魂罐。这个灵魂罐，它是用我们第二次剪金章用的，盛装我们客家精神的这么一个器皿。我们客家人有个谚语叫“天灵灵，地灵灵”。
1: 客家人以最信，他就有一些精神帖子，叫做我们的百折不挠，让我们的自强不息，这些精神它需要一个物化的东西来进行承载。
2: 俺嘿卡卡尼，光的嘿卡卡方。

如今的洛带依旧回响着宁卖祖宗田不丢祖宗盐的乡音。千年的时光中，龙泉山见证了洛带的繁华与兴衰，这座由湖广田四川移民重建的古镇吸收了当地水土与物候的精华，吐纳出励志勤业自强不息的文化和精神，浓缩在一座座古老的建筑中，影响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洛带人。

0: 位于江西省乐平市的仲埠镇，在青山的环抱下已经走过千年的时光。涧碣水缓缓流淌，经年不息地滋养着这片土地，造就了一处富庶东南乡。唐开元年间，这里曾是铜山县城所在地，后因战乱被毁。两宋时期，大批北方移民迁居到此，古镇逐渐人丁兴旺，繁盛起来。明清时期，得益于水陆交通的便利，来自乐平、德兴、益阳、万年四县的货物均在此集散，众人聚步成街，小镇因此得名仲埠。
1: 位于赣东北的仲埠镇，青山环绕，绿水穿城。历史上，这里因为水运发达而成了远近闻名的商贸重镇，千帆安泊，百货归墟，就成了当时繁荣景象的真实写照。如今，古镇里还保存着不少完整的明清古建筑，其中数量最多、形制最壮观的，当属一座座古戏台。走进他们，便走进了古镇千年的文化和历史。
0: 村村有戏台，岁岁唱不停。在仲埠，最壮观、最漂亮的建筑就是戏台。近百座古朴精致的戏台，遍布在大小村落中，是中国有名的古戏台之乡。无论是逢年过节，还是婚丧嫁娶，仲埠人都会请来戏班唱上几天大戏。一台古戏反反复复上演了数百年，精彩的唱词也早已被人们烂熟于心，但无论是老人还是孩童，依然听得有滋有味。让他们陶醉其中的，不仅是婉转咿呀的精彩演绎，更是一个个即使听过百遍也依然有所启迪的古老故事。秋收之后，仲埠镇的马氏家族请来了戏班。按照传统，开场的大戏必定是赵氏孤儿。相传春秋时期，晋景公听信谗言，派奸臣屠岸贾诛杀忠臣赵朔全家。赵朔的妻子是晋景公的姐姐，那时她怀有身孕，便躲到了皇宫，逃过一劫。不久产下一子，取名赵武。屠岸贾得知消息后，准备进宫抓人。危难之时，赵朔的门客程婴冒险前去营救。
2: 因为程婴的那个时候也是行医的，为了保住这个赵氏一脉啊，他自己呢就进宫去找到那个王姑，就把这个赵氏孤儿呢用药箱子把他背出来了。
0: 屠岸贾在皇宫中没有找到婴儿，就派人四处打听，得知很有可能被程婴藏了起来。于是他立即率领一支军队，把程家所在的村庄团团围住，
2: 把程婴那个村庄的那一个月出生的婴儿全部烧出来，准备统统杀掉，
1: 一定要赶尽杀绝。
2: 他就逼到这个程婴，如果是你不把赵氏小孩交出来，这个村庄的婴儿要全部杀掉。

0: 为了保住赵家血脉，程婴强忍悲痛，交出了自己出生不久的儿子。自己的儿子丢掉了性命，但忠臣的血脉却得以延续。千百年来，程婴舍子救孤的故事始终在神州大地上流传，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据《马氏族谱》记载，赵武长大之后奋发图强，习得满腹经纶。新帝即位之后，对他委以重任，后因治世有功，被封为了马服君。此后，赵家后人便改为了马姓，以示对他的尊崇。
1: 我们唱戏首先要唱赵氏孤儿，就是我们要讲述这段历史，让后世子孙能够记住这些。
2: 从帝死以来，传承到现在都是这样做的，老人家呀一直传下来，马不欺臣，只要是诚信的。我们这个地方呢有两个，他们村庄都不大，包括山水呀、田地呀，都是接郎才一块的。不管怎么样，我们马姓的从来不会和他有什么吵架呀，做什么东西的。
0: 2000多年的时光过去了，如今的马氏家族依然不忘当年的往事。每当赵氏孤儿在古镇中上演时，人们都会聚集到戏台前，不只是欣赏一出大戏，更是为了重温历史，牢记做人应当奉行的大义。南唐时期，马氏家族迁居重部，靠着耕读传家、忠义立世的家风，培养出了无数杰出子弟，马廷鸾就是其中一位。出生在南宋末年的马廷鸾，自幼父亲早亡，虽家境贫寒，却勤学苦读，不坠清远之志。很小的时候，他的文章就在同龄孩子中出类拔萃。当时他的哥哥马延甫也是满腹才学，兄弟俩一同参加乡试，全都榜上有名。
3: 考取了以后呢，严伯公就觉得，哎呀，家里那么穷，如果我们两个人都去了的话呢，谁去侍奉老娘养育我们家人呢？为此我就不去了，是吧？弟弟你去。所以呢，他就把考进士的机会呢，就让给了弟弟。
0: 为了兄弟之意，哥哥马延甫舍弃了进阶入仕的机会，留在家中开办私塾，赡养母亲。弟弟马廷鸾则不负家人的期望，一举中第，获得了会试第一。为官之后，他始终秉承着家族的教诲，刚正不阿，廉洁奉公，在朝中颇有清誉。南宋理宗年间，担任右丞相的丁大全网罗党羽，把持朝政，文武百官大多忌惮他的淫威，但马廷鸾却不惧强权。他收集了丁大全的种种劣行，准备向皇帝参奏。
3: 在奏书之前呢，丁大全他就打听到了，说可能马廷鸾呢他会参奏他，就问，哎呀，廷鸾公啊，那个你我现在还没升职哈，你不要太耿直了，说东西啊要委婉一点。他说这个不行，我既然拿了朝廷的俸禄，我就得替朝廷做事。
0: 宁可舍一身荣华，也要以忠义报国。马廷鸾态度坚决，然而他的举动彻底激怒了丁大全一党，他们疯狂反击，编织罪状诬告马廷鸾。虽然那次弹劾失败了，但马廷鸾却在百姓中赢得了口碑，从此名重天下。然而南宋末年官场积弊难返，马廷鸾眼见自己无力回天，便决定不与奸佞共朝堂，毅然决然地辞官回到了重部。为了让家乡父老得以休养生息，读书明理，他拿出了全部积蓄，在当地兴水利办义学，并把一生所得

0: 归纳为四句家训，写入族谱，教化后世子孙。
1: 刘有余，不进之桥，以还造化。就是说，哎，我们不要过度的，是吧？掠夺自然，造化就是自然嘛。
2: 不要向自然索取太多。
1: 刘有余，不进之陋，以还朝廷。朝廷就是国家。我们当官做目的什么呢？当官就是为国家做事啊。刘有不进之财，以还百姓。就是说，我们当官应该要为老百姓着想。刘有不进之福，以还子孙。
0: 刘有余不进之巧，以还造化。刘有余不进之路，以还朝廷。刘有余不进之财，以还百姓。刘有余不进之福，以还子孙。这短短的四句话道尽了马廷銮的气度与胸怀。
3: 四刘家训，它的切入点表面上是刘，但是它的目的是回馈。老子讲过这么一段话：圣人不积啊，既以为人己欲有，既以与人己欲多。意思是说呀，圣人不私自留存什么，尽自己的全力帮助别人，自己不但没有失去什么，反而呢更加的富有。马廷銮的四刘家训啊，可以说深谙老子思想的智慧，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只有学会了舍，才能够得。
0: 舍举目之求，方能放眼天下；舍方寸之地，方能海阔天空。在四刘家训的影响下，马氏家族的子孙们总能心存大义，在取舍之间进退有度。元朝初年，朝廷派人来到众部马家，邀请才华横溢的马端林赴京任职。马端林是马廷銮的儿子，南宋灭亡后，他心系救国，始终守着一份民族气节，不愿为元朝效力，却没想到他们竟步步紧逼，带着圣旨寻到了众部。万般无奈之下，马端林只好找到父亲商量对策。
1: 铁梁就这样，啊，儿子，这个怎么办呢？我只有一条路，你就当我死了吧，你穿着校服，是吧？我父亲死了，去不了了，你怎么办？
2: 嗯，传统的必须要守孝三年，
1: 没去了。
0: 慈父尚在，却披麻戴孝，这在中国古代被视作对长者的大不敬，谎称守孝，实则抗旨不尊，一旦查实，就有可能满门抄斩。马家父子明知其中的利害关系，却不顾后果，舍了小家的太平，以保全心中的大义，为后世留下了一段佳话。从那以后，马端林一生隐于古镇，在教授家乡孩子读书的同时，也潜心研究历代史志，
1: 目的也就是怎么吸取教训。国家存亡，匹夫有责，国家就是这样就没了，我们怎样可以警示后代？留有余不进之福，以惠之身，培养自己子孙。
0: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马端林看来，修史同样可以救世于水火，以济苍生。他用尽毕生精力，编撰出了348卷历史巨著《文献通考》，这是继《通典》《通志》之后，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著作。马端林用自己的方式为后世子孙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岁月流逝，过往的故事成为了历史，但古老的文化却得以世代相传。无论哪个家族、哪个村庄办喜事、唱大戏时，都会敞开大门迎接八方来客。即使是偶然路过的异乡人，只要碰巧赶上，也会受到热情的邀请。稻米流脂姜子牙，玉葵肥白蔗糖沙，村村沽酒换客吃，并舍有息鱼可叉。宋代诗人全邦彦的这首诗

0: 说的正是仲部人热情好客的性格。在当地，宴席上是大碗装酒，调羹作杯，共食一桌饭，共饮一碗酒。无论你是亲友还是过客，大家都一视同仁。对于古镇人来说，唯有分享，快乐才有意义。悠悠涧解水，往事越千年，有马氏文章流芳，古镇也就孕育出了一方文脉，有四方商贾云集，小镇也曾铺陈出数百年的商业繁华，有赣东北的群山滋养，小镇也曾点燃过红色的火把，照耀着中国革命的方向。1930年，方志敏、周建平等革命先辈在仲部镇界首村创建了红十军，古镇百姓纷纷报名参军支援革命。这一年，年仅20岁的马和香也加入到了红十军，以巾帼不让须眉之姿投身到战斗中。然而一年之后，马和香不幸被捕，敌人对他严刑拷打，想要让他叛变。
1: 当时他说你做梦吧，软磨硬磨都不行，就朝他打了18枪。他高呼我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最后壮烈牺牲。
0: 18声枪响过后，马和香倒在了血泊中，他用年轻而宝贵的生命守护了心中的信仰。生我所欲也，义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名可查的仲部籍烈士就有900多人，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但是他们却把不尽之福都还给了子孙，为今天的人们谋得了一个太平盛世。
2: 几十年过去了，红军给这座古镇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这里，一个个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一件件记录着革命历史的老物件，还有这高高矗立的烈士纪念碑，红军烈士舍生取义的精神和这古镇遗传千年的古训已经融为一体，并且牢牢地镌刻在古镇人的心里，影响着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0: 当战争的硝烟散尽，仲部古镇又回归到人潮涌动、热闹喧嚣的生活中。绵延几公里的老街上，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早点铺里热气腾腾，一碗汤粉，两笼包子，再就上几根油条，喜悦和满足油然而生。街道两边的小吃摊上，麻子果、香烟糖，甜蜜的滋味引得孩子们流连忘返。钟表店里，老师傅一丝不苟，让古老的指针与时代接轨。修鞋铺中，传统的缝纫机依旧上下翻飞，活力无限。这座千年古镇正在以自己的方式迎接着新的时代。一大早，倪丰龙就来到自己的养殖场，指挥工人拆除棚圈，清理垃圾。这已经是他3年里拆掉的第3座养殖场了。42岁的倪丰龙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养殖大户。2002年，他承包了当地的一座荒山，把它改建成了土猪放养基地。经过10多年的努力，基地的规模越来越大，光是土猪的存栏量就有1000多头。然而2015年，基地旁边发现了几处溶洞，当地政府决定把基地一带规划成风景区加以保护。
3: 搞风景区是好事啊，是大事啊，我们办企业毕竟是小事啊，无论如何要配合工作。
0: 在家乡的发展与自己的利益面前，舍私利而顾大局的倪丰龙二话没说，不仅按时拆除了自己的养殖场，还没有要政府一分钱的补偿款。

0: 之后两年，由于退耕还林、环境保护等相关规划，倪丰龙的另外两个养殖场也面临着拆迁的问题，他又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立刻拆除。
1: 我不可能因为自己挣钱而让家乡的那个环境遭殃，那昧着良心的事那不能做的，青山绿水就是我要的，这就是我的最终目的。
0: 正如家乡的古训所说，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在倪丰龙眼里，只有留住了这一片青山绿水，才能永远造福子孙后代。如今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倪丰龙又找到了一块合适的土地，重新修建起了养殖场。在他的带动下，古镇上的人们纷纷拆掉自家不合规的屋舍鱼塘。在大家的努力下，这里的山更美了，水也更绿了，人们的生活也变得越来越舒心。
2: 走在这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经过岁月沉淀之后的那份宁静和安逸。古镇上家家户户门前整洁干净，人人脸上都洋溢着舒心的笑容。这座历经千年的古镇，虽然它的外貌和它建筑的形态早已发生了巨变，但是人们心中始终不变的是那份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和传承。
0: 周日清晨，众部镇志愿者协会的几十名成员带着生活用品和棉衣去看望古镇中独居的老人。这些老人的孩子大都在外地，难免照顾不周，志愿者们就会轮流上门去探望他们，陪他们聊聊天，帮他们打扫院落、整理房间。志愿者大多是古镇上的年轻人，他们有的是医生，有的是农民，有的是公务员，还有的是企业家。虽然平时工作很忙，但他们却愿意放弃周末的休息时间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呢，他们快乐了，同时我们也快乐，就是让众多的更多的人呢一起得到快乐。
0: 千年文化的熏陶，使得众部人深谙快乐之道不再索取，而在付出。自古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遇到难事总会有人相帮，无论是饥饿时的一碗米，还是寒冷时的一件衣，都犹如雪中送炭般的温暖。今年46岁的魏秋香就始终珍藏着这样的记忆。2002年，她的丈夫患上了尿毒症，为了给丈夫治病，魏秋香拿出了家中全部积蓄，还四处去借钱。
4: 家里是没有了钱，一分钱都没有，大家老百姓就自动组织捐款，也有5块的了，2块的，1块的了。
5: 尤其是看着那些零散的票子凑在一起，
4: 感触特别深，对印象也特别深。
0: 靠着大家帮助，魏秋香最终凑齐了20多万元的救命钱，一家人安然度过了难关。也就从那时起，魏秋香就开始思考怎样报答乡亲们的恩情。当时他所在的众部镇莲塘村虽然土地肥沃，但是村民种粮种菜的收入并不高。魏秋香就到各地去考察，最终引进了适合当地种植的翠冠梨，成立了合作社。在他的带动下，乡亲们依靠种植梨树，收入增加了，日子也越过越好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到了2017年，由于各地的翠冠梨都大获丰收，一时间市场上的收购价格大幅下降，往年批发价能卖5-6块一斤，而如今只能卖4.5块一斤。看着许多乡亲们因此而犯愁，魏秋香决定以远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乡亲们手中的梨子。
4: 我在果农那里收购价呢是6块钱一斤，刚开始呢小孩也说价格收得这么高，那市场上批发才4.5块，我就跟小孩讲，我

0: 说之前呢，你爸爸生病的时候，大家都帮助过我们，而且我们现在有能力帮助大家了，也是应该的。
1: 那一年，除掉包装、运输和销售的成本，魏秋香几乎没有赚什么钱，但是她却很开心。虽然自己少赚了一些，但是却让乡亲们过了一个踏实的年。正所谓有舍必有得，当年古镇人舍财纾困，换来魏秋香一颗感恩的心。现在魏秋香舍私利取情义，又换回了乡亲们的信任和感激。在生活的细微末节处，在人生的取舍间，众不人总是把辛劳留给自己，把温情施与他人。也许唯有这样，人们才能活出生命的意义。又是一个年终岁末，这座千年古镇迎来了最欢腾的时刻。古镇的街巷中，礼花绽放，鞭炮齐鸣，一条绵延几百米的龙灯穿街走向，宛若蛟龙出海，又似银河落地。几百年来，龙灯在古镇穿梭往复，宛如连通历史和现实的纽带，让传统的文化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世代传承，生生不息。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0: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1: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2: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1: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3: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1: 以语越山海。
4: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以语见天地。
5: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6: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以语通文明，
7: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8: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唐代诗坛有这么一对死生契阔者三十载的好友，那就是世称元白的元稹和白居易。元稹离世后，白居易甚至一度想追随他而去，其悼念诗词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公虽不归，我应既往，安有行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兄弟之情能够让人生死相随呢？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蒙曼，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我们畅谈元白之交。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跟大家聊白居易和元稹的故事。白居易和元稹的交情深到什么程度呢？白居易啊，他说：“今时交期，未足为遇。死生契阔者三十载。”两个人在三十年之间，彼此写给对方的诗加起来是有900篇，这是白居易自己的统计。现在人有一个更加清晰的统计，说其实是超过了1100篇的。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算，一年每个人写给对方的诗就差不多要到20首左右，一个月在1首以上。想想看，现在您和您的妻子女友之间能不能有这样频密的文学交流？元稹去世之后，白居易仍然惦记着他，仍然在给他写诗。写什么诗？就是那首大家都特别熟悉特别感慨的《梦微至》：“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金泪莫收。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什么意思？夜里呀，我又梦见你了。

0: 梦见你和我一起携手同游。可是早晨起来呢，你不在眼前呢，我知道你已经不在人世间了呀，所以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悲伤，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下来，打湿了一方帕子也还是收不住。大家看这个诗何等深情啊，让人想起什么来了？我是一下子想起了苏轼的《江城子》啊，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苏轼想起自己的爱妻，是在他身死十年之后。白居易想起自己的挚友，也是在他身故九年之后。夫妻之间的感情和朋友之间的感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深情的程度却并没有不同。白居易和元稹这么好的交情是怎么开始的呢？很多人可能都注意到了，说他们俩呀都是河南人，那两个人第一次认识是在什么时候呢？其实是在贞元十八年，那一年这个白居易是30岁，元稹呢是23岁，年龄有7岁的差距，这在古人不能算小，但对当时而言，他们都属于少年得志的那个范畴。因为元稹少年得志是什么状态？元稹是15岁考中明经，白居易呢，他的这个成绩更好，他不是考的明经，他是考的进士。他考中进士是在什么时候呢？他考中进士是在29岁。说唐朝做官有一个规矩，那你要真正想做官，还得参加一个吏部试。这两个人就在802年都参加书判拔萃科考试，然后转过年来803年共同得到了一个好消息，都考中了。春风得意之间，彼此都觉得对方是一号人物，就此定交。春风得意马蹄疾嘛，两个人就都做到了政府的校书郎，其实是一个很清贵的角色，就大家都知道这是优待这个大文豪的，优待知识分子的，但事实上呢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公务，没有特别的公务就一块玩啊，所以两个人啊，春天流连花间，冬日流连雪间啊，这个友谊啊就一天比一天深，这样的日子过了有7年多。
1: 元稹与白居易既是同年登科，又有同僚之谊，两人一见如故，逍遥自在地过上了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的长安公务员生活。二人偶尔分离也是相思情长。一次白居易被派到长安郊区工作，元稹便感到魂不守舍，作诗道：待兹忽相失，旦夕梦魂思。同样，如果元稹不在长安，白居易也会叹息：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对于元稹和白居易来说，没有彼此的长安城简直是毫无乐趣。这份如胶似漆的兄弟之情，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是同学同僚吗？对此白居易持否定态度，他说：我们两人关系好，是因为所合在方寸，这句话又该如何理解呢？
0: 那彼此的内心世界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其实元稹和白居易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是少年得志嘛，未经过生活的打磨啊，怀抱一腔理想，所以在朝廷上他们都属于那种直言极谏的反对派，这样的人呢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上并不讨人喜欢，所以后来结局也是共同的，他们俩就都被贬官了。元稹呢是因为跟宦官没有搞好关系，贬到了江陵，做江陵的侍曹参军，后来又贬为通州司马，是现在四川的

州。那那个通州在古代是属于荒蛮之地，所以元稹到那儿就大病一场，是疟疾。那差不多在相同的时候，白居易也

路程非常遥远，但是惦念的心情不会变。其实最著名的就是元稹写给白居易的那一首啊，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折酒浆，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大家想想这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元稹自己是一个被贬的人，凄风苦雨，前途莫测。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说自己的好朋友白居易也被贬官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的自然反应是什么？是垂死病中惊坐起。一个患了疟疾、发烧了很长时间、觉得自己快死的人，听到朋友的噩耗，一下子从床上弹了起来，只听见一片暗风吹雨洒入寒窗之中。李白写给王昌龄的那首诗啊，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想想看，这两首那都是听说故人贬谪了，这个心情有什么不一样？李白那颗心仍然是属于春天的呀，杨花落尽子规啼呀，这是一个暮春的场景啊。可是你看白居易和元稹就不一样了，这里的惦念呢、是有一种一字一泪一字一血的那种感觉的。所以他是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这个是一个中年人的，是属于秋天的，是一种挣扎的苦难的心情啊。这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啊。事实上因为他们都是在宦海沉浮嘛，经常是处于分隔两地的状态。可是话又说回来呀，人是分隔两地了，神魂却始终在一起呀。所以这里头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了。那次是元稹呢被朝廷啊以监察御史的身份派往剑南，也就是派到四川去参加工作。那白居易呢仍然和他的一群小兄弟们待在长安。那我们也知道长安的文人呢到春天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他们可以去逛岑寺啊，可以去折花，哎，可以去喝酒。所以有一天呢，在元稹走后，白居易就带着他的弟弟白行俭和这个李彪直他们的一个好哥们儿一起到岑寺去看花饮酒，心情很开朗的呀。他们讲就是醉折花枝作酒愁嘛。那坐着坐着游戏，白居易忽然内心不自在了，内心一动，说我想起元九来了呀，元九现在在哪儿啊？所以一句非常非常动人的诗就出来了。他说忽忆故人天际去，寄城今日到凉州。凉州是什么地方？凉州是汉中啊。这个事情到这儿来不太有什么吸引力，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段故事。什么故事呢？说元稹呢确实是按照白居易想象的那条路线从长安出发一路南行，这一天确实已经到了凉州了。那到了凉州的驿站，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呢？就梦见自己和白居易和李彪直他们一起在慈恩寺饮酒赋诗。醒来之后他也想起了一首诗，叫做平吏忽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凉州。然后我忽然惊醒过来，才知道哎呀，我不在长安，不在慈恩寺，不在白居易的身边，我现在身在古凉州啊。两个人分别做了一个梦，分别写了一首诗，分别寄给对方，然后他们才发现他们写的是同一天的事儿。那天白天白居易他们真的就

0: 在慈恩寺饮酒，那天夜里元稹真的就梦到了自己也跟他们在慈恩寺赋诗饮酒，这是多么传奇的事情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做神交啊。
1: 所谓神交，即无需多言便可心领神会，如伯牙子期一曲高山流水便找到了知己，又如鸡黍之交的范氏与张绍，虽身在千里之外也能梦到好友离世。元稹和白居易的情深意厚便是这样的千里神交，若何福气。这种世间罕有的情谊，别说是今天的我们，即便是古人也往往难以理解。比如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对此思之良久，百思不得其解。
0: 白居易和元稹呐，死生契阔30年，他们的诗歌唱和呢长达30年之久，在这30年之中产生了相当多的重要篇章，影响了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人。那在他们去世之后呢，两个人的诗歌呢都被汇编成集，白居易的叫做《白氏长庆集》，元稹的叫做《元氏长庆集》。为什么都叫长庆？因为长庆是唐穆宗的年号，他们两个表现最优异的年代是在唐穆宗时代，所以都称长庆集。那后来呢，长庆集到了南宋的杨万里的手里了，杨万里啊就反复揣摩这个白氏长庆集和元氏长庆集，自然就产生一个感慨。什么感慨呢？叫做独辨元诗与白诗，一生少妇众微知，
2: 再三不晓
0: 取何意，半是交情半是死。哎呀，什么意思呢？白乐天呢一辈子都在如此推重元稹元微知，从一个诗人带着一种客观的立场，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为什么如此看重元稹。最后我只好说了，这个呀，半是交情半是私啊，这里头有交情有私心有私情啊，就像我们夫妻之间互相观望一样啊。那可能别人都觉得，哎呀，这个丈夫已经中年发福了，好油腻啊，可是在太太心中他还是那个英俊逼人的帅哥呀。啊，人家看他太太一脸皱纹了，可是他始终忘记不了当年太太长发飘飘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一辈子的友情和一辈子的爱情一样，它就是人心之中非常美好的一段情感呐。我们中国古代其实一向是非常重视朋友之间的交情的。所以你看《诗经》就讲啊，说应其名矣，求其有声。黄莺在那儿这个啼叫，它为什么啼叫呢？是因为它在找朋友啊。那《唐才子传》里就讲啊，说元稹和白居易的交情啊是可期今时。其实真实的元稹和白居易呢，两个人其实也是互掐的关系，就是当时白居易是不能认可元稹的很多观点的，而且他还说过元稹这个人是奸臣，如果朝廷不把这个人去掉的话，那么国无宁日等等等等。但是呢，说完国无宁日之后，两个人还可以继续写诗唱和啊，就是把工作和生活分开，把公家的情感和私人的情感分开啊。所以就是文人谈感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比普通人他要更奔放一些。尤其是我觉得中唐以后啊，这个诗人文人谈感情，他们这个姿态是相当奔放的。我们现在之所以就觉得，哎呀，元白好像好这个什么在这讲什么磕 CP， 其实是太不了解古人了。古人是很少真正写给自己的情人写如此情深意切的诗的，其实写给两个方向是最多的，第一个写给母亲，你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第二个写给朋友，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那个尺度比现在大得多。写给妻子好一些，但是本质上讲那也就是嘱咐加餐饭嘛，就是为什么会看见这个书里头有那么多地方写啊，你要多吃饭呐，多吃

0: 饭呢，夫妻之间好像除了多吃饭，也就没有别的话了。如果还有的话，就是多穿衣，就没有别的了。所以朋友之间的这种唱和，你在今天看着有点尺度很大，但事实上啊，中国古代的文人之间大尺度的表白是常见的。
1: 中国古代文人之间的情谊，既纯粹又恒久，既复杂又热烈，他们互相欣赏，互诉倾慕，但有观点不同，也能直言不讳，这便是君子之交。白居易与元稹之间便是如此，他们既有功虽不归，我应既往的生死相随，也会因为不同政见，恨不得方断往日之交。然而，这就是白居易与元稹之间的友情，坦坦荡荡，如日月昭昭。诗人孟浩然为何会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在前两期节目中，我们梳理了美国本科申请框架，拆解了四年长线规划思路，分享了文书、成绩单、课外活动等全套申请材料的实操细节。大家看完后，可能还有两大核心疑问：递交完所有申请材料，学校究竟是如何层层审阅筛选的呢？如果最终申请结果达不到预期，还有哪些切实可行的补救机会？本期节目，两位嘉宾继续帮助大家解决申请收尾阶段的所有疑虑。
1: 各位好，欢迎收看《留学为你来》，我是卓尔。今天节目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美国本科的申请。演播室邀请到的依然是东方国际学生服务部的业务经理李佩，欢迎李老师。
2: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另外一位是东方国际学生服务部顾问冯一超，欢迎冯老师。
3: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大家也经常说这个美本的申请有的时候看起来像是一个玄学，可能我准备的都特别好不一定录，我自己觉得没把握的可能录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站在对方想一想了，到底是说几个招生官可能看一眼就行了，还是说多轮的审核，他们的过程是什么样的？
3: 整体的就是逻辑是这样的，首先会有你负责的这个招生地区的招生官来进行初筛，他会把所有的材料分成三类，推荐、不推荐和待定。那么就初筛完之后呢，就进入到委员会，几个招生官就会坐下来进行投票，来回的讨论。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主线的作用，因为招生官看你的材料只有很短的时间，可能都不到两分钟，那么他要在两分钟之内呈现出一个完整的人、立体的人的形象，那就对于你材料的取舍和着重点是很重要的。在审理材料的时候，招生官在推荐入学肯定是会说啊，那么这个学生呢，从9年级到12年级每一年都有活动参加，并且在每一年的成绩呈现上升趋势，或者保持很稳定啊，保持一个良好的成绩。其次呢，他面对了我想参加我们学校的，比方说计算机专业啊，他从9年级开始选了一些课程，10年级参加一些竞赛，11年级有一些这个科研项目，

0: 这么一份这个申请材料，就是有明显主线和立体形象的一个人。
1: 就是这个推荐的理由不是人家帮你总结出来的，是你提供给他的，让他一看就看到这些理由了。
0: 是的，在申请过程当中，有的孩子说，那我的成绩很好，我语言也很高，为什么他不录取我？
1: 对呀，
0: 可能就是因为你没有在申请材料当中凸显出自己明显的特质，你没有给招生官推荐你的理由。
1: 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说是玄学，可能我的硬性条件那么好，但是他不是一个特别有特点的能够让人一下就记住的孩子。这也给大家提了一个醒，就是说除了这些硬性条件之外，我们能不能把自己的人物画像能够立得住，让对方一下子就能够印象深刻，能够说得出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啊。
2: 咱们中国孩子数理化都很好，就是成绩的话咱们都很高，咱要申请这个好学校，大家的分数基本都是拉满的。但是这只是其中的一个维度，即使咱们这方面的分得了满分，但是另外的话，如果就像说软背景不好，或者是你文书呈现还是一个非常常规的，就刻板印象的，就是他是一个成绩非常好的孩子，可能是一个不是善于言谈或者没有领导力的小孩，这样的话不是特别顶尖的学校愿意要的，他是要那种脑瓜子又聪明又勤奋，但是又能够带来一个很好的影响力，也就是说他在一个团队合作跟人沟通方面完全没有问题的小孩。所以就是咱们在文书呈现的时候，就是那个成绩你交上去就有了，文书的话它是一个软指标，
1: 不能中规中矩。
2: 是的，一定要突出自己的特色，很多很好的文书的话就是打磨非常多遍，甚至有的文书我们读了之后就会有非常多的感慨，就是说太好了，就可能过了五年或者几年之后，每次举例子就会举啊，我当时有一个学生他怎么怎么样，他特别有特点。对，但是这些特点的话肯定是在他从小或者是九到十一年级他经过各种活动啊，他所有的这些积累而产生的，而不是说给他凭空编一个他多多么厉害，而不是这样的，就是一定是一个非常鲜活的。我觉得鲜活这个非常重要，就是他招生官每次可能看几百个或上千份文书，他记住你就是你非常有特点
1: 啊。这个时候他不是低调的时候，就是让您说的是要鲜活出来，是要爱表现的，这个是他们想要的学生啊。申请时间上会不会说我越早申请可能会越有优势一点，拖到最晚的那些说不定人家录满了就没机会了，会跟时间有关系吗？
2: 这个非常有关系。美本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它有早申的政策。早申的话会有不同的类别，第一个的话就是 ED， 叫 Early Decision， 就是提前决定，一个学生在一个申请季只能选一个 ED 的学校，然后一般是在十一月一号或者十一月十五号截止，今年截止到截止明年入学的这个名额，如果你一旦被录了，就一定要去，家长也要签署同意书的。即使你同时也申了别的学校，甚至其他国家的学校，也要第一时间通知，就撤回你其他的申请，就一定要去。这是一个异地的协议。录取率的话，比平时的这个常规录取率要高很多。举个例子，美国前十名的西北大学，它的平时的常规的录取率平均下来大概在5%到6%，可是它的异地的录取率可以到15%到20%，就提高了非常多的倍。学校有这个100%的信心，我一旦录取你，你100%就会来，对于学生这个转化率是非常高的。此外的话还有叫 EA， 就是叫 Early Action， 提前行动。它的话呢不绑定，就是说你提前申有优势，可是的话你可以同时申好几个学校的提前批，但如果录了之后我可以就是也不是非要去这个学校。对，然后另外一个叫 REA， 就是叫限制型的提前行动。那他的话就会说你可以申别的学校的 ED， 也可以申，就是但是你要申 EA 的话你只能申我一所学校，他会限制你申其他学校的 EA， 就是每个学校他会有不同的政策。对，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常规申请的批次，就这种 ED 也好 EA 也好，他会比常规的 RD， 就 Regular Decision， 常规录取批次的话这个录取率要高很多，尤其是异地决定录了之后必须要去。所以我们提醒家长两个点，一个点就是说要问孩子，如果录了之后孩子是不是欢欣鼓舞的，
1: 对，肯定想去，
2: 开开心心的，肯定想去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选。第二的话就是说孩子的材料是不是已经准备的非常充分了啊？因为他截止日期比常规的要早好几个月，所以如果你材料非常匆忙或者你分数不够的话，就没有必要浪费这个名额去冲这个 ED。 因为提前批的话是特别好的学校，就美国藤校呀，前20的学校，前30的学校才开的这个 ED 的政策，只有咱们非常愿意想去以及就是材料准备的非常充分啊，分数

0: 也达到要求的情况下，咱们再选这个异地。所以美本的话也非常刺激，就是有的学生选了一个异地，那十二月底的时候放榜的时候，那可能申请季就结束了，就录了升了这一个学校，然后梦校就录了，然后就其他的就可以都不申请了。对，所以提前批的这个政策的话一定要利用好，但是前提如果咱们想赶上提前批的话，就一定要在十一年级结束，也就是十一年级暑假的时候，这些分数啊、这些活动啊什么的差不多都要准备好了，不然的话一旦十二年级开学，那马上十一月份就要截止了。
1: 既然都是特别好的学校，那冲一冲有什么不好的呢？它会有什么负面影响吗？
0: 没有，孩子就是说选异地的时候他就是想去冲一冲，就是非常高的这种彩票小，但是我们给孩子说的是，因为你一定要利用好这张牌，只有一次异地的机会。如果你比较想去，举个例子，哥伦比亚大学这个学校也是你就是点一点脚尖能够得着的，那就非常适合。但是如果说你可能你想去普林斯顿大学，可是你的水平就远远低于他的录取水平，你就浪费了这一张就是异地的这个机会。所以就是异地的选择也不是说只申最高的那个学校，就是一定要选自己冲刺档里面就是有机会录的学校。对，就这个选择就是很多学生非常纠结，因为只能选一个学校，它有排他性。
1: 所以您说冲一冲的时候也讲了，说是我跳跳脚就能够够得着的，而不是冲那个自己肯定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事情，不要浪费这个机会啊。如果说我们这个不是早申的话，或者早申没中的话，后面再申请的话也不可能只是一个学校，一般来说几个学校比较合适？
2: 一般来讲在整个申请季它是没有学校名额的限制的，
1: 但咱们自己准申请几个合适呢？
2: 8到10所。
1: 这么多吗？
2: 因为主文书呢是大家可以通用的，所以你要打磨材料的话可以打磨一篇完整的。针对8所不同的院校，你可以再准备一些短文书，这个短文书字数不会特别的多，所以也不会特别耗费学生的精力。这样你在8到10所当中你划分一个3个档次，目标的冲刺的档次和匹配的档次以及比较稳妥的档次，那在3个档次当中，哎，你把这8所或者9所院校分配进去，你一般来讲不会在申请期结束后你收获的结果为零。
1: 申请一所学校要多少钱报名费？
0: 它每个学校它不太一样啊。美国的话就是加州系的话大概100到150美元都有，就所以基本而言我们跟家长说的是申一个学校申请费的话大概是在80到100美元之间。对，但是好处在于说刚才冯老师讲大概申8到10个学校，首先的话就是加州的各个分校，比方加州伯克利、加州洛杉矶、加州圣地亚哥，就是加州系的这个学校它有一个系统就是共用的，就是你填一份材料可以同时发给所有的分校去看，这个的话我们经常给算成一所学校，就是、
1: 收一份钱，
0: 收一份钱，然后学校就所有的都去审理，这样其实家长都愿意的。即使我可能最终能录一个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但是我也把伯克利、洛杉矶这个分校都选上去试一试嘛。整体而言的话，大部分家长，会希望说选8到10个，就是冲刺的给他选几个，主申的比方冲刺选3个，主申的选4个，然后保底选那么1-2个，加起来的话差不多就在8到10个这个范围之内。
1: 那最后双向选择，我这3-4个万一都收到 offer 了，有的学校可能是要求我早一点交保证金的，或者早一点签约的，可是我还在想等等后面的那个，这个时候也是非常纠结的啊，怎么抉择呢？
0: 美国它好一点就是说还好它学校之间算是有一个协议，就是我们叫415或者5月1协议，就是说大部分给发录取的学校它会要求学生在比如说举个例子，咱们是2027年入学的这个申请季吧，他今年年底给你发 offer 的时候，他会说你要在2027年的5月1号之前，或者是4月15号之前，告诉我你要不要来，要不要加押金。所以大部分学校的押金回复日期基本都集中在4月15号或者5月1号这个范围之内，所有学校基本都已经出结果了，除非有一个特殊情况，比方说我最想去这个学校他把我待定，叫 waiting list。
1: 对，
0: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一般建议学生就在你已有的 offer 里面先交一个押金，就是把这个位置先留住，然后你特别想去这个学校你可以持续的发这个 love letter， 就是证明你现在的进步呀，你多么想去这个学校，因为有可能他已经发出去的 offer 可能有的人不交押金，空出来位置就把你补录了，那这个时候的话你就可以再交补录学校的押金，那你可能之前交的那个 学校的押金就作废了。
1: 多少钱？

0: 每个学校不一样，每本还好，有500美金、1000美金、2000美金都有，它不是一个特别大的这个数额，就还相对比较合理。
1: 所以第一时间是拉齐的，我基本上几个学校同时出结果，想去不想去都可以，除非是进了 waiting list， 这个是要相对纠结的，再等一阵的啊。那最后我们总要有一个做抉择的时限，时限是什么时候？
0: 因为考虑到后面还要办签证，所以我们一般都建议学生在5.1，就5月1号之前，就左右，就一定要决定了你要去什么样的学校，因为后面的话咱们会有这个录取信，还不能直接办签证，还是要学校提供，就提交你的财力证明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材料，学校给你发一个可以用来办签证的一个叫 R20 的表格，拿着这个表格再加上录取信还有护照啊这些信息才能去办签证。所以的话我们一般建议学生就是在5月1号之前就要决定啊，最终要去什么学校。
1: 咱们刚才说的是一个理想的情况，就是这几个学校都录了我去挑一挑，但也有不理想的情况，我特别想去的那几个都没有录，在中间的甚至我的第三档录了我，那怎么办呢？我是要再申一年呢，还是怎么办呢？
2: 第一个就是您说的，我被后边的学校录取了，但是我确实不太想去。那么第一个情况就是，你可以稍微再等一下，就是可能前面的把你拒掉了，但是我可以补交一些材料，比方说我新考出来的语言成绩，我的奖项然后我给学校发我特别想要入学的申请证明，看看前面有没有人退掉他的 offer， 就是人家去了人家的梦校，那么我的名额空出来之后就可以把我补录进来，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美国有一些春季入学的大学可以试图就是等一等、
1: 再申一轮，
2: 再申请一些春季入学的这些学校。第三个呢，就是你可以在入学了，就是比方说你录到第五个学校的时候，你先第一年你在这学校入读，在大二的时候转学进入到你的梦校。因为美国的大学呢，它中间
1: 学分互认，
2: 对，互相转学是非常非常普通非常普遍的，然后我们也有很多案例，就是第二年转学进入到自己梦校的这种学生。最后一个结果就是像您说的，我中间间隔一年，我在这一年呢把我的成绩、课程、奖项、科研什么的都在补齐，然后在新的一年重新申请我的梦校其实全剧天也塌不下来啊，家长要稳住，一定要稳住自己的情绪，给孩子的自信心，不是说全剧就没有道路了，只不过咱们要把道路重新再排一下。
1: 就是刚才的那种，如果录到了一个不是那么理想的学校的话，只要符合那个条件，学分是可以互认的，是可以带过去的，转学和未来还是有努力的机会，那这一年时间我们就没有浪费。但最极端的情况就是我所有申的学校都全拒了，这个时候可以再等明年春季的那一次录取，对不对？
2: 对，可以再重新申请春季入学的大学或者是说我再等一年，我补齐一些材料，我再申请一下。
1: 这个过程其实挺考验我们的耐心，我们的意志力的，不过也要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或者说在之前我们定这些学校的时候，至少要定一个保底的学校，不要产生这种全拒的情况啊。
2: 对。
1: 还有哪些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比如说有哪些是要避坑的，或者哪些是要特别注意的？
0: 过分的就是只注重刷题和成绩，可能忽略了孩子的这个软背景。那这个的话，对于美国的申请来讲，就是特别的不均衡啊，因为美国既要看你的成绩，又要看你的软背景，而软背景不是马上就能补上来的。他即使咱们参加竞赛也好，你可能先要打初级赛，被邀请了之后才能参加高级赛，然后获得一定的名次之后才能参加全球赛。他是一步一步来的，不是说我孩子成绩特别好，等我把成绩都刷好了之后，我11年级直接参加全球赛，没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就是肯定要活动一定要搭配起来。除此之外的话，就是选校的时候，可能有的家长就会比较只看排名，不只说看这个学校的排名，也要看你这个专业是不是这个学校的优势专业。比如说你想去读一个历史和文科的专业，这个学校排名非常好，可是它主要还是理工科为主的学校，它文科非常的单薄，或者是说专业可选性也不多，那这样的话咱们还是要结合就是综合排名加上专业排名一起来看此外的话也得看孩子的性格，比方说他希望比较多的关注啊，他想本科就有科研的机会啊，他不想在那么卷的这个同辈竞争的环境里面去争这种机会，那他可能就更适合文理学院所以就是选校的时候这个也要多注意此外的话就是家长的这个心态吧，很多情况下我们说做好提前规划，就是说你只要有这个出国留学的或者是孩子出去读本科的这个念头，就整

0: 体而言就一定要先做好一个时间规划。有的家长他就是说，我先要按照我的理解把这个我认为重要的先做完，等到我快要申请的时候我再去找文书团队来帮我孩子写文书。但是我们拿到的可能材料它就不是一个提前规划好的有鲜明主线的一个活动，所以后面写文书的时候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就是很难说写出一个非常亮眼的或者有主线的这种文书，就是提前规划这一点啊，就是一定要注意一下。
1: 嗯，另外我也想提醒一点，就是这个活动啊，千万别追求那种看起来高大上的包装出来的活动，实际上对方是很看重，也许你这个活动它就是很基层的，但是是孩子扎扎实实做的，而且一步一步记录下来，这个是打动人的。不要去追求那种我去特别远的地方做一个特别漂亮的项目，那个在他们那儿看来其实是一套城市化的东西了，不太打动人啊。
2: 还有就是咱们之前一直要说的提前规划，提前规划，但是每一年也有很多学生等到12年级最后一年了才来找到说啊，我们要申请了，我是不是要开始准备材料了，就才开始。就这种情况呢，不是说不能做，但是会非常的被动。所以就像李老师刚才说的，如果孩子有提前想出国的意愿的话，家长有可能他会非常信任孩子，都对孩子说啊，那你就自己解决，自己去安排吧。但有的时候孩子可能不太懂，他也不太知道要寻求外面的资源帮助，这样的话就会把时间白白的浪费。所以在这个家庭协助上面，家长可能还是要给到孩子一些支持。
1: 来，相信大家都有一个感受啊，就是申请美本其实最重要的两个关键词，一个是规划，还有一个是节奏，就是早开始对这4年的时间做一个规划来分配，然后在中间打好节奏，到什么时间我要做什么事情，一定要完成什么事情，这样你会觉得没有特别紧张的时候，好像一步一步稳稳的也就弄下来了。当然中间每一个环节还要把握好啊。今天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呢大家能够早规划，慢慢来，找到您的节奏，申请到理想的学校。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留学为你来，再见。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之碗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象。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

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雪原牧歌。炎夏避暑，跟随国家地理镜头潜入贵州，探险摄影师以脚步丈量秘境，在花江峡谷大桥品云上咖啡，在万峰林骑行穿越喀斯特田园，在梵净山遨游云端，深入双河洞垂降地心，与赵兴洞寨聆听千年大歌。五国团队跋涉3000公里，以40余种语言向世界揭开面纱。极致山水与人文烟火再次碰撞，共赴这场跨越山海的视觉探险。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寻找最美目的地，秘境贵州第二季。

0: 我叫赵国庆，我们马场现在是13匹马，每一匹马都有他的名字。
1: 多吃点啊，
2: 比如说闷墩儿啊、憨憨呐、小当家呀。我叫张顺尧，主要是负责照顾马匹这方面。
3: 这到门上了，咋知道的？
2: 最喜欢的马匹吧，还是我们家的三哥，我的媳妇叫三哥嘛，因为它的颜色吧，跟身高吧特别好看，然后它也特别的温顺，特别听话。
3: 哥丢了我的，哎，
0: 二河雪乡的降雪量非常的大，每年大概积雪在1.5米左右。每次下完雪之后，在二河雪乡骑马，有一种童话般的感觉，非常的梦幻。

有的时候能跑到60到70迈的。这个蹄子一下一下的时候，特别的悦耳，特别解压，感觉就那个风打在脸上，特别的爽。

0: 南方的朋友见血的比较少，所以说看到血就非常的亲切。我们也尽我们所能吧，让他尽情的感受一下就是吉林的雪上的文化。
1: 别往外翻啊、嗯、就这么得向下踩。
2: 我感觉南方游客来骑马，他们的体验都是感觉既害怕而又刺激。我们会有耐心的跟他去讲解啊，比如说骑马这些注意事项，或者说讲一下这个雪景的方面。心里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成就吧。24个小时，差不多有11到12个小时吧，跟马都在一起。照顾马就得跟照顾女朋友一样。我现在是陪马的时间确实比陪女朋友的时间长，多接触接触啊，给她打打毛啊，给她刷刷身上的灰啊，就跟她建立就是比较信任了。
0: 这有萝卜吗？黄瓜、干豆腐 ，OK， 差不多了。一个菜，两个。
3: 武汉啊，多少钱呢？哎呦我的妈呀！
4: 咋的？哎呀妈呀！
3: 心都滴血。
4: 咋地的？
3: 我70一斤，我天。

0: 二合雪乡的雪季大概在每年的11月份到第二年的2、3月份左右，雪季以后了就是没有休息日。
1: 菜齐了，开饭。
2: 小年快乐。
3: 我女朋友对我这个工作态度吧，她多还是支持我的。就比如说这期间快过年，她放假了，回家之前她来看我几天了。我女朋友在长春，我们两个处这么长时间对象了，一直都是她来看我，没有我去看她的时候，因为我在这边照顾他们也分不开身嘛。虽然说日复一日的重复这几样工作，但是吧没有说感觉特别枯燥，每天给你的感受它也不是太一样的。我感觉跟我们家这些马匹在一起建立一个非常深厚的友谊吧。比较累，但是感觉是乐在其中吧。在未来过程中，跟着更多的人去学习，对马的方式方法，把他们再照顾得更好一点。

0: 突然，河道变窄，我在一连串激流中跌跌撞撞。
1: Next rapid is proper. It is big.
0: 我全力划桨，以避开岩石。稍有不慎，我可能会飞出去。这就像坐过山车，我得努力保持平衡。天哪，刚刚可真悬！我有片刻喘息时间，但肾上腺素还在飙升。突然，前方出现了巨大的落差，这里可没有回头路。

项目，去探访一处顶级工程奇迹。我正沿着蜿蜒的山路向西行进，前往贵州最新的地标之一。

0: 1420米，也是世界最高的大桥，高达625米，几乎是埃菲尔铁塔高度的两倍。
1: Oh my God! This canyon is massive.
0: 花江大峡谷由北盘江历经数百万年冲刷而成。
1: This is incredible.
0: 如今，这处工程奇迹横跨于壮丽的景观之上，我想马上为它拍张照片。
1: The drone fully brings this thing into scale. I'm like a speck, a very small speck in this photograph. This is really special.
0: 我要去桥上拜访刘颖。他就职于负责建造这座大桥的工程公司，他将告诉我这座桥是如何改变这个地区的。
2: Hey, Chris.
1: So good
2: nice
1: to meet
2: you.
1: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This is just phenomenal.
2: Yes, driving time from 2 hours to 5 minutes.
1: Are you serious?
2: Yes.
0: 节省驾车时间只是花江峡谷大桥带来的便利之一。刘颖告诉我，这里还将被打造成一处极限运动中心，而其配色灵感源自宋代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中经典的青绿色。由蓝铜矿和绿孔雀石制成的矿物颜料，呼应着贵州山水交融的葱郁景致。将这些颜料用于桥梁之上，则象征着建筑与土地紧密相连。人们追求的是与自然和谐共生，而非征服自然。站在桥面看到的景色已足够壮观，但作为摄影师，我还是想寻找最完美的拍摄视角。
1: I bet the view from the top is awesome.
2: Yeah, but you have to get ready for the long 70 flight step.
1: 70 flights, okay.
2: Yes. Are you ready?
1: I am, yeah.
2: Let's go.
1: Let's do it, yeah.
0: 真正的挑战在刘颖开口时已经到来。我深吸一口气，开始向上攀登。
1: I wasn't kidding about those 70 flights of stairs.
0: 楼梯好像没有尽头，但我预感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在接受了必要的安全培训之后，我被引向主塔顶端的一个小小检修舱口。从塔内望去，看不见脚下的峡谷，能看到的只有天空。当我踏出舱门，耳边只有呼啸的风声。
1: I'm not gonna lie, I'm a little nervous right now.
0: 这里距离江面超过800米，差不多有200多层楼的高度，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这是一生一次的机会，我的肾上腺素开始飙升。
1: Oh, it's windy up here, and it is exposed.
0: 沿着主缆下行时，我必须遵守安全指令，交替扣上安全扣，确保自己始终与缆绳相连。这是防止我坠落的唯一保障。
1: Seriously, how crazy is this? This is crazy.
0: 贵州有不少不可思议的大桥，花江峡谷大桥还是因其卓越的工程技术独树一帜。每根主缆由217股钢索组成，每根钢索又包含91根高强度合金钢丝。钢丝的总长度足以绕地球2圈还多。可以想象得到，建造这座大桥是全球最具挑战性的工程之一。想在这座非凡的桥梁上拍下壮丽的景色，不是件容易的事。我继续向下走，寻找完美的角度，直到
1: ……Oh my God, this is another level.
3: this beautiful

实话说，这个挑战真不容易。黎先生和黄一玲全力配合，帮我找到最合适的高度、角度和相对位置，以便抓拍画面。

0: 拥有如此丰饶秀美的栖息地，贵州能成为珍稀野生动物的家园，或许并不令人意外。贵州的巍峨群峰之下，隐藏着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其独特程度丝毫不逊于山巅之境。这里幽深广袤，鲜为人知。作为亚洲最长、世界第三长的洞穴系统，双河洞总长度超过400公里，其迷宫般的隧道和洞穴揭示了罕见的地质构造。周文龙是贵州省山地资源研究所的副所长，过去5年间，他3次率领科考队深入双河洞，每次都有新发现，助力这里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预备名录。
1: Chris, this is the cave entrance of the Shuanghe system. So we're going to wrap in from there all the way down. How many meters is the rappel? Nearly 100 meters. So we have a 300-foot rappel. Let's gear up.
0: 我告诉周老师，我不恐高，这话不假，但此刻我的心跳快得惊人。
1: All right, safety line is off, backup is dialed in. It is time to get down there. Here we go.

0: 我们清华船桨缓缓驶出洞穴。我很幸运能成为进入超过400公里非凡溶洞与地下暗河的人之一。
1: That was an amazing day. It was incredible.
0: 在双河洞里，我见证了贵州被水流与时光雕刻的历史。但在这些洞穴之上，生命还以别样的形态存在。

0: 在着。明天，我将前往另一处秘境，那里的群山孕育出的不是岩石，而是歌声，每段吟唱都承载着大地的故事。赵兴洞寨静卧在苍翠的山谷中，宛若一幅水墨画卷。吊脚楼、蜿蜒溪流与五座立于屋顶间的巨大鼓楼相映成趣。我是克里斯·伯卡德，我来到了中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之一，这里处处彰显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我即将与我的当地向导芳芳见面。
1: I love your outfit. Incredible.
2: Yeah. How's your journey?
1: It's been amazing, you know, and I'm honestly like, this place feels so peaceful.
0: 在北京工作十余年后，对故乡民族文化的眷恋让芳芳回到了故乡。去年初，她重返贵州，立志要向世界展现这片土地的瑰宝。
1: Textures are so beautiful.
2: Can you see it?
1: Yeah, so this is
2: tie
1: real tie-dye.
2: Yeah.
1: Incredible.
2: It's very common in our culture. If you want, I can show you how to do it.
1: Please, that would be amazing. That'd be incredible.
0: 我决定用自己的 T 恤制作一件独一无二的纪念品。步骤其实还挺简单的。
1: Bunch.
2: Yeah.
0: 将布料反复捆扎成紧实的布球。
2: Yeah.
1: Perfect.
2: Yeah.
0: 将布球浸入山野植物制成的靛蓝染料中。
3: 拿起来放在这里。
1: The color's like changing, right in front of my eyes. Yeah, that's amazing.
0: 经过漂洗，我的作品即将问世。
1: Here it is.
2: Wow,
1: look at this. Oh, I love it.
2: Beautiful.
1: Wow, I'm gonna cherish this.
3: 太棒了。
0: 边走边逛，我能感受到这个村庄独特的氛围已经融入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芳芳带我去和那些用声音歌颂生活的居民们见面。
3: 我们在这里面呢，年长的就教歌，年轻的像我们一样的就是负责唱歌。
1: Amazing.
2: Yeah.
1: And so these are some of the singers right here.
2: Yeah, they sing and you see.
3: 因为我们侗族人生活在山里面，对于大自然呢就发自内心的一种崇敬，所以我们的这个侗族大歌主要的这种演唱呢也是模仿山里面的蝉鸣鸟叫声。
1: So it's all a cappella, no
2: yeah,
1: music.
2: Yeah, like a cappella.
1: Wow, that's so impressive.
0: 陆老师带着歌者们走进稻田准备表演。在这里原生态的环境中，我能感受到这片土地正被悄然唤醒。

0: 与这片土地血脉相连的深厚情感。每张照片都是这趟旅程的一部分，狂野的探险，微妙的平衡，惊人的智慧。贵州之旅让我知道了真正的和谐共存，就像合唱中各声部交织成章一样，浑然天成。在贵州，古老智慧与大胆创新并存，这片土地上正奏响恒变恒新、异动异静的生命韵律。
1: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围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连纹徐徐铺展，纹样清简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新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六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是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主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入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

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他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一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一位傈僳族长者，叫阿巴次里，年逾60。他居住的村落叫大村村，是傈僳族聚居地。傈僳族渊源于南迁的古氐羌人，与彝族同属一个族源。唐代史书上记载，他们分布在现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一带，并且不断地在山地迁徙，寻找更适合居住的地方。在历史进程中，傈僳族融进了不少其他民族的血缘。傈僳族历史悠久，其先民原来居住在金沙江两岸，明代时又从金沙江向南迁徙到云南丽江一带，受纳西土司管辖。16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往怒江峡谷迁徙，此后300多年一直过着相对封闭的山地游居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他们才在中央政府的关怀下基本结束了迁徙生活，安顿下来，并得到了平等的对待和尊重，这使他们完好地保留了傈僳族人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
1: 多谢给我撇到毛巾，爱你丽丽，草木你，说好的嘛，一过年年夜烈士你女面，早点个女面。

0: 头戴看南门，上戴脚看南门，你好好。
1: 八八次里所讲述的这个神话传说，在部族已经流传了几百年。年逢七月，傈僳族聚集地被不祥笼罩，上有天灾，下有地祸，人有疾患，人们感到大难临头，生存无望。族人绝望之际，一个叫松扎的人接到了神的托梦，获得了化解的方法。农历七月十五这天，他组织众人带着炒糯谷、青稞酒、香树叶、松树叶和刚收获的粮食和水果去拜山神，组织大家煨桑祭拜活动，以及传授给他们如何邀请山神、跪拜山神。此后一切转好。
0: 我告诉你，阿是白水果嘛，有点是白豆嘛，外面拉谷子，外面原是你今年是你的耶。就不多么个男其他查过查兄弟。
1: 山居和迁徙生活方式建立了傈僳族的民间信仰，万物有灵。他们认为一切物体都有生命、情感、思想和意志，所有的山石、树木、道路、河流都是有灵的存在，都是祭拜的对象。于是傈僳族成为了非常崇敬自然的民族。这个古老神话传说早已演化成祭拜山神的习俗，并延续至今。而农历七月十五这一天变成了傈僳族一年里重要的节日之一，三十咋。明天就是三十咋了，这会儿偏偏下起了雨。村委会主任于宝冒雨来找泥耙阿巴次里，跟他商量今年的节怎么过。阿巴次里在大村村有个身份，泥耙。泥耙是不脱产的祭祀群体的总称，必须是人品好且德高望重的人，才有资格负责主持祭祀活动。每到祭祀的日子，是阿巴次里最忙的时候。
2: 阿什么年呢？
0: 啊，这一年嘛。
2: 在你哪住的？
0: 住过嘛。
2: 嗯，年，啥个初八的么子算年？
0: 啥个是哈辞官的年的初一多少到？
2: 哦，年，那你该来的么过？
0: 没事啦，路不巧得急，这不巧没得急，所在巧没得急，没事，你家熬出没体谅啊。
2: 哦，你。
1: 他叫于秀花，傈僳族，之前在香格里拉市打工，回乡后他投身到家乡的建设，现在是大村村的妇女主任。赶上传统节日，他便负责组织协调妇女工作。
3: 因为明天我们要过节嘛，那个七月半，然后就我们全村的妇女组织起来要去排练。

傈僳族有着悠久的猎兽习惯，如今射箭成为了他们保留下来的娱乐项目。每逢节庆，村民们必会弯弓搭箭，比试一番。

0: 今天是农历7月15，早早的山脚下已经有村民开始上山了。他们穿着新衣服，带着祭祀的用品和美好的心情徒步上山。簪石枣是傈僳族语的音译，簪是粮食的意思，石是心的意思，而枣是吃的意思。用汉语直接翻译就是吃新粮尝新鲜的意思，所以汉语翻译为吃新节或尝新节。
1: 早上5:30起，七点半吃早点，8点开始要爬山上，还把3000里再烧香。烧了以后，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吃水果，喝酒喝饮料。12点过就下来，一面下来一面唱山歌。下来了就我们要吃中午，吃中午要还要上课，要又一次上再烧香。那边聚在一起就是喝酒，又是又唱歌，唱山歌就晚上6点就要下来，就家里面吃晚饭。
0: 上午9点，祭山神仪式从阿巴次里点燃松枝开始。点燃松枝叫微桑，在神话传说中，微桑过程中所产生的烟雾不仅使凡人有舒适感，山神也会十分高兴，因而信众们以此作为祈福的一种形式，希望山神会降福与敬奉他们。村民手拿青稞绕行祭台，口中祈福，抛洒青稞，祈祷国泰民安，四海升平。祭山神的仪式在中午结束，村民们围坐一团，一起享用新的粮食，喝着自家酿的酒，围在火塘边唱着只属于簪石枣这天唱的传统歌曲。祈福结束后，村民们开始陆续下山。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男性村民聚集在一起，豪迈地唱起了山歌，而这段歌声代表着祭山神的活动全部结束了。

0: 约到了傍晚，便升起几堆火。姑娘有圆大的眸子，笑眯眯的脸庞，唱着迷人的调子。傈僳小伙子不是块石头，哪能无动于衷？纳普河在群山之间的河谷蜿蜒前行，歌声顺流而下。这动听的歌声是由五种民族语言唱的：藏族、傈僳族、纳西族、彝族，还有一种是唱歌者本民族的语言——玛丽马萨人语言。玛丽马萨人是一个全球只有2000人的民族，这个差点成为中国第57个民族的族群。这里是云南省纳西傈僳族自治县汝科村，是马萨人的村寨，玛丽马萨人就居住在眼前这片隐秘的山脚下。玛丽马萨人的渊源至今仍是个谜。经过长期的调研，有学者论证了玛丽马萨人属于纳西族的渊源。于是上世纪50年代，玛丽马萨人被官方正式列入纳西族之系。玛丽马萨人所具有的可以用五种语言交流的能力，每个人都会讲4-5种不同民族的语言。要与其他民族兄弟和谐相处，就必须掌握他们的语言。然而玛丽马萨人拥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语言，以及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节日——马萨节。马萨节流传至今，完全是依靠口传心授，非常独特。
1: 我的父亲是马萨的传承人，以前他师父我没有见过，是他传下来的这个马萨节日，差不多几十年了吧，有好些风俗，意思是都是尊老爱幼的，没有病痛这些意思，我们读了很多。
0: 玛丽马萨是有特别含义的，是玛丽马萨人离开父母外出打猎时，父母送给他们的祝福语，意思是猎物不放踏，猎人死不掉。马萨节也许是一个了解玛丽马萨人的窗口。玛丽马萨歌舞多是源于生产劳动方式的演变，源于集体协同劳作行为。
1: 跳舞的有好几种，意思是有一种是冲墙，共同建筑马萨人的住房这些意思。第二个是打粮杆收粮食，有这个意思。第三个是和谐共盟，有这个意思。
0: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古代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保存了东巴教而得名，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主要包括东巴文字、东巴经、东巴绘画

东巴音乐、东巴舞蹈、东巴法器和各种祭祀仪式等。2019年9月26日，云南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于2020年5月1日起实施。

0: 这位老者叫扎西次仁，已经83岁了。他是马萨杰的大东巴，东巴是纳西族对传统宗教神职人员的称呼，是智者的意思。他们多数集歌、舞、经、书、史、画、医为一身，负责主持掌管着村寨部落里的祭祀、婚丧嫁娶等文化活动，是东巴文化的主要传承者。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资讯的发达，很多年轻人走出了山寨，开始融入现代社会潮流。玛丽马萨文化的传承成了老一辈马萨人的担忧。
1: 什么都认为呢，
2: 土地是必须招工嘛，
1: 要去挣了。
2: 一个人们没病，
1: 不是土地招不招人，马萨基，然后里面东巴人有可能，然后人有高才行，那我不是人不成。
0: 值得庆幸的是，扎西次仁老人有了接班人，他叫龙布，是个小东巴。
2: 主要是我们马萨节一年一度的马萨节日嘛，为什么叫高日？就是节日，先当好那个节气，谷子开花，那些那个节日，哦，果子果脑那些全部的，哦，就是节个，哦，那个那一个好那个日子，我定出来嘛，就是哦，集中过了嘛。第二个项目是就是意思是龙潭的意思了，
1: 就
2: 数字数字茶几那些是就是龙潭的意思嘛，噶马里马萨人的那些药不是以前医院医生不有，我们土办法，那些我们关心那些就是哦，人人都是那个茶哈西哈噶喝哈那些是就是一年四季的不停不变，噶。所以第三个就是奶奶的过了一个是秋哈啊，自己身上的脏东西那些是自己家里面钻起来，自己身子上钻起来脏东西，村委科嘛，应该有念的村委科，我那也少点嘛，就结束了嘛。
0: 他叫何雄，在香格里拉工作，她是唱歌女和武昌的儿子，今年29岁了。每年马萨节她都会回来，从未间断过。她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
3: 每天就是马萨节，就是我们全村人的节日。然后马萨人在外面工作了以后，无论如何工作有多忙，我们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回家过这个节。
0: 扎西次仁隆重地穿戴好马萨杰祭祀盛装，步行穿过村子，来到何武昌的家。他要跟何武昌的父亲，也就是村子里最德高望重的东巴，商量明天马萨杰事。
2: 那在做农业的话，俺就做的。
4: 那啥时间出不出花哥？
2: 我那还想。那在做农业的话，我叫俺们年纪白天过了
4: 嘛。
2: 以前是晚上吃的，
1: 晚上叫
2: 那个。我小的时候都是村子分散的，上面有一家几家，一般的有几家几家那的几家。当过三晚生的，一晚生年是几十年的多，三四家四五家。有一家都吃过野烧五个人，吃过火锅开水。这个那些零食，以前的那些老酒。

0: 是那些都是我忘记掉了。我这还有的培训，哦，这个会打湿掉了吧？哦，我们里面也在穿服饰了呢。
1: 六月农历六月二十七那天，我们哦，马萨马里马萨节了，我二十六那天就是我们的土地就是哦，他是要忙了。
2: 今天就是马萨节了，一大早何武昌来找大东巴扎西次仁和徒弟小东巴龙布赶往马萨节的主会场。当大东巴扎西次仁来到活动中心，看着老人家认真仔细地检查活动的准备情况，何武昌和龙布还多少有些紧张。马萨节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所有节日的费用由大家分摊，用今天的说法就是 AA 制，
3: 每人出五十还是六十还是一百，就是吃两顿饭，不是政府组织的，我是自己组织的。我们是交流意思的，交流文化了嘛意思的。我们选址交流的意思就是我们懂得教给他们，他们懂得教给我们，我们就是把民族文化发扬光大，以此传承的这些意思，主要还是为了开心。
2: 喜庆的音乐响起，宣告着马萨节正式开始。首先出场的是几位盛装男女，手端果盘，载歌载舞，迎接着前来观礼的客人。这是马萨节一个重要的环节，大东巴带着小东巴在祭坛前为人们祈福，平安健康，百毒不侵，为生活劳作祈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当大东巴扎西次仁敲响了铜钹，人们欢快地跳起了玛丽马萨人独有的马萨舞。洒圣水用以驱邪，跨过火堆以求辟邪驱火。
4: 我们全村人一起，年轻人一起，要拿起火把祈求今年能风调雨顺，每个人都能平平安安、健康，祈求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
2: 时已过午，主会场这边又是另一番景象，开始准备晚上的聚餐了。忙碌而快乐一天，终于到了晚餐时间。晚餐是马萨节上的又一个特别的仪式。这仪式有两个内容，一是以家庭为单位围成一圈，象征着团结；第二个是平均分配晚餐没有用完的猪肉，象征人人有份。这是玛丽马萨族人迁徙路上建立的共识，族人彼此照顾帮助，相互团结协作，不管是狩猎还是采集到的食物都是人人有份，这个传统延续至今。黄昏时分，今年的马萨节渐入尾声，在回荡的铜钹声中，人们点起火把，沿着稻田边走边唱，随后跳起了欢快的马萨舞，祈祷人畜平安，庄稼丰收。马萨节办得圆满，扎西次仁老人的眼神没有了担忧，看着眼前年轻的玛丽马萨人如此钟爱和重视自己民族的文化，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老人家很欣慰。
4: 玛丽马萨民族嘛，就是他，我们回去的原因就是，现在好多地方的这个

传统文化那些都已经逐渐在消失了，就是因为小的那一辈他不去重视，不去学习，如果不去重视这个节日，可能我们这个马林马萨节就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古往今来，这块钟灵毓秀之地，以才入世，以文垂世者代不乏人。在练江上泛舟，邂逅江面的飞鸟，看渔民收网回家，晨雾四起，炊烟袅袅，白墙黑瓦也都被人间烟火氤氲的温暖可依，自成一幅幅中国水墨画。
1: 特别是早上有雾气的时候，这景色那个都富有诗意，有变化，一会儿有了，一会儿慢慢又淡下去了，一会儿又露出来了，多好看。
0: 这是画家方俊第一次出远门写生。两年前，72岁的方俊因为一场大病住院治疗，至今仍处在观察期。
2: 最早的时候什么时候来这里的？
1: 最早是80年代初吧。
2: 80年代初啊？
1: 哎，
2: 这得30多年了。
1: 哎，80年代初了。
2: 啊。
1: 嗯，
2: 那当时你来这个你就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你是什么感觉啊？来这里，
1: 其实那时候比现在更加像那个原生态的状态。原生态的状态。现在
2: 像后面你在后面那个楼都有吗？
1: 后面这个新楼没，老楼还都有。啊，像这个就是新楼嘛，那边都是老楼。它这条古街。等会我们会走这边走一块，非常古老，1000多年前了，唐朝就有了。
0: 这是他大病初愈后第一次远行，就选择徽州。不仅是这里有保存完好、悠久敦厚的人文历史传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里是他的祖籍，他的老家。
1: 当我第一次回到我祖籍的地方。

0: 这很奇怪，觉得这好像就是我应该生活那个地方，就所谓魂牵梦绕的地方。嗯，还有人钓鱼。
1: 依稀渔船泊小楼，梦里家山画中秋。寻常一条溪流水，昨夜无端上心头。这是方俊在他的作品中曾提拔的一首诗。
0: 为什么昨天夜里会无端地梦到这个东西？就讲，实际上有的话是我那种梦境里头的想象把它画出来。家山嘛，就是故乡的山嘛，就画中秋，画里边的秋天。

故乡的情怀啊，实际上是这个你的这个祖上，他会慢慢他们会讲起这个地方。其实我也不是出生在这个地方，但他们讲起这个地方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哎，我到这来成年以后到这一看，果然是他们讲的那个样子，哎，非常非常有特色。

中国留下来的一个古代的诗意戏剧的一个标本，在这里等于就是你居住的环境就充满了诗情画意，你要把这个通过画把它传达出来，这个各个地域的风景也不同，所以它对画家的这个创作有很大影响。因为地域特色，它可能会在你画面上出现的图像跟别的画家所采收集的这个图像不一样，所以你这个创作你就会有自身的特点。

0: 余梁坝，它是新安江上游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拦河坝，距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对于当地生活的人来讲，这里就是徽州人的命门。关于这点，还要从徽州的历史来讲。这里是徽商的发源地之一，早年间外出经商走的都是水路，称雄明清商家300余年的徽商十有八九无不从余梁坝出发。徽州文化充满地域特性，独特的地理位置将其与外界阻隔，形成相对独立，而新安江水又把内外的世界衔连在一起。千百年以前，青莲居士李太白曾经坐船到过这里，在余梁码头留下了这座太白问津处。
1: 这里我来过七八次了，这里以前有一个剧作家唐贤祖，他就写过一首诗，月色金银器，就你要知道有钱人是什么样子，金银器啊要从黄背，黄就是黄山，白就是慈云山，你到这里你就知道这里人怎么有钱法。最后就是无梦到徽州，他没有来过，他说没有做梦到徽州来过，就写了牡丹亭的那个
0: 满月遗风，是辟壤山水灵气净化之功，体现了山民

0: 性厚、情真、意切的特点。无论是李家做人说教，还是创业经商，皆重信守义，崇礼重儒。徽州文化是徽州人的一种生存文化，是一种古老朴实的儒文化，也是一种乡土纯情的平民文化。
1: 那边还有一个披云亭，是古代李白到了里叫问津处，就是他到这里船找不到，问人家怎么弄，他就问津，山涧水旁天津的津，问津处，这个李白有个一块碑在这叫李白问津处。哎，李白到晚年基本上就在这一带活动。问津亭，这亭子就叫问津亭。
2: 这一块变味了。
1: 过去这条路上任何房子都没有的，没有一间房子。
2: 现在这造了很多房子嘞，这条路也不通嘞。这边的现在开发的是新房子。
0: 老白，余良街的村民，在老街上开了家小店。老街内都是石板路，房间错落有致，是典型的徽派民居。说起仿古，又不得不提一提余良老街的历史。余良老街在唐朝时形成街市，距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
2: 他为什么造这个马头墙呢？徽州的房子，现在我们出去，你要不做官，你要是做了官以后，头上戴个官帽，戴了官帽以后，你要做个马过来，就叫马背上面，就叫马头墙。在我们徽州人有一个讲究呢，这房子呢叫烽火墙，人家的房子比你高，你万一牵下着火以后，那个风往那边吹，你再把它墙比它高，它就把它挡掉了，
1: 这样就不会连在一起出问题。
2: 对。
1: 水平就很高，你看到那个每个小拱形的小窗户里头都有花纹，都是一个窗户里边有每个雕花窗在里边，真讲究。他这种的晚莲，这个莲花是不会长大的，它也开花，但是它长不大，叫晚莲，在碗里头可以长一个，碗里头长莲花，莲叶荷叶。这石雕都还像一幅山水画，你看。这是一幅山水画。
2: 它代表着，你看这个地方都富裕啊，有这么多船，说明这个地方都是码头啊，大宅啊，有钱人家，
1: 对，
2: 是吧？水路交通的。这余良这个地方是徽商的发源地啊。
1: 哦，
2: 哎，以前到这里做生意，下面是开店，楼上是住人。他把货物到这里以后呢，在这里从这里中转到下游去，下游就用到杭州啊、上海啊、北京去了。哎，现在呢，讲一句土话呢，叫做余良这个地方呢叫徽商的机场中心了。
1: 这里的，哦，你还有个小店。
2: 这边民国的房子。这个是全部木板的，跟那个一样的木板的。
1: 哦。
2: 这个是上面包装一点的木板和木。
1: 哦。
2: 后面是浇了钢筋水泥。
0: 余良老街是窄窄的一条，这种距离也让人与人的关系更紧密。
1: 对。
0: 老街的人看到乡邻，都会友好地互相打一声招呼，可以感受到那种质朴的邻里关系。
1: 有的是傍晚，有的是白天。挺好。
0: 余良老街最吸引人的就是
1: 古朴，这个是当时
0: 天气好还会碰到当地渔民晒鱼网，毕竟老街后面就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也算是鱼米丰收了。
1: 哦，这些小孩也不注意。哦，杭州的，中美要么杭州，2007年，现在这学生都大了，
2: 那20多岁了。
1: 啊，那2007年的时候吧，2007年，附中的时候都十几岁，
2: 再有24、25了。
1: 啊，后来这学生还来玩过了没有？
2: 没有，
1: 就没来玩了。哦，这不简单，真不简单。

0: 徽州更受世人瞩目的就是它的文化。徽州文化是中国敦煌学、藏学、徽学三大地域文化之一。黑与白是徽州土地的原色，这里储满了人生的沧桑，流淌着几多灵秀，让徽州显得古朴而又沧桑。然而，徽州的印象不只是黑白的浑厚，还有黑瓦白墙里头徽州几千年来的生活故事。
1: 这很好，很好。这当然，你也把透视把它那么大透视很厉害的处理了一下，这也很好。多画这个我觉得好。
2: 今天是第二种是按照这个临摹的，其他都是按实物画的。
1: 只要叫你们按照这个临摹啊？
2: 没有嘞，因为要赶时间，赶作业。
1: 赶作业，怪事。好好好。
0: 张小英，方俊的学生，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这次带学生出来写生，正好碰到方俊老师，师生们又融合在了一起。
3: 是吧？
4: 对，我们到了皖南，感觉会画画了，有自己的面貌。嗯，
3: 对。
1: 像赵老师，我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他跟我一起出去，我印象他这个山水画一个个阶段的这个成长和进步，对不对？我记得很清楚。
4: 我跟方老师去过很多地方，齐云山以前皖南这一圈方老师都带我们走过，然后武夷山，南燕道，
1: 南溪江，
4: 南溪江、南燕道、北燕道，
1: 这一带也比较适合山水画教学。
5: 再歇一会儿，歇一会儿，我再找
1: 上面这上面。
5: 哎呀，好
4: 了，歇一会儿，歇一会儿。画每看到一次，我就想
5: 笑。对，
6: 画
5: 的
6: 有
5: 啥？
6: 有情趣在里面。
7: You have nothing has been done. Is it English?
8: No.
9: 讲英语。
10: 讲英语快。
7: 哎 ，my watercolors are a detail.
1: 真的不行，败下阵了。
9: 败下阵。
7: 哦，
1: 这个也画了吗
9: ？Perfect。
7: I like this.
8: Yeah. 你要教他中国名词，这是徽派建筑。
9: 他是哪个国家的？
3: 他是哪个国家的？
10: 什么？
7: 宋。
9: 宋。
10: 什么？
9: 是什么？
10: 我的 iPhone
4: 来自哪？
10: 法国。
9: 法国
10: ，
9: 他说这是
4: 法国，
9: 哇，这是哪个
8: 徽派建筑？
9: 就是宋朝的那个法国，
3: 是吗？
9: 嗯，
3: 法国
9: 方式。他这个是不是宋朝的？
4: 不是，
8: 这个房子，
9: 嗯，
8: 这房不应该是明朝的吧？
4: 明朝的。
9: From 14 to 16。
8: 三
9: 就那个，我也不能。
8: 16th century 吧，实际。
7: Right here. Chi Yun Han.
3: 秦云山。
4: 好像签个名，好像是。
8: 不是
9: 这个意思。
3: 秦云山。
9: 秦云山吗？
4: 对，你写下来我们就认识了。你用英语写，我绝对认识。
9: 翻译一下。
4: 不是英语我认识，但是发音我听不懂。
9: 正是一个英语好。
4: 英语我是哑巴英语。
11: 他是法国人，是不太肯讲英语。
4: 他发音我听不懂。调个黑色，你看。我还寻思你。
9: 要陪他写字。对，那个陪他写字，就在那。
8: 好
10: 听懂
8: 了吧？
9: 先写的。
10: 齐云山。
9: 先写的啊。
10: OK。
9: 齐云山。
4: 哦，没落名。小蝴蝶。
9: 对，齐云山。
3: 小蝴蝶。
9: 小蝴蝶。
4: 对，
9: 哦，
4: 在
9: 这边。
4: 下一个
9: 。这个当心，这个没干。
4: 湿的。
9: 哎，对。
4: 小蝴蝶。

0: OK。
1: 哇、
2: wow. okay. ，
3: 谢谢，
2: 谢谢，法国的，
0: 非常好。
4: 齐云山古称白岳，白云深处临崖而建的月华天阶，宛如一弯新月横卧齐云山上。玉石仙踪和人间烟火相依相存，被誉为中国道教第一村。几千年匆匆而过，古朴的徽州仍能留住自己的那份真诚，那份自然。

0: 工艺
1: 漂亮，
2: 对，
0: 工艺也
3: 的，对对对，就画的是，
1: 就那一套都工，
4: 对对，
2: 真好看。我们也像是同学，
5: 比实际看到的颜色冷一点，
6: 对，
2: 但是好看，我喜欢它那个颜色。
5: 啊，镜头还晃过去，慢慢慢慢扯，还有移。
2: 它是竖的，你看它上面小点儿，拍摄的。
0: 这个竖，夹住
7: 了。这牛正好准这个准这个口子过去，经常是这样。我站在这上面，这山一会儿就没有了，那个挺有意思的。
8: 写生非常重要，出来到这个写生的地方。等于学山水跟课堂一样，它就活起来了。因为你面对着这个东西，你怎么画，它就跟那个在课堂里头它不一样。它面对着这个自然的实景，你要想动脑筋，怎么安排这个章法、构图，然后什么地方用重墨，什么地方用淡墨，它面对着这，它就要叫你表现，就逼着你去找一种方法。你完全用你临摹过的古人的方法套不上去，对吧？但是古人用笔的方法可能会启发你，那个临摹他你是照着他一笔笔画下去，你实际上是被动的，这个你是主动的，它不太一样。
9: 历史上，这里是一块移民不断、蛮罕杂聚之地，也是一块滋养五千年文明神奇的土地。相对闭塞却可得身心安宁之地，形成了观念碰撞、学派林立、文化融合的卧虎。
7: 这里有条河，就是这个河，下面这条河就是
5: 我不好整
6: 啊，卖了卖了，
8: 上去大概整这一看
5: 还好，我们不是太吃力，这爬上来
6: 就在那儿
5: 哦。
10: 记忆超好，
8: 就这个有个一个墓园呢，
10: 瞬间仿佛到那个，
5: 挺好吧？
10: 好，
5: 哎，真还有个墓，建江合唱墓。
9: 徽州文化不仅在于历史，也在于现实。从大量的古民居、宗祠、牌坊遗存中感受徽州文化的博大精深，从当今徽州人生活的淳朴与恬淡感受到这种古老文化的鲜活与生命力。

0: 碑的主人建江，是新安画派的领军人物。新安画派是明末清初，大都是徽籍画家，他们备受名山秀水之熏陶，悟出了山水之精神。
1: 到这来就是表示对传统的这个敬重吧。对，
0: 向古人致敬，这是方俊保持的一个传统。
2: 个人认为学习传统是很必要的。
1: 我就举这个
0: 融入山岳先民遗存的厚实质朴，南宋移民流传的艺术情趣和生活追求，他们的作品乃至他们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后来新安画家的人品与画品。
1: 这个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你临摹过多少古画，你画的多么像某一个人啊，不是这个东西。就好像跳高前头有一段助跑，对不对？大概是十几米吧，砰砰砰砰砰，把这个力量继续然后呜跳两米五，那这样高度。但是你不能一直跑两公里，你跳这么点都跳不起来，因为你已经把力量都耗尽了，就不是积蓄力量，是把你消耗掉了。所以学习传统要有得法，不能完全掉到这个传统里去，是一味的就是模仿它，像了作为目的。你临摹的时候可以不像它。我以前上课的时候我就提出来，可以啊，对临就画像它，他画一遍，你照上到了临摹碑画一遍，也可以背临，就是说我看一下子，我不看这张画，我这个临。还可以意临，我看过这张画，我把这个圆桌放到一边去不看它，根据你脑子的印象，你自己那个里面好多都是你自己的东西，慢慢你就走出来了。所以学习传统也要得法。
3: 老师讲的好啊。
4: 对。
1: 好，我们下去。好玩。
4: 合影。
1: 啊，合影合影，好，合影，对。好，我们就站在这墓前合影。哎，也请呢给我留一张。我上次在这里拍的照片没有人给我。找不到。
5: 一二三。
6: 这个是1999年之后新开放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新的景区。
2: 新的景区，
6: 相对来说比天都峰啊、西海，就是还包括这个莲花峰这些老的这些山。
7: 哇，真的是小心啊，比较陡啊，
1: 小心。
6: 他这个就当时在施工的时候就注意到，就是尽量避免去破坏这个山体的景观，所以这个路面都是悬浮在山体之外的，上面底下都是悬空的，有一种悬空战斗。
2: 这块石头大概原来就在这里。
6: 就是在这
2: 儿，哎，他弄一个洞，
6: 但是他略微把它修了一下，做了一个人可以通过的
2: 空间。对，人通过的，对。好，你不要胡诌。
0: 在徽州人家，有多少青衣小子摇头苦读四书五经？那蘸着祖传的墨砚，书写着书眉灯影，书写着一道道徽州文化的轮回。书院的堂匾楹联，门楣的笔走龙蛇，戏楼的文化气息，三雕的精巧情趣，无不显示出徽风徽韵。在画家方俊的眼里，诞生于此新安画派的徽籍画家们，不仅善用笔墨，更是眷恋家乡，将山水白月的自然山水融入书画，表达心灵的意气，提倡画家的人品和气节因素。绘画风格趋于枯淡幽冷，具有鲜明的世人艺品格调，在中国画坛独放异彩。
1: 印象就是这个意思，
6: 故乡的一个，
1: 对，
6: 故乡的情感。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回味徽

州，一种情节，一个人与一个地方，一个人与一个家的缘，是心根植于土壤，情牵绊于家的情节。遇见成全了乡愁，乡愁是最美的遇见。

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与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

0: 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沙，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沙，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是凭双手塑造无限可能，

0: 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既有革命老区，又体现了学校对爱国主义教育的这样的一种重视。
5: 因为每天一进校园的时候，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社会主义。
4: 对对。
5: 它等于是把一个学期的16周分成了8个大周。
4: 对。
5: 每一个大周里都有一个相应的主题。
4: 对对对，哎。
5: 其实是贯穿一整个学期的。
4: 对。对，党的这个生日啊，国庆节啊，他们这个大的周里边都融入了爱国主义教育的主题。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啊，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0: 姚教授，今天这节诵读课我们要诵读的篇目是什么？
1: 今天我们大家要朗读的呀是孟子啊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啊，大家可能之前都已经做了准备了。
0: 是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那接下来老师想跟大家来一个快问快答，好不好？首先，这篇文章出自哪里？
2: 孟子的告子下。
0: 好，它的题材是。
2: 说中
0: 下
2: 文。
0: 什么时期？
2: 先秦。
0: 好，说完了这些之后，老师想再问问大家，你们觉得这篇文章它表达了什么样的意思，什么样的主题？哪位同学？
3: 要有居安思危的这个意识。
4: 我们要有忧患意识。
5: 我觉得呢，我们要有爱国情怀。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开始诵读的环节。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诵读一下。哪位同学？
6: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舜发于犬母之中，傅说举于板柱之间，交葛举于鱼言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冷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1: 这位同学朗诵的，我觉得意思是说清楚了，而且普通话和声音也都不错。也注意了语句的连贯，同时呢，重点呢也有突出，我觉得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不错的。那么这里的话呢，是注意我们的标题，要给人以醒目的感觉，就是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什么呢？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谁写的呢？孟子。

0: 法告子夏。所以这个标题不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标题就不醒目了，对不对啊？标题要有醒目感。接下来举这几个例子，一个人一个人的说，舜发于犬母之中，舜发于犬母之中，舜，对不对啊？一个一个说，交革管夷吾，你每个人都把它说清楚，故天将将大任于世人也。所以这个后面你要当然注意突出了，把它给突出出来。你念的是困乏其身，控乏其身吧，不是困乏其身。然后呢，后面的重点，然后之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生于忧患是全篇的重点，所以呢，这块重点呢还可以再进一步的把它突出出来。你再试一下，
1: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0: 比刚才好多了，声音好，再清楚一些，把这个题目告诉大家。
1: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0: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不是生于忧患，生于忧患，生忧患，哎，这重点来。
1: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0: 很好，大家听出来了吧？这朗诵就好多了。接下来，
1: 孟子，舜发于犬母之中，傅说举于板柱之间，交革举于鱼言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0: 哎，好，大家听到了吧？不错吧？名字一个一个都很清楚了啊，有很大的进步。接下来，
1: 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控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冷性，增益其所不能。
0: 哎，比刚才有很大的进步，说得很清楚了。这几个东西的话呢，还可以连起来，就是必先苦其心志，是吧？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虽然一个是一个，但是我们注意它的连接，用阳停的办法，阳停就是不停，苦其心志，不是苦其心志，哎呀，我让他苦其心志，坐一会儿再吃点东西，再歇歇吧，再来一次啊，再去劳其筋骨，劳其筋骨完了再睡一觉，回来吧，再让他回来再饿劲，不是的，一下子都给他了，一下子这些困难都给他了，所以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控乏其身。你看，一个接一个的给他难处，不是给他完难处回来再休息一段，再给他一难处，不是这意思，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注意他的用阳庭把这几个连接起来，你再试一下。
1: 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控乏其身。
0: 很好。
1: 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冷性，增益其所不能。
0: 这是重点了，动心忍性是两个概念。
1: 所以动心冷性，增益其所不能。
0: 嗯，比刚才好多了啊。接下来，
1: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蒸于色，发于声，而后欲露，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0: 外患者，这个停顿了，国恒亡。这两个不是无敌国外患者亡，无法家避世他也亡啊。所以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国恒亡管这两个，既管入也管出，不是只管出。再来，
1: 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0: 哎，再可以到再停顿一会儿，外患者，把这两句再总结一下，国恒亡。再来，
1: 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0: 很好，是吧？大家就看得很清楚了，这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就清楚了。

0: 最后一句。
1: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0: 生于忧患是不是忧患这个要起来，死于安乐给它放下去。你看啊，然后知生于忧患，你看忧患忧患完了，而死于安乐也。文章就结束了，安乐忧患安乐一样吗？不一样。再来。
1: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0: 哎，好多了啊，大家给他鼓掌啊，不错啊。好，请坐，请坐，声音也不错，挺好，朗诵的、
2: 嗯、好，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
3: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舜发于权木之中，傅说举于板柱之间，交葛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控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0: 嗯，基本上还是很清楚的啊，也层次也比较分明，就是注意啊，再稳健一些，重音的突出呢再明确一些就更好了。你再把第一段再试一下。
3: 舜发于权木之中。
0: 你看啊，舜发于哪儿呢？发于权木之中。你看他都地方爬上来的权木之中。傅说居于板柱之间，这不是岁月居于板柱，他从哪儿来？谁从哪儿来？把这两个谁从哪儿来突出出来，再来。
3: 舜发于权木之中。
0: 权木之中，之中有很多之中，它是权木之中，再来。
3: 舜发于权木之中。
0: 很好，接下来。
3: 傅说举于板柱之间。
0: 行，不错，请坐啊，这个就清楚了。你既然是论说文，你把这个谁从哪儿来给他说清楚，对不对呀？怎么样锤炼他，给他说清楚。
2: 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向杨老师来提问。
4: 就是在这篇文章第三段中有一句是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就是我想请问，就是重读哪几个字才能更好的展现出本文的观点呢？
0: 关键是什么呢？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就关于把前面那个困于心，恒于虑把它突出来，而后作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你试一下。
4: 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
0: 哎，对对对，
4: 在第三段中，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形成了一个排比，就是他这个情感的这个递进，我们应该怎样去表现出来？
0: 情感的递进的话呢，他应该说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的，所以呢，情感如果说递进的话，还不如说是情感的变化，就不同角度的变化。递进呢，是前面是轻的，后面是重的，是递进。比如说，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这叫递进，上坡，这显然不行，对不对啊？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的，区分它。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再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你看这个不同的角度，就把它这个烘托起来了。
5: 嗯，老师你好，
0: 哎，
5: 我要问的问题是，怎样读出说理散文的抑扬顿挫来？
0: 好，请坐啊。刚才我说了，这种说理散文呐，

0: 第一个呢，我们要把它整个的节奏应该是稳健的。当你跟人说一个道理，而且要讲的循循善诱，推心置腹，让人家口服心服，你是不是不能太快呀？这是一个要稳。稳呢，不是稳，不是没有力度，因为我们讲的这个散文呢，每句话都要求要有它的力度，尤其是重点的词语，稳健，不是一个稳轻，是稳重、稳健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基调的模式。另外的话呢，它的重点和重音要突出出来，尤其是最重要的地方，我们突出了以后，要给大家一个回想的、思考的、共鸣的时间，你不要太快。当他思考共鸣想过来了，你再引入下边，再让这个文章逻辑呀继续推着往前走，所以这样的话呢，才能很好的把这个文章给朗读出来。
1: 嗯，杨教授，我想问一下，就是学生在读这样稍长篇一点的文言文的时候，总是不自觉的加快速读，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调整一下？
0: 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呢，同学们一块来朗读，不是比谁说得快，谁记得牢，哎，谁抢先能够把它表达好，而是我们共同的遵循稿件的内容。然后呢，尤其是在一个人朗读的时候呢，刚才我说了，要根据稿件内容啊所给的给予我们的语气，给予我们的节奏，给予我们的快慢，把它表达出来。有的时候呢，可能不是越说越快，是吧？有的时候快一些，有的时候会慢一些，但是相对它用力还是比较均衡的。关键是要把停顿的时间要给我们的听众，你不是说给自己听的，你是说给谁听的呀？说给我们的听众听的，让他接受我们的道理。我们越来越快，听众听不清楚了，他就不能理解我们说的是什么，更不能接受我们讲的道理。所以把这个情况告诉给大家，大家不要慌啊，不要慌，拿到稿件呢，我们稳健的啊朗读给大家。
1: 谢谢大家的提问，那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次，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那老师起头，预备，起。
2: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舜发于权木之中，复月举于板柱之间，交革举于鱼眼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痛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若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欲，而后作，正于色，发于声，而后欲，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夷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0: 好，祝贺大家取得的成就啊！
1: 这篇文章告诫我们，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应该时刻保持警醒，居安思危，心怀家国，不断的奋发向前，才能够保持长盛不衰。那么，这样一篇说理散文，怎么样才能够朗诵的循循善诱、推心置腹呢？接下来，我们就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大家掌声欢迎。
0: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告子夏。舜发于权木之中，复月举于板柱之间，交革举于鱼眼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

0: 天将降大任
1: 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而后作，蒸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之，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1: 岳阳时钟的校歌，歌名叫《今天的收获》。
2: 歌词里边啊，有两句：“洞庭写子杨远帆，胸怀天下，一眼浩瀚。”
1: 身在洞庭湖，但胸怀天下。
2: 对，校训也有两句：“视通万里，胸怀世界。”
1: 这是学校对所有学生的期许。
2: 谢谢。
1: 爱国也是他们学校的一个主旋律。
2: 主旋律。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啊，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1: 同学们好。
0: 姚老师，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诵读的是什么篇目呢？
1: 今天诵读的啊，是王维的《使至塞上》。
0: 在正式的诵读之前，老师想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你们的心目中，王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诗人？
2: 我觉得王维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
0: 啊，还有什么？
3: 我认为王维他是一位爱国主义诗人，因为在他的诗作中有很多关于忧国忧民情感的诗句。
0: 嗯，爱国诗人，忧国忧民，爱国爱民。那老师来问问大家，王维写的诗是什么流派呢？是的，那他跟谁并称王孟呢？因为他们写的山水田园诗是最有名，是自成一派的。好，那关于王维呢，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诗篇朗诵《使至塞上》，有哪位同学愿意我们第一个试着朗诵一下？有请这位同学。
4: 使至塞上，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好，请坐，谢谢您。杨老师，您是不是可以先来指导一下？
1: 这位同学啊，我觉得虽然你在湖南普通话讲得也很好，哎，声音也很洪亮，朗诵的话呢也很流畅。那么怎么才能够进一步提高我们的朗诵的能力呢？第一个的话呢，要注意区分它的这个层次，前四句和后四句之间要有一个比较长一点的停顿，情绪呢有一个转换，然后把后边的给它突出出来，这力量啊在后边用一点力量啊，不要平均用力，就是层次和层次之间的转换，把重点的句子给它突出出来。从大漠孤烟直到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大家念逢候骑也可以啊，后边和我讲这个问题。都护在燕然，这是后边是重点的动物，突出的重点显示他的爱国的这样的一个情怀，要给他加重。那么注意他的主次，比如说我们念题目使至塞上，然后是谁写的呢？有一种回答感，唐王维。他开始是怎么写的呢？是这样写的，单车欲问边，就是有一种回答感。你再来试一下。
4: 使至塞上，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1: 啊，比刚才

0: 那有很大的进步。如果在前四句和后四句中间停顿的再长一些，转换再大一些，就更好了。祝贺你取得的进步。
1: 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心境啊，就是说在前四句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比较郁闷的，这个时候我出来了，但是当你看到非常非常开阔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那个景色的时候，心情一下子开阔起来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情绪变化，大家不要不敢停，在中间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大的停顿。另外刚才姚老师说的回答式的读法，我们请一位同学来跟老师练习一下吧，请起立。今天我们要朗诵的是什么篇目呀？
2: 使至塞上。
1: 好，是哪位作者写的？
2: 唐王维。
1: 好，请开始。
2: 使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1: 好，请坐。
0: 我觉得他注意到了刚才我们提示的这几点，我觉得总体还是不错的。那么大家知道，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自己的朗读是我们自己的感受，那么听众的感受呢，和我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们觉得我们的语言已经送到听众的耳朵里了，送到听众的心里了，听众觉得没送到，所以我们这个回答感还要再明显一些。比如说使至塞上，我也回答了，但是不够夸张一些。你要朗读的是什么呢？使至塞上，你看送到你心里去了吧？是谁写的呢？是唐王维，对吧？你包括单车欲问边，让大家感受一下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这有一个大的停顿。只要你真的看到了一个新的场景啊，大漠孤烟直，我们真的看到了在大漠，在荒漠上看狼烟慢慢起来，然后再看到黄河蜿蜒起伏，远处一个大大的太阳，我们再说你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大家感受到了王维的情景。所以这有大的停顿，你们要敢于停顿，敢于把它表达出来。
1: 接下来哪一位同学能够把刚才你心里想到的这个情形能够再现出来？好，有请。
3: 使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1: 好，在今天正式开始录制之前呢，我们跟大家征集了大家关于这首诗朗诵的一些问题啊，大家都写了小纸条给我们。那今天呢，我们在现场也挑选了一些非常有代表性的问题，请大家来提问。首先第一个问题，李默维是哪位同学？好，请你来提问。
4: 姚老师好。
0: 哎，你好。
4: 我想请问一下，朗读这首诗的时候，该怎样表现诗人的情感变化？用什么样的语调语气来朗读
0: 这首诗啊？刚才大家在开头的时候啊，已经把王维的形象、王维的特点已经给勾勒出来了。开始的感情啊，就像前四句一样，还是比较孤寂的、孤独的。但是呢，王维毕竟是王维，他有着这样的一种豁达的胸襟，所以当他看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时候，心情一下子就开阔起来。尤其是到后边碰到了侦察兵以后，然后呢又听到了都护还在前线，还在浴血奋战呢，也把他自己的这样的一种爱国的情怀呀给他勾连起来了。所以我们说他是一位爱国的诗人。所以这首诗啊，体现了王维的情绪的变化，主要的感情基调呢还是通过后面作为主调，前四句呢是主基调，感情上的小小的变奏。所以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单车欲问边就可以了，掌握这个分寸。要看到啊，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这还是在郁闷当中。

0: 中，归雁入胡天，把感情转过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开阔了。尤其看到后边，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所以掌握这样一个感情的主基调，我们就能把它朗诵好啊。谢谢你的提问。
1: 大家注意这两个层次的区分啊。好，下一位同学孙小雅，是哪位同学？
2: 姚老师您好。就是本文的景联，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是我们知道的千古名句。那么在朗诵这句诗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注意重音呢？
0: 好，大家都知道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重音呢是靠前面的语言把它托起来，但是最重的重音一个是直，一个是圆。直和圆呢，这里面又是一个什么声啊？平声啊。第三声第四声呢，仄声，平要托，仄要收，通过这两个平声把这两个重音呢给放慢拉长，给托起来。虽然直和圆是重音，但是靠这些前面的铺垫把它托起来，应该是什么呀？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你试一下。
2: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0: 比刚才好一些了啊，练习练习。
1: 大家在这两句里一定要能够感受到，其实每一个字在你朗诵它的语气的时候是带着它的意思在朗诵的。当你说长的时候，你就要说长，你说短的时候它就要短。我们再感受一下好不好？下一位同学王玉萌。
3: 姚老师好，我想请问一下，那个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是讲的诗人出使塞上的一个征途，那么请问这个应该用什么语气读出来呢？
0: 这是开始就回答是吧，用一个相对来说我们主旋律是爱国的，开始的心结有点郁闷，我把这个当时的心情告诉大家，是这样的一个环境，我出使了一个人啊，一个马车出使塞外了。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把情况交代给大家，告诉大家，你试一下。
3: 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
0: 好，请坐。
1: 好，下一位同学，我们请江林峰同学来提问。
4: 请问本诗尾联的前半句中应该是读萧关逢候骑还是萧关逢候骑呢？
0: 古诗的读音里边，这个字呢一般的来讲名词呢都读骑啊，名词性的，因为侦察兵嘛，它这里边萧关逢候骑，这侦察兵肯定是读候骑。结果呢它这个又是一个仄声，然呢是一个平声，后继是仄声，然后呢燕然是平声，平仄应该是很对仗的，按照过去古诗的读法呢应该是读后继，所以这牵扯到一些读音的问题啊。我觉得读继读齐都可以。
1: 好，下一位周子轩。
5: 杨老师啊，我想请问的问题是，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这一句写出了边塞的凄清悲凉的景色，那么朗读时候的语气应该是平缓还是强烈呢？
0: 请坐。朗诵的语气刚才我说了，从总的基调来把握，比刚才那个单车欲问边的说明性的更进一步的把自己内心的这个孤独和这个郁闷呐、加重的表现出来，但不是那种特别强烈。比如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接下来比它要强烈一些。征蓬，我自己啊，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是不是比它更浓烈一些？你试一下。
5: 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0: 比刚才好一些，看到了再说，别着急。
1: 大家朗诵整首诗的时候都是不要着急，要给自己要给听众留下那么一点反应的时间，留下那个让我们感受的时间。好，下一位同学胡一航，哪位同学？
6: 姚老师您好，我想问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这句话他是在写一件事情，就是王维碰到了侦察兵之后的事情，那么

0: 他应该怎么把爱国这种主基调给读出来呢？
1: 好，王维呢心胸开阔了，他又被这种爱国的这样的将士们爱国的这样的行动所感染，所以这两句才是全诗的真正的高潮和点睛之笔，所以我们感情应该更加浓烈。但是他的浓烈不是像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那么外在，是更在往心里走去体味去体验。所以这两句的话呢，我觉得也还是很重要的，你试一下。
0: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2: 好，请坐。接下来我们请老师您来提问吧。
3: 主持人好，姚教授好，我是这个班的语文老师涂里斯。
2: 涂老师，
3: 对，首先非常感谢姚教授热情的专业的为我们解答一些疑惑，指导我们的朗读。同时呢，我也为孩子们感觉到非常高兴。本来呢，我也准备了一个问题，但是刚刚姚教授在讲解整首诗的时候，问题其实都已经给我解答了。我想我来把这一首诗读一读。
1: 好，
3: 请姚教授主持人帮我们点评点评。
2: 好，那涂老师您请吧。
3: 始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1: 好，老师朗诵得很好，同学们向老师学习啊，朗诵得很好。好，
2: 谢谢涂老师。
1: 涂老师朗诵得很好，第一个呢，他对诗的意思啊充分地表达出来了，感情呢也充分地表达出来了。刚才我讲的段落之间的转换以及每一个场景的变换也都很好地表达出来了，应该说呀也是我们今天呢一个非常好的老师的这样的一个示范的朗读了。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全体同学来集体诵读一遍，在诵读之前老师再带大家复习一下姚老师今天跟我们说的重点。首先我们在题目和诗人的时候用的是回答式，就好像有人问你说是哪首诗啊，是谁写的呀，哪首诗啊，
4: 始至塞上，
2: 谁写的，
4: 唐王维。
2: 好，记得回答我。接下来两个层次之间的转换，想象那样一个场景，前面第一句平铺直叙，第二句的时候开始说感受了，有一个大的停顿，情景再现，我转身看到了大漠，看到了长河落日圆。最后一句大气起来，心胸开阔，都护在燕然，将士们还在前面浴血奋战，是有人在拼搏的，那个劲儿要起来。这些点大家都记住了吗？好，那带着我们刚才复习的这些点，现在老师来说开始，我们集体诵读，预备起。
4: 始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3: 大
4: 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1: 啊，很好啊，主持人，老师带领的也很好，你看
2: 大家感觉到自己的变化了吗？
4: 感觉到。
2: 好，那今天最后我们也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再请同学们体会一下这样的场景，这样的心境。
1: 始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

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永航虽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

0: 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1: 一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御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沙，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沙，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

0: 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以语越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一堂好课的思政老师，来自北京市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张青玉。今天呀，咱们的课堂有点特别，安排在了位于北京的民族文化宫，这里呀正在进行一场非常有意义的展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现在大家所在的呢是大团结展厅，外面呀还有两个展厅，分别是大一统和大交融两个展厅。这次展览展出1500多件文物和古籍，

0: 同学们，你们看完这个之后是什么感受啊？很震撼，很有意思。好，下面让我们请出今天一堂好课的辅导员，本次展览策展专家之一的罗吉华老师。罗老师也是民族文化宫展览馆副馆长、
1: 副研究馆员、
0: 民族学博士，也是北京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心智库特聘专家。让我们掌声有请罗老师。
2: 张老师您好。
0: 罗老师您好。
2: 同学们大家好。
0: 非常感谢您作为一堂好课的辅导员，来给同学们带来一场特别的思政课。
2: 好，那非常欢迎同学们今天能到我们的展览现场来学习。通过刚刚这个片子呢，我们知道这个展览是今年8月1日正式展出的，非常受欢迎。我们这个展览题目叫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名称有点长，但是对于如何来理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呢，我们可以从三个关键词来着手。那第一就是中华民族。我们中国有多少个民族？
3: 56个。
2: 对，我们56个民族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大家彼此血脉相连，命运与共。那第二个关键词呢，就是共同。我们中国有900

0: 60多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域，这是我们中华各民族共同开拓的。那各民族呢，还共同书写了悠久的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共同培育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这是四个共同的概念。那第三个关键词是什么呢？就是筑牢。我们56个民族要紧紧拧成一股绳，筑牢中国心、中华魂，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而凝聚力量。那大家通过这个展览能够看到什么呢？刚刚我们从片子里看到，能看到很多珍贵的文物古籍，还有一些特别的展品，是不是？对。那还能从中进一步的了解到，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哪怕是历经千难万险而依然能凝聚不散。那为什么世界上只有我们中华文明能够绵延5000多年而生生不息？又为什么只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我们走上幸福生活，走向复兴？那回应了这些疑问呢，我们的展览就有了这三个单元：大一统、大交融和大团结。同学们现在所在的展厅刚刚已经介绍了，这是我们的大团结展厅。我们可以看到面前呢有几个数字，从最前端开始，1921年代表着什么？
1: 中国共产党成立。
0: 对，中国共产党成立。那1949年呢？
1: 新中国成立。
0: 非常好。1978年是
1: 改革开放。
0: 对。2012年党的18大召开，我们进入了新时代。那这几个数字呢，就象征着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
2: 罗老师，听完您的讲述啊，我愈发觉得这次展览意义重大。那其实呢，前几天我也带孩子们来参观了咱们的展览，当时呢就觉得非常的震撼，现场一件件文物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又一个动人的历史故事中。那下面呢，就请您带我们穿越时光，让我们走入历史长河中，来感受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和中华民族一家亲。好，下面讲台交给您。
0: 好，那我们今天要讲述这个展览中的第一件展品是什么呢？请看小片。
3: 你知道这个是个什么吗？
4: 龙舟。
3: 对，它就是一个龙舟。那这个龙舟呢，是端午节时的一个灯彩模型。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是一个手工艺品，它是由丝、金属和木质构成的。那龙舟的两侧呢，可以看到是有一些小的。那这个呢，主要是两侧是分别12名不同民族的滑手，正在紧密的配合过端午龙舟竞赛这样一个比赛。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龙舟的身上写着"同舟共济"这4个字。
0: 同学们，我们刚刚在视频中看到了什么？
1: 龙舟。
0: 对，是一艘金灿灿的龙舟，它的龙头高昂，龙尾上扬。在这最上端的旌旗上呢，还有4个字，大家有注意到吗？写着是同舟共济。对，在船身两侧呢，还穿着有不同民族服装的划手，正在齐心协力的划桨。这样呢，一副龙舟竞渡、同心向前的画面，就生动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了。那其实这件龙舟呢，它是一件灯彩艺术品，是50年前由工艺大师何克明主要制作的。他的技艺非常高超，被人们誉为是江南灯王。当这件灯彩刚通上电的时候，那龙舟顿时就变得光彩熠熠了。好，那现在同学们，我有一个问题，你们知道一般赛龙舟是什么时候举行吗？
1: 端午节。
0: 同学们回答得特别对，在我国很多地区呀，一般都是在端午节期间来赛龙舟。那除此以外呢，在云南的傣族群众呀，他们会在泼水节期间来赛龙舟。除此以外，在有的地区，例如在广东东莞，从农历的4月到5月，1个多月的时间，都会举办一系列与龙舟有关的活动，被称为龙舟月。为什么大家要举行赛龙舟呢？关于它的起源呀，有很多种说法，有多说是

0: 古代的先民希望通过祭祀龙来祈望风调雨顺，那也有的说呢，这是源于古代先民的生产生活或者是战争的场景。我们想一想，古代的渔民争先恐后的出海又满载归来，还有这种分秒必争的水上战争，那说这些就是促进了赛龙舟的形成和发展。也有人说，这种龙舟竞渡的习俗是为了纪念2000多年前
1: 投江报国的楚国大夫屈原。
0: 这种说法呢，影响是最广的。那无论如何呢，赛龙舟早已经成为我国传统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运动了。除了汉族外，傣族、壮族、苗族、布依族、土家族等民族都有赛龙舟的习俗。赛龙舟呀，可谓是划遍了我们中华大地，而龙舟文化也成为我们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纽带之一。那我现在又有一个问题了，我们看到龙舟的体积是比较大的，怎么样才能让它划得又快又好呢？是不是需要大家齐心协力，是吧？对，那赛龙舟呢，作为一项需要20多个人来共同参与的竞技项目，充分地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民族精神。那说到拼搏呢，这个赛龙舟不仅仅是流传广泛的民间习俗活动，它也是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比赛项目之一。说到这个运动会呀，早在70年前，也就是1953年，我国就举办了第一届，那目前呢一共已经举办了11届了。那同学们，你们知道最近一届的运动会是在什么时候在哪里举办的吗？
2: 罗老师，这个我知道，是在2019年在河南省郑州市举办的。同学们，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

0: 原来这少数民族的运动会有这么多好玩有趣的项目。我看到好像有一个踩高跷的，哎呦，那运动员踩着那么高的高跷还能跑得又快又稳，这平衡性啊一定很好。那除了龙舟、踩高跷这些，同学们你们还看到哪些运动项目了吗？请你说。
1: 我看到还有踢毽子、划船、荡秋千等。
2: 老师，我看到的还有摔跤、射箭的活动。
0: 好，孩子们，那除了你们刚才通过小片看到的少数民族的运动，你们还知道哪些民族体育运动吗？
3: 老师，我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一项传统的体育项目是雕羊。

0: 羊一般在丰收之后举行，在草原上由10到20几名壮年的男子在马背上争夺一只将近20公斤的小羊羔。马背上的运动非常的激烈又精彩，在规定的一段路程中，选手们会在这段路程中进行激烈的争夺，到最后终点的时候，争夺到这只小羊羔的选手会被称为草原上的勇士。
1: 分享得特别精彩，我们给一点掌声好不好？谢谢。
2: 我是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我有一项古老的传统民族运动叫打瓦兹。打在维语的意思就是悬空，然后瓦兹就是爱做这件事情的人。这项运动一般举行在夏季，我们在看这项运动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运动员在有10层楼那么高的钢丝上举着一个长长的杆，就稳稳地一点一点地走过去。就是这项运动也是非常考验运动员的平衡力，也是非常非常的震撼。
1: 好，谢谢您的分享，太精彩了，体现了咱们运动员高超的技艺还有智慧和勇气，是不是？
3: 我来自西藏林芝，在我们西藏林芝墨脱县会举行射箭这项比赛。射箭这项比赛呢，就是它可以分为集体和个人两大类，但以集体为主。它的输赢的话，就是输的一方会向赢的一方献酒唱歌。我也去体验过射箭，觉得非常有意思。
1: 谢谢。
4: 老师你好，我是来自西藏自治区那曲嘉里县的。特色项目的话有走马，走马的话就是要那个是在赛马节的时候进行的。然后我们这个走马是要求那个你那个马的那个动作要优美，然后而且不能让马跑起来，如果跑起来的话你就犯规了。然后这个项目也是一个非常惊心动魄的吧，算是。这个项目的话就是有可能你的跑在最前面可能是第一名第二名左右，但是有可能你一不小心失误然后让马跑起来的话，你可能那个连名次都拿不到这样的一个比赛。然后这个比赛也是非常的精彩，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那曲那边看一看。
5: 非常有趣啊，我们听过跑马赛马，还真是第一次听说有走马这项运动。
1: 好，同学们刚才说的都非常的好。那在第11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中呢，共设有17项竞赛项目和194项表演项目。就像大家刚刚已经看到过的，还有说到过的，比如说马术、射箭，还有武术、民族式摔跤、秋千、陀螺等等。听着这些名称，是不是都觉得特别有意思？那其实呢，很多项目都是源于我们各民族的日常生活之中。那刚刚呢，我还听到有同学说荡秋千，同学们都荡过秋千吧？是不是特别好玩？那你们有荡过4-5层楼那么高的秋千吗？就像刚刚视频里看见的那样，又高又大，荡得还远。那下面呢，我们也看一段视频。

0: 那刚刚同学们在视频中所看到的这件展品呢，就在我们的展览中，它就表现出了荡秋千的故事。那荡秋千呢，是朝鲜族女子特别喜欢的一项传统游戏。以前呀，一到端午节、中秋节或者是其他喜庆节日的时候，大家都会穿上特别漂亮的衣服去荡秋千，荡到最高处看起来是惊险万分，但实际上呢却充满着乐趣。那通过这些呢，我们就可以看出，
1: 原本是某一区域或某些民族的传统运动，
0: 现在成为了各个民族都可以参与的比赛项目。那通过举办这种形式多样的体育运动还有联欢活动，各民族可以齐聚一堂，加深了了解，增进了感情，那也展现了我们中华民族一

嘉庆的风貌，还有同筑中国梦的中国力量。数千年来，我们中华各民族正是在交往中互相了解，在交流中取长补短，在交融中相互认同，才使得我们中华民族不断走向强大和成熟。就像我们最开始看到的那间龙舟，上面有四个字，是什么？还记得吗？

0: 么样的体育盛会吗？
1: 十九届亚运会。
0: 对，同学们说的太对了，这个亚运会呢，可是我们亚洲最高规格的国际综合性体育赛事。在这次运动会上，有一首歌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大家来听一听。

0: 同学们，那我们知道这首歌的名字叫《奢香夫人》，那你们知道这位奢香夫人是哪里人，什么朝代的人吗？你说说。
1: 她是贵州人，明朝人。
0: 那这位同学说的对不对呢？我们一起来通过一个小片看一下。
2: 这个是一个古籍，用古彝文撰写的，这是孤本。这里面记载了什么样的历史你们知道吗？就是那个奢香夫人的历史。对，我们看这古籍里面的历史在这儿，就是洪武皇帝说，这军长是真正的忠臣，给予功名，赐给印章，另加锦帛。这个洪武皇帝就是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你们知道吗？
3: 知道。
2: 哎，太棒了。就是这个奢香夫人呢，为西南地区的稳定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3: 刚刚有同学们说到奢香夫人是明朝时的人，那确切地说呢，她是元末明初时期的人。那在为大家介绍奢香夫人的故事之前呢，先为大家讲述一件特别的古籍，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古籍，叫《西南遗志》。那为什么我要说它特别呢？第一，我们看上面的文字，这是什么文字呢？古彝文，对吧？这古彝文啊，形成的历史非常悠久，已经有上千年了。那第二个特别之处呢，是它是孤本。这部《西南遗志》是清朝时贵州的彝人所编撰的，那原版仅此一部，非常珍贵。那第三个特别之处呢，就是它讲述的内容非常丰富。这全部书一共有30多万字，内容就包括了彝族先民的迁徙历史、天文历法、语言文字，还有生产生活等等方面，所以说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彝族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呢。
0: 同学们，你们听了之后有什么问题，咱们可以向罗老师提问一下啊。
4: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这本古籍是一个孤本，而又记载了那么多内容，它现在有很多人也看不懂古彝文，现在是否有汉文版本？
3: 好，谢谢这位同学，你的问题提得非常好，请坐。那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呢，有一些懂彝文的专家学者呢，就进行了翻译和整理。正是有了他们的辛苦和付出，我们才能从中得知到这部书所撰写的内容呢。那我们再看其中的有一个小片段，这就是我们的专家学者从古彝文里面翻译出来的一段，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面是不是就记载了关于奢香夫人的故事。那关于奢香夫人呢，我希望大家先记住3点信息。第一，她是出生于600多年前，当时是什么时候呢？是元朝末年，明朝初年。那第二呢，她是贵州的一位彝人女首领。那第三呢，她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是当之无愧的巾帼英雄。那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奢香夫人的经历。那奢香夫人呢，她是出生于四川永宁的土司家族中，在她17岁的时候嫁给了贵州的一名土司，也是贵州宣慰使，叫陇赞矮翠。

0: 那麝香呢，逐渐以贤能闻名，深受族人的爱戴，就被尊称为君长。可是不幸的是，在她23岁的时候，她的丈夫就因病去世了，而且她的儿子还很年幼。这个时候，麝香就勇敢地承担起了重任，设立了贵州宣慰使一职，成为了一方首领。我们都知道贵州在哪儿啊？它远在我们祖国的西南，是不是？对，麝香夫人曾经先后7次到过当时明朝的国都，也就是现在的南京。那么她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深感到贵州的贫困落后，所以她就决心要做出改变。如何做呢？首先呀，她就创办了宣慰师学，广泛来聘请儒家学者传播中原文化。第二呢，他引进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技术，奖励耕织，发展农业，这样老百姓是不是就能过上好日子了？
1: 是。
0: 还有呢，他倡导彝汉融合，百姓能够安居乐业。那此外，他还在贵州这种崇山峻岭之中开足道路，设立了驿站，改变了贵州险阻闭塞的这个局面，等等，这些都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壮举。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努力，那么对于维护我们西南地区的稳定，促进当地生产社会发展，还有促进民族团结，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那同学们，你们认为他是不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巾帼英雄呢？
2: 是。
0: 好的，那刚刚我们所讲述的这个故事，它的故事发生在贵州，距离当时的京城是非常远的。那即便是这样呢，它也依然和中央保持着特别紧密的联系，在情感上始终是紧紧相连的。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中华各民族始终都具有一些共同的价值信念，比如说追求统一，崇尚和合，治理安定等等。那这些呢，就是我们中华各民族对于大一统的深刻认同。谢谢大家。
3: 同学们，让我们再次用掌声感谢罗老师给我们带来今天这堂精彩生动的一堂好课。相信你们和我一样都学习到很多。
0: 是这样的，自古以来中华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也铸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无论我们是56个民族中的哪一个，我们都同属于中华民族。相信同学们一定会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接力奋斗。
3: 没错，新时代呀，需要同学们接过这个接力棒，我们为各民族的繁荣发展、团结进步，为中华文化血脉不断延续传承焕发勃勃生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努力奋斗。同学们加油吧。那今天我们的一堂好课就上到这里，谢谢罗老师。
0: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同学们，
3: 谢谢同学们。

家看到的这个呢，是我们展厅的同心共振互动专区。那为的呢，就是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完成这个互动。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由六圈鼓面一起组成的，仿照着的是铜鼓的灵感来源。那可以看到，这每一圈鼓面。

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一百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2: 都来！啊！
0: 一百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我愿意奋斗终生。
5: 说我写的这首，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0: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5: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平平，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6: 我们为了爱祖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0: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3: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7: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5: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

0: 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这程度秀是什么人？程度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的，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的北方汉子。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里面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程度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块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了。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拉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1: 伙计，
2: 哎，您说
1: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2: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列巴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呀，就是东来顺。
3: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1: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涮香。
2: 哎，里边请。
0: 所谓列巴专场，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程度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程度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华顺，不去豪华的馆子。
4: 您可以不去管，就是一个火锅了。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5: 合着怎么用啊？
4: 你瞧着，你看，哎，
0: 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汪孟舟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5: 你得把它放开啊，这涮也有讲究，
6: 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0: 哎，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拉洋车的，他把他的一盘羊肉哇倒到锅里边，呱呱呱搅搅搅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所以一下把程度秀看呆了啊。那王孟舟就笑了，说你这叫什么吃？你人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程度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7: 我是刚刚跟老虎抓住学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0: 这就是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了。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啊。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8: 今日我约在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9: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
10: 怎么会怪呢？
8: 那不觉得冷吗？
9: 与众府兄相见，如沐春风，喊一全武，
7: 果然是同道中人。
0: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那场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程度秀可惜今天没酒。钱玄同说，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哇，
8: 这酒可是花雕。
9: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着，黄包车送来。哎呀，
8: 德钱半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0: 三个文人来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哎，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很展现出来。
11: 钟府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

0: 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1: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2: 觉醒年代蓝是蓝湛，他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要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他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啊，普通的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着一个长辫子，戴着老头帽，摇头晃脑的，知乎者也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啊，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3: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顾鸿明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2: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陈独秀分手的时候那一句话：
4: 君去也，柴豆薄，
5: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2: 士和士之间的交流是这样，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古之士。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1: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6: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2: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1: 回望100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2: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7: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1: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8: 哎，战学要去了，
9: 快军人，快军
8: 人，对啊，战学去了，是叫反的，
9: 快
8: 大学
1: 要
8: 退让，快！
9: 这
1: 只
9: 是
1: 白定
8: 的呀。
1: 编剧龙平平6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2: 首先是大事不虚，是说你得尊重

0: 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南城北里相约建党，
1: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2: 来，让我们宣誓。
0: 我是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你得找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出版了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他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3: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啊！
0: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23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了怎么回事。
1: 您这是祭奠朋友？
4: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儿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0: 像这样的灾民一年360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4: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埋。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0: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的举起了拳头。
2: 主张，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0: 你为什么要建党？陈独秀就指着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
2: 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0: 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10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30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1: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2: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1: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2: 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1: 为了中华民富国强，
2: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1: 我愿意奋斗终生，
2: 我愿意奋斗终生。
0: 你看到这里是，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面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

0: 他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
1: 他们的同仁去献魂。
2: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3: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
0: 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六不：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啊，戳到我自己心窝里面去了。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眼，带着脚镣手铐，踏着桃花雪水，一步一步的走上刑场。

0: 回眸一笑一行字幕，陈先生，
1: 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
0: 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没有那样一个感觉。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就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先生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2: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俊勇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2: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我真的被这句话很感动。
2: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3: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4: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2: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0: 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1: 这一年那里面想的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程璐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程璐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一语戏曲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哎呀，得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的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敢写李大钊和赵润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十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六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六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红兰加上，就写了三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少年没见到父亲了。
2: 你谁呀？
3: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2: 娘，
4: 娘，
2: 娘，
4: 娘，
2: 咋了？这黄鼠狼又来了，拿个棍子赶着点，别又咬着你妹妹。
4: 不是黄鼠狼，
2: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3: 憨驼呗。姐，憨驼回来了。
1: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李大钊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的，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他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0: 你上回给我那盘缠还剩下三块大洋，拿给你。
1: 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啊，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兰是身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烙了大饼
5: 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
1: 那一场感情戏。
0: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1: 李大钊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四场戏就把一个这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它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啊。那么好多人都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了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扛到自己身上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塞，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象。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但这第一印象无形当中也会对面试者的分数有所影响。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举止得体、自信满满的勇闯面试第一关呢？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走起。田老师好。
1: 您好。
0: 田老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田静老师。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都说不学礼无以立，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面试礼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硬技能的话，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那平时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品。那我们说，所以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0: 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那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啊来实战演练一下。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到面试间了，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啊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同学在敲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仪吗？
1: 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之后跟考官要有微笑。
0: 所以刚才田老师特别强调了，说面带微笑很重要，是吧？
1: 对。
0: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啊，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所以就这几步，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1: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也要走出这样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态到动态美的基础。那么站姿我们要求啊，头部端正，下颌微收，肩膀中正，然后我们不左右乱晃，我们的胸部保持打开的状态，不含胸驼背，然后自然大方的走过去就可以了。
0: 那现在啊，我就是主考官了，那如果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
1: 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啊，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都不用啊，这样也表示
0: 不真诚，
1: 对，没有用心。那也不要这样，手心向下，这个表示比较强势或比较过于迎合，手心向上这样握，一般是垂直握上去这样握，给予适当的力度，3到5秒。
0: 老师，那如果我双手握，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1: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啊，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了。
0: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说啊，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1: 一般有3种递法啊、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越

0: 足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
1: 哦，是这样递的，这是
0: 递出去，
1: 第一种方式。
0: 对，对。
1: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呢？
0: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给左考主考官右手位，
1: 右侧
0: 哦，
1: 的，
0: 是面试者的左手位，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手位先发，然后再往
1: 再
0: 主考
1: 往
0: 官的左边
1: 左
0: 先
1: 边
0: 发，
1: 发。
0: 对，这样就结束了。
1: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递，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过去
0: 哦，
1: 了，
0: 不可以，
1: 是吧？可能我上一秒这个简历嗖一下扔出去了，下一秒咱们这面试可能嗖一下就结束了。啊，这是第二种，那还有呢？
0: 那第三种呢，其实是最常用的。我们正规的面试会有组织者，我们在进面试间之前就把简历递给了组织者，有组织者在我们进来之前，简历就已经分发好了。
1: 就是这三种方式都是符合我们领英要求的，
0: 对
1: 那
0: 的。
1: 同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递简历的方式，
0: 对
1: 是
0: 的，对
1: 吧？
0: 的。
1: 好，那我们现在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面就开始入座和面试官来交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入座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0: 我们坐下来之后呢，男孩子一般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头部啊也是中正，然后身体前倾啊，要把该解的扣子，这个时候可以悄悄的解开。然后一般我们下面的三粒扣最下面一粒啊，两粒扣最下面一粒
1: 还要
0: 要
1: 记得
0: 解
1: 解
0: 开。
1: 开。
0: 然后女士呢，其实我们就是手的放的位置。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啊，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手这样放
1: 这
0: 在
1: 样，
0: 前面啊，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那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穿裙子就放在我们裙沿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两个手背儿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握，你这样舒服的握。也有人是这样啊，这三种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啊。
1: 看
0: 一
1: 习
0: 般
1: 惯。
0: 对，一般放在这里，
1: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0: 不可以，
1: 不可以。
0: 对。
1: 其实很多同学习惯了，说我坐下就翘二郎腿，但是在面试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这个习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坐下来了，那下一步就是和面试官来进行交流。那同学说了，说我刚进考场，然后和面试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很紧张，那这个时候眼神也容易慌乱。那怎么才能够眼神能够得体一点？眼神到底应该看哪里呢？
0: 既不能非常这样直的，既要看面试官，但是不能直直的看向面试官，然后显得表情比较呆滞。要面试官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大方的看向对方就可以了。
1: 那如果啊，我对面有一排面试官，那
0: 一
1: 我这
0: 排。
1: 个时候眼神怎么做到兼顾呢？
0: 哦，如果有一排的情况下，一般主考官向我们出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向主考官。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多为考官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目光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1: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哎呀，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这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就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戏了呢？
0: 其实并不是哈，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再去看你了。还有可能呢，就是他只是特别的对你的这个书面的材料比较感兴趣，也许正在看，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负面的
1: 心理
0: 暗
1: 压
0: 示。
1: 力，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说在面试的时候，心态特别重要。天边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哎呦，这面试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离场时候的细节吗？
0: 有三点哈，首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也要跟考官说考官辛苦了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伴随着鞠躬礼啊，15度的鞠躬礼。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留在现场的一些垃圾啊，那要把它带走，
1: 记得带走。
0: 对，那应该说我们

0: 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能够留下展现修养的地方。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很好，我们离开到了走廊里，千万不要欢呼雀跃哈。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但也不能情绪激动啊，哎呀，完了完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语也都不要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镇定。另外，我们自己的表现可能跟面试官看你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也可能正相反啊。其实往往现实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静观最后的结果。
1: 好嘞，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面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到底如何表达，怎么说才能够先声夺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我们下期见，记得要来看哦。
2: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责任心要强，用心的去观察雪道发生的一些情况。我是一名退伍的消防员，就我们在灭火救援现场的时候，第一时间考虑的永远不是自己，而是能够扑灭火灾，救到群众。同样的，在我们雪场也是一样，每一次对讲机里面喊到说有游客受伤了，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去现场帮助这名受伤的游客。
3: 滑雪寻救员丁义军有一双能及时发现危险的火眼金睛，他的工作任务包括滑雪救助、雪道检查、安全维护等，要确保滑雪场地的安全高效运行。
2: 每一次在雪道上，哪怕只站15分钟，可能都会全身汗流浃背，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会不停地去搀扶游客。在里面特别冷，然后到了外面又特别热的，会频繁地去脱衣服、穿衣服。干一些重活的时候会出汗嘛，到了外面也会吹到空调或者热风，引发感冒。我们自身的防护也是需要非常注意的。
4: 以前也没想过自己能够接触到这个滑雪，做这份工作之后，我发现哎，这个滑雪还是挺好玩的。
5: 对我来说，工作和我的爱好也是能够重叠在一起。
3: 滑雪寻救员的工作重点在于寻，但丁义军还有更大的目标。他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成为具有系统理论和规范实操能力的滑雪寻救专业人才。
2: 我们只有拥有这个更加专业的知识，更加透彻的去了解救援的一个系统，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处理各种各样突发的紧急事故。

0: 现在路过一个施工的一个路口，是一个五保路左转的路口。我们会把路侧上发生的不好的场景，不是很合理的一些场景收集分析，揣着给指定的团队，比如说定位相关的呀，或者是感知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决策相关的问题，然后他们再进行优化和处理，再进行一个回归的一个测试。
1: 数据分析、跟车测试、项目评估，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啊，是交通运输行业的一个新兴职业。作为自动驾驶的安全官，巴山每天的工作是教会汽车开车，让汽车更聪明。
0: 接下来这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比较难的点是对向是有直行的，而且是我们要跟对向的车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交互，对面也是在直行嘛，那我们要在通行和让行之间做出一个最优的一个决策，判断是否要通过。
1: 近年来，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啊，已从小范围测试验证转入技术快速演进、规模化应用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新动力。
0: 有些乘客在坐完我们的车后，也会给予我们很高的一个评价嘛，说我们像一个老司机一样。但实际上，这背后包括每一次加减速、每一次过弯，都是我们通过大量的人力的付出、调试、不断的优化。
2: 这个是我们早上点检的时候发现的一个问题，但我已经在这个上面报修了。
3: 主要负责一条生产线嘛，装配测试和包装，从零散部件组装成成品，对产品的性能进行测试，测试完成性能完好之后，把它包装入库发货给客户了。

23岁的00后女生李琦毕业于井冈山大学统计学专业。大学毕业后，李琦并未像其他同学那样选择考公、考研或成为办公室白领，而是选。

0: 个一个看板的生产线上一个可视化，那我们如果想看我这个小时我做了多少产能，直接就可以从这个看板上去看了。你把这一条生产线把控好，就是获得这种满足感也是很高的。你在这里做的游刃有余了也好，然后那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部门，更技术的一方面，工程部门，然后你也可以去放这种方面去发展。
1: 新职业加速涌现，折射出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活力，也为毕业生就业创业开辟了新赛道。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来聚焦求职的第一步，简历。一份出色的简历啊，是打开理想职场大门的敲门砖。那简历到底该怎么写？如何能够突出个人的优势？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做到精准投递呢？所以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拥有丰富招聘经验的前实习生联合创始人丁伟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丁老师。
2: 大家好，是丁伟。那每年这个时候啊，我就到学校里面做大量的这种线下的简历门诊，或者举办大量的招聘会。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同学问丁老师，老师啊，我现在简历怎么写？我是找一个模板还是重新开始？还有很多同学说，老师，这个我会写简历，但是呢我去哪里投简历？还有更多的同学是这种情况，说老师，我简历投了50-100个，简历石沉大海没有回应，我该怎么办？接下来丁老师和大家一起，我们就写简历，写完简历之后投简历，投完简历之后简历优化，三大模块，我们有12个步骤，丁老师手把手教你一起如何过好简历关。写简历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所以啊，丁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大概去哪里找工作，什么类型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我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那也不一定。有可能说，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啊，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所以这就是丁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建议和答案。什么时候写简历呢？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我第二年春季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找工作之前前两天三天，明天要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3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倾向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四研三才开始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答案。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梳理你大学里面的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大一进行我们的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第二，不同的方向的同学往不同的方向去完善你简历里面的经历。然后比方说有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大一开始明确方向，我希望将来走我们叫研究型，将来想读研究生。那么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那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就业将来再发展，那也可以。 你就大二开始参加学生干部激励。大

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去参与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你的，建构你的简历。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开始实习，大三就开始去添砖加瓦去完善你的简历。实际上你看你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的，你就有份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再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四研三才开始写简历。要是总结了叫三高简历。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大家说土木这两年因为我们产业调整的原因，产业升级的原因，很多在房地产在国内找工作好像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今天如果同学们说，老师我的意向岗位就是将来去走一带一路沿线或者出海的土建工程师这个方向，那么今天就符合我们叫高需求。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我们出海方向有大量的出海的岗位机会。第二个我们叫高能力匹配，所以不是优秀的学生的简历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高人岗匹配的意思就是我的能力和岗位相匹配。还是与出海的土建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学能力和应变变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叫高兴趣。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我工作我就希望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的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说，老师我就喜欢搞钻研。那同学同样土木这个专业同学就是希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吧？我就不希望在一个地方固定，我就希望在全世界去看看。那么这就是符合他的兴趣，高需求，未来有方向有前景，高人岗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我们叫高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新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再据实进行替换。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招聘官，然后他非常擅长帮你改简历。今天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有同学说，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招聘经理，我有10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研发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丁老师跟大家说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精准的修改。总结一下来说，丁老师告诉你 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 而是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据实的扩写，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如何能够让我在简历通过率上更高呢？所以丁老师给大家教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叫STAR法则，就是 STAR。 第一个 S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我实习经历，我的实践经历，我的比赛经历， STAR。 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任务，是目标。所以 T 是啥？

拼是我要干啥，对不对？同学们要在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场晚会，要尽量多的学生参加，要学生满意度高。你看他的目标是要举办一场更多的学生满意度更高的元旦晚会。那么 A 呢，采取了什么行动？所以同学们，你在大学里面开展学生工作，这个是大部分学生都有的经历，兼职也好等等也好。所以 A 是什么？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干，他怎么讲的，他说，老师，我第一步我要请教学长学姐，我就请教了至少三个学长学姐曾经有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团队的十个人，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最后啊，你看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什么样的。你看三件事情，这是行动。所以啊，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结果超过了800大学生参加，学生满意度很高，学生点赞，老师表扬，团队有成就感。这就是 STAR， 用过STAR法则帮你准备你的经历。大学里面找工作不是要等到春招或者毕业再找工作，而是要把握三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具体哪三次呢？第一次叫提前批。所以现在企业为了抢夺优秀人才会提前，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早。所以这两年呢，比方说叫提前批，就会在大四研三在暑假之前开始抢夺优秀人才。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前批。第二个是我们8月到11月的叫秋招季，岗位发展的这个招聘人数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同学都有岗位。第三次就是我们叫春招季，过完年之后的3月到5月。我们投简历的渠道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丁老师建议大家一定要三管齐下。找工作不是死等在学校的线下招聘会，而是什么？要三管齐下。什么是三管齐下呢？第一管，对吧？管就是渠道。第一管是什么？叫你的目标意向企业的官方招聘链接或者招聘渠道。现在大量的这种头部企业、知名企业都有自己的招聘官网，那么你在找工作投简历第一步要明确了你的求职目标之后，所以你就要找出那10家、20家甚至更多的企业它的招聘官网链接，把它添加到你的收藏链接里去。然后在它当年启动校园招聘之后，那么去干什么呢？去进行投递。这是第一个，我们叫三管齐下第一管，对不对？第二管，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很多都是8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校还没开学，所以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24365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有大量的岗位，然后还有很多行业知名的招聘网站，那里面有聚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那么还有第三管是什么？叫大招会啊。同学说，老师，你这个简写我不知道。好，学校的大型招聘会，每年从9月、11月以及到第二年春招，学校就会组织大量的线下大型招聘会，少的话30家，多的话300家甚至更多。那丁老师见过最大的一场可能有1000家企业在现场招聘。所以这叫三管齐下去找工作，这样才能做到说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岗位才能不遗漏。所以丁老师总结一下啊，在去哪里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死等着学校的大型招聘会，而是要做到三管齐下。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岗位共享时代。那么在线下招聘会是同学们找工作的重要渠道，每年从9月、10月、11月以及第二年的春季都会组织大量的线下招聘会，有小的30家企业左右，也有中等规模的100、200家，也有更大规模500家以上的。所以同学们，线下招聘会是大家找工作的重要渠道，如何在线下招聘会你的效率比别人高，你的精准度比别人高，这个是关键。那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我知道，我参加线下招聘会啊，我有几招。

第一招，我要等到10点11点，企业都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能一次性投更多。也有同学说，老师，我在招聘会现场，我的口诀是哪个队排得长我就投哪个，因为企业好。然后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要晚去，去早了不行。为啥？因为去早了，企业那个招聘摊位上学生全在挤在那儿，我没法跟企业招聘官有深入交流。其实啊，丁老师觉得这三点都不对。那么丁老师告诉你，我的建议是什么？通过超过100场企业招聘会的大招会的观察，丁老师总结着：先查，早到，晚退，多聊。那什么是先查呢？一般招聘会都会提前发布招聘信息，所以啊，你要根据招聘信息提前圈出来你意向的10家、20家，亦或是30家，你感兴趣的这些招聘岗位信息，把它的摊位的招聘摊位的号码、位置以及岗位信息给它标出来。也许有 A 岗位、B 岗位，所以你就准备一套、两套简历，这叫先查。先查清楚了，心中不慌。第二个，早到。你看招聘会，假设是9点半、10点开始，有些企业它会提早30分钟左右去布置，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去提前去布置，提前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就找到了你印象中的10家、20家企业的招聘岗位，那么如果企业刚好找到了，你就早点投简历，早点跟他聊一聊。正常呢，在招聘会现场聊个10秒、20秒，但是你找到，你可以多聊1分、2分、3分钟，这个效率是成倍的提升。第三个，晚退。对，晚退。你看，早到晚退，晚退是什么意思？到了下午，很多企业差不多收完简历，同学们投完了就要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你的10家、20家简历里面，企业里面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而且聊得特别投缘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再聊一聊。这个时候拿着简历给他交流一下，哎，老师，你觉得我这个简历怎么样啊？亦或是你对这个企业很感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企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未来发展机会又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请教请教。通过一场招聘会，你既锁定了目标企业，又投出了简历，还了解了行业发展知识，所以这叫我们叫晚退多聊。刚才丁老师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管是早到多聊还是晚退多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让你在之后的面试过程中，企业问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应聘我们这家公司啊？你这岗位是干什么呀？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在你招聘会现场已经找到了？所以你看，这里面丁老师为了方便你记录，再给你总结一下：参加线下招聘会一定要先查、早到、晚退，还有多聊。那么线上投简历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网申。哎，同学们一提到网申，哎呀，觉得哎呀，网申好难，我网申还不会吗？就是多投嘛。然后完了之后，同学们声音就下来了，老师，网申完了之后呢，没有回应，石沉大海，晚上有时候焦虑的还睡不着觉。所以同学们，网申它不是简单的网上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要准备好网申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第一个，你的简历；第二个，你得准备你的照片，正式版的；第三个，你还要准备你过往的这些相关的证书、相关的资质；第四个，你还要准备什么相关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这些内容。你几个细节注意，同学们，为啥说是细节？第一个，你的文件名命名，文件名命名，比方说当你要去给对方发一个邮件的时候，你在附件上如何命名？有同学说，我的简历4个字，这是企业经常看到的。那我们要是用户思维一下，你把你的简历命名成你的名称、你的名字，加上意向岗位，加上专业，加上学校专业，加上联系方式、电话联系方式，这样作为附件发给企业 HR， 当他要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打电话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叫用户思维。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当你开始发对方简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 HR 要找你说要张照片，那同学说，老师，照片嘛我没有，然后呢我有生活照行不行？有些企业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证件照，所以一定要仔细研读企业在网申要求的版本。然后第三个，同学们在网申的时候细节的问题，我们会遇到说时间节点的问题。你看刚才讲的是投递的细节，第二个时间节点的细节。前面丁老师讲，这我们要一年有几次找工作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8月到12月份是

秋招季的时间。那同学说，老师啊，我想投资这家公司，他从八月中旬开始，一个月截止，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等到月后投越好？其实不是的，今年有一些企业就开始要批次校园招聘。那什么叫批次呢？我两周为单位，第一次收简历，第二次收简历，第三次收简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网申的简历投递截止时间记到你的闹钟或者记到你的小本本上，然后呢要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投递。所以你看，有了材料准备的细节，也有投递时间的细节，然后等等这些，所以你才能够完成一份好的简历。有些同学说，老师我投了50个我就能够有很多的好的正向反馈，也有同学老师说我投了100个也没有回应。所以啊，总结上来说，投简历网申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在线上电脑上操作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八月到十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节点。如果这一个月你投了50、100封简历没有回应，正常吗？正常。为什么？企业还没有开始做批量简历筛选。但是如果到了十月中旬，到了十一月，你的身边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笔试、面试邀约，但是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的。第一个，当简历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对不对，时机对不对。第二个啊，同学们，我们叫简历复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一做我们相关的高岗位的三高里面两高的复盘。第一个，我们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果相对来说少了怎么办？就要开始调整你的岗位目标。好，同学们，我们在做简历复盘第三步，我们简历通过率的时候要根据你的目标岗位做人岗匹配的复盘。我是不是真的能够精准？比方说前面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岗位它招的专业学校意向的能力，比方说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可迁移能力，你当前是否给它匹配到位了？如果确实没有匹配到位，是不是要重新来写你的简历，让它调整得更好？所以这样通过时机，通过我们的叫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复盘完了你得投，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丁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大家都懂，但是你要做的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海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现在同学找工作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是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阶段有大量的投递机会。所以刚才讲的三次我们或者四次更多的投递节点里面，同学们在某个简历截止之前，所以啊，这里面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你的学长学姐或者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建立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投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来动态调整。所以这里面就有几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老师我刚开始找工作，秋招季，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明确了我有3个、4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
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